0: 提供场所，十个乌克兰公民和十个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0点，跌5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7美元，卖出4,680.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在兴田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助阵，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时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爱比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继续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
2: 好早晨，各位早晨，
1: 系即刻睇睇咧，隔晚美股啊，升跌不一啊。其实咧，道指咧就升得几好嘅原先咁，但系咧啲科技股就扯一扯后腿啦。咁啊，外围市况都继续关心住咧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嘅局势嘅情况。咁啊，美国嘅经济制裁究竟系点咧？呢个礼拜要观望，当然要睇咧全球股王啊 Nvidia 嘅业绩啦。业绩展望又系点咧？内容有好多啊。外围市况嘅资讯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逐一去 update 啊。唔该，
2: 好啊！嗱，我哋咧先睇翻咧，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嗱，咁咧只有咧系道指咧系录得一个轻微嘅上升啦。咁而标普咧同埋纳指方面咧都主要都系下跌嘅。我哋咧可以望翻啦，其实咧道指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啦，讲紧咧系喺呢个今年嘅四月初啦，直至现在咧，其实都系咧维持翻咧一个一浪高于一浪嘅上升通道噶。咁近日嚟讲咧，又再咧即系调整翻落去个呢个上升通道底部附近啦，咁其實咧已經係連續兩日咧都係低開高收，咁呈現咧都有多少反彈嘅，咁暫時咧整體嘅上升格局咧就未有改變噶，咁我哋咧望埋個市場寬度咧，其實暫時嚟講咧都係屬於平穩嘅、哦，咁我哋咧再睇埋啦，呢個係標普五百方面啦，嗱標普五百咧琴晚咧就做得幾好嘅，因為咧雖然咧嗰、那個即係指數方面下跌啦，咁但係市場寬度咧。見到咧，係無論咧係有一個叫做短線啦，即係話高於二十天移動平均線嘅股票嘅比率啦，直至去到咧係即係二百天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咧有連續咧係起碼咧一兩日上升嘅，咁似乎咧就有個咧係比較穩定嘅情況啦。咁暫時嚟講咧，就指數方面咧本身有啲回落啦，咁我哋咧都要留意翻咧啲短期嘅支持位嘅。咁支持位方面咧會見到咧係八月四日啦有個裂口嘅，咁呢個裂口將會成為一個短期支持啊，咁我哋咧就留意翻咧喺八月三日嘅收市价7600点啦，咁睇下嚟紧嘅时间咧落到7600点咧，会唔会咧系有啲反弹啦？咁跟住来咧，我就睇埋咧纳指方面。

0: 明白啊，辣椒方面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係相對比較弱啲嘅。因為咧頭先咧，我哋睇到咧道指咧就沿住個上升通道運行啦，咁標普有一個輕微嘅調整。咁但係兩者咧，其實都已經係創咗歷史高位㗎啦，近日。咁但係辣椒方面咧，仍然咧都未能夠做到。再加埋咧，其實咧技術上咧，近期咧都有啲咧係即係動力不足回落嘅情況啦。咁啊，三大指數之中咧，算係最疲弱㗎啦。咁剛才咧提及啦，其實阿標普咧似乎咧市場寬度都有上升，但是納指方面其實就昨晚是全線下跌的，並且技術上呈現一個是背持的情況，那這個頂背持反映其實動力是有一個回落的跡象，所以呢美國三大指數咧，我哋咧就要留意翻咧，即係科技股方面咧係要特別小心嘅。嗱，咁頭先咧，我哋咧即係好反講一講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咁其實咧當中咧，我哋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嗰個市場嘅焦點啊，板塊方面嘅，因為咧睇到啦，其實咧喺琴晚嚟講咧，一啲科技類嘅股份咧表現係相對弱嘅，咁而資金咧就係流入咗。一啲係叫舊經濟股啦，例如一啲係即係生物科技啊、金融類啊等等啦，又或者一啲咧係即係非內用品嘅板塊裡面嘅，咁所以咧亦見到咧資金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咁啊咧翻去一啲咧係一舊經濟股嗰度啊，咁同埋咧留意翻喎，咁其實咧早前咧市場咧都係咧一路追捧緊嘅一啲 AI 基建股啦，其實近日咧個表現都比較差啲嘅，咁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芯片啊或者記憶體方面啦，咁都係咧有一個即係反反覆覆嘅調整啦，咁而家嚟講咧又似乎咧穩定落嚟啦，不過咧只係個行緊一個係上落嘅波幅嘅啫，咁至於另一個大家都一直有關注而且早前強勁嘅叫光通信嘅一个板块咧。咁啊，見到咧相關一啲咧重磅嘅股咧，近日咧都係有一啲咧增發股份嘅情況啊。咁啊，反映翻咧，其實咧即係 AI 概念嘅一啲企業咧，對於資金嘅需求都相當之大啊。咁所以咧呢一點咧，大家係要留意翻，同埋咧係小心翻個風險噶。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咧都睇埋啦嗰個 VIX 指數啦。嗱 ，VIX 指數咧，咁大家咧稱之為一個恐慌指數啦。咁但係近日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太恐慌噶啦，因為咧都見到維持翻係一個咧比較穩定嘅區間啦，咁就係咧14至20呢個區間裏面啦。咁如果佢冇高於20嘅咧，其實咧市場係冇一個恐慌嘅情況㗎。咁但係咧係去到即係14嘅時候咧，就市場咧就比較咧一個叫即係處於平穩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見到近日嚟講咧都係咧貼近翻14呢位㗎。咁最新報咧係15.85啦，都係處於相對低位。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市場咧就冇一個恐慌嘅情況出現。咁另一方面咧，我留意翻咧美匯指數啦。美匯指數咧近日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回落咗噶，咁咧更加咧落到去即係98.5附近啦，咁啊見到咧都係比較疲弱少少，咁唔多唔少咧同咧呢個係即係美國嘅長債有關嘅，因為我睇翻咧美國嘅即係十年啦同埋30年咧嗰個美債孳息率咧，其實咧都處於一個高位啊，咁其實當中嘅原因咧就係同頭先提及咧。好多嘅AI 嘅巨型企業啦，都即係對於資金有一個好龐大嘅需求啊，咁佢哋咧都喺市場咧即係不斷係發債啊、集資，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去希望咧係增加個資本啦。咁所以咧，令到咧都嗰個資金方面係緊張，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美債方面咧都係咧持續咧企喺個高位啊。嗱，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會有利咗咧呢個黃金期貨啦，同埋咧呢個係比特幣方面，因為近日咧都見到咧係反覆向上，而且技術上咧都做咗啲突破嘅，好啦，咁剛才咧亦都提及啦，美國咧會係即係從另一方面啦去制裁呢個係伊朗啦嘅經濟方面啦，咁就唔係話再去轟炸佢啦。咁我哋睇翻啦，咁佢嗰個即係情況啦，暫時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比較受一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嘅一啲油價啦，例如係布倫特期油方面咧，其實就未有太大變化喎。咁啊，暫時咧都係即係輕微升0.1% 左右啦。咁似乎咧，大家都係等緊咧消息出台啦。咁我覺得咧，暫時嚟講就唔需要太過恐慌住嘅，因為往往咧有消息 出台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等待佢咧個消息係即係出咗之後，我哋再睇翻個市場反應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美股暫時咧就處於一個咧係叫調整嘅狀況啦。咁大家都要小心風險㗎。
1: 係咁啊，唔該曬 Chris 啦，外圍市況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啦，睇埋港股啊，港股基本上琴日咧冇得幸免地跌㗎啦。咁啊，整個股票市場入邊咧跌嘅股份咧都係佔咗

0: 你点睇咧？琴日恒指咧，去到25,517点，咁好指标嘅，咁啊冇跌穿25,500点，好似咧呢个位置系咪有啲支持咧？咁啊，当然啦，要交俾咧我哋专家啦 ，Chris 帮我哋分析下港股，以至咧阿里巴巴你嘅睇法又系点咧？唔该。
1: 好啊。嗱，咁我先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啦，咁 ADR 都有個上升啦，咁夜期都升咗145点嘅，咁唔排除今日咧恒生指數咧都會略為高開，咁但始終咧升即係接近100点多少少咧，幅度唔算太大，未必有一個咧好大嘅影響㗎。咁我睇翻恒生指數本身嘅嗰、那個格局方面啦，咁其實咧我哋從咧1月29日開始咧睇翻落嚟咧，其實一路咧都係一頂低於一頂，咁到目前嚟講咧都係冇乜改變嘅喎。咁琴日恒指咧就因為咧阿里巴巴呢個配股嘅情況。咁就即係拖累咗嗰個指數表現啦，咁曾經咧一度咧跌係接近600点啊，咁隨後啦收市嘅時候咧嗰個跌幅收窄啦，咁就492点啦，咁亦都見到阿里巴巴股價方面咧，其實咧。在日中的時候呢都跌近呢是一成的，咁但是呢收市的時候呢那個跌幅呢就收窄了，咁都有 8.54% 嘅。咁我睇到整體嚟講啦，頭先提及呢一樣有重要的跌穿咗配股價，咁即係反映返啦，其實呢早前呢係承接咗配股嗰貨嘅投資者呢，其實呢都會有一個虧損嘅情況，咁唔排除呢部分呢又會即係進行一個減持，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利淡因素啦，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睇多樣嘢啦。咁琴日嘅低位咧就落到去咧係110.01嘅，咁呢個位咧非常之重要噶，配股價穿咗。嘅時候，咁大家其實可能有啲朋友都即係去鬧底啦嚇。咁但係如果琴日個低位穿埋咧，即係話琴日鬧底嘅朋友咧都要虧損喎。咁有機會咧觸發呢一個咧即係再持續落去一個調整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實咧，琴日個低位咧會唔會守得住先？如果守唔住咧，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噶。同埋咧，整體業績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噶。咁亦都咧見到啦，佢即係今次咧呢個配股其實都係非常之罕見啦。咁市場咧亦都。即係意會到其實咧即係各大咧即係科企啊，對於咧資金嘅需求咧都好大啊，不斷咧都即係要有一個即係基建AI 基建嘅投資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大家預咗咧嗰個調整係冇咁快完嘅。咁琴晚睇翻ADR 啦、巴巴方面咧，其實都一個輕微回落啦，就未有一個咧顯著嘅反彈。咁反映翻咧，似乎咧市場嘅承接力咧是一般嘅啫。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其實我覺得大家就需要觀望一下先，就唔好咁。咁快入市住，同埋咧睇翻恆指走勢咧，其實咧都唔係話咧好大承接力噶，因為咧琴日跌咗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啲嘢大家都要小心嘅，就話琴日跌嗰下跌股份咧都幾多嘅，1,314只都非常之全面啦。咁嚟緊嘅時間咧，我哋咧都要即係留意翻啲重要嘅支持水平啦，就喺8月14日嘅低位25,089点，因為呢度咧都係一啲衍生工具嘅重貨區嚟㗎。咁如果呢個位失守咧，唔排除咧個市要進一步回落。其實今次嚟講咧，恆指我相信咧係冇咁快調整嘅。咁當然咧中間會有啲即係反彈快速嘅情況啦。咁但是暂时来看呢，似乎呢那个下行趋势呢就未有改变啦。
0: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冇持有上述股份。
0: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听日再同你倾偈，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0: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呢就係、是、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係新嘅，有升有跌，所以呢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呢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係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8:28听过有 Sugar 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0: 差唔多8:30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嗱，讲开骤雨咧，其实琴日咧，小弟啦喺夜晚黑9:00揸车嘅时候，哇，都真系突然间咧有滂沱嘅大骤雨啊！基本上水泊方面咧，你搞到超快最快咧，其实都前路都看不清，所以咧驾驶人士啊，当咧遇到啊吓呢啲极大嘅雨嘅时候，真系要小心驾驶，特别系如果你揸两个辘啊，讲紧电单车咧就。啊、有机会停喺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停一停先啦，唔好驾驶字啦，始终咧安全先系第一。咁啊，讲多少少今日天气啊，今日咧初时咧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啊，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风势咧间中清劲啊，展望未来1-2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早上嘅8:30，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8%。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0: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八个钟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跌5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6美元，卖出4,689.6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大埔嘅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系、是、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泥村。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0: 心，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青山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咁丁九桥出翻九龙啦，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系我嘅科学小百科。
3: 哦，
2: 我咧
3: 喂，科学堂你细个中唔中意上啊？
2: 唔中意，我对科学系一窍不通。
3: 我细个最开心咧，嗰堂咧就系学呢一个蝴蝶嘅完全变态。
2: 系啊，
3: 个个都笑噶啦。
4: 完全变
2: 态真系好搞笑喎、啊！呢、這个
3: 系咯，真系到而家我哋讲起都想笑啦。
4: 但系啲老师可能已经咧
3: 忍住噶，
4: 知你哋啦。
2: 啲老师本身都有种顽皮嘅心啦、啊，如果唔系唔会改呢个名字。应该叫完全变化都得噶嘛，系咪先？完全变异都得噶嘛，完全成长都得噶嘛，
3: 彻底孵化。
2: 点要叫完全变态呢？因为变咗个状态啦，系咪？
3: 系，佢真系嘢系完全 completely 咁样去到。
2: completely 算啦，唔好话。我细个咧，对科堂啊同埋 free camp 咧，我冇完全冇兴趣嘅。
3: 嗯，
2: 解剖老鼠又冇兴趣嘅、啊，即系汤牛眼又冇兴趣。
3: 嗰阵时
2: 我读理科嘅，我读理科嘅，系我读理科嘅，我要文理双兼噶，我嗰间学校、哦，所以我所有
3: 咁心咧，即系嗰阵时有冇买猪心嗰啲去处理啊？有啊，我都有系。
2: 总之我
3: 撕裂白沙呢个嗰阵撕裂白
2: 沙。跟住 physics 咧，咪有三只手指揈嚟揈去嘅、
3: 啊，
2: 左边系摩打，右边系电脑啊，我都唔记得咗啦。你记唔记得？你有读 physics 嘅，你
3: 有少少印象。
2: 你跟住我完全都系捞到乱晒咯，系啊。咁总之。今日你夹硬叫我，
4: 你就要带我哋喎。今日
2: 我带啊，我今日特登上网揾咗
3: 欧老师，而家咪带紧。
2: 首先你攞把间尺，攞件衫捽捽捽捽捽，再黐喺自己头嗰度，睇下啲头发会唔会黐咗上去。就系、是、静电啊！点解会有静电产生啊？就系靠个摩擦同埋热力啊！
3: 以前细个咧。
2: 睇依家仲會唔會？
3: 以前細個係一定要讀摩擦，跟住後屘讀完書之後，先發覺原來係老師都要讀摩擦，
2: 摩擦係啊，摩擦
3: 係嘛？啊，點解、啊啊、你個摩擦完之後有冇靜
2: 得、啊？今日濕度太高咯，可能
3: 濕十八
2: 啊！
3: 嗱，唔係喎，你呢度室內嚟嘅喎，
2: 我哋室內濕度都係七啊一啦，你睇翻後邊個標靶白白痛咯、啊。不過科學咧就係、是、要求真求聞，
3: 冇錯，
2: 就係、是、你要探。

0: 答嘅过程，课堂咧特别多同学有问题噶。点
1: 解会咁样嘅老师？
0: 系啊，点解？点解？点解
2: 咧？举手嗰啲人嚟
0: 喎。系啊，其实咧，我觉得教 science 咧或者教 free camp 啲老师咧，其实咧都几中意老师问问题噶，好过你真唔识咯。因为你一唔识咧，你就想 pass 啦，你就唔想问啦，跟住你就考试唔合格咯。系啊，
3: 因
0: 为就系咁。
3: 即系我觉得啱嘅，即系科学堂咧。點解佢係科學？就係因為佢係透過以前嘅科學家或者發明家，佢哋咧就不斷去到摸索啊！佢哋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嘅人，係啦。點解？即係譬如地心吸力，點解呢個最出名啦？唔知係咪即係真係跌咗個蘋果，定係跌咗個咩啦？跟住就發現，點解跌落地嘅？点解会跌落地噶？
0: 系啊，
3: 跟住佢就问咗自己好多事，点解个苹果会跌落地？跟住先至会发现呢一个即系地心吸力
0: 同埋
3: 有引力啦。
0: 天文现象咧，其实都系科学嘢嚟噶嘛。系啊，
3: 伽利略，
0: 譬如水龙卷，
3: 成
0: 水龙卷
3: 十五二十年前嘅事啦。呢个系
0: 嘅作品，水龙卷嘅形成，呢个都系好多人都想知道嘅。呢个系咪先？小马，水龙卷嘅形成，你系咪听到都觉得开心咧？
3: 水龙卷嘅形成咧，真系耐唔久会见到水龙卷。再一次系咩啊？前两三个月定系唔知几时啊？维港都有噶嘛？
0: 系啊。
3: 水龙卷咯、啊，
0: 会唔会系旧时我哋睇嗰啲水卷盒、地引盒嗰啲出嚟咧？
3: 风飘盒
0: 系啦，风飘盒呢啲魔动王嘅故事咧，
3: 系嘛？
0: 嗱，小马我知道你多啲货卖嘅呢啲科学嘢，
3: 唔系你好多啊？我倾落你又有水龙卷，又玩埋静电咁样，你真系一个好好嘅科学老师嚟噶啦！
0: 我仲有一个咧，几得意噶嗱。汽水啦，即係譬如大家飲開啲可樂，咪黑色嘅、
3: 啊。
0: 你試下倒啲牛奶落去啦，佢、
3: 嗯、
0: 變咗透明嘅、
3: 嗯，
0: 因為佢個酸鹼值咧，同埋個液體有啲化學嘅chemical reaction 咧，就會令到成個飲品會變咗透明咯。咁、
3: 嗯、
0: 我呢個就係細個學科堂嘅時候記得嘅。
3: 如果變唔到嘅話咧，有機會係嗰個劑量嘅問題。
0: 系啊，
3: 同埋会唔会其实而家新派嗰啲，譬如无糖嗰只，
0: 系啦，又会唔会变到咧？唔知
3: 系啦，
0: 系啊。旧时咧，总之上科学堂嘅时候，老师就有示范咯。嗰阵时好噶，每个同学仔都有一罐汽水啦，跟住同埋一支牛奶咯。咁跟住就大家喺度变咁样咯。咁佢又会净到一啲叫沉积物咧喺个
3: 底嗰度，
0: 系啊，好简单噶。听众朋友，你可以加写，即系喺网络上面搜可乐加牛奶，跟住会变透明，咁就会有啲短视频出嚟咯、
1: 嗯。
0: 我嗰阵时有个同学咧，好疯狂嘅，男校啊嘛，佢咧一口可乐，
3: 一口
0: 牛奶，
3: 哦，
0: 跟住擘大个口睇下会唔会变透明咯，会变咗水嘅颜色啦。冇人。
3: 冇，梗系唔会理佢啦。
0: 跟住佢喷到成个 lab 都系核突嘢
3: 咯。我以为佢系咩就一口可乐，一口嗰个咩猪嗰个咧，
0: 系朱古力啊？
3: 唔系啊，嗰个咩猪咩猪摆落哇，嗰个喷到犀利啊！
0: 系啊，科学嘅嘢咧真系唔好乱嚟。
3: 系啊，科学嘅嘢咧以前咧仲有玩咩咧？就例如最简单嘅，譬如小学程度先嘅，咁就会喺呢一个五楼六楼嗰度咧。咁啊，包住只雞蛋，咁咪抌落。嗱，呢個大家都玩過啦。
0: 咩叫雞蛋降地球啊嘛？嗰個實驗叫做
1: 係
0: 啊，
1: 喺
3: 降落傘
1: 咁樣。
0: 總之係
3: 啦，
0: 你可以
3: 唔爛嘅，
0: 唔爛咯。
3: 係啦，有啲朋友就用降落傘形式啦。
0: 係啊，
3: 咁有啲朋友就可能包到成一種咁樣嘅，
0: 都唔爛嘅。
3: 係啊，即
0: 係你唔好以為一定係降落傘係最威風。
3: 有好多唔同嘅辦法咧，都可以令到佢降落係順利嘅。
0: 你有冇玩水火箭啊？舊
3: 水火箭有，
0: 水火箭係必教喎。
3: 而家水火箭玩具都系水火箭嘅喎，有
0: 系啊，教啲细路，
3: 有水火箭啦，有啲系空气火箭啦，都有好多嘅。咁科学真系有好多玩嘅，譬如海市蜃楼啦，海市蜃楼又可以都几特别一个现象啦，就
0: 系
3: 咩咧？就好似咁啱，寻日定前日啊，
0: 系
3: 寻日定前日喺边度咧？好似喺神户啊，
0: 哦，
3: 有海市蜃楼、
0: 啊，真系噶，热到有海市蜃楼，好似话要有一定嘅温度先可以有海市蜃楼
3: 啊
0: 嘛，
3: 系啊，
0: 即系沙漠地区先会出现啦。
3: 系啦，咁嗰个都叫嗰、那个头先个城市都叫做咩啊？
0: 系啊，
3: 都叫市区、啊。
0: 系啊系啊，同埋我
3: 有海市蜃楼
0: 咁热，
3: 系啊，有40度啊，因为
0: 黐线嘅，
3: 所以佢哋真系有海市蜃楼见到。
0: 喂，
3: 如果呢个新闻嚟噶，
0: 跑神户马拉松咁样，全部搞唔掂啊，真系。哇！真系
3: 要谂下点样补水啊！
0: 系啊，咁啊，科学嘅嘢大家就
3: 你有冇科学嘅
0: 学习？
1: 我嘅科学嘢就系本身啱啱想讲，就系细细个有玩过呢一个攞嗰啲糖放落啲猪度嗰个汽水度咯。
0: 系啊系啊，
1: 啲咩
3: 哦？你就想讲呢个啊？哎呀，俾你讲，我讲咗啲。
1: 不过咧，但系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咧一啲科学嘅得意嘢咧，就系你哋有冇食过嗰只糖？就系好似 波板糖咁样嘅，然后你放落去个口嗰度。

0: 跟住佢會用你啲耳骨咧會播音樂啊。
1: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我覺得呢一個都好神奇，好得意啊！
2: 耳骨傳導聲音啊！
1: 突然之間咧，你講呢一個咁科學嘅嘢，即係物理都係科學啦。咁有啲嘅公路咧，其實我同阿 O 都去過啦。我有啲公路，當你行嘅時候，行到特定嘅指定嘅時速嘅時候，地下嘅紋理咧係會因應住嗰個速度，即係同車胎嘅碰撞咧，會產生咗一啲音樂嘅。
2: 係啊，
1: 係啦。咁嗰個都係一啲即係都係物理嘢啦，嚇，都係所以科學係可以。原來好有趣，
2: 係啊，好有趣啊嚇！咁啊，啟發一下啦，希望大家咧擁抱下科學，開開心心咁樣過星期二嘅早上啦。
3: 小明、嘉明講健康。
4: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5: 早晨啊，嘉明。
4: 哇，我同你识咗几多年啊？都真系手指数数数唔晒。
5: 数唔晒，我1991年开始喺晨光讲嘢。
4: 哇！
5: 正式咁啊，睇住好不断有即系新人加入啊，点成长啊？
4: 系。
5: 以前阿碌啊，阿淑梅姐啊，有彭仔啊，啊，有 Cousin 啊，咁一个好玩得嘅节目嗰阵时啊，即系好多新嘅嘢。啊，夠膽嘗試！不過咁多年呢，我做晨光係非常開心的。咁點解開心法呢？因為可以鞭策我自己，事先係做咗好多功課。即係譬如我係得5分鐘嘅咧，我要起碼要2個鐘頭預備嘅，係嘛？而家3集一齊咧，就起碼要3個鐘頭。咁以前係呢、這個現場。實播嘅
4: 啊，
5: 但係呢個有咩意義呢？即係話我嗰時一到嗰日咧，一定要記得要早啲出門口。但係
4: 前一晚早啲瞓，
5: 早啲瞓就唔會啊，即係A.M. 瞓就會，A.M. 都係早瞓啦。好啦，咁啊，但係最難忘就係有陣時咧揸車塞車，咁啊點樣咧？試過咧喺出邊摩打老道咧，要開始啦，咁啊用呢、這個。手機做節目，但系做到一半咧，我已經到咗港台啦。咁啊，一落車就飛入去直播室，即系一邊有得講，喺出面啊，翻到電台又係有得講嘅。
4: 做現場就係好刺激咯，呢樣嘢。
5: 係啊，又好，但系我係中意做現場嘅，同時個時間咧，我亦都可以掌握到。
4: 係
5: 啊，因為以前我師傅52咧，嗰陣時咧就喺。隔離台咧，有台咧就開始講呢啲嘢啦。但係嗰度訓練到我有咩嘢咧？先係有10分鐘，然後跟住得5分鐘，然後4分鐘、3分鐘，真係逐分咁計啦。去到最尾咧就1分鐘嘅啫，即係我要喺呢個1分鐘要講完一個題目。咁啊係呢個好大嘅考驗，
4: 好大
5: 嘅訓練啊，好訓練啊，即係呢啲咧。亦都同慣嘅，即係喺電視台咧，唔使稿嘅，咁一路講咧，個FM 一路圈我咧，我知道要收檔啦，係嘛？咁所以一切咧係自己嘅分享，係嘛？呢個係好開心嘅事。咁啊，仲有啦，以前咧，我哋Canteen啦，港台Canteen咧，多好多人嘅。咁啊，我最記得係想當年兩個堂哥馮偉堂啊、李在堂啊。我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做什么呢？未够钟，要走去学音乐。冯伟堂揸住一路在钢琴的 keyboard 那里。哦，
4: 开声咁样。
5: 真是这样学的。是啊，
4: 这个真的好。
5: 好多谢他们啊，真的。咁啊，亦都是在个 canteen 呢，好多好朋友，以前那些员工啊，冚唪唥都好熟的。而家咧又係人事大變啦，係嘛？一齊玩一下啊，亦都要讚下啲canteen啲人員啦，招呼好好，好多謝佢哋啊！
4: 咁你開頭加入晨光91年嘅，即係35年前啦，
5: 係啊係啊，
4: 應該樓下仲有間吧嘅喎，
5: 係啊有嘅，
4: 除咗canteen之外，
5: 入過1-2次啊，係啊，
4: 以前廣播道個風景真係好唔一樣啊，
5: 唔同嘅，完全唔同嘅，咁啊以前咧，即係港台一直喺度做嘅，咁嗰陣時咧，好好玩嘅，先咧喺亞視。然后到无线，然后再嚟港台，最后再咗商台，系争一个街市，我冇得去，因为已经完结咗啦。
4: 五台山，
5: 系啊，真系好得意嘅。咁啊，仲有啦，如果我哋过时过节啦，

0: 有啲特別節目啊，就算你話公益金咧，嗰時我都參加過港台身份咧就去行嘅。
1: 嗯，
0: 但係咧不同之處咧，我起步完咧就走啊。
1: 你開幕嘉賓。
0: 唉，我一係好好好玩嘅、嗯、啊！大家一齊約嚟食飯啊，咁樣係一個好好嘅聯誼機會，係、嗯、嘛？唔係淨係做電台講五分鐘啊！你根本真係唔識佢，可能若干年後亦都唔會記得個樣，係嘛？但係即係應該咧，就多啲去食嘢。但有啲唔同咧，就係、是、以前阿碌咧，時時咧就係食神嚟噶嘛。咁又就介紹邊度啊？咁我哋去啊咁樣，自己一兩個人去食唔到咁嘅嘢嘅。咁呢啲又係要感恩啦。
1: 係
0: 啊，劉大師啊、石鏡泉啊咁樣，亦都教咗我好多嘢啊！咁啊，呢啲系尽在不言中啦。
1: 嗯，
0: 仲有咧喺香港电台咧，啊嗰啲架构咧，梗系有个监制嘅。
1: 嗯
0: 哼，啊监制咧，而家咧系第一次见面嘅啫，即系冇办法，监制唔系落嚟做节目，系嘛？佢负责有其他嘅项目啊，咁样。
1: 系，
0: 不过咧，即系一个好开心嘅大家庭。
1: 嗯，再一次多谢李嘉仁医生啦，35年嚟不断将你最新嘅医疗资讯、儿科嘅一啲最新嘅状况话俾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知道。
0: 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我会睇多啲而家嘅转变啦。嗱、我哋如果毕咗业之后医科，咁可能再考一个高级试，通常咧就唔再考试噶啦。咁啊，但系咧好多嘢又日新月异啊！咁、如果系靠呢、這个，因为要做晨光第一线咧，咁所以我啊系揾资料，
1: 系
0: 最新嗰啲，又适当俾大众嘅，因为咧你讲到好深冇用嘅，嗰、个揸紧车点会慢慢同你研究咧？但系我哋将啲适合于大众嘅题目啊，如果好深入。浅出，就系讲清楚，咁就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多年嘅支持，
1: 多谢你咁多年嘅支持咧，我哋以后要多啲食饭啦吓，
0: 好啊，
1: 晨光第一线。

0: 郭富城冲冲冲。
1: 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你对自己的着衫要求是怎样的呢？以舒适为主，定是要跟上潮流？那又会几耐才买一次衫？有没有试过买二手衫来去着啊？今日是二手服饰日，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日？想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2: 我知道阿欧咧都有买过二手衫，
3: 有啊，
2: 你喺香港买定系喺其他地方买咧？
3: 香港买啊！我成长嘅年代咧，有一个十年咧好兴second hand 嘅，特登咧要喺天后啊嘅一间铺头嗰度买咧啲美式嘅二手衫咯。嗰阵时有啲二手嘅 NBA 波衫啊，甚至乎有啲二手嘅牛仔褛啊。嗰阵时嗰啲二手牛仔褛咧系好有嗰啲。即系嗰啲叫咩磨啊？
2: 破烂
3: 系啦，有啲破烂啊，或者磨到有啲咩镜面啊，嗰啲我唔记得咗啦。依家好久远啦，我好耐冇着牛仔褛、牛仔裤嗰啲咁嘅嘢。但系我成长嘅年代就系兴呢啲军服啦，嗰阵时好兴，即系军褛啊，点都有件咩 M 四啊六啊嗰啲咁嘅，我唔记得咗啦。啲型号
2: 咯，嗰阵时
3: 咧啊，熟书嘅时候咧。即系我年轻嘅时候好熟书啦，即系好知道啦，可以由始终讲俾你听啊！呢件军褛咧系德军噶，呢件军褛咧就美军噶，呢件系 M A 1嚟啊，呢件系乜乜乜嚟啊，呢件系 Parker 褛嚟，我真系依家完全咧冇晒呢啲记忆啊，好依稀咯！即系我估咧，你可能到我呢个年纪咧，细个有啲好投入、好中意嘅嘢咧，突然间咧问翻你咧，你真系求其系咁噏到少少命嘅。
2: 因为冇乜再接触啦。
3: 系啊，但系你细个明明心心念念自己储钱储四五百蚊买件军褛，觉得自己着完之后好剔糖咁样啦。但其实冇嘅，因为我系一个矮仔嚟噶嘛，点样都唔会着得剔糖。军褛系咩人着得最好睇咧？高大嘅军人，好似袁斌咁样啦，就系着得最好睇噶啦。
2: 即系好似个衣架咁样啫。上身系真系好睇啲嘅，
3: 望
2: 得起件衫嗰啲系咪啊？
3: 你咧，你有冇买二手衫嘅嘢啊？
2: 我到而家都有嘅，唔单止衫添啊，有阵时有啲袋啊、饰物啊，甚至乎鞋咧，我都有试过买。其实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或者年轻人咧，佢哋都喜欢咧，就系去二手店去到寻宝啊！唔单止年轻人添啊，甚至乎有一啲嘅喺婚礼界，有一啲嘅新人咧，佢哋都觉得啊，其实我哋真系如果假设我要做去 decoration， 真系全新咁样买过嘅话，咁当然有一啲人系唔怕一啲嘅忌讳啊，咁样咧，佢哋觉得其实环保啲啦，我哋都系用一日啫嘛，我哋之后又唔会再用啦，甚至有啲婚纱啊、姊妹群啊，佢哋都会选择系比较环保嗰个方向。
3: 租借咯，租借就平时都真系多啲嘅。
2: 系啦，咁啊真系多咗好多咧，就系唔同嘅年轻人咧都会觉得，其实环保呢一条路真系可以系时尚同永续并存嘅。咁所以你话啊，如果喺今日嘅里面，你又中意买下衫嘅，无论系网上购物又好，定系实体购物都好，而家多咗好多咧网上嘅二手平台。咁大家咧都可以发掘多啲，我哋香港有嘅其实，咁有啲仲要系好平嘅添。你谂下，又平又环保又时尚，咁啊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问。

0: 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说，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出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五成。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5点，跌502点，港金报4377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1.02美元，卖出4672.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曾经咧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仍然都排得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后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城门隧道沙田入口目前一带都较为车多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 尾咧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仲有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慢車，車龍咧去到紅橋；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咧都較為慢車嘅，現時車龍就排到海之戀商場。咁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號停車場。詳情可能諗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我是李志刚。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投资 O to O， 我同大家跟进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咧评估啊，美国对伊朗咧实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措施啊，并且观望咧 ，Nvidia 即将公布嘅业绩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升140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1点嘅，纳指要跌200点啦，港股 ADR 咧同样受到拉升嘅，升236点咁啊，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做翻好少少啦，咁有机会咧，今日啊令到啊恒指咧止跌回升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多了解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0: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上星期咧就講到咧，我去呢一個嘅順德佛山一帶啦。咁上個星期就去觀摩咗呢個佛山無影腳啊，黃飛鴻嘅地方。咁啊，咁啊睇到即係黃飛鴻醒獅隊佢哋嗰種嘅
4: 氣勢，
3: 係啊，點樣一字馬落莊嗰下咧，哇！真係睇到我哇哇聲，
5: 但係真係內地咧睇呢啲表演咧，即係咧佢會拍手好。佢會有一路拍手一路叫好，即係拍手叫好咧。我哋以為係一個形容詞啦，或者係點講咧，叫做形容好好睇啦。但係咧，人咧真係會咁喎，會真係佢哋會拍手，跟住好咁樣，真係咁樣喎。我唔知小白有冇經歷過呢、這個。系啊，真系会有咁嘅情况，特别睇舞龙舞狮同埋睇功夫表演咯。
3: 系啦、啊，功夫表演特别多啦。咁啊喺呢个黄飞鸿嘅叫做文化馆嗰度咧，纪念馆嗰度啦。咁、除咗黄飞鸿之外，都有叶问嘅一啲嘅事迹喺入边嘅，大家都可以一齐睇到嘅。咁除咗呢一个黄飞鸿之外啦，咁啊喺广东一带咧。

0: 或者順德一帶嘅時候咧，其實另外仲有一個咧都幾值得大家去欣賞嘅，咁就係呢一個廣東嘅千古城。
1: 嗯、
0: 千古城系列咧，其中一站啊，歐都應該知啦、
2: 嗯
0: 啊。千古城系列就係佢哋有好多地方都有呢一種嘅叫做樂園嘅，係啦，喺入邊俾大家去到探索一下嘅。咁啊，今次呢一個位於即係順德佛山一帶嘅千古城咧，佢就圍繞住咧嗰個核心啊，就係圍繞住咧就廣東一帶，
2: 哦、
0: 所以每個地方。例如北京咁樣咁佢北京嘅千古城咯，咁你講翻即係北京咁多年以嚟嗰一帶嗰個嘅叫做點樣去到出現啊，甚至乎講到以前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故事啊、歷史嘅故事啊，即係由古裝去到而家時裝都有嘅。咁啊入邊咧，好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街小鎮嘅，咁啊同我哋嗰啲主題樂園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不過我哋嗰啲就可能就叫啊，因為主題樂園嘅背景關係，所以我哋嗰個就美國大街咁樣。咁但係佢哋嗰啲咧就真係大家就真係變咗係以前嘅一啲譬如古裝街啊，有啲就可能會文初街啊咁樣。咁而嗰個街咧就唔係我哋好似以前咧。喺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嗰、那個港島嗰個咧，
2: 記得有個即係海水公園嗰度有個集古村嘅，
0: 有個集古村
2: 你記唔記得？可能你年輕啊，你真係年輕，你真係後生。
0: 係啦，
2: 我哋舊時咧成日話經成個主題樂園最唔好玩就係集古村，因為集古村唔係我嚟玩，俾你睇啲懷舊嘢啊，有啲宮女啊，跟住嗰陣時咧又傳出有啲靈異嘢噶嘛，集古村，跟住就佢唔知搞兩搞，依家就變咗海洋變咗水上樂園啊嘛，喺嗰邊嚟噶嘛，
0: 係啦，嗰一帶啦，係啦，咁嗰一帶。咁以前有集古村啦，咁或者再以前嘅时候咧，喺香港近丽景一带咧，即系丽苑后边其实有宋城嘅。
2: 哦，
0: 你唔知阿 O 又记唔记得啦？
2: 我又记得，得我记得，唔系宋城啊，再旧
0: 再旧
2: 啲
0: 噶啦，
2: 再旧啲啊，
0: 咁啊
2: 再怀古啲嘅。
0: 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东南亚地方都有啲地方系类似宋城咁样嘅布阵嘅，咁啊都系有啲人咧就喺度表演。表演輕功啊，
2: 系啊，
0: 啲唔係佢哋表演，即係佢哋唔係真係識飛啦，係吊威亞啦，喺啲大俠嗰度乒乒乒乒乒咁啊，兩個一路吊住威亞就一路乒乒乒咁樣咧，就好睇啦咁樣。咁去到呢一個廣東嘅千古情咧，佢除咗係有呢一類型嘅街道之外咧，喺個街道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因為以前我習慣村都。淨係見到兩邊係啲鋪頭啦，咁咧都淨係見到鋪頭入邊好簡單嘅裝修啦、裝飾啦咁樣。咁但係佢千古城入邊咧，佢真係你係入到去嘅時候咧，佢仲有好多細緻啲嘅 decor 嘅，嚇俾你可以睇得到咧，入邊都幾多嘢睇嘅。
2: 你小朋友去到呢一啲嘅地方，個感覺係
0: 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㗎。
2: 哦，
1: 有冇娃娃聲？
0: 有㗎，佢哋都會覺得咧。好似去咗唔同嘅平行時空咁樣，因為遊客咁啊，當然會著住我哋啲普通嘅衫啦。咁、但係佢哋當地可能工作嘅朋友，或者去到一特別嘅主題嘅，例如呢一個主題就講撩起咗一架嘅沉船嘅，咁入邊就有啲譬如水手服嘅人啦咁、樣，咁啊入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鬼屋嘅喎、鬼屋都有嘅喎咁啊鬼屋佢亦都真係有啲就小朋友可以入去就要大人陪住啦，有啲咧就真係見到入邊都仲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就會扮嗰啲。可能古靈精怪
2: 啲嘢嚇你啊，
0: 叫科學怪人、啊，
2: 叫怪奇屋啦，應該叫怪奇屋嘅內地嘅話係怪奇屋。總之有啲，
0: 喂，當地人都同我講過上面，我哋上面有鬼屋㗎咁樣。係、
1: 咩？
0: 佢哋都直接用呢個字同我講。
2: 廣東人講嘢直接啫，唔好聽佢講，聽我講啦。怪奇屋就係叫怪奇屋啦。總之有啲奇驗嘅經歷俾你。歷奇一下咁樣，
0: 係啦係啦。咁入邊咧，其中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千古情，有一個嘅劇目嘅。咁呢個劇目咧，就都幾震撼嘅嚇。咁呢劇目嘅其實睇咗幾耐，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係因為即係入去睇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好覺，嘅時間就過咗啦。咁就係因為佢好睇，
2: 好睇啦。
0: 因為好睇，同埋佢嗰個震撼嘅場面都令人哋覺得都幾犀利啊。咁個劇目就真係講翻咧，就廣東一帶由以前嘅時間。咁到底遠古嘅時候，咁到底石器時代點樣出現嘅咧？咁所以咧一入去其實坐低咗咧，佢已經啲水啊 ，water 嗰個水啊，橫飛啊
2: ，4D 嘅咁樣 4D 嘢嚟喎，
0: 飛嚟飛去又大方啦。咁最好啊，出邊又
2: 要買票入去嘅呢個千古情呢個要買票入去嘅呢個。
0: 咁你入去又我仲要坐第一行添，
2: 係正啦，
1: 開心啦，
2: 啱啊！天口慶，等你成塊面濕曬，
0: 真係咁啊！嗰日咧就真係要。 真係想擔遮，因為啲水都好犀利。
2: 睇完之後咧，
0: 飛舞，
1: 但小朋友會好開心。
0: 小朋友
2: 睇完之後咧，所有觀眾出嚟咧，都抹一抹隻眼睛啊，抹一抹塊面，跟住以為《千古情》咧，哇，係咪個鄉土情懷感動到？
0: 佢鄉土情懷真係
2: 感動到哭出來，
0: 所以要快啲講。咁佢點解咧？佢開頭嘅時候，佢哋都講到秦末嘅時候，當佢即係盤古初開嘅時候，啲話

0: 大雨橫飛之後咧，跟住佢亦都有講到咧就南越嘅呢個往事。咁啊，當其時都有見到好多嘅即係古裝嘅人啦。咁、我出嚟入去睇嘅時候，都諗住啲劇目啦。喂，唔係喎。佢真係有好多馬喺度跑喎、
1: 我見到啲相都有人係即係個舞台上面騎馬。
0: 佢其中有一匹馬咧又犀利，咁啊講到其中一位即
1: 係
0: 以前嘅女有啊，以前嘅女王咧，跟住佢就好似個 catwalk 嘅條路咁樣嘅，咁啊只馬一路跑住嘅，點解只馬可以一路跑住
2: 咧？點解咧？
0: 有跑步機，
2: 好
1: 嚇、真係
3: 㗎，喺下邊俾你睇到呢個機關，
0: 馬專用嘅跑步機，只馬仔喺上面跑咁啊，一路按照住嗰個節奏啦，同埋好多嘅演員啦。佢喺个天空嗰度飞落嚟，
2: 吊威亚，
0: 又喺个后边嗰度飞过嚟啦，上边飞落嚟，左右飞过嚟啦，即系利用晒唔单止净系舞台嘅空间，甚至乎后边嘅空间咧，
2: 大制作嚟，
0: 好大制作啊，好大制作噶，
1: 应该好多惊喜，
0: 好多惊喜，即系特别我第一次睇，
2: 第一次射水，射水已经有惊喜啦，
0: 系啊，一入去嘅时候话，喺咁凉一边咁大雨嘅咁样嘅事，
1: 香港我哋有个乐园都有，
2: 我知，但系估唔到，估唔到讲广东省嘅文化乡土情都射水
0: 啊，有啲真系要赞咧，要赞嘅就系咩？佢个舞台咧系经常都会用水嘅，咁啊佢用水嘅时候咧，亦都用火啦，烟火佢哋都有啦。咁用水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大雨，但系佢好快脆会成个舞台可以干晒，即系令到啲特技人员或者啲演员咧可以喺上面继续打关头。咁你谂下个舞台呢头先至落完水，你都睇到个水，因为佢哋仲会玩埋倒影啊，水嘅倒影，所以佢系一层水喺个舞台上面，但系好快脆咧，佢全部走晒嘅。咁呢样嘢我都一路我又坐得好近啦，系啊，坐得好近，所以我睇得好清楚。
1: 你睇到啲机关。
0: 我啲机关都睇到啊，系啊，佢舞台同埋个 catwalk 个台点样走出嚟啊？佢就头嚟埋啲观众席咧，系成一辣嘅一段嘅观众席一齐左右移动，去褪嗰个 catwalk 嗰个台嗰个马仔跑步机出嚟俾大家去到睇，所以呢个都犀利。好啦，咁啊，另外其中一个咧，又系黄飞鸿，佛山真系唔可以冇黄飞鸿，
2: 真系。
0: 咁黄飞鸿其中一段嘅剧目咧都真系犀利。嗰啲輕功啦，同埋佢點樣用遮去到同其他嗰啲叫做壞人格鬥啦，咁有啲衰啊，啲衰人譬如忍者啊、武士咧，好快就打低咗佢。咁啊，見到黃飛鴻咧，佢亦都有喺呢個舞台上面施展咧佛山嘅無影腳，
2: 哇，犀利啊！
0: 哇！真係無影啊，離遠都已經將啲敵人咧就打低曬嘅，
2: 係真係冇掂到，冇掂到，
0: 因為無影啊嘛，
2: 無影啊，用到氣啊，已經可以將你擊潰啦，
0: 係啦係啦，犀利犀利，咁呢個都係好都非常值得睇，因為嗰啲輕功真係做得好靚。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關於下南洋啦，咁啊特別我哋呢啲即係家鄉好多都喺南洋翻嚟呢一代嘅話咧，我都有問我身邊嘅媽媽。啊！你有冇睇到眼濕濕咧？咁樣諗翻起當其時佢嘅爸爸，我嘅公公，都係嗰陣時咁樣就下南洋啊，去到印尼呢啲地方，跟住而家又翻去咁樣。咁所以呢啲劇目啊，或者整個嘅主題咧，其實都好適合大家去到欣賞同埋了解我哋嘅歷史。我哋今日用嘅耳筒可以俾我哋聆听音乐，享受唔同嘅音质，但系耳筒嘅发明又系点嘅咧？耳筒嘅发展当初只系因应住通讯同埋军事要求，最初并非系用嚟听音乐嘅。不过喺1890年代嘅时间出现咗一个大嘅变化，有一间英国公司提出服务，让用户透过电话线同埋特殊嘅听筒可以收听得到剧院嘅现场，成为个人化聆听嘅雏形。去到1937年，德国有公司推出一个叫做 DT48， 正式开启咗 WiFi 音乐耳机嘅时代。去到1958年嘅时间，美国音乐家 John C. Cors 为咗推广唱片机而附送咗 SP3 嘅立体声耳机，呢、这个亦都系掀起咗立体声耳机嘅一个风潮添。甚至乎去到上世纪80年代初嘅时候，亚洲亦都开始推出属于我哋。

0: CNC 嘅技术即系主动降噪嘅技术，所以我哋今日能够有咁高嘅音乐享受，拎住咁方便、咁细或者咁靓嘅耳机，系经过超过100年嘅演化噶。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好，呼吁下电话先喎。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25号。如果今日会系你嘅朋友啦、屋企人生日嘅话，欢迎你打电话上嚟送个祝福俾佢。又或者如果系你同你爱人嘅周年纪念，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佢讲声 I love you 啊！
1: 好啊，电话1872388打嚟啦。
3: 晨光追踪31。
0: 星期二嘅追踪31，电话旁边等我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边度啊？
4: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0: 早晨，6:30嘅时间咧，凝聚香港啊！唔知道有啲咩 topic 俾我哋欣赏
4: 咧？今晚咧一齐咧去凝聚下香港嘅一啲旅游点啊！咁啊，讲乜咧？嗱，今集咧我哋送俾大家有个环节叫做夏日玩乐好去处。咁啊，趁住暑假啦，捉住夏天嘅
0: 尾巴系啊，
4: 冇错。咁啊，一齐咧捉住牛牛嘅尾巴，讲紧咩咧？带大家去到梅窝嗰度睇牛，
0: 哇，好多牛噶喎！嗰度次次去亲大屿山啊、梅窝嗰啲位咧，全部都流浪牛周围行噶。
4: 冇错，嗱，呢啲流浪牛咧，据讲啊，原来咧即系系梅窝嗰阵时咧，即系之前啊，仲有好多农田耕作嘅时候咧，呢啲牛牛嘅祖先，即系佢哋啲阿爷啊、太公啊、牛牛嘅太公啊，佢哋系耕田用农夫嗰啲好拍档，所以呢啲黄牛、水牛，咁啊就系佢哋以前攞嚟耕田嘅。咁但系自从咧，即系70年代開始咧，嗰啲農田荒廢啊，所以咧就呢啲牛牛咧就放回歸咗大自然，咁啊令到佢哋咧可以喺佢哋區內，即係譬如梅窩一帶啦，或者銀礦灣沙灘啊等等啊村落附近自由活動，
0: 係
4: 好奔放。咁啊，大家有去過梅窩一帶咧，都一定會撞到呢啲牛牛噶啦，佢哋。當地啲街坊咧堪稱佢哋牛牛都係佢哋嘅街坊。
0: 係啊，我成日行過嘅時候都見佢牛咁眼望住我㗎。
4: 係咧，嗱，今日咧，我哋呢個凝聚香港咧，主持人咧就會去到當地啊，同嗱你普通人去都係咁睇牛牛嘅啫。嗱，但係佢哋咧會揾咗梅窩嗰啲街坊，嗱佢哋好認識呢啲。

0: 牛嘅，佢哋有啲乜嘢唔同睇法咧？佢哋系咪真系认得嗰啲牛嘅咧？究竟回窝嘅生活有几超嘅咧？嗱，大家睇到啲牛牛生活都好超啦，
1: 系啊，
0: 嗰啲回窝嘅街坊原来一样系咁超嘅。咁啊，究竟回窝佢哋嗰种慢活嘅风格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凝聚香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吓。
2: 我都好有兴趣知道佢哋，我觉得佢哋一定认到啲牛嘅，我亦都觉得啲牛又会认到佢哋嘅。认住人噶嘛，啲牛嘅你成日喺度行过，大家都变街坊啦。即系人同牛嗰个生活嘅连结，今日夜晚就凝聚香港，大家一齐欣赏下啦。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大港脚嘅闯中超，唔知道今日夜晚系边一位嘅好手咧？
0: 嗱，今晚最后一集啊，不经不觉啦，最后一集压轴出场嘅咧有余子南啊，咁啊余子南咧成条头场嘅右边路线都佢打晒噶啦，右闸右中场防中佢都打埋，佢2018年咧就开始成为大港脚啊，即系我哋成为港队嘅代表。嗱，今年六月港队对阵蒙古一场国际友谊赛咧，余子南咧更加第一次咧担任港队队长。率领球队2-0击败咗蒙古啊！
2: 哇，犀利犀利犀利，系
0: 犀利啊！余子南系我知道好多 fans 嘅喺香港。嗱咁啊，余子南咧，佢即系好，因为点解咁多 fans 咧？佢嗰个作风啊，打法拼命逼抢，即系又攻守兼备，所以咧球迷俾咗个绰号佢叫做拼命小南啊。咁啊，余子南咧，佢即系喺2022年咧已经加盟咗梅州客家呢个中超球会，咁啊到咗今年2026年咧转投北京国安，唔经唔觉喺内地打咗4年中超，咁啊已经喺完全喺中超咧站稳阵脚。嗱，佢会同大家分享下咧，原来咧佢今年先加盟国安啦，但系原来北京国安咧，哦每一个转会窗咧都邀请佢转会加盟。
1: 哇，佢好受欢迎喎、
0: 啊。系咧，嗱呢个首都嘅球会点解对佢情有独钟呢？点解佢拖咗咁耐啊？而家呢一年，今年先至转会加入佢哋呢？佢有啲乜嘢吸引到佢呢？嗱，同埋啦，佢会节目会带大家去到余子南咧喺北京嘅日常训练同埋生活系点样嘅，亦都会带俾大家咧近距离感受下北京国安真系喺中超比赛嘅气氛。
2: 嗱，
0: 如果大家咧对我哋港队嘅球员啊有兴趣，特别系余子南嘅 fans， 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大港脚闯中超最后一集啊！
1: 会唔会食多咗水饺啊？嗰啲咁样嘅咧，
0: 可能都会、啊。但系佢会唔会余子南其实思乡，想食翻啲香港茶餐厅风味咧？真系唔知道啊！
2: 可能系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吓。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0: 将近八点半带嚟有 Mira 嘅新作品啊，《童往》。
1: 我是 Vicky 泳儿，
2: 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合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话：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通过报道俾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喺航天发展嘅认识，深化爱国情怀。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腾讯控股440.4，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47元，升6个2。Minimax 298.2，跌14元；赤峰黄金43.2毫2，跌2毫4；盈富基金26.1，升1毫2；药明生物49.5毫6，升9毫6；智普99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1点，跌486点。港金报43,775蚊，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7.92美元，卖出4,66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系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咧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嘅支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啦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

0: 报帮咗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li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系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Ficky 啦，有小白啦，同阿 O 啦。咁啊，今日神哥 Morning Call 咧，其实阿 Ficky 咧就接咗个电话，个内容不如咧你讲出嚟啦，好唔好啊 ，Ficky 吓？
1: 讲俾我哋听先啦。
2: 冇错啊，就系阿陈太啊，陈太咧就点俾阿女啊，女就系 Fiona， 咁咧就系阿女 Fiona 咧，听日生日啊，正日生日，咁就系咧女女咧17岁，咁所以咧就希望同女女讲，叫佢加油啦，因为嚟紧咧即将咧就会系升中六考 DSE 啦。
1: 哦，咁啊真系要加油努力噶。
2: 系啊，
1: 人生最重要其中一个嘅位置啊，哪怕但系并不代表一切。
0: 你听佢哋电话嘅时候咧，其实妈咪同埋女咧都喺旁边嘅啫，朝头早放暑假食个靓早餐先啊，去玩玩佢啊。
2: 最开心咧就系我听到阿陈太话，听日阿女正嘅生日嘅时候咧，会同佢一齐咧去啲主题乐园嗰度玩。我都即刻同陈太讲，
1: 其中一个免费啊，因为
2: 好 sweet， 因为我回想翻自己17岁嘅生日咧，我都系净系同朋友去玩嘅啫嘛，咁啊夜晚先会同屋企人食饭啦。咁但系咧，阿 Fiona 咧。

0: 都仍然是跟妈咪一起去主题乐园咁，我就觉得
1: 好难得啊！
0: 好
2: 甜啊！依家咧主题乐园咧，我呢个年纪去咧就真系睇下雨雨啊，睇下冰极世界啊，
1: 嗰啲机动游戏你
2: 唔啦，戒晒啦，真系戒晒啦，冇啦，冇掂啦，冇掂好耐啦，讲咩嘢冇掂好耐啦，因为我细个咧，即系你旧时咧，港台都会拍下呢啲唔同嘅节目啦，我都记得你都有去下，
1: 有
2: 阵时去下，即系譬如玩嗰啲跳楼机啊，或者过山车。其实细个真系好轻松啫嘛，
1: 过山车嗰阵时我哋都有拍过，二台都有拍过喺过山车嗰度以前嘅宣传片。
2: 嗰阵时最劲系咩咧？冇高冇嗰啲运动式嘅相机年代，我想讲高咩嗰部嘢，嗰部
0: 摄影师咪好犀利咯，
2: 系啊，
0: 真系辛苦晒，
2: 手肯定啊，仲要咧部机冇飞咗落去海噶，
1: 绑住晒
2: 啊，
1: 真系。
2: 系啊，最紧要系嗰啲女同事咧个妆容咧就会 keep 得到
1: ，keep 到系嘛，系啦
2: ，keep 到系啊，黄天怡 keep 咗几十年都系咁嘅样，系啊，你睇翻佢廿几年前同依家个样都一样啊，证明多啲玩过山车，过山车系青春会常驻。
1: 我哋一年喺水嗰度玩嘅都系啦，
2: 系啊，
1: 喺个喺泳池嗰啲位，我哋啲同事全部啲妆都 keep 到啊。
2: 泳池 OK 啊，泳池咧真系好难得有机会俾大家可以咧，即系着条泳裤仔出嚟。见人
1: 系啊，
2: 我系着保守派嘅，你都好似系保守派嘅，
1: 我都系保守派
2: 嘅，有啲进击派嘅，
1: 有啲可能会叫积极少少啦，即系希望可以即系自己更加同大家啊喺个泳池嗰度咧就切入翻个主题。
2: 系啊，嗰阵时好好咩噶，啲女同事都好咩噶，好厉害噶，系啊，好。
1: 所以真係犀利嘅，咁嗱，你又見到我哋有咁多唔同地方嗰度拍過啦，嗱，又有呢個過山車，又有呢個水啦，以前都真係有好多地方。
2: 仲有足球比賽咧，我記得有一場波係喺黃竹坑嗰個運動場嗰度踢嘅，係啊，咁大家又踢下波啦，同明星足球隊，咁都有呢啲嘅狀況出現咗啊。點啊？我哋係咪揾到呢個朋友仔啊？係啊，好嘢，好嘢，好嘢！哇，好 view 啊，好啊！既然咁 view， 我哋即刻搏一搏陳太出嚟先。Hello， 陳太。
3: 陈太，
2: 你好，你好啊，陈太，系啊，我哋终于揾到你啦，
0: 系
2: 啊，
0: 因为系啊，陈太唔喺香港噶，系啦，所以我哋打唔到啊，靠陈太打翻嚟啊，
2: 好 call back 俾我哋，好啦，喂，陈太，不如咁啦，讲下找紧时间讲下你祝贺你阿女啲内容，你听下好嘛，唔该你，
0: 系。
2: 做咩啊？做咩啊？陳太，你好緊張。
3: 我祝佢咧，明年考呢個 DSE 咧，可以入到佢自己想入嘅大學。
0: 嗯，係
2: 係係，咁啊，即係會去玩下啦，成啊咁樣。咁啊，依家阿女喺旁邊啦，係嘛嚇？
3: 系啊系啊，另外咧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咯。
2: 哦，会啦，一定会健康啦。咁啊，呢个 surprise 啊，女女知唔知啊？我请问 Fiona 吓。
4: 知
2: 嘅。可唔可以俾 Fiona 倾几句 ？Hello Fiona，Hello
1: Fiona，
3: 诶、
2: 你好啊，你妈咪好有心啊，打个电话嚟咧，点个唱俾你听咁啊？17岁咧系最靓嘅年纪，最青春嘅年纪，你有咩想做啊？今年生日愿望讲嚟听下先。
3: 考到我想考嘅
2: 哦，咁一定得啦，一定得噶啦，
0: 一定可以嘅，
2: 一定可以
1: 噶啦，一听就知你系叻女啦，
2: 系啊，话妈咪喺旁边提水啊，唔使提水啊，17岁
0: 个
2: 世界
0: 女啦，
2: 个世界你噶啦，迟啲系啊，希望你开心，亦都系咧可以锡妈咪多啲，同埋咧快啲出嚟做嘢，赚好多好多钱，做好多好多嘢，好嘛吓，
3: 知道
2: 好啦，咁你而家准备同妈咪拖住手仔去边度玩啊吓，嗯。去边？
0: 听日先去玩。
2: 哦，听日先去玩。咁依家咧
0: 食咗
2: 早餐未啊？饮咗茶未？
0: 食咗早餐
2: 啊！好啦，好似你喺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咁样。好啦，咁啊，妈咪拣咗刘德华嘅17岁俾你听，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唔好啊？吓，
3: 好啊。
2: 系啦，多谢你啦，生日快乐啦，
0: 生日快乐，青春常驻。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生米煮成乜嘢啊？
2: 熟饭啦、
1: 啊，冇错啦。生米煮成熟饭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嘅。你话最简单，而家系攞电饭煲去到即系整翻好佢啦。因为都其实冇乜技术噶啦，点啊？
3: 但系咧，老一辈咧中意用蒸饭嘅嗰啲。
1: 其实我屋企有阵时都会蒸饭嘅，不过我就唔系用镬去蒸嘅。屋企有个嗰啲，你都应该有
3: 蒸焗炉、
1: 蒸煮焗炉嗰啲咧，系啊。咁因为有阵时净系想食一碗啊。淨係想食一碗飯咁樣，咁你就要點樣整？你都要煲一杯飯咧。有陣時如果即係我諗自己用蒸煮焗爐會方便，同埋嗰個米質感的而且確有少少唔同，要同電飯煲係有啲不一樣。咁今次就再換第二個新嘅器皿，
2: 做咩？
1: 就去整呢個將生米整成呢個熟飯，再加少少嘅點子之後咧，就可以變成一啲新嘅食法。係咩呢？有冇坊間見過好多嗰啲八爪魚丸嗰啲機啊？嗰啲咪章魚燒
2: 有
1: 章魚燒機，咁你就攞一紮米抌落去啦。咁啊，
3: 生米喎、
1: 啊，生米，
3: 你笑到
1: 咁，因為你將啲生米就擺落去，咁就唔使話每一個窿窿嗰啲咧，即係嗰啲章魚嗰啲圓圈嗰啲位，你就唔使擺到滿嘅，你就擺大概嗰個位，其實已經半圓嚟嘅你噶嘛，嗰、那個半個圓，咁啊大概都係嗰個嘅一半，就擺啲生米入去。跟住咧，你就可以倒啲水入去啦。咁但系你倒水入去嘅时候，其实有啲人就有啲花巧嘅。咁大家有谂过咧，就系、是、譬如，你可以将落豆乳啦，吓落豆乳

0: 就改變咗，就唔係用水去到煮飯。好啦，跟住你就發覺你一煮嘅時候，那個味道都已經有好大嘅改變嘅，即係同你平時煮呢個米係有分別嘅。咁、你一路喺度用佢呢一個章魚燒嗰、那個銅咧，就去到不斷煮啦咁樣。咁你真係煮真係會熟嘅，其實啲米真係會熟嘅。
1: 咁、一嚿嚿咁樣啦，係嘛？
0: 冇錯，
1: 圓圈圈
0: 就係要做呢個一嚿嚿嘅效果， okay. 所以就先要用呢一個咁樣嘅咁特別嘅器皿。咁當佢已經差唔多啲飯熟嘅時候咧，咁佢。点样睇啊？佢嗰啲烟都会咁样嘅，好似平时电饭煲嗰啲烟嘅，即系我、
2: 即系有冚盖嘅，
0: 有系啊，冚盖噶，系啊，我旧式嗰啲电饭煲嗰啲咧，即系成个盖可以拎起嗰啲，唔系嗰啲西施但饭煲嗰啲会喺度跳舞噶嘛，唔知 Vicky 知唔知？
2: 我知
0: 啊，哔哔哔哔哔哔咁样嘅，嗰阵时就已经差唔多熟啦，跟住后入边咧就有晒白泡咁样噶嘛，咁其实呢个八爪鱼机都系一样嘅，咁佢咧就去到差唔多熟嘅时候，啲烟都特别犀利，咁你就打开个盖啦，打开个盖其实啲饭就未完全得嘅，咁你就要用落少少豉油。落少少豉油就喺上面淋一淋咁样，
1: 使唔使煲仔饭嘅豉油甜甜地嗰啲会好啲咧？
0: 我觉得你呢、這个叫做创意非常之出色，
1: 系咪可以试试？
0: 非常之出色，因为本身咧用呢个方法去到整呢啲嘅叫做我已经叫做饭团啦，
2: 饭粒。
0: 饭团
2: 好，饭团
0: 一粒粒系再细啲噶嘛，用饭团咁，但系佢咧就系用呢一个章鱼烧机去到做嘅，咁佢就整嘅时候咧，你当佢差唔多熟嘅时候，其实你除咗落豉油之外，你就将佢攞住嗰两支竹签咧。反一反佢，咁令到佢原本喺面嘅就喺底啦，原本喺底嘅就喺面啦咁样。咁你会见到一反转嘅时候，就已经好似嗰啲章鱼烧咁样咧，个底嗰个位置一反咗佢出嚟，会有啲窿窿地、烘烘啲嘅感觉。
2: 焦脆啊！
0: 呢个冇错就系焦脆，就系你讲得啱。就好似头先阿 O 所讲，
1: 系
0: 煲仔饭嗰种嘅感觉。然后我哋再落呢一个即系可能煲仔饭嘅时候，或者你甚至乎自己再教嗰个豉油咧，就淋喺面。你叻嘅。你就可以將佢變成噴水壺，其實坊間有好多譬如噴油嗰啲噴水壺咧。
1: 你屋企多唔多呢啲器具嘅小華？即係你真係煮開嘢，因為咧嗰啲噴油壺咧，
0: 噴油壺有啊，
1: 其實好勁啊！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好 professional 啊。
0: 噴油壺有，同埋咧其實有陣時屋企都種嘢啦，咁你有陣時會攞嗰啲。大啲嘅葉咧，去剪咗佢，然後再捽捽捽捽捽，咁佢面嗰個位咧就有啲可以整到啲類似嗰啲毛爪咁嘅位嘅。咁尾咧你就揾石子包住佢，其實都可以做到個天然嘅掃噶。咁啲掃咧就掃起上嚟未必好均勻，但係有陣時正直就係因為佢唔均勻，
1: 係
0: 所以先至會食到嗰個人手做嘅風味嚇、即係譬如有啲。有啲攪拌機咪攪得好碎嘅，但係你見好多地方好廚師，佢哋都中意用啲石鐘去鐘啊，因為鐘嘅時候咧，佢有陣時有啲位未鐘得咁爛咧，反而佢食起上嚟仲有啲口感。咁、呢個就係
2: 花生粒啊，都會鐘到有大有細。
0: 係啦，咁呢個就係人手同埋即係機器做嘅不一樣咯。係啊，呢個真係分別嚟㗎。
2: 咁個飯團咧，
0: 係啦，個飯團咧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到做啦。咁當然你話淨係同一個叫做器皿去到烹調嘅話咧，你都可以諗好多唔同創意，例如你將啲蛋。浆加埋呢一个可能加啲生粉入去就捞捞捞捞捞，咁你都做咗啲浆出嚟就可以挤喺入边，跟住再放啲譬如蟹柳就开咗个尾，然后倒插喺度啊，或者香肠开埋好似八爪鱼咁样插喺入边，跟住整完之后咪好似一个个嗰啲八爪鱼仔咁样企喺度咁样咯，吓咁都系几得意嘅，所以发挥多啲创意，用唔同嘅叫烹调工具咧，可以做啲得意嘅食物出嚟嘅。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理应其实真系好啱我哋三个嘅，
1: 但
2: 系咧，但
1: 系乜嘢啊？
2: 讲先可以享乐到，点解咧？
1: 一齐嚟
2: 系咩嚟咧？我哋了解一下，可能之后
0: 都好啊，
2: 香港都有
1: 去個旅行租架七人车咁样，大家大伙儿咁样，系咪啊？粤港一小时通都得噶嘛，上去食个饭，玩个热，玩开心下，系咪先？
0: 探下黄飞鸿咁
1: 样 ，happy 下 ，happy 下。
2: 咁今日要分享呢一个享乐时代咧，系一个午休嘅服务嚟嘅。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原来喺陕西嘅西安，最近有戏院推出咗一个午休服务，就系为一啲上班族咧，就可以有一个午间嘅休息室。哇！你话唔系啱晒我哋啊？有阵时我哋做完节目。佢呢个啊，系可以直情可以俾你瞓两个半钟噶。
1: 哇 ，Vicky， 你呢几年都攰啦，系咪？你想讲
2: 中间休息，插下电，然后啊。 下晝咧又繼續努力咁啊嘛，係咪？咁咧佢呢一個又真係咧，
0: 兩個半會唔會太多？專家
1: 其實瞓半個鐘或者15分鐘咧，
2: 咁你可以啫，你可以，你唔一定要用足兩。

0: 觉得十五分钟好够，真系好够差的。
1: 我试过真系半个钟好啲嘅，
0: 系啊，
1: 系啦，十五分钟我就会太少，
0: 太少系咪？
1: 系因为我哋背嘢，
0: 你甜水宝宝系嘛？
1: 舒服啲系啦。
0: 因为佢讲咗一个佢谂出嚟嘅原因，
1: 因
0: 为你
2: 背
0: 嘢，
1: 系因
0: 为
1: 要背嘢。我试过，
0: 我
1: 试过真系瞓两三个字咧，我都系唔系咁好。
0: Fiki 啊，你又知道我唔使背嘢，
1: 可能要嘅，不过你嘅精神状态一定比我好。
0: 唔关事，你叻啲，你叻啲，后生一定叻啲嘅。
1: 但系讲翻呢一个啊，真系好犀利，因为佢话咧，特别喺晏昼嘅时候，未必有咁多人真系会睇戏，但系想善用个空间，咁、
0: 哦、
1: 所以咧有呢一个月费收费嘅，即
0: 系
1: 好似做 gym 咁样，系啦，但系佢好平嘅啫，佢月费都系40蚊左右
0: 嘅
1: 啫，
0: 唔系都几好嘅，有啲朋友咧中意喺戏院瞓觉噶嘛。有啲朋友咧中意喺红 van 瞓觉，系有啲朋友中意喺红 van 瞓觉，你有听过啦？网络潮闻嚟噶嘛？红 van 咧未有，系啊，未有嗰碌棍嘅，成日咁样喺度有个铁通咧，唔知点样敲住你个头咧，敲两敲到站咧，觉得好爽啊，好舒服噶嘛。咁喺戏院瞓觉，亦都话有啲朋友系好中意戏院瞓觉。
1: 冇错啦，咁佢仲可以咧喺个戏院里面咧，可以免费提供一啲嘅消毒嘅毛巾啦，又可以俾你用啦，又有充电服务啦，有咖啡俾你啦，甚至乎你要有眼。有眼罩有眼罩，有耳塞又有耳塞，甚至乎咧好安全嘅，佢系分咗男女区嘅咁样。咁、
0: 哦、
1: 我觉得，真系几好、啊，原来系喺上年嘅四月开始推出噶啦、
0: 哦，但系小细、啊、会唔会太远咧？
1: 系啦，所以我咪话我哋唔得咯。
2: 所以香港都可以，
1: 香港都
2: 有老板听到，可能都系做呢啲咁样嘅吓场所俾我哋玩下，
0: 可以嘅，用间戏院嚟做系嘛？
1: 唔一定噶，可以有其他地方都可以善用个空间啊嘛，系咪？我觉得 OK 噶。
0: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即系礼拜二啦，继续咧能量满满啊吓，差速电啦，继续咧开展美好一天啊吓，咁啊，首先第一线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个头咧会有啊，丰收快活人啊，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还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睇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

0: 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话，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啱啱嘅过去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话，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三至四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八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7升2毫，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151.2升10.4，腾讯控股440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37.34升2.24，美团79.4跌3.3 ，Minimax 307.6跌4.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4，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3点，跌294点。港金报436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2.29美元，卖出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翻九龙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車。

0: 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好啦，逢礼拜二我哋嘅风吹法会有人有约约，
1: 年年
0: 人人啊，
2: 好嘢！今日咧，我哋嘅早餐咧系冇其他嗰啲什么咩酷热天气警告啊，又或者啲咩
0: 好耐冇见，
2: 太好啦！个餐单我哋系冇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嘅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都几舒服啊！今个朝头早。

0: 但系就今朝就落大雨，
1: 系嘅，
0: 所以揸车嘅时间都系慢慢揸，
1: 冇错，
0: 小心啲
1: 吓，系啦，唔好晒衫，
2: 冇错，
0: 室内
1: 因为一定晒唔干，同埋臭，
0: 系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即系依家咧会用即系三个方面咧晒唔到，用咩咧？嗰啲烘干机，
1: 系，
0: 咁但系我觉得点样都好，有太阳去晒咧，嗰阵味系唔同，
2: 唔同噶，
0: 系啊，即系好多杀菌啊，同埋，
1: 冇错，
2: 嗰阵晒完嗰阵，哇，香嘅，
1: 系
2: 啊，好难解释，你冇一种即系嗰啲化学物质咧，即系你可以加落去系有嗰只味嘅。
1: 但系你屋企系用干衣机噶嘛？
2: 系啊，
1: 系咯。
2: 所以系我干系屋企系干衣机嗰阵味咯。
1: 你同咩同
0: 啊？你唔准讲啊！唔准讲嗰阵。
2: 唔系我话有嗰阵味啫嘛，唔代表我用，唔代表我用。
1: 佢从来都冇太阳嗰阵味。咁太阳真系有味啊！
0: 喂，咁但系真系你讲真，味呢样嘢咧，有阵时譬如话夏天咧特别咧，嗰啲衫咧，如果你真系噏住咧唔晒咧，哇！惨咯，
1: 唔要得噶，你知唔知噶？
0: 嗰啲衫系真系唔，
2: 因为有菌啊。
1: 系啊，因为有菌啊，
0: 嗰阵味
1: 系
0: 当你经过咧，
1: 你点洗佢都仲系佢有嗰阵味噶，要抌噶。
0: 系啊，但系有啲朋友咧，即系我试过咧，我就问佢：你闻闻到你件衫系做咩？冇啊，
2: 因为闻惯咗，
0: 佢闻
1: 惯咗啊，好似香水咁啫嘛。
0: 系啊，所以嗰啲衫咧最好咧就真系好似阿Yui话斋，要唔到啦。
1: 嗯，
0: 系啊，甚至乎真系要浪费
2: 佢。
1: 系啊，要处理佢咯，你变第二啲嘢咯。
0: 变啲咩好咧？
1: 地毡咯。
2: 都有味
1: 嘢咯，唔系咁你抹一两次你抌咗佢咧，好过你即刻系啦，
0: 咁
1: 你抹嘢咯，
0: 攞嚟抹嘢都好嘅。
1: 系啊，我会咁样咯，我将佢变第啲嘢咯，
2: 系
1: 啊，唔会嘥咗佢咁嘅件衫，系啊 ，upcycling。
0: 即系以前咧，阿妈咧就真系会攞啲棉拖去晒，
1: 个
0: 原因原系咁样，
2: 晒皮啊嘛，
0: 嗰啲里边有啲菌，
1: 有用嘅，有用嘅，
0: 系啊，嗰啲螨啊、尘螨啊，嗰样嘢咧，听讲吓要超过40几、50度，嗰啲尘螨先至可以杀死。咁所以用太阳嘅紫外线啊嗰啲咁嘅嘢咧帮手，咁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啲枕头我攞出去。
1: 有一种方法其实你最好嘅咧就系将佢摆落去一个大嘅胶袋，一个黑色嘅胶袋，跟住咧就
0: 系
1: 晒一晒佢咧，死硬，
2: 焗死晒，
1: 焗死晒佢，同埋就用一啲嘅热力咧将佢，咁你唔使钱噶嘛，太阳晒完之后嘅话咧，跟住你拎翻出嚟嘅就哇好正啊！
0: 因为特别依家咧好多啲小朋友啊，佢哋有好多啲譬如话鼻敏感啊，湿疹啊。嗰啲塵螨咧對佢哋哇好大影響，
1: 欣欣有冇噶？
2: 冇
1: 鼻敏感噶，系啦。
0: 我即係可能
1: 我哋都唔係好敏感嘅人嚟嘅，洋洋咯，
0: 洋洋咯，
1: 系啊。
0: 哇！佢一入嚟就
1: 敏感人，
0: 一次
2: 高敏族，
1: 冇錯，高敏族。我就係另外一啲高敏，但係就好彩佢就皮膚敏感呢樣嘢就冇嘅，都幾好彩。
0: 唔係好辛苦嘅，
1: 麻煩㗎，係啊。
0: 所以嗰啲爸爸媽媽咧都辛苦嘅，即係啲小朋友
2: 敏感體質，
1: 冇錯，
0: 係啊。
1: 敏感體質有另外一種講法。
0: 系啦，
1: 完全知我讲乜嘢，
0: 大家明嘅，
1: 我都有少少惊惊地啊，介意。
0: 通常咧就话，
1: 唔好望。
0: 系，其实我比我个体质比较敏感啊，特别多人讲，
2: 怕你
0: 个
2: 头唔好拧转头。
1: 冇错，嗌你唔好拧转头啦。
0: 我第一次咧，我啲朋友同我讲，我体质系比较敏感，我就话，点解你唔睇医生？系咪食嘢方面？
1: 冇医生睇噶，
0: 佢话唔系睇师傅噶。咁系乜嘢？我唔识点，
2: 好难解释嘅。
0: 系啦，跟住
2: 有话有冇冇噶啦嗰啲。
0: 跟住咧，佢就要放啲水晶
1: 啊。
0: 哦，咁我就明啦，哦，原來咁敏感，要冇啲水晶咁樣嘅。
1: 有時有啲嘢你解釋唔到嘅，
0: 解釋唔到。
1: 係啊，我最近都有個朋友同我咧講一樣嘢啦，佢就話咧有一種嘅就喺心理學上面所講嘅叫做 felt sense。felt sense 嘅就係嗱，你哋一定有試過嘅，就譬如可能同人哋傾一啲合作，或者係傾一啲嘢，你硬係咧講唔到嘅，即係好似表面上成件事就好似都 OK 啊，可以啊，但係你就係心裡面咧
2: 有一種。
1: 又唔系，系咪要凝住咧？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啲嘢，就系觉得嘅，就系我讲唔出，但系嘅就系我 feel 到嘅，就系觉得呢一样嘢系有啲嘢唔妥，嗰啲就叫做 felt sense 啦，系啦，嗰啲嘢好可能嘅就
0: 系
1: 来自你嘅第六感，来自你自己嘅一啲 gut feeling， 啊，嗰啲嘢系你解释唔到嘅，
2: 或者觉得啲磁场唔
1: 系
2: 好夹，
1: 冇错冇错，但系你摆喺台面上面嘅嘢，所有嘅嘢你都觉得 OK 嘅，但系你硬系觉得唔系几好嘅咧，你要相信你呢一个咁样嘅 sense
0: 感觉。
1: 因为嘅就系呢个感觉嘅话咧，系最直接嘅，系啦，几得意啊！嗬，有冇试过呢啲咁样嘅嘢啊？
0: 都有嘅，
1: 但唔系讲紧啲奇怪
2: 嘅
1: 运运嘢，唔系要
2: 接 job 啊，
1: 系啦，我真
2: 系
1: 有试过噶，
0: 工作上啦，
1: 有噶，
0: 好多时啦，或者去到一啲 party 嘅时间咧，同人倾下偈，
1: 呢个人吓，
0: 硬系知唔知佢嘅即系谈吐之间，你会觉得有啲奇怪，咁你开始我就冇乜嘢点讲噶啦，咁我就OK，
2: 保持距离啊，
0: 我就行开咗啦。系啊，咁所以呢一种都系一种嘅人，可能经验上嘅嘢啦，人嘅经验啦，又未去到咁哇咁奇奇怪怪，系一种嘅。当你个人大咗嘅时间咧，你接触得多，你就觉得呢件事我曾经领过嘢，系啦，
2: 中过招，
0: 中过招嘅，咁就所以慢慢。

0: 我
1: 可能是经验上咯，即系你可能阅人无数啦，跟住你就我都即系你个脑嘅资料库咧，其实就
0: 嗰个柜桶攞翻出嚟，
1: 系啊，攞翻出嚟
0: 就拍你波，喂，
1: 系喺度分析，呢个人好似中咗其中几样，
0: 系啊，
1: 之前我都中过招嘅嘢，咁样，咁你就觉得可能
2: 我而家讲嘅嗰样嘢系你分析唔到啊，系纯粹你自己
1: 嘅
2: 感觉啊，
1: 你觉得分析唔到，其实系分析咗，
2: 其实就已经系潜藏咗喺你嘅血液里面，系嘛？
0: 冇
2: 错，即系当你
1: 闻到阵味都
2: 闻到呢阵味嘅时候，系
0: 经验嚟嘅，
2: 其他人未必闻到，但系你闻到嗰阵味，系咪就
0: 系
2: 咁样啊？
0: 系啦，个人生经验咯，系咯，所以呢样嘢几得意嘅。喂，讲开另一样嘢就系，我寻日咧就去睇咗套即系非遗嘅电影啊，咁佢就唔系商业电影嚟嘅，系纪录片嚟嘅。咁系一位导演咧拍咗四年嘅时间咧，咁啊佢拍嘅。
2: 纪录片一定要
0: 纪录片，咁啊，佢中途咧，佢又患咗个肺 cancer 啦，咁要停工啊，咁后屘咧，即系阿田启文监制咧，佢就唔紧要支持你继续拍，好有心，佢拍咗我哋香港好多嘅非遗嘅一啲好特别嘅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譬如话。嗰啲廟啦，大澳嘅廟啦，點解會有龍舟啊？嗰啲龍舟唔係菜喎，原來係當年咧，即係百幾年前嘅時間喺嗰度有瘟疫。咁瘟疫咧，咁佢哋當地嘅人咧就希望神靈咧可以保佑佢
2: 哋祈福嘅
0: 祈福啦。咁跟住咧，佢哋每年咧都有呢個嘅慶祝活動。咁每年嘅話咧，佢哋就將嗰啲龍舟咧，所謂嘅揾啲嘢開光啊嗰啲咁樣咧，咁然之後咧嗰啲後生仔去爬啦，
1: 係一個比賽定係點？
0: 佢唔係比賽，
2: 即
1: 係
2: 同屈原。系无关嘅，
0: 無關
2: 以前我哋相信，我哋相信嘅就系同阿屈原系有关嘅
1: 嘛。
2: 是
1: 屈原有成日都屈啊屈原，
2: 系咁屈佢，
1: 屈原又屈，
2: 即系总有话因为佢，
0: 系啊，
2: 龙舟又话因为要吓鱼嘛，
0: 系啊，
1: 唔好食
0: 鱼啊，有得食啦，
2: 唔好
0: 食佢啊嘛，系
2: 咯，
0: 咁所以屈原其实都唔关，
2: 其实都唔关我事，但系报梦冇人理，
1: 因为龙舟其实好耐之再耐之前已经
2: 冇错，
0: 系啊，咁所以原来咧，所以讲咗俾我哋听，我哋平时咧经过嗰啲庙宇嘅时间咧，你行入哇香火鼎盛咯，你慢慢细睇里面嘅时间咧，你会发觉，譬如话嗰啲香炉啊。或者啲柱啊、牌匾啊，系二三百年历史。讲紧系有阵时系
1: 随随便便一碌柱，可能
0: 系
1: 老过晒。
0: 明末清初，哇哇，佢一粒石嗰啲雕刻咧，佢慢慢研究，有专家讲俾你听，其实呢粒石咧系明末清初当时嘅艺术家雕出嚟嘅。咁你经过成个门咪门咯，哦，原来嗰度。

0: 當年咧嗰個牌照咧係唔可以有其他，譬如話咩蛋牛字啊，
1: 哦，即係茶就淨係茶嘅啫，
0: 淨係茶同埋簡單嘅麵包啊，
1: 哦，茶檔係咪？
0: 茶檔，咩咧？菠蘿包啊，
1: 係，
0: 蛋撻啊，係咁多，你唔可以賣其他嘢，
1: 唔好賣其他嘢啦。
0: 後屘先至有茶餐廳嘅啫。咁原來嗰啲茶咧係啲咩？即係茶檔咧係一塊嗰啲木凳啦，上面再加張凳仔，踎上去坐喺度飲杯茶。咁樣嚟飲嘅，
1: 即係整高張凳。
0: 係啦，係啦。咁我諗上環嗰啲地方先
2: 有，仲有嘅，佢仲有嘅，佢有一個檔咯，
0: 有個檔仔咁樣嘅。
2: 但係我估佢就應該，如果係攞牌照嗰個人走咗嘅，應該冇啦。
0: 係啊，
2: 即係嗰只嚟。
1: 即係同雞蛋仔嗰時嗰啲牌照一樣，即係少一個小販牌，嗰啲少一個就冇錯。
2: 係啊，
0: 咁原來呢啲奶茶咧，有啲導師咧特登去教，因為開始年青人咧冇乜點學識味咧，咁啊特登去教好多嘅外國人嚟學。咁原來佢個茶膽咧，個個師傅都唔同，秘密嚟嘅，
1: 係啦，因為佢唔止一種茶葉噶嘛，要幾種茶。因為我自己咧喺譬如去外國讀書嗰時咧，其實最掛住就係香港杯奶茶，通常都咁嘅，真係噶，即係佢最掛住香港嘅就係奶茶咯，因為你喺第二度係飲唔翻嗰種
0: 味。
2: 我唔係掛住呢樣喎。
1: 唔同嘅，跟住咁我就去超市買啲茶葉啦，通常買嗰啲紅茶包啊咁樣啦，咁啊諗住即係好似英式奶茶，都係茶包加奶啫，有幾難啊咁樣翻自己。試下中，完全唔同味噶，嗰種因為香港譬如係啦，好濃嗰種澀味，係有少少澀啦。但係咧，佢係幾種撞埋一齊咧，佢有個香味。如果你自己查咧，我就咁攞嗰啲紅茶包咧，再加啲淡粒，哇，淡到不行！
2: 英式嘅奶茶你覺唔覺得啊？簡直啊，就係哇，
1: 淡茂茂
2: 得啊！
0: 你講起啲英式奶茶咧，其實啊呢套非遺嘅電影裏邊咧，佢都有講點解當年會有我哋香港呢個奶茶，就係我哋三角碼頭。嗰啲工人咧，佢哋太貴啦，飲嗰啲茶，佢哋冇錢就揾啲好平價嘅茶葉，撈埋撈埋，撈埋撈埋，咁攞嚟沖啦，咦幾好飲喎！咁跟住點咧，就開始咧即係轉研啦，去煲佢啊，煲嗰啲茶煲到好濃，翻煲啊，
1: 再翻煲，
0: 更加好飲。原來咧揾瓦煲嚟煲，我哋煲藥煲啊，
1: 我成日話買瓦煲係好香
0: 啊，
2: 唔同味噶，
1: 唔同味噶，
2: 係啊，真噶，真心。
0: 當年
1: 真係好少見，
0: 用藥煲嚟煲。咁嗰位嘅六七十年，即係煮咗六七十年嘅嗰位嘅師傅咧，就講俾佢聽：嗱，我哋當年咧就用瓦煲嘅，而家用咩咧？用嗰啲即係長長地嗰啲鋼，
1: 長長地係啦，鐵嗰啲金屬嘅，
0: 金屬嘅。咁我哋就見到啲衝出嚟，原來一路滾住嘅要，個茶膽要。喺度滚住，滚住佢又翻冲几次咁样，
2: 拉咯要，仲要拉茶，
1: 系啦，
2: 要拉
1: 嗰个好似丝袜咁嘅嘢，
0: 系啦，
2: 仲要香滑奶茶啊嘛，
0: 系啦，咁啊，佢里边就讲啦，点解叫做丝袜奶茶？因为嗰个茶胆啊，隔住嗰个纱布啊，
1: 系
0: 啊，
2: 个袋
0: 咁嘅袋，
1: 好似我哋煲汤啲曱甴袋咁，
0: 冇错啦，
2: 汤
0: 其实佢唔系
2: 丝
0: 袜，系因为冲到好似
1: 我细个真系以为，
0: 我真系以为丝袜或者袜裤，
1: 因为俾嗰啲。嗰啲茶色染咗，
0: 系啦，染咗，咁所以咧就一路冲到变咗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嗰个茶袋咧系好紧要嘅，系啊，你唔可以即刻抌咗佢嘅，用多几次先，
1: 系啊，因为佢可能有啲味喺度，
0: 有啲味啊嗰啲咁样咯。
1: 其实好多系真系你去到第二度咧，你饮唔翻咧，你先知诶，原来系咁特别啊，
0: 系啊，
2: 特别系食物啊，
1: 特别食物
2: 得唔得啊？
1: 系啊，第二度做唔翻，或者冇嗰种原料，冇嗰个水土咧，冇嗰文化，你就做唔翻嘅。
0: 蛋挞啦，蛋挞你饮酥皮，
1: 牛油皮定酥皮
0: 有兩種啫嘛，酥皮原來係最原始噶啦，
1: 係
0: 但係哇好多功夫，係啊，但係我食唔到，因為佢有豬油，
1: 哦係
0: 豬油同埋牛油，
1: 菠蘿包都係，
0: 菠蘿包
1: 都
0: 係豬油同埋牛油，
1: 係
0: 啊，咁啊，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咧好多嘅，譬如食物方面咧，你會諗起啲乜嘢咧？我諗起雞蛋仔，
1: 雞蛋仔
0: 細細個已經食噶啦，
1: 要炭爐喎，
0: 要
1: 炭
0: 爐
1: 正啊，不過依家好少見，真係好少見，
0: 長洲油係有炭爐，但係就好嘥功夫咯，
1: 係。
0: 但好食好多嘛！
1: 系啊，以前我喺好似港岛嗰边咧，就有一档系炭佬嚟嘅，就系嗰啲牌，即系佢冇咗咧，就唔会再发嗰啲牌。咁有个伯伯咧，就专系卖呢样嘢，佢自己推架车咁样去卖啦。哇，系好唔同噶，
0: 好食噶，
1: 嗰种味咧，烘出嚟有嗰种
2: 炭
1: 香
2: 味，
0: 炭味
1: 系啦，
0: 系啊。
1: 依家用嗰啲电都可以整到即係好菜外脆內軟，但係就冇嗰種味，係嗰陣味，你一聞到你就諗翻。
2: 佢有嗰種口感，但係佢有嗰種嘅就係外脆內軟嘅口感，但係佢冇嗰陣炭香味。同埋嘅就係唔知點解嘅，你有冇發覺嘅就係賣嘅嗰個人咧，佢有翻咁上下年紀咧，你會覺得好食啲，尤其是係賣呢啲傳統嘅嘢食，你會覺得

0: 佢應該有翻啲咁上下嘅資歷。
1: 你咪請一個即係大年紀啲嘅，你臨尾你同我轉一轉。
0: 嗱，即係坦白講啦，個妹妹俾你嘅話，
2: 由佢捧出嚟啫。
0: 係啊，冇錯。
2: 妹妹煮啊，
0: 個妹妹個妹妹幫你收錢嘅話，你覺得爭啲㗎？真係㗎，係咪先？
2: 係啊。
3: O K， 話呢啲嘢。
2: 釘釘糖啊，
1: 係啦，
2: 係啊，
3: 釘釘糖又係啦，
2: 又係一定要阿伯，
3: 係咪先？
2: 釘釘糖
3: 係
1: 啊，真係唔知。
2: 糖果啊嗰啲係。
1: 依家好少見嘞喎。
2: 係，依家好少見。仲有一包包嗰啲啦。另外我以前住港島嗰邊咧，就會有個伯伯咧，專係賣涼果同埋釘釘糖，
1: 係
2: 係同埋涼果，幫襯佢賣係同一檔同一檔，會幫襯佢賣啲涼果咯。因為伯伯即係都話佢真係
3: 上年紀啦，
2: 上年紀啦，
3: 係啊。
2: 咁同埋佢啲涼果係真係同街賣嗰啲係唔同，佢係自己曬啊，自己搞嘅，咁所以係啲味又係唔同嘅。
1: 可能好少人整啦，同埋拉拉絲
2: 功夫好多其實
1: 糖咧，哇！而家好
3: 濃酥糖，
1: 濃酥糖啊，
2: 講到好肚餓。
3: 係，
1: 你又唔食早餐？
2: 係啊，未食。
3: 听过，
2: 俾你踢爆咗，未食早餐，
3: 口水涌晒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

0: 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机电工程处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也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4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8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8点，跌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升4仙，阿里巴巴$11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53.5升12.7，南方恒生科技$4.49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2仙，建滔积层板$37.06升1.96，美团$79.6跌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3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5.61美元，卖出4,6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

0: 途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4: 喂，唔好讲咁多嘢，
5: 开嚟见我。开嚟见我，
6: 我系爱因斯坦，
5: 我系长发大师，
7: 唔系粗眉道人啊，
5: 好粗啊条眉，
6: 系
7: 啊，不过唔够你今日带嚟嘅嘢粗，
6: 你话四个今日带咗，
5: 即系两对，
7: 系两对，
6: 系啦，介绍下，
7: 系啦，今日长发大师带嚟嘅呢个兵器，
5: 系啦嘅难马决啦，有阵时我哋叫做龙头双拣啦，
7: 龙头双拣
5: 啦，难马决啦，即系打马脚嘅，
7: 打马脚，
6: 打
7: 马脚，打马吊，我听过，
6: 就系打马。
5: 敲啲马脚啊，咁样嘅咁啊，一对咧。我谂喺社交平台我 po 咗出去咧，就见到系金色嘅，一对咧珍藏啊！
6: 系，我而家唔敢掂，因为头先咧佢甩咗啲金，
7: 我哋
5: 形容咗啲金箔上去啊！
7: 我哋形容下先，形容下先。嗱，呢个咧，嗱就咁望过去咧，有对普通啲嘅，普通啲嗰个就两一对啦，两支普通嘅木棍咁样，
5: 即系好似剑咁啦，
6: 剑咁样，
7: 但系就冇开刃啦，咁啊一碌圆嘅，好抬脚咁，
6: 似唔似抬脚？
7: 真系似，真系似抬脚，有个手柄，
5: 系啦。或者行山嘅时间咧，攞嚟
7: 行山竹咁样，
5: 你啱用嘅，你啱用嘅，
6: 我唔啱，我仲争少少，
5: 系啦，
7: 呢个就普通嘅，普通版，
5: 即系练习嘅，
7: 好啦，有个靓啲嘅，哇，就
5: 系
7: 个柄啦，嗰个尾嗰度镀咗金嘅，就有个系咪虎头啊？
5: 虎头嚟嘅呢个，因为呢一对咧，我系珍藏嘅，珍藏咧好十几年前噶啦，咁啊包起晒，头先我拆出嚟咧，起码用咗5分钟，
6: 就系，
5: 因为用嗰啲保鲜纸，啪啪啪啪啪，
6: 系啊，
5: 系
6: 啊，
5: 咁
6: 样。冇错，出土啊！
5: 连咧嗰啲即系嘅圈住嗰啲橡筋咧都硬晒啊！
7: 系啊系啊，因为打太耐，
5: 咁啊攞出嚟啦，因为佢啲金箔咧，好似阿瑞头先揸

0: 跌咗开始甩。
1: 唔好意思，我一阵会俾翻$20你，
0: 系啊，
1: 因为跌咗两块。
0: 喂，金而家金价贵咗咧，
2: 行因为有啲金粉咧，
1: $20。
0: 咁所以咧呢个金色咧呢一个咧就系攞嚟即系珍藏啦，
2: 系好少攞嚟真打噶。
0: 呢一对镀金嘅咧就真系好少攞嚟真打嘅，攞嚟即系睇嘅啫。当年好中意兵器咧，见到靓咧我就啊
2: 就买啦，
1: 系啦。
0: 咁但系如果练习嘅话咧，就通常用
1: 台脚。
0: 其实抬脚都少啊，用一对棍咁木棍咁
1: 就
2: 我真系连手柄都
0: 唔使啦，
2: 出嚟
0: 系啦系啦，呢一对都我觉得，因为佢呢啲用一啲嘅紫檀木啊，
2: 哇紫檀，
0: 所以咧好粗嘅。
1: 拎出嚟嘅时候，我咪就叫你哋闻下咯。
2: 所以咪似家私，
1: 系咪似家私啊？
0: 家私嗰啲啦，
1: 系啊，似啲名称好贵嗰啲啊，
0: 或者嗰啲咩佛珠啊，有阵时会用呢啲咁，哇攞嚟
1: 冇错啦，
2: 真系紫檀，
0: 紫檀
1: 真系啊！你越摸佢嘅话咧，佢会越靓同埋越香噶，
0: 系啊，所以攞嚟搭下膊头话佢
1: 舒服。你呢个真系 OK 喎，
0: 系啊。
2: 跌咗个魔棍依家，
1: 系啊，
0: 咁但系呢啲嘅叫做双眼咧，我哋平时练习嘅时间咧，嗰个好简单嘅一啲嘅
1: 套路
0: 嘅，因为唔会太花巧，
2: 系
0: 啊，因为真系以前
2: 即系兜头波，
1: 搵嚟做乜嘢啊？即系
0: 攞嚟敲马脚，
1: 哦，就系啲骑兵
0: 打仗嘅
1: 时候
0: 咧，系啊，嚟敲佢啲马脚啊，所以叫拦马诀。
2: 哦，
0: 系啊，个拦住马，系啊，
2: 攰咗只马脚出嚟就搏落去，
1: 冇错。
0: 咁所以即系我哋香港有啲朋友咧，中意即系赛马嗰啲就唔攞翻屋企，
1: 系啦，大家利是，
0: 大家利是，
2: 唔会拦
1: 嗰啲，拦
0: 住
1: 个
0: 拦住嗰只马做咩？
1: 拦住其他嗰啲，你买嗰只唔拦。
0: 系啦，咁所以呢一对咧，其实系好多嘅，依家都少人练嘅，
2: 都
0: 属于北方兵器，
1: 哦，
0: 系南方应该少啲嘅，特别系呢一个套路，同埋呢一对嘅拦马诀咧，系好少人会去。买啊！但系我屋企咧有一对咧就系金属嘅，
2: 即系你仲有一对金属，
0: 嗰对金属系练唔到，因为太
1: 重啊，
0: 太重，
1: 又系收藏嘅，
0: 收藏
2: 嗰就系金属台脚，
0: 系金属台脚，即系好似滑雪嗰啲咁样嘅，
1: 系咪摇得好好啊？
0: 嗱，
1: 嗰个
0: 真系有个护手嘅，系啊，咁我就我拎嗰一到手嘅时候，哇，使唔使咁重啊？
2: 因为咧，以前睇嗰啲咩小说啊，譬如睇《水浒传》都有人用嗰啲咩双锏啊、双鞭，又系呢啲金属或者系长嘅、短嘅硬兵器啦，但系钝器嚟嘅，就唔开封嘅咁样，都会见到有人会用咯。但我第一次见到就系哇，整到咁靓，系用木嚟做，
0: 用木做嘅，
2: 系两支，一定系两支系咪？
0: 两支一对嘅，一对嘅，因为两只手会一齐用噶嘛。
2: 系啊，
0: 咁但系你雕咗翻呢个咧，一个斧头啦，跟住有个龙咧咬住嗰个嘅嗰啲棍身啊，
2: 系
0: 啊，其实系靓嘅，咁我哋打就嘥咗佢咯。
2: 即系佢本身已经有个木雕嘅雕工喺度，
0: 佢成条雕出嚟噶，你睇，
2: 成条雕出嚟。
1: 再金箔上
2: 包啲金，
1: 系啦，包啲金箔，
0: 你自己可以包晒成支都得嘅，不过就好贵咯。
1: 唔使啦，
0: 金价好贵啊嘛，
1: 咪就系咯，系啊，自己再有钱先慢慢。
0: 系啊，
2: 你唔好再摸啦，又
0: 我再摸
2: 甩啲。
0: 嗱，而家金价我 check 今日金价，
2: 先俾翻张单嘅。
1: 我真系想揩啲落我个手度。
0: 系啊，咁咧即系曾经我都见过咧，好多小朋友去练习呢个嘅套路嘅。咁因为点解咧？你打双手嘅兵器咧比较难啲嘅，因为要左右脑都要灵活
2: 协调，
0: 系啦，协调两只手要。灵活去协调啦，咁啊同咧我哋嘅套路咧，双刀
1: 系，
0: 系啊，嗰啲花咧有啲似嘅，因为就系双两只手嘅兵器啦，系啊，咁所以打出嚟嘅时间咧就要去点样去灵活呢下嘢咧，要练习一段时间，系啊，打咗单手嘅嘢先，然之后慢慢就改变，
1: 哦，即系分开嘅，即系
2: 呢
1: 个
2: 都
1: 会左手或者单
2: 手先，
0: 你单手先嘅，因为两边都有花。系啊，咁同埋有輕微嘅，即系跳躍嘅動作啦。因為可能我唔知啊，嗰只馬可能快，你跳起，
2: 系跳起先夠高，打
0: 過，閃過膝頭咁樣嘅。係咁，但係咧，我都見到咧有好多嘅太極嘅師傅咧，都會打佢哋，可能佢哋自己自創一套啦，打得好靚嘅太極嘅攔馬訣咁樣係啊，或者簡啊雙簡啊。咁但係有啲係單簡嘅，即係一支
2: 單簡
0: 係一支過嘅，係單支嘅。咁啊，譬如話我哋可能去到一啲嘅，
1: 佢唔見咗啫係嘛？
0: 係啦，
1: 兩支唔見咗一支，
2: 跌咗。
1: 誒又似你，
0: 誒又似嗰支咗邊啊？我叫你帶你又唔帶，
1: 其實我得一支
0: 嘅
1: 啫。
0: 係啦係啦，咁啊見到咧即係有啲嘅神像咧，佢哋都會攞咗一支嘅，係啊，咁攞咗一支咁啊，可能係鎮住。如果啲字
2: 邪魔鬼。

0: 啊，就係呢一個嚟㗎，係
1: 啊，
0: 即係難解決嚟嘅，
1: 一支嘅，佢先揀，係啦。
0: 其實你講真咧，你呢一個咧，即係收藏用嘅呢一張啊，如果你長少少嘅話，都有少少似嗰啲咧，即係蛇太君嗰啲龍頭。
2: 哦，係啊，要長好多，如果龍頭
0: 係咪先？蛇太君係啊，蛇太君
2: 似教父
0: 咯，佢會攞係啦，
1: 楊家將，楊家將。
0: 即係佢有你哋唔好喺度嘈，咁樣
2: 一定有呢
0: 句説話就係
2: 唔好再嘈啦，
1: 你哋唔好再
0: 嘈
1: 啦，
0: 咁樣係啦，係咪嗰啲咩龍頭嗰啲棍咧？
2: 嗰啲係再長啲，
0: 呢個就有啲似咯，即係要長啲啦，當然係。
1: 係啊，咁但係譬如話你屋企咧，即係如果通常嚇去擺設呢個好似呢一對嘅金色嘅龍頭雙架，
0: 你會點擺咧？
1: 通常咧佢哋會買一個架，
2: 係
1: 咁兩支咧，
2: 好似嗰啲刀誒，
1: 係啦，擺
0: 展示出嚟，
1: 展示出嚟。咁咧我就唔捨咧，因為咧我驚佢咧潮濕啊，各樣嘢嗰啲金箔咧
2: 又甩
1: 又甩，又講啊金價好貴，
2: 真金嚟
1: 嘅，真金嚟嘅。
0: 但係你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如果我係佢啊嚇，即係如果你二人發嘅，我覺得佢會好 desperate 咯，係咪啫？
2: 定係你揾個箱咁樣再入起佢，
1: 屋企細
0: 會唔會好啲？我唔信你咁多呢啲咁嘅兵器嘅話，你攞到咁多件啊！
1: 你知唔知我兵器嗰個擺兵器嗰度咧，我係唔係房嚟嘅？係突然之間我間屋嘅一格凹咗入去，我將全部嘢塞曬入去，
2: 都塞得落啊！
1: 塞得落啊！咁你有少少咧長嗰啲兵器。
0: 打滑，
1: 突咗只脚出嚟，我成日踢到，成日踢到我踢翻埋，我只猫喺玩，
0: 系
1: 玩啲兵器袋喎，搲到烂晒。咁所以咧，其实你要储存呢啲咁样嘅兵器咧，都要谂，而家冇卖啦。即系当年咧，好中意，戒咗啦，呢个唔戒唔得噶大佬，好似你嗰啲公仔，
2: 我未戒到。
1: 不过到而家我见到有啲靓嘅兵器咧，我都心喐喐嘅。
0: 细只唔使钱啊？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
1: 系啊，你细只唔使钱。今日帶咗啲特別嘢翻嚟，
0: 好嘢嚟啊！一陣間就知啦。
2: 咁呢個你去練嗰時候咧，你當年會打啲套路啦。
1: 係
2: 咁佢嗰啲招式係用啲乜嘢招式為主咧？
1: 通常咧
2: 係咪係有個叫搏
1: 搏啊？
2: 搏傻瓜個搏
1: 招式嘅唔知點講，
2: 定係點敲？
1: 好少會點嘅，就真係敲落去嘅，雙手。敲落去，
2: 兩隻一齊，
1: 兩隻敲落去嘅，係啊，或者雙手一齊嘅，
0: 係咁同即係打鼓啊嘛，
1: 同雙刀咧，係啊，雙刀有啲唔同，係仲有啲花，
0: 雙刀就劈係咪？
2: 劈，
0: 佢哋冇劈啦，
1: 敲落去，係啊，所以嗰個木棍咧要比較實淨啲，你唔好敲咗我斷咗，我斷住我走先，
2: 唔好意思，頭先嘢。
0: 咁即係佢係實木嚟嘅喎，
1: 實木嚟
0: 嘅，係啊，佢唔係通係話唔可以啦，
2: 實木台腳，
0: 係啊，實木台腳咯，係咪啊？你唔可以係竹啦，定你竹唔掂啊？
1: 我諗如果當年以前古代嘅時間佢哋攜帶咧，咁如果你攞金屬嘅話咧，比較重啲，好辛苦啊嘛。咁攞啲硬啲嘅，譬如話啲紫檀木啊、黑檀木啊攞嚟做咧，唔平㗎，係。咁但係就實淨得嚟咧，又唔會好似金屬咁樣，係啊。我谂同埋以前嘅金属咧，做呢啲嘅兵器咧，我谂唔会用一啲好靓嘅金属，
2: 可能都会生锈，
1: 会生锈，又冇咁靓嘅铁啊，会生锈啦。咁可能携带成一盒，咦，我氧化咗烂鬼咗嘅，咁所以通常都用木嘅。咁但系我哋练习咧，通常揾一对好简单嘅木棍啊，切开两，
2: 即系甚至乎冇，就系头先讲话冇雕到个木柄出嚟，
1: 冇啊，
2: 手柄出嚟，
1: 冇呢啲，
2: 就系两
0: 地拖棍，
2: 系啦。
0: 或者就变咗地拖棍啦，
2: 粗过康乐棋棍少少嗰啲，
0: 系啦，系咪啊？地拖棍咯。
1: 咁但系好得意喎，咁我哋见到咧，有阵时咧喺菲律宾咧，佢哋都会打呢个双手棍仔
2: 嘅，系
0: 啊，有短棍啊嘛，
1: 短棍打得好好嘅，系啊。咁啊，香港都好似有啲师傅系教呢一方面啊，
2: 菲律宾都
1: 系啊，系啊，菲律宾短棍打得好好睇嘅。我记得嗰阵时李小龙都好似有去涉猎过呢方面嘅即系短棍嘅嘢。
2: 我睇过，譬如我哋港台制作个《功夫传奇》咧，
1: 哇，好多
2: 嗰个系啦，嗰个纪录片咧主持人有打過呢個菲律賓短棍，好靚，嗰啲套路係好靚
1: 嘅。係啊，咁但係同我哋呢一個嘅傳統武術呢一個嘅雙簡啦，係啊，有啲唔同嘅。咁因為我哋傳統武術雙簡咧，除咗個手嘅並用之外咧，個馬步又
2: 係
1: 基本功啦。
2: 係
1: 啊，
2: 佢哋叫 footwork 啊，即係嗰啲你點樣跳啊，點樣扎馬
1: 啊，扎
2: 落去。哦，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雙簡咧，我就收埋咗好多年。小朋友練習多啲。
2: 佢算唔算系奇门咧？奇门兵器，
1: 佢又唔算系奇门，佢又唔算系好奇门。但系好多小朋友，因为佢觉得两支棍仔好得意，咁好多时咧，好多小朋友会学呢样嘢
0: 入门。
1: 系啊，因为双手嘢系真系需要去慢慢长期去协调去练习啦。俾啲小朋友咧，佢哋即系脑部发育啊，咁啊好好。
0: 左脑右脑都好，如果
2: 同埋佢钝啊嘛，
1: 系啦。
2: 即系如果你话整咗啲刀啊嗰啲咧，
0: 系
2: 未开封系咪成？系咯，即系有时金属你始终戒到都。驚㗎嘛。

0: 係啦，咁依家嘅譬如話小朋友練習嘅時間咧，佢哋開頭咧，佢哋又唔會用實木嘅，用啲咩咧？好似海綿棒咁樣。
1: 係咯，即係好似我哋雙節棍咁。
0: 雙節棍咁樣，但係好長嘅，硬多少少，因為而家揈揈揈太遠就打唔到。係啊。
1: 咁我就揾你游水嘅，好舒服㗎，嗰碌嘢。
0: 同埋係即係指揮交通，
2: 係啊，
0: 指揮交通嗰陣時。
2: 嗰依啲攞嚟去練嗰個轉嗰個花嗰個套路，睇下點樣轉係好好啊。海綿我覺得 OK 啦，你又唔係真打。
0: 但係要有翻啲重量咯，
2: 係啊，佢會唔會有啲對策嘅招式㗎？即係會唔會有啲
1: 對打
2: 練係啦？對打
0: 嗱，我就冇練過對打嘅招式嘅，係咁，但係我覺得係啊，揾阿博師傅上嚟咧就應該度到嘅。
1: 你要度嘅，係啊，
0: 要
1: 度
0: 嘅，點都可以度。
1: 即係好似拍戲咁有個場面係咪？我咩都冇啊，我淨係得兩個地拖棍，我可以點樣？
2: 好似上次咁都即刻度咗幾招。
1: 係啊，真係嘆為觀止啊！
0: 係啊，我一朋友咧上次睇完嗰個片咧就，你背脊中都死咗啦！我係啊。
2: 起翻身啫，系我哋之前摆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个 Facebook 啦，就
1: 系
2: 啊嘉年同阿博师傅即系度咗几招，
0: 即场度，
2: 好啦，如果俾你度，你会你觉得点样会好睇咧？嗱，我应该
1: 即系
2: 对打啲乜嘢会好睇咧？
0: 我覺得呢一個對打英槍會好睇，
1: 因為
0: 通常對打咧，會一長一短嘅，係啊，甚至
2: 即係要好睇嘅話，個對比係咪要？
0: 係啦，係啦，係啦。咁究竟係短嘅兵器點樣去同個長嘅兵器去對打嘅時間咧？有啲點樣大家嘅長短處出嚟咧？係啊，咁好多時我哋都會咁樣，譬如撲刀就
2: 長啲啦，
0: 撲刀對打咧就係雙刀，係啊，係啊，好多時都係呢啲咁樣嘅，
2: 係即係一個長嘅。对两把短嘅，咁你视觉上望落去都哇，好
0: 好
2: 睇，系啊！
0: 而家好多比赛套路咧，
1: 我根本上觉得咁好似舒适啲喎。
2: 唔系
1: 短嘅兵器嘅话，好似舒适啲。
0: 呢样嘢
2: 就
1: 系
2: 睇，
1: 就系咁样就好睇啦。
0: 你短兵器，你埋到身，佢支英枪督你唔到啦。
2: 系啊。
1: 你埋到身，
0: 你近距離嘅時候，英雄一入對住骨有掹，
2: 所以你要搶入去，
0: 係啊，就要度啲咁嘅招咯。我曾經見過咧，近呢一兩日咧就睇到外國有一個嘅佢哋古代啊，嗰啲武士啊，即係喺現代嘅時間咧，佢哋講俾你聽當年佢哋嘅對決係點樣，真係試俾你睇。咁咧原來咧即係佢哋真係攞嘅短兵器咧一把刀啊，一把刀啫，
2: 咁匕首咁樣啦，
0: 係啦。另外一家咧就攞支英槍，好長嘅槍啦，佢係外國啲槍啦。系咁俾人篤咗幾下個肚，又篤中啦，又篤中啦，又篤中啦。但係佢攞單刀啫，係啊。當雖然有嗰啲盔甲，但係咧你知道咧，我哋睇緊外國啲電影咧，當年嘅武士咧，佢哋嗰啲戰士咧，個肚通常都露出嚟要露個腹肌噶嘛。嗱，你就出事啦，係咁篤佢個肚咯。
2: 嗱，依家好多其實你上網都會有好多人模仿翻當年嗰啲裝備啊，跟住即係外國我都睇過好多嘅，譬如有啲好巨型嗰啲雙手劍咧，好長，要成分力个身嘅力先劈到落去噶嘛，咁有啲就
0: 系
2: 模仿翻如果我用长枪，就会可以点样好易去破到呢个双手剑啊，咁样拍翻出嚟好睇嘅。因为以前佢哋即系枪点解咁普及，就
0: 系
2: 因为易用啊嘛，即
0: 系
2: 你够长咧，你企离远笃。你把劍耍得再勁，你埋到佢身。
1: 我哋講嗰啲唔係笨豬嗰啲槍啊，
2: 係
1: 長
2: 槍、
1: 長
2: 矛
1: 啊、
2: 矛啊嗰啲，所以又好唔同嘅。
0: 即係以前中國古代都係㗎，咁好多嘅士兵啊、軍人佢哋都係用長矛、用槍，因為點解？我覺得嚇又易整。
2: 系
0: 啊，又唔会
2: 易训练啊嘛，
0: 个成本又唔会咁贵。你整把剑、整把刀，哇，多好多金属啊嘛。
2: 所以嗰啲通常主角用嘅，
0: 系啦，
2: 电影里面系啦，将军
0: 系啦。咁其他嗰啲士兵啊，咁咧就会用啲枪啊、矛啊，有个盾牌啊，
2: 系
0: 啊，因为盾牌都有嘅，即系我哋练习嘅时间都有盾牌揸单刀。
1: 哦，你讲紧个就俾我谂起嘅就系最近非常之犀利嘅一套大片啦，一套电影啦，佢就喺度讲紧嘅就系当你要去训练一个武士。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啲嘅套路也好啦，有盾啦，又有剑啦，其实都系一啲心理战嚟嘅。好多时候嘅，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咧，你要唔好有，一时佢无端端嘅就，佢就会俾人哋扛住条颈咁就太快，跟住突然间哗俾人拮住嗰度就太慢。咁即系应该要点样咧？佢话某程度上，你系应该嘅就系要有一种嘅心理，俾对方你要用你自己嘅一啲即系容易受伤嘅地方嚟去引佢，当佢一劈埋你。冇错，你以为嗰度有一个破绽，都佢劈埋你嘅时候，你就
2: 其实你知道佢会劈埋边度，
1: 你
2: 一早谂咗，你
1: 要
2: 谂
1: 多两步，
2: 系啦，
1: 系啦，即系俾敌人谂多两步。
0: 我喉咙咧，
1: 啱唔啱啊？系啊，佢
2: 卖个破绽，武侠小说都系咁样写噶，
1: 系啊，
2: 卖个破绽，咁等佢劈过嚟嘅时候。

0: 就
1: 一個轉身
2: 啱
1: 啦。
2: 我睇完之後冇錯，我睇完之後嘅話，我諗住翻嚟問你哋嘅，呢個就好啦。會唔會咁樣嘅咧？有時
3: 如果對方係睇穿你咧，啊，你用嘅後路，
1: 我就
3: 打
2: 第，
3: 我就打腳眼。系啦，咁啊有排搞啦，
1: 系有排搞，即系斗智斗力啊！呢啲
3: 搞嘅都搞唔到，但系其实咧，我哋打嘅时间咧，又冇话谂到咁咩嘅。我谂以前咧，即系呢啲武术家啦，练完之后咧，我谂系去到即系所谓出场去砌咧，就冇谂咁多啦。
1: 全部本能，
3: 肌肉记忆
1: 系啊，
3: 个本能，你觉得点样就去啦。
1: 系，因为你一谂一犹豫嗰下已经唔得啦，即系可能人哋已经杀到埋你啦。
3: 所以有阵时就系练习嘅时间，你练到系你熟习咗嘅时间。你唔知点解佢系打嗰下出嚟嘅，你唔会我呢一下咧要转身，跟住踎一个马，咁啊再攻上去，跟住咧就出就咁啊死咗啦。
1: 系啊，你训练到变成
2: 等于你玩音乐一样啫嘛。有时你都唔知点解。
1: 系啊，嗰下
2: 嗰一下就呢个角啱咁样，系啊，
1: 就炸落去。
3: 系啊，咁所以即系练习呢啲嘅兵器嘅时间咧，系经常有一样嘢咧系专嘅咧，譬如话你双手剑，你专门嘅，咁其他你唔系话唔识，但系唔系专业喺嗰样嘢咯。专注练嗰样嘢咯，咁可能啊有啲嘅可能大只啲嘅关刀
1: 啊，
3: 佢哋专注关刀嘅，咁啊可能咁你揸关刀啦，
1: 系
3: 啊，咁但系你可能细只嘅细粒啲嘅争得，
1: 系
3: 咁可能峨眉刺啊，
1: 系即系短兵器，
3: 睇翻你自己本身嗰个体质，即系话个身高啊各样嘢咯，本身嗰样嘢咯，
1: 系啊，好正啊，今日就系呢个烂马诀啊，咁啊系同大家介绍啦，咁啊下个礼拜会讲啲咩咧？下个礼拜我哋期待一下啦，好，今日唔该晒嘉莲。
3: Thank you.

0: 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情怀放纵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阔了影踪。不断的冲刺，每次快上一秒钟。
1: 听过有郭富城嘅《冲冲冲》。
2: 诶，咁咪送个烂马厥俾佢得嘅？
3: 冇啊，拿住佢只马厥唔得啊，仲要冲啊！
1: 应该拦佢唔住啊！成成好劲啊！
2: 佢咪跳起啊嘛？
1: 系啊，冲破一切障碍啊！
2: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

0: 号同六号嘅名额，截至琴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喺朝早九点到下昼一点嘅时段。佢话由于预约制度啱啱推出，仍然喺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同埋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唐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嘅承载量。参考咗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嘅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同职员提供协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话值得来观赏，又话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廿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州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话：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喺航天发展嘅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

0: 68.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跌1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1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52.3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腾讯控股439.2跌8毫，建滔积层板37.94升2.84，美团78.85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9，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2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1.89美元，卖出4,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另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咧就接近沙田马。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过咗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现时排到去红梅谷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新戏剧嘅诗词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8: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呢？
7: 跟佢学下嘢啦。
9: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10: 率性豪迈，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
5: 表弟表妹我翻嚟啦！
4: 我哋欢迎我哋嘅亲爱嘅表哥朱可达博士
6: ，Matthew，Dr.
4: Matthew，
5: 多谢你，唔好挂住我啊！
4: 梗系有啦，
6: 写得翻嚟啦咩？
4: 系啊，你写得翻嚟啦咩？
5: 冇写得
6: 你吓，
5: 乐不思蜀。
6: 你玩咗几耐？出嚟玩咗几耐？
5: 玩咗个半月啦，又去云南，又去日本，又去美国。
4: 哇！
5: 我想讲去美国个机场咧，遇到一个好特别嘅商店，间铺头咧所有嘅产品一只颜色，无论 T 恤、褛、颈巾、帽、吉他，全部都只颜色。
4: 有吉他添啊？
0: 我哋估系咩色？
5: 系咩色？系啦，
0: 白色。
5: 唔系，呢个其实咦，即刻攞晒你眼睛嘅注意力。
0: 红色，
5: 类似啦，倾向呢个方向，鲜艳嘅颜色。
6: 粉红
5: 系紫色，
6: 紫色。
5: 咁你估呢间铺头
0: 叫做咩名 ？Purple。
5: 你而家真係醒喎，係一代巨星專用呢隻顏色。
4: 哦 ，Prince
5: 係啊
0: ，Purple，Prince
4: 嘛 ，Purple Rain 啊嘛，
5: 係啊
6: ，Purple Rain
5: 啊。
4: 我佢話講吉他，我就估係啊，
0: 因為
4: Prince 彈吉他好勁
0: 啊，係啊，
5: 一代偶像。發覺嚇，佢咪離開咗好耐咧，點解會跟機場咧成間鋪頭都仲賣產品咧？我就深信真
4: 係係咪因為佢家鄉嗰個城市唔
5: 係？咁又唔知咪喎，喺 Minnesota， 就上網查一查先。不過我覺得就係啊，就算人離開咗咧，偶像。像人真系偶像，
6: 仍然喺度嘅，
4: 系陈百强都系紫色啦，
5: 啊系啊
6: 系啊，
4: 陈百强都系紫色，系最中意颜色啦，真
0: 系
4: 好代表到佢。
0: 系啊，
5: 咁你谂下有咩偶像咧？系经典嘅，滚水不辣，即刻谂起啲咩偶像？好，
4: 佢啊佢啊，李丽蕊，
5: 系我嘅偶像，
4: 系啊，
6: 举
4: 手，
6: 李
4: 丽蕊，
5: 我
4: 李丽蕊，
0: 快仔落嚟就有。任剑辉白雪仙，
5: 系啊，成个世，
6: 我就李小龙噶啦，
4: 系
6: 系啊，李小龙噶啦，
4: 我觉得张国荣咯，
6: 张国荣啦
5: ，Michael Jackson
6: 啦，梅艳芳系啊，
5: 李小龙啦，
6: 李小龙啦，
5: 萧芳芳啦，
6: 萧芳芳啦，
4: 系
0: 呢个谢贤嘉玲，
4: 啊谢贤系，
0: 吴楚凡白燕，
5: 我即刻
4: 张国荣，
6: 系啦，开始叶问黄飞鸿，
0: 睇噶我哋啲以前啲粤语唱。
4: 关德兴咁样，
0: 以前真系唔识欣赏啊！你而家睇翻嘅话咧，你真系发觉嘅就系，喂，真系有料到咁，
5: 真
0: 系
5: 有料到。
4: 我以前咧喺过呢个电影资料馆做 intern
0: 啊，
4: 实习，
0: 跟住
4: 咧，有睇咗好多，
5: 好多
6: 系要睇，
4: 好多
0: 诶，
4: 有，跟住好多嗰啲粤语长片啦，咁啊睇咗好多吴楚凡啦，跟住咧做完嗰个月嘅 intern 咧，我讲嘢好似咧即系
0: 落成碗面，
4: 系
6: 反碗底，开始。
4: 年輕人點解你唔好好貢獻社會咧？唔知點解會攞到佢啲口音，
6: 嗰啲口音年輕人
4: 係啊，講嘢
6: 係
4: 咬字好正，
6: 好正嘅，嗰啲冇懶音嘅
4: 出嚟係啊，好正嘅咁樣。
5: 咁有時真係經典嘅，我諗下係唔單止偶像，佢講嘅對白可能一世都會記得，
0: 記得㗎。
5: 譬如包括咩就係唔係你嘅錯。唔系我嘅错，
0: 系
5: 社会嘅错。嚟自边度？边个讲嘅？咁经典
0: 嘅
5: 吕
0: 奇，
5: 吕奇，
6: 吕奇，唔系你嘅错。
4: 我系睇《难兄难弟》学嘅，我冇睇吕奇。
6: 系社会嘅错。
4: 我睇罗家良讲，
6: 罗家良系啦，好
4: 系我睇罗家良讲翻。
5: 咁啊，讲到偶像啦，咁啊，今日嘅听众咧嘅分享嘅内容咧，都系关于偶像。
6: 系，
5: 听听呢个阿仪嘅听众啊嘅来信。
0: 兜咗咩条？你写得翻嚟啦？
4: 你做咩加？做咩加？
0: 我冇加，人哋真系咁写嘅。好挂住你啊！成个半月都唔翻嚟，真系为你牵肠挂肚。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阿仪啊，唔系亚视嗰个。最近好多资深嘅艺人咧离开啊，我都觉得好感慨。可能咧，我系上一代嘅人啦，对人嘅关系咧都会睇得好重嘅。我睇到我细个嘅时候偶像走咗，感觉咧。

0: 就好似亲人离开咁啊，好唔舍得。佢哋咧好似陪住我一齐成长，有一份感情喺度。知道我嘅偶像走咗个消息，我真系有流眼泪噶。各位主持啊，你哋有冇偶像噶 ？Dr. Matthew 啊，唔好成日去
1: 有家
0: 同埋打麻雀啦。点解唔同年代嘅人好多都会有偶像嘅？心理学有冇得解噶？阿姨上。
1: 阿姨
2: 系阿姨，
1: 上一代嘅人自己偶像
3: 都唔关事嘅，而家啲都有噶，
4: 都有，
1: 咁你唔觉得上一代嘅人咧对偶像嘅态度同后生呢一代都有
3: 长情啲？
1: 系啊，长情啲，重感情
3: 啲，真系嘅。你见到有好多啲歌迷会咧，到今时今日有个偶像都唔喺度啦，但系都好团结噶。
1: 系啊，仲有聚会，
3: 每一年都仲团结，继续有聚会噶。
2: 同埋即系啲社交平台咧，佢哋经常都会咧 post 佢哋嘅以前咧演唱会嘅歌啊，我都成日睇。哇，譬如话妹姐，哇！你睇翻同阿哥哥咧张国荣嘅合唱咧，
4: 系啊，
2: 哇！缘分你一听，其实我重复听几次，
4: 系啊，
2: 真系好经典。
4: 系佢会即系持续佢更新，好似佢冇离开，
3: 冇离开过咁样。
4: 系啊，
2: 哇！点解咁多呢啲片都未睇过？
4: 系啊，我都未睇过，系喺社交平台上，
2: 社交平台上
4: 睇到，
1: 啲人抄翻出嚟，
4: 啲人抄翻出嚟，系有个可能即系好有心嘅 fans 会搜罗好多呢啲片段喺社交平台上面再摆翻出嚟。
2: 哇！你睇翻真系好感动，可以睇翻呢啲片真系好多。多謝佢哋，
1: 係留得咁細緻嘅啲片段，一定有心願。
4: 唔係，同埋有時係即係講真，譬如妹姐對於我嚟講啦，佢走嗰時我好細個啦，我真係睇翻呢啲片段再重新認識佢咧，係會俾佢圈粉啊！我哋叫圈粉，即係再成為新嘅 fans，
2: 係
4: 啊，
1: 我
2: 真
1: 係聽個 term 係邊個圈粉，
3: 係啊，圈粉啦，
4: 係啊，即係令到你成為佢嘅 fans 啊！
1: 我係走咗之後反而
4: 係啊，譬如哥哥都係嘅，哥哥好多片段我都係即係佢走嗰時我好細個啦，
2: 係
4: 之後好多朋好多人去 post 翻佢啲片啊，即係
3: 影視作品啊，
4: 係影視作品啊，再睇翻啊，先哇咁正啊，原來。
2: 系啊，陳百強啦，
3: 你唔好話你，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唔可以叫細個啦。雖然我就都有即係見過佢或者係點樣啦，但係你而家睇翻嘅話咧，有另外一種感受
2: 嘅，係啊，
3: 你欣賞嘅角度係會唔同咗
2: 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人生經驗多咗咧，你再睇嘅時間更加欣賞佢。不如陳百強啊，陳百強 Danny 哥哥啦，當年細個嘅時間聽佢歌，同依家你再聽，哇，
4: 又唔同，
2: 真係
3: 唔同
2: 嘅，同埋多咗好多年青人。多咗好多年青人咧，會問啊呢位係張國榮哥哥，哇好好聽喎！跟住佢哋開始喜歡佢，
3: 係啊，當新歌咁聽咯，
2: 當新歌咁聽咯，係啊，好聽。
1: 我唔係喎，啲學生咧十幾歲嘅啫，我哋中意聽咩歌啊？佢聽鄧麗君，你聽
2: 張好好聽㗎，
3: 好有 case 啊！佢哋而家你 Y2K 抄翻
1: 以前
3: 啲嘢嚟聽㗎，
1: 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歌佢中意嘅喎，
2: 係啊，
1: 同埋先啊表弟講話咩？咩
3: 圈粉
2: 圈粉，
1: 我从来冇听呢个听。我发觉咦，原来我最近嘅经历都系，就系其中一个一个知名嘅人咧离开咗，就系施南新。
2: 哦，施南新，
1: 佢认识唔深，但系我网上睇完篇嘢之后，发觉我不知不觉都成为佢一个 follower。我真系做咗佢，做咗偶像。吓，点解咁叻嘅？七十几岁嘅人咧，佢喺江湖上边咁有地位，同埋咁多人尊重佢。最难得嘅话咩？就系无论咩层面嘅人。冇一個講佢壞話，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做得到嘢
4: 嘅
1: 人能夠唔得失到人咧，佢一定係好好對人嘅態度，
4: 係啊，
1: 好有才華啦，同埋嗰啲啊，我唔知原來真係
3: 對於香港電影嘅貢獻亦都非常之犀利，
1: 好大啊，咁啊，另一個我偶像就係蕭芳芳啦，
2: 芳姐
1: 係，咁我唔係佢個工廠妹嘅年代嘅 fans， 但係反而咧就係佢讀完書翻嚟，仲有一個義工嘅叫咩組織啊？
4: 苗圃行動，
3: 苗圃行動
2: 係
3: 苗圃，
4: 係咪？
3: 唔係，對唔住，烏苗，
1: 烏苗係啦，烏苗基有個基金啦，咁啊幫佢做義工咧，我都好感動啊！有一次夜晚黑咧做完義工咧，佢大家要 practice 啲輔導技巧啊嘛，咩拍拍膊頭啊，你做得好好啊！當時我都未做心理學家，咁我記得好好就係臨尾咧完咗一個訓練之後咧，佢送張書簽，嗰個書簽寫咗幾個字，就係寫住咩啊？做到老。
2: 学到老，
1: 帮人帮到老，哇，真系
2: 好好啊！
1: 自此之后，呢个真系我偶像啊，
4: 系啊，
1: 精神。 嗰個態度。
3: 佢係好厲害，因為我都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哋仲有 fax 機，
2: 依家我哋都仲有嘅，
1: 仲有台 call 機添啊！
2: 我哋
4: 少啲
2: 啊，我
3: 記得有一次我好大膽地想就因為換苗基金想揾佢訪問啦，佢自己覆我。
1: 哦，好心啊！
3: 佢自己覆我，佢就寫麗蕊，多謝你嘅邀請，但係無奈咧，你嗰日嘅日子嘅話咧，我就唔得閒，但係佢就話喺遲啲有日，即係有機會嘅話咧，我哋一定會。

0: 可以做到呢一個訪問嘅方方常。
1: 係
2: 好
1: 親
2: 切俾你，
3: 好
2: 親
3: 切，
4: 手寫俾你，
0: 係啊，嚇死我！你知唔知啊？
1: 唔係約聽咧，聽嘢唔方便嘅，聽電話
0: 所以我要 fax 俾佢啦，要寫嘢俾佢，係啊，好記得嘅。
1: 你見到上一代啲偶像咧，就係對，即係唔單止自己才華，係對人嘅態度啊、細心啊、尊重咧，係真係令到人覺得都係好尊敬佢哋嘅。
0: 呢啲先至見微知著咯，係咪？你喺台上面你幾咁風光咧，冇用嘅。
5: 係啊，
0: 但係你。

0: 係
1: 一樣就係佢外貌啊、名氣啊、成就啊等等。你自己諗翻你自己追嗰個偶像係因咩原因咧？嗰個係咩嘢令到你吸引？
2: 好，边个讲先？
0: 李小龙啦，李小龙因为细细个咧睇佢电影啦，同埋佢真功夫啦、真拳脚啦，同埋佢嘅练习，同埋佢自己有一套佢自己嘅哲学啊，系啊，即系佢唔会话系啊 ，be water my friend，
3: 系啊，
0: 系啊，咁其实佢自己讲紧就系、是、甚至乎佢讲咗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俾人箍住。是啊，你会用什么方式？你的手脚箍住了，用牙咬咯。你要求生嘛，还说我想套路怎样去反击，最自然的方式找牙咬。是啦、啊、那我就咦是啊，还想这么多方式。他的理论就是令到我觉得啊，不要这么执着一些的套路方面的东西。小小个是啊，就看他的电影啊，或者听他的这些哲学的东西。我觉得哇，这个偶像幾特別喎，
3: 係
0: 咯，
3: 係
2: 細細表弟，
3: 哇細細表，以前同依家好唔同喎、以前咧細個追星咧，我係睇波睇球星，
1: 係、
2: 哦、
1: 球星，係、
3: 純粹覺得佢靚仔，好波，
2: 我都係
3: 就中意，係啦，但係但係咧到大即係可能到人大咗啦，跟住嗰個球星又已經老咗啦，跟住又即係做咗好多咧點解會咁做嘅嘢之後咧、我就覺得啊，我又。又冇咗當初嗰種，
2: 即係佢嘅私人，
3: 係啊，佢嘅私人可能私得有虧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真係冇當初咁中意，但係都會留意嘅，係啦、但係我自己由細到大，我自己最中意嘅歌手啦，就係陳奕迅咯，係、跟住到近排又見到佢因為當初佢又可能休息咗一陣，跟住又出翻嚟，跟住又即係拍咗啲紀錄片啊，又講佢一路個 tour 嗰、那個，即係佢自己有情緒困擾嗰、那個嗰、那個過程出嚟。我覺得哇，我好似重新認識咗呢個偶像，我又再中意得佢多啲。
1: 你加咗分，
3: 加咗分，即係唔止係佢唱歌，唔止係，因為佢做人，同埋佢好坦白咁將佢自己軟弱一面呈現俾大家，等、大家可以關注呢樣嘢，關注身邊嘅人會唔會都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哇，真係～好，不愧我偶像咁样，
1: 不愧你偶像，好
0: 嘅，好嘅，
3: 系啊，
0: 陈奕迅，
2: 表哥咧。
1: 我發覺咧，我唔同年紀嘅偶像咧係唔同嘅喎。
2: 後
1: 生嘅時候咧係一啲名人啊、出名嘅人，可能去唱歌啊、演技好咧。但係年紀大咗咧，發覺咧係由開始由外到內，好似表弟一樣，就係、起初人中意陳奕迅唱歌嘅聲音啊、歌聲啊，到最尾係啲態度咯，做人態度嘅嘢。我發覺呢一中意嘅人咧，可能唔係啲名人，而係一個普通嘅市民。佢做樣嘢咧，覺得佢觸動到我咧，令到我感動咧，喺我心中佢都係我偶像嚟㗎。係
2: 啊。
1: 有冇留意？
2: 我覺得而家偶像係多咗，
1: 多咗個發覺，而我係多咗偶像喎，偶像唔係再以前喺台上面嗰啲，即係頭先你知用心去留意周圍身邊嘅人，佢明明做一樣嘢，潤物細無聲，我見到就咧，我真係好觸動，覺得佢係我偶像啊！咁我最近諗起就係咩咧？就係有一個咧女士，佢喺香港咧好有成就㗎，即係喺商界，最尾咧就係四十幾歲咧，發覺咁樣嘅生活我唔中意啊，於是放低所有嘅咧，隻身去咗。印度加爾各塔做義工，跟住去咗南非去做義工，南蘇丹啊，咁我發覺啲人
3: 打仗嗰度，
1: 係 啊，有多疫情啊，嗰樣嘢就係一個女仔話一去幾年，去學當地語言，咁我發覺點解有啲人可以咁犀利，放低啲嘢，好 selfless 去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做服務咧？啲人真係～我偶像喎，佢做到嘢我做唔到咯。
2: 同意同意。我中意嘅個偶像嘅就係我一個朋友嚟嘅，係一位醫生。
1: 方醫生。
2: 范醫生。
1: 范醫生係范醫生。
2: 咁其實佢又有做呢個無國界醫生啦，又有做好多個生死教育嘅嘢啦，同埋其實佢做嘅每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嘅就係好關懷人民嘅，而且嘅就係佢係用心嘅。同佢嘅接觸嘅話咧，你會發覺嘅就係咧，正如頭先阿表哥有講一樣嘢。我冇聽過任何一個人講過佢一句唔好嘅，
1: 好難。
2: 佢亦都喺我哋面前係冇講過任何一個人唔好嘅，
1: 好厚道，好忠厚啊！
2: 好厚道係，
0: 值得學習。
2: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嘅就係佢就成為咗我嘅偶像咯。仲有另外一個。就係、是、表哥，
1: 多謝你
0: 又嚟啦！
1: 我俾1000蚊佢，今日兩張500加埋1000，所以 double 咗個份量。嘿，嚟於文奇上，你講嚟聽啦。
2: 其實我哋喺呢度做緊嘅呢一個就係好心理學會咧，都係希望嘅就係可以將一啲咁樣嘅嘢帶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啲好嘅日子，有一個好好嘅心理嘅健康，每一日去面對我哋要面對嘅嘢。我覺得你日日都咁樣，即係個禮拜都咁樣嚟上嚟同我一齊做嘅話，我覺得都係一個。值得我欣赏你的地方。
1: 多谢你啊！咁啊，送一首歌，多谢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仲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測試山徑的承載量，參考了過往黃金周人流、山徑長度、遊人的行為模式等，認為每日設有2000個名額合適。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預約，只要當日網上仲有餘額，隨時可以上網預約，現場會設有資訊站和職員提供協助。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在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话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

0: 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喺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韩国外长赵显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话，双方表示将会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嘅同时，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同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同协调。赵显话，双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嘅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嘅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嘅讨论。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简短声明，说鲁比奥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协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2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2.9升12.1，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2.8，美团78.15跌4.55，腾讯控股439.6跌4毫，建滔积层板38.06升2.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5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28美元，卖出4,64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车龙咧接近定富街。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接近定富街，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较为车多。而同時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慢線咧，有壞車阻路，車龍咧就去到香港體育學院。咁重複多次壞車嘅位置啦，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係瀝源村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排到去香港體育學院。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鲗魚涌公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慢車，龍尾啦排到去兆輝台。 而同時告示打到去中。

0: 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翻嚟，我哋继续由表哥朱可达博士，
5: 表弟表妹。
6: 头先佢又俾阿Yui话佢啦，
7: 咩啊？
6: 即系你话佢咧，你睇下你去咗旅行，去到咧连个啷啷都唔
5: 有埋嘢落嚟，
7: 我都费事话。
6: 啷啷呢
4: 个啷啷好重要啊，啷啷
6: 重要噶，
5: 个招魂钟啊，招翻嚟啦。
6: 好彩，13/14啊，
5: 佢好暖
6: 啊，未到指示啊。咁啊Yui好彩又预备一个啷啷，
7: 咪系咯，叫佢魂魄翻嚟，
6: 翻嚟啦。
5: 所以如果今日嘅最尾嘅环节系有练习做嘅，
7: 系
6: 系啦，有long long练习做嘅，
5: 系咁啊，先啊，听众阿贤问呢个问题，点解人咧会中意偶像呢？咁啊，心理学冇得解释咧，又真系有得解释嘅。一个心理学嘅现象叫做 projection 啦，就好多时候点会中意偶像咧，就系将自己心入边我未能够完全做到嘅嘢，投射偶像上面咯。
7: 系
5: 佢做到啊，我做唔到，心里欣赏佢咯。
7: 冇错，
6: 明白。
7: 我希望成为佢啊，他朝一日
5: 系啊，
7: 得唔得？
5: 会得嘅，譬如喺麻雀坛上边，有一日表妹，我会亲自教你几轮技巧，你就会成为别人嘅偶像喺麻雀坛上。
6: 点啊，你两个啊？
4: 你高帽笠完未？
5: 我先过你第一招先，三只三同，一只二同，你望四同之后，你咪识打出嚟喎。
7: 咩话？
5: 三只三同，一只二同，你摸咗四同，你唔好即刻打出嚟。
6: 食噶咯。
7: 是咩？
5: 你唔会打条耳童啊？你真系
6: 三童做眼啊嘛？系咪啊？三童有三只，两只做眼。
5: 系啊，预咗你噶啦。
4: 我唔识啊。
6: 系啦，跟住二三四食得。
5: 冇错啦。嗱，嗰一招啦，你迈向麻雀大将嘅偶像行更多步啦。系边缘啊，翻翻嚟先。咁啊，讲翻嘅偶像。
6: 边缘。

0: 心理學
1: 就係我偶像。
0: 除了偶像，我哋會有啲 projection， 其實調翻轉咧就係反過嚟，黑你真嘅人，你嘅敵人，係點解會成為你敵人呢？其實都同 projection 有關嘅。
1: 嚇，
2: 點
1: 解啊？
3: 點解
1: 啊？
3: 點解咧？
1: 你唔中意嘅人
0: 係啦？點我想問，點解你唔中意嘅人個個都黑？即點解係呢個人咧，係令到你咁嬲咧？其他人冇咁板斧嘅話，做完都唔 I don't care。但係偏偏個人黑你真到咧，就係哇恨之入骨，瞓唔著覺。點解有咁嘅能力嘅？
2: 你係咪曾經喜歡過佢？係
3: 咪都
2: 係
3: projection 啊？
0: 都
1: 係
0: projection。咁點解會去教能力 project 咧？就係 project 啲咩冇錯啦。project 咩就係你最唔想自己做嘅嘢，佢做得曬俾你睇，黑你真。是你自己內在的 failure， 譬如舉例，我都留意到就係點解我唔中意揾咧，就係我覺得都係咁噶啦。點解偏偏有咁多發覺就係嗰啲人通常係好自私自利，我就最唔中意嘅。問翻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嘅價值觀就係我最唔想自己自私咯。所以當佢周圍身邊人咧做嘢嘅時候咧，發覺佢特別 trigger 到我話，觸動到我咯。你有冇咁樣嘅經驗？
1: 哎呀，梗係有啦。
2: 有，
1: 你咪要我講出嚟啊嘛。
2: 嗱，就係想你講。
0: 小強，你揞住隻耳先。
2: 係啦，
0: 點會又想講你啦？
2: 小強，
3: 小雞，
0: 小雞，唔認真係咪？
1: 認真。
3: 咧啡。
0: 冇品你，
2: 一路逼住
3: 佢都冇，佢都冇。
1: 哎呀，总之搞开咗我嘅疑团啊！其实有时做咩要咁上心啫？
0: 谂起其他人唔会咁上心，
1: 冇错系佢咯，系啊，
3: 即
1: 系谂起佢嘅话，你哋仲
2: 你有啲小强，
1: 系啊，啲真系你啲血会飙上个脑度，
2: 我帮你
1: 逼嘅，点解？呢
2: 只鸡鸡，
0: 咁我下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啦，就系偶像对你有啲咩影响啊？
1: 好的影響
0: 係啦，有啲咩好的影響咧？譬如咧，
1: 我想學佢咯，變成更好的人咯。
0: 係啦，學佢啦，
3: 同埋佢會令你開心咯。其實
0: 係啊，
3: 譬如佢出咗隻新歌啊，你好一聽就開心啦。又或者見到有佢有份做嘅戲，
2: 係
3: 啊，
1: 你就會去睇咯。
3: 係啦，
2: 一種學習啦，一個學習啦，即係見到哇，佢做啲嘢咁好嘅，希望可以做到佢做到嘅嘢，做唔到都好，希望涉獵到少少都好咯。即係有個方向帶住你點樣行，正面嘅嘢。
0: 個 role model 啦，
1: 我就覺得我中意佢已經好開心啦，
0: 已經開心，見到一樣嘢開心啦，
3: 再開心。
1: 本人啊，即系我中意佢，我已经好开心啦。
0: 咁你有冇调翻转就系遇到失意嘅时候咧，你会谂起你嘅偶像？
1: 系会
0: 会噶，
1: 会啊。
0: 有时谂翻就啊，我中意嘅人系啦，佢会点样？
1: 系啦，喺呢个时候佢会点咧？
0: 佢点样处理？点翻转系会发生喺身上，佢会点样面对咧？又或者调翻转就系佢知道咁样嘅时候咧，佢如果讲个安慰嘅说话，佢讲啲咩咧？
1: 冇错，
0: 其实都系一份力量嚟噶。
1: 系咪负利念？
3: 系啊。或者勇者会点样做啊？系或者听翻佢一只歌咯，听下啲歌啊，睇下作品，系啊。
0: 咁呢个都系个心理学其中一个理论，就系叫过渡性客体，叫 transitional object， 就系当我哋失意嘅时候咧，我哋会投射喺我哋嘅偶像，我哋欣赏人咧，就系佢俾份力量我哋啊。
1: 系
0: 啊，面对一个逆境嘅时候咧，啊觉得面对过度嘅危机啊困难嘅时候咧，佢点样支持我咯？
1: 嗯，呢个咪你咯。
0: 是不是啊？多字嘅，
3: 你两个够啦，
0: 俾多500蚊你，点会你今日赚咗1500蚊啊？已经啦，
2: 继续喺度叫，
0: 你仲好打
2: 够啦，
0: 赚得赚得多过我，我打几多都唔够，
2: 人嚟，同我拉佢出嚟，
3: 你再系咁，我就播翻李丽瑞嘅友谊万岁啦。
1: 因为头先佢要我讲俾佢听，点解佢系我偶像嘛？我只讲得唔好，跟住我应该睇下佢即系心理学嘅理论嘅话，原来完全能够解通咗，点解我咁爱。
0: 多谢啊！好，下第三个问题咯，你搞到表哥有啲面红添，
2: 个红都面晒，
0: 关大场面咁。
1: 下一个，
0: 下一个就系偶像嘅离开咧。头先阿怡都讲嘛，哦，去到自己嗰辈嘅偶像离开咧，又真系会喊出嚟。
1: 会啊，
0: 有冇试过即系有啲
1: 好似亲人走咗咁样噶，伤心。
2: 我谂个人大咗咧，睇翻咧更加会即系会喊。以前啱啱嗰阵时咧，听到会震惊。但你当你大咗再睇翻件事啊，或者感受嘅时间，哇！你真系会喊出嚟，睇翻佢作品啊，听翻佢歌嘅时间咧，你会哇好感动，真系会喊嘅。
1: 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你喜欢嘅偶像嘅话，其实佢都陪咗你一啲过咗一啲时间嘅，同埋嘅就
3: 系
1: 佢同你有成长噶。咁同你嘅亲人啊，或者你嘅朋友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唔会差得太远咯。因为佢精神上嘅话，佢系永远喺你个心里面噶嘛。
0: 咁你有冇啲即系个联想 association？ 你细个嘅时候咧，当时听对方你嘅偶像一首歌、一部电影，当时发生紧啲咩嘢？到你过咗几十年之后咧，你去翻个处境、个环境咧，即刻谂翻啊嗰首歌啊。 啊，嗯、即係你會掛鈎咗、嗯。
2: 有，
0: 識諗起啲咩影像、一啲回憶咧？
2: 有啊，即係譬如話我嗰陣時咧，聽翻哥哥張國榮咧《風繼續吹》啊，嗰陣時我係小學咧，去到一間文具店，咁我企喺門口咧，咁啊聽到佢哋播收音機嘅時間咧，就播緊呢只歌，我就哇呢、這個哥哥唱歌好好聽，我企喺度，咁啊一路聽曬成日歌，跟住佢就講啦，嚟自張國榮嘅《風繼續吹》，我就啊張國榮哥哥啊，咁從嗰次之後咧，我就開始啊留意呢位偶像，
1: 嗯，
2: 係啊，
0: 我諗起我 Form Seven 咧嗰陣時讀拜柯咧要劏老鼠喎，
1: 嗯，
0: 劏牛眼嘅喎，
1: 有啊，
2: 哦，係係係，
3: 劏牛眼，
2: 中學嘅時候，
1: 青蛙咯，
0: 係啊，要買，梗係要買翻去嗰度要浸死佢九站
1: 啊，係啊，
0: 有試過喺度劏完之後發覺嚇一屍兩命做 B B 仔喺邊，
2: 係啊，
0: 但係有事啊嘛，冇理由都要劏兩年啦，我嗰陣時 A level 日劏夜劏，咁啊就。換啊嘛，咁聽心機。嗰段時間 A level 咧，成日播住陳慧嫻嘅《花店》，咁我唔知點解咧，到之後係啦，每次都《花店》咧，都到劏牛眼啊、豬心啊、劏老鼠，我唔知
1: 點
0: 解。首歌唔係好耐嘛，我唔知個耐
1: 就兩樣嘢黐埋一齊。咁你即係你見到牛眼就諗起，就算多平化，總有互愛的情人。
3: 牛眼就飛咗出嚟啊！
2: 健康球咩都
3: 健康球，
0: 咁我唔同嘅家庭有歌，但系经典啊嘛，
1: 有，我都有，
3: 唔同成长时段，系啦，歌尤其是
2: 歌啦，
1: 系啦，你一定有啦，
3: 歌同埋气味都会令你谂翻起某一段时间，
1: 嗰阵香水味，你都会噶。我有一次好惊啊，闻到咗香水味，我以为系嗰个人，跟住一望咧，唔系，
2: 七月啦嗱，
1: 唔系嗰人仲在生嘅，
3: 仲惊，
2: 仲惊。
1: 冇錯，我就係驚見到佢，
3: 仲驚
1: 因為嗰陣味咧，佢係比較特別啲嘅啲香水味嚟，咁我覺得冇可能啦，咁樣樣望，冇錯，好彩唔係啊，
2: 驚恐症咁
1: 樣。係啊，
0: 咁啊，仲有另一個影響，心理學有解釋嘅叫群體認同 （group identity）， 就一班人咧追求同一個偶像啊、fans 啊啲 club 咧，慢慢凝聚咗，一份關係喺度咯。
1: 係啊，
0: 有冇聽過
1: 我哋咁樣咯
0: ？fan club 啦，
1: 係有 fan club 啦，
3: 有啊，
0: 咩老公乜會啊？老婆唔見咗啲乜會啦，
2: 類似啲人
0: 啦，唔上咗啦。
3: 本來想講名存之友嘅啫，我
0: 都有
1: 嘅，都有。
3: 係啊，阿姐嗰個名存之友，
0: 咁啊，
3: 有華仔天地係
1: 啊。同埋而家啲 fans 唔同名噶嘛，
3: 係依家唔同名㗎。
1: 有啲咩粉啊，唔知
3: 乜乜粉、乜乜糖啊咁樣。
2: 係。
0: 咁頭先未答個問題喎，離開咗咧，離開咗咧，頭先話屋企人好似親人離開啦，會喊啦。仲有啲咩態度你會面對個哀傷呢？我記得啊，最近就係先男生離開咧，男生嗱一句説話我都叫觸動噶。佢話佢係我好朋友，好似家人一樣，係話回報俾呢個朋友呢、這個家人，最好嘅方法就係將佢對人嗰份愛繼續延續落去。係
1: 青霞姐姐講噶，
0: 係啊，我覺得好好啊，即係我精神能夠延續落去咯。
3: 係啊。冇未必有咁偉大喎，就純粹係睇翻嗰啲作品咯，
0: 睇翻啲作品，
3: 佢偶像離開，係啊，不斷喺度重複，跟住就係喺度浸淫喺嗰個世界裡面咁樣咯，去懷念佢咁樣。
2: 係啊，或者佢哋嘅歌曲啦，即係到而家我電話裏邊都聽緊佢哋嘅歌嘅。
3: 嗯，
2: 係啊，係啊，係啊，有時搭車嘅時間咧，都會自己啊喺度聽翻，係啊，感受翻當時嗰個心情啊、心態啊。
1: 心即係都繼續吹係咪？
2: 係咯，繼續吹，
3: 風繼續吹，
0: 繼續吹。咁我想問啦，你頭先講啲偶像咧，多數都係人，你可以讲一啲就系，其实可以系啲偶像咧，唔系出名嘅人嚟噶。例如咩啊？
1: 例如譬如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话，可能有一个老板，佢只系做一样嘢食嘅啫，但系佢可以做到九啊几岁。佢仍然繼續每一日都喺嗰度嘅，就淨係可能係就煮嗰個面，或者佢整個藥，我都覺得好犀利㗎。
0: 好犀利，都係我偶
1: 像咯。即係呢啲咁樣嘅匠人嘅精神咧，就做最好。又或者佢每一日冇錯，即係就算你風吹日曬點樣都好過，佢都日日都會喺嗰個時間，佢就會開檔，令到每一個嚟去幫襯佢嘅人都食飽飽啫。可能只不過係咁卑微嘅一個嘢啫。咁我覺得
0: 唔出名，普通嘅市民，
1: 我都會好尊敬佢，佢都係我嘅偶像咯。但係好多人嘅，好多個都係咁樣。
0: 咁你有冇諗過你嘅偶像唔係人咧？
1: 我嘅偶像唔系人，即系只猫嚟嘅啫。
3: 超人，
0: 冇错。我想讲我有个
2: 件衫，
0: 冇错。我就想讲啊，头先送俾表弟咧件衫，你超人嘅一件衫啦。我个朋友咧，佢三十几岁，佢话咧，我细个成日偶像咧就系咸蛋超人。佢话咧，我大个咗。

0: 我咧其实做咗十几年嘢咧，话个工作咧其实系好多机会系令你堕落，好、
1: 哦、
0: 多诱惑，好、哦、多嘢咧令到你行差踏错。
1: 嗯、
0: 但到今日佢话我真系冇行差踏错噶，朱 Sir。我话咁点解咁好嘅？佢因为细个时候咧好中意睇咸蛋超人。佢话咸蛋超人咧系讲咩啊？系讲正义咯。
2: 系
0: 佢话咸蛋超人专帮咩啊？乖嘅孩子，
1: 嗯、
0: 好嘅大人。
2: 系
0: 咁同自己讲话。细个嘅时候行胆超人系帮啲乖嘅人、正义嘅人。如果行差踏错咗嘅话咧，超人会唔中意我噶。佢做份童真，所以佢
2: 一路记住喺个心里面。
0: 系啊，跟住我仲要加句话嘛，我爸爸都好中意行胆超人、
2: 嗯。
0: 如果我行差踏错咗咧，我爸爸都会唔高兴咯。
2: 会好辛苦。
3: 哇，好好啊，好有教育意义啊，
0: 系
3: 咯。
0: 佢仲最屘加多句话，佢话。咸蛋超人是我小的时候是我的信仰，如果我背离了他的话，我跟小时候小的时候的坏人那些恶棍就没分别了，所以我不会这样做。
1: 哇，
0: 哇
1: 一
0: 到
1: 哇
0: 这么重要，真的 carry 着那个价值观到大过三十几岁，还有不是纯粹是很 practical， 在现实世界商业世界呢很多机会令你迷失了、
1: 嗯、
0: 很多人说他的选择是因为嗰、那個卡通人物咯，
2: 回歸初心，細個嘅時候嗰、那個價值觀 build up 咗喺度，
3: 即係估唔到，即係一個嘅即係創造出嚟嘅，
2: 係
3: 幻想出嚟嘅一個嘅偶像啦，係可以幫到咁多。
1: 咦，你咁樣諗嘅話，我都有諗起
0: 邊個嘅咧？
1: 小老宝，
0: 差唔多年纪，佢最怕打针噶。
1: 我真系最怕打针，但系佢成日都会想攞一百分噶嘛。
0: 我都唔记得再想攞一百分。咁点会触动你咧，小老宝？
1: 咁咪就系你做嘢要做到最好咯，系、
2: 嗯、
1: 咪？永远都系要希望可以攞到钢铁老师俾你嘅一百分，系咪先？我唔中意小兵女嘅，但系
0: 啱得个女朋友咩？你讲个名，我唔记得叫小兵
1: 女，
0: 系啊，
1: 我
0: 咪叫你叫新小兵女，
1: 系啦。即呢个就系嗰个价值啦，
2: 好多卡通片动漫都会有呢啲，
1: 一定有一个价值观喺度，
2: 热血友情
1: 系啦，
2: 胜利
1: 冇错，
2: 正
1: 义
3: 系啊，我咧就系西游记啊，唐三藏啊，系啊，因为我行过戈壁沙漠啊嘛，佢当年咁样行法，我行过一次之后咧，我真系我冲线嗰下我行百几公里，但系佢当年唔系行百几公里，系一路行
2: 到印度，
3: 行到印度再翻翻嚟，我心谂你点样行，
2: 好多个全马噶嗰度，
3: 系啊，好犀利啊，咁我而家谂翻，哇，
2: 我而家。净系谂起罗家英，
3: 罗家英咯。Only you
2: can take me 取世经。
0: 好啦，咁啊，今日讲关于偶像咧，讲咗好多唔同嘅内容。咁、嗯、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练习，
3: 好啊，
0: 深深感受下偶像系点嘅咧。咁啊，大家咧，如果觉得适合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啦，听听自己嘅呼吸，吸气嘅时候咧。感受下内心的平静，呼气的时候呢，感受到内心的份平安。现在开始呢，试想下你心里面呢，可能遇着一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偶像，你试想选其中一个偶像在心里面呈现他的样子出来，在这个人身上面呢，你看到他有什么特质啊？你冇啲咩特质咧？你未拥有，你希望自己有呢啲特质嘅咧？可能一份勇气，一份坚持，或者工作认真嘅态度。你有冇谂过咧？自己都可以人哋嘅偶像嚟噶？喺你生活当中，可能你讲一句说话，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帮助你自己唔记得咗啦，不过喺人哋嘅生命里边带嚟一份涟漪。可能当时你有个无私嘅选择啦，牺牲咗自己嘅利益去成就人哋，或者你有个善良嘅心，当人失意嘅时候咧，你陪伴去支持佢哋。偶像未必系好远嘅地方啦。可能你自己身上上面就是人哋嘅偶像，可以静静问自己：上天俾你啲咩才华呢？你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4: 问我 欢呼声有几

0: 听过有萧芳芳呢个版本嘅《问我》啊，
1: 冇错，
0: 系呢个特别嘅版本
1: 嘅，
2: 系啊，
3: 呢个。是一个点样嘅人呢，记住喎，我哋周围身边呢好多唔同嘅偶像，自己都可以成为别人嘅偶像。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对我嚟讲一个几新嘅新嘅諗法嚟嘅。
1: 我
0: 谂我自己都可以成
1: 为。
4: 咪可能已经系呢，你唔知㗎。
0: 系都系。
4: 系啊。
0: 同埋都系对自己一个警惕，就系你唔好勿以善小而不为。
1: 系啦。
0: 你唔好以为你即系做啲嘢冇人睇到。
4: 系。
0: 好嘢衰嘢都会有人睇到。
4: 各样都会。
0: 系啦，好嘢就更加好啦，有人即系因为你咁样成为鼓励到人哋。
4: 系啊，所以经常警惕下自己囉。
1: 不如由今日开始嘅话，我哋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同自己许呢一个愿。
3: 好啊，
4: 发呢个愿，
0: 成为偶像，
1: 我哋要成为人哋嘅偶像，
3: 系，都要成为自己嘅偶像，自己欣赏自己。
4: 再次多谢 Matthew，
1: 多谢晒表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景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是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又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水务署话，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

0: 行跟进。有关路段水管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话已经将嗰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同埋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喺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美國公布多項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措施，以進一步加大施壓。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美方正對伊朗遍佈全球的金融聯繫發動經濟攻勢，目標是切斷維繫這個暴政政權的每一條經濟生命線，直到德克蘭陷入孤立。貝森特又說，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會被移出美元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3.3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升。跌2仙2，长飞光纤光缆153.3升12.5，美团77.4跌5.3，建滔积层板38.58升3.48，腾讯控股439.8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8，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升146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1美元，卖出463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铜锣湾嘅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啦，同埋罗素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咧交通都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 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噶，咁差唔多北去翻红隧咧都系回复翻。

0: 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返去嘉陵，左转返去坚拿道天桥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屯门公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荃湾路一段咧都系慢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后生嗰阵，你觉得喊系软弱嘅表现啦。男仔喊咧会俾人笑，玻璃心咯。女仔喊咧会俾人话做戏啊，所以咧你好细个啊学识咗，唔开心啊要吞翻落肚，眼泪咧要流翻喺眼里面。但系人到中年啦，你发现咧原来喊唔系软弱啊，而系一种释放。你试过收工之后一个人坐喺架车入面喊未咧？喊完之后觉得成个人轻咗。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就是关于眼泪。

生命感动生命，同样咧歌曲可以激发创作噶，就好似机仔古巨基啦，眼睛不能抹眼泪，其实就系机仔咧听过莫文蔚嘅忽然之间，非常欣赏呢一首歌细腻啦深刻嘅情感，于是啊邀请作曲人林建华咧打造一只咧同样感性嘅歌曲噶，透过林夕嘅词带出一个重要嘅信息，相爱嘅时候要好好珍惜，分开嘅时候大大方方，要接受现实，先可以找到真正合适的伴侣。

张惠妹嘅调料背后咧有一个令人心痛嘅故仔噶。那妹当年咧为咗因为航班延误咧，赶唔切咧见爸爸最后嘅一面。吴清峰咧喺一个访问里面咧听到呢一个故仔之后，好感动，主动咧为阿妹写咗呢一只歌。歌词之中啦，掉落的花蕊，断翅的白鸽，就系描写面对至亲离去嘅时候，表情、笑容、记忆瞬间剥落嗰一份嘅无力感觉。

笑容。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啊，1980年发行啊，咁啊由 Russell 咧喺澳洲屋企嘅一部钢琴前面写噶。呢一首歌咧啊，有一个咧几得意嘅幕后古仔噶。当年咧唱片公司嘅监制 Cliff Davis 咧听完之后。

最喜欢就是听歌学中文的了。以下呢一首歌咧，又可以令你咧认识胡适呢一位作家啦。嗱，呢一只歌嘅歌词咧就系改编自胡适1921年写嘅一首诗，叫做《希望》。当年咧，胡适嘅一位朋友送咗一盆咧兰花草俾胡适，佢话带翻屋企精心照顾，但盆花咧直到秋天都冇开。于是胡适有感而发，写咗呢一首诗，一首百年新诗啊，变成一只咧家传户晓嘅流行曲，刘文正嘅《兰花草》。

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80% 的。这种湿湿立立的天气是会令你容易很累，个人好像未瞓醒一样。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一些清爽精神的感觉给你。兰花早将时间带到接近12:30，提下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1:00，听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钱，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要先拿到同意。漁護處在西貢萬宜水庫東壩破邊洲施行預約制，下個月第一個週末的名額昨日起接受登記。漁護處助理處長陶文慧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还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

0: 希望了解到技術背後意義，而不是單純看衛星模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2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1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2.4，长飞光纤光缆153.2升12.4，美团77.3跌5.4，建滔积层板38.52升3.42，腾讯控股439.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0点，升232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09美元，卖出463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就走，唔適合就散咯。反正咧，人生好漫長，大把時間啦。但係人到中年，你發現咧放手越嚟越難，因為你開始明白，有啲人放咗手啊，就一世都唔再見噶啦。開始另外一 part 嘅音樂中年，就係關於呢一種唔捨得放手嘅心情啊。

张学友怎么舍得你。1997年收录在专辑《不老的传说》，由潘元良填词，王国伦作曲的。不少人认为王国伦就是继李宗盛之后台湾地区作曲人当中最重要的名字。他的作品首首如泣如诉，我愿意，味道，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眼泪等等，全部都有灵气的。广东歌就有男人最痛，和刚刚听过张学友怎么舍得你。

绍星嘅歌啊多啊，你又知唔知咧佢个名嘅由来系点嘅咧？吓，夏绍星嘅原名咧系叫华喺吴志坤日，因为咧听上司嘅建议而改名嘅，寓意咧音乐上咧展露光芒同埋可以生财嘅。咁至于英文名咧，原本咧就系叫 Danny Ha。咁啊，当夏绍星1981年以嘉宾身份咁啊加入咧日本著名吉他手竹田和夫嘅乐队 Creation 之后咧，为咗令歌迷更容易记得佢，竹田和夫啊用咗夏天嘅夏啊做英文翻译，即系。

0: 虽然呢首歌叫做 What's Up， 但你有冇发现呢成首歌嘅歌词呢係冇个歌名㗎，即係有 What's Going On。原来呢乐队啦 Four Non Blondes 呢唔想用呢 What's Going On 做歌名㗎，咁怕同 Marvin Gaye 嘅同名歌曲混淆㗎。咁所以呢改名做 What's Up。
1: Time to get up that creepy hill of hope.
0: 这歌要表达的就是对生存的困境和现实世界的迷茫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香港有好几位歌手咧，系喺台湾地区先红噶，然后咧红翻嚟香港。嗱，郭富城咧就系其中嘅一个啊。成日话一只歌嘅第一句好紧要，可唔可以先声夺人，令人好容易记得你呢？嗱，呢一首歌做咗一个精彩嘅示范，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已经绘形绘声，将成成当年成个形象刻画出嚟噶。再加多一句，我为何让你走？女歌迷点会唔死啊？

郭富城，我为何让你走？以下呢位女歌手同成成拍咗一个珠宝广告入行火速走红噶，好快就成为闪卡皇后。咁啊，同学友咧黑勤都拍过 MV 噶。90年代咧，香港乐坛出现一个咧好 unique 嘅市场，就系、是、玉女市场。其中嘅一位咧，掌门人级数嘅代表人物，又点少得杨采妮呢？但愿你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坡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话。

0: 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话，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两点钟。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4度、东经107.8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跌2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8跌2毫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1.8，长飞光纤光缆158.5升17.7，美团77.7跌5蚊，建滔积层板39.08升3.98，腾讯控股439.4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

0: 10.684，瑞士法郎9.754，澳元5.607，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升1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6.93美元，卖出4,6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同時受到銅鑼灣的火警影響，現時波斯富街去跑馬地方向跟住軒尼斯道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而同時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恢復正常，另外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都陸續恢復原有路線行駛的了。而同時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荃灣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e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祝福 A set 电视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如果我要娶新抱嘅话咧，我系拣 Kitty 呢一啲款，佢啲家嫂样啊，知唔知啊？
1: 系啊，好新抱啊，
3: 好新抱啊，又嗱好揽又好好抱，
2: 系咪系咪赞嚟噶？
3: 赞、
2: 這個、新抱样、啊，我第一次
1: 听。系啊，以前嗰啲人拣新抱第一件事睇佢个下盘噶嘛。
2: 系啊，珠圆玉润。
3: 你够啊，你够稳阵啊，同埋你嘅样又贤良淑德，
2: 系嘛？唔系，我觉得系和蔼可亲咯，要赞翻自己先。
3: 讲笑啫，系咪？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女性咧、真系噶冇咧核突嘅女仔，只有有懒嘅女仔。其实而家咁多咧，即系啲新进嘅一啲化妆技术啊、美容嘅仪器啊咁样咧，整两整咧，哇！真系啊，啊如无年都变咗，即系如无年啦，变翻如无年啦。
2: 系啊，真系而家即系时下嘅人啦，通常咧比实际年龄咧，我觉得个样啦或者体态咧，通常系年轻十到八到十年嘅。通常啲人话啊，新双星，你估下佢几多？岁咧，你首先会谂下，我自己而家几多岁先，跟住同佢比一比，我估佢都系大我几年嘅啫，咁样样，咁跟住你就会估佢可能咧，即系相对系比较大啲嘅年纪咁样，因为佢个样咧通常都会后生啲噶。
1: 系啊，我觉我有时而家咧，即系以前细个去茶餐厅嘅时候咧，永远都叫啲姐姐啊，我想要乜乜啦。而家去茶餐厅咧，你都唔敢要叫人哋姐姐啊，即
3: 系可能细过你噶。
1: 系啊。即系你都唔识点嗌啊！
2: 系啊，同埋大家咧都好紧贴住个潮流咯。我觉得嗱，头先 Alex 讲嘅可能即系美容嘢啊、化妆嘢啊咁样啦。咁仲有咧啲扮靓嘅嘢，或者咧即系自己玩嘅活动咧，都好跟住个潮流啦。
1: 潮啊！
2: 嗱，譬如你话啊 pickleball 咁样啦
3: ，pickleball 真系好 hit 啊！
2: 即系由八岁到八十岁都有人玩嘅，
1: 系
3: 啦，潮流嘢
2: 啊，潮流嘢啦。咁大家 keep 住玩啦。咁另外咧就系见到而家咧都好兴嘅咧，就系大家玩翻嗰啲贴纸啊，都有啲似咧我哋。即系我谂廿年一个 cycle 都唔系十年啦，因为系我即系细个啲中学年代嘅时候咧，好兴嗰啲咧闪转贴纸，嗰阵时咧就会买呢啲即系有少少立体嘅，好似啲水晶啊、
3: 钻石啊咁样突出嚟嘅，
2: 宝石56色嘅，
3: 我哋粘喺个眼附近做眼妆系嘛？
2: 以前咧我哋就系因为佢大粒啊嘛，就贴喺嗰啲手机壳啊，
1: 系啦，而家都兴嘅有啊，
2: 贴喺自己啲文具啊，即系总之笔盒啊咁嗰度。
1: 认住呢个笔盒系我嘅，
2: 系啦，就会贴嗰啲闪闪转嘅。而家咧又兴翻呢个贴纸咯，咁啲人咧就唔系净系贴喺文具上面啦，就贴喺自己块面度，即系当一个妆啦。咁我见到咧有啲人咧就因为你知道而家好中意即系拍片啦，咁敷住个面膜咪白濑晒咁样嘅。咁佢咧又会将呢啲闪转贴纸五颜六色咧就贴喺上面
3: 个面膜度啊。
2: 系啊，其实我就嘥咗嘅，
3: 嘥咗啊。
2: 但系佢就要咗嚟拍片，即系嗰条片就靓咗咯。
3: 哦，咁嗰啲闪转嘅嘢咧。其实轻贴喺边个位置？系咪贴喺薛家燕嗰粒麦个位
2: 置？唔系啊，佢全面贴，
3: 全面啊，
2: 身都系，
3: 身都系啊，
2: 身都贴，即系总之你突出嚟嘅地方，
3: 咪有排搣咯，搣走去嘅时候。
2: 嗱，如果以我哋以前玩贴纸嗰个谂法咧，就好嘥嘅，因为你啲贴纸一定会贴喺啲你唔会搣佢嘅地方噶嘛，
1: 系咯，浪费咗啊。
2: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啲人唔理啦，即系呢个时下兴啦，咁都有啲人会即系贴翻喺自己啲电话壳啊嗰度嘅。咁总之呢一个又系一个以前中意。嘅潮流，即系好耐冇见过呢啲咁样嘅贴纸噶啦嘛。
1: 我觉得又唔好讲嘥嘅，因为佢哋觉得嗰个方向咧就系，因为我粘完之后，我拍晒片影晒相，其实都冇嘥过噶，即
2: 系
1: 等于化咗个妆一样啫嘛。
3: 留低美好嘅回忆，
1: 留低美好嘅回忆一样嘅啫。
3: 但系我觉得核突啊，
2: 点解啊？
3: 我一啲都唔靓。
1: 我觉得你而家呢个演绎唔够，头先你咪后嗰个演绎。
2: 嗱，因为咧头先咧我就俾咗张相 Alex 睇，咁我自己咧就冇买到呢啲贴纸啦。咁我发现因为而家即系潮流太兴啦，咁我见到有一个。手机嘅即系嗰啲扮靓美图 app 啦，即系化靓妆嗰啲 app 啦。咁佢咧就有一个 function 咧，就系你摆张相入去，然后咧佢就即系用 AI 嘅功能咧，就将你总之露出嚟嘅面啊、手啊咁嗰啲位置咧，就帮你好似即系贴咗嗰啲贴纸。
3: 系靓嘅贴得，其实
2: 其实佢呢个 AI 做得几
3: 做得几好嘅，
2: 系啦，都算 OK 几靓嘅，唔会即系整到你个样古古怪怪咁。咁我 show 佢俾 Alex 睇，
1: 反应
3: 核突。我真係講核突，我覺得唔靚。
2: 佢呢個咧唔係一盆冷水，係十盆冷水，十噸冷水咁樣。
1: 係直情落豪雨落嚟啊！
3: 我覺得呢啲嘅即係鑽石嘅貼紙咧，淨係黏喺嗰個眉心嗰度。

0: 就 OK 嘅，
1: 一粒啊，
0: 一粒够啦，
2: 好印度 feel
1: 系咯。
0: 咁你可以眉心一粒，然后咧两个眼角又一粒咯，三粒咯。
3: 跟住唔系你仲有一样嘢，啊嗰粒钻石咧粘落嚟嗰粒咧$10一粒噶，
0: 吓靓唔靓啊？钱对我嚟讲系如浮云嘅啫，系啊，我对钱冇乜嘢感觉噶。
3: 但我真系嗰日去街嘅时候咧，见到有个
0: 你有假去街噶？
3: 有啊，
0: 你真系
3: 去街，
0: 幻想去街，点解你嗰日真系去街？
3: 嗰日去街嘅时候咧，见到一个朋友咧，佢真系连成身咧，佢件衫小低胸啦，成个上身都系连晒呢条字咯。
2: 因为我俾第二个你睇啦，有啲咧就简约啲嘅。
0: 呢个 Jenny 嚟噶？
2: 系啊系啊，
0: 好少写，好少写。
3: 我哋睇人嗰边系，
2: 你睇有啲咧就净系黏喺个鼻梁嗰啲位。
3: 但呢个系化妆嗰个嚟噶嘛，连埋个妆感。
2: 佢有啲大粒啲嘅，系连埋个妆感。
3: 系啦，咁呢个就即系都轻啲嘅。
0: 你有冇兴趣咧 ，Kitty？ 你有冇兴趣黏啊？
2: 我有兴趣。
3: 人哋帮你黏。
2: 影相。
0: 影相。
2: 出街我就唔敢啦，因为好夸张。
0: 做 show 咧？
2: 可以啊，
0: 都可以。
2: 可以啊，
3: 都几靓啊。
2: 但我最怕一样嘢啫，
3: 系咩
2: 啊？就系 Alex 行埋嚟话核突。
0: 咁紧要。要噶，我平语好紧要噶。
3: 嗱，我头先你嗰个核突咧系冇语气啦，骨尾啦，简直系同咧黑色暴雨警告嗰个冷水淋落嚟一样。
0: 咁我真系讲核突嘛，同埋好似好作状咯，黏到成身都系。
2: 就系想吸引你注意。
3: 系啊，
0: 黏少少，因为有阵时候啲嘢咧，你会听梁咏琪讲啊。
2: 咩啊
0: ？Less is more， 系咪？喂，开始今日两小时 Mad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啊！

但在大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情迷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阔。

0: 阿王啊，郭富城嘅呢一首新歌《冲冲冲》，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嗱，今日就系8月25号星期二啦。今日就系一位著名嘅，系咪叫小说家定系作家咧？都系啱噶啦吓，九把刀。

0: 嗰一啲咁樣咧嚇，
1: 係當年亦都呢個電影之後咧，吸引咗好多嗰啲後生仔咧，即刻過去台灣地區咧學翻那些年影嗰啲相啊！你有冇記得嗰啲嗰幾張 poster
2: 咧？我即係從女仔嘅角度咋，即係即刻扎翻條馬尾扮阿沈佳宜嘛！
0: 沈佳宜真係好正啊！
1: 篤下前面嘅男仔個背脊係嘛？係
2: 俾男仔篤個背脊係嘛？
0: 同埋我哋覺得，我覺得佢個個咧都係。选角选得好好，咁多个演员都做得好好。
2: 系啊，喂，咁样数一数翻咧，其实都已经系2011年，都好多年，
0: 好多年前啊，系啊。
1: 亦都因为呢首歌咧，即系那些年嘅一首主题曲咧，都喺2012年啦，获得我哋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曲奖添噶，
0: 绝对系实至名归啦。
2: 呢首歌真系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啊！咁我谂即系同佢个套电影咁受欢迎，亦都有关系啦。咁而歌词咧，亦都系即系九把刀去到写噶啦呢一首歌，咁啊都好直。白即系冇一啲好花巧嘅嘢，就将一个好即系纯爱青春嘅感觉写咗出嚟。
0: 同埋佢哋一班人，佢唔系净系男女主角噶嘛，唔系净系陈妍希同埋柯震东噶嘛，仲有一大班人咁样咧。你点都可以咧睇戏嘅时候咧，系自动将自己咧配咗落去入边嘅，
1: 自动代入
0: 嘅，自动代入嘅吓。你系似个肥仔啦吓，
1: 有肥仔咩？
0: 有肥仔呢度最最
2: 角嗰
0: 度有个肥仔，
2: 最边边嗰个咯。
0: 实会有一个肥仔嘅，通常呢啲青春片咧。
1: 是但啦，我都冇肥过，是但啦，当下肥
0: 下啦。哇，你而家～逆来顺受啊！你改变咗啦，超 B。
2: 走好你呢个四两拨千斤，你之后都用呢个方法。
1: 系咯，我冇肥过咁衰啫。你讲我，讲我，讲我啦！
0: 你长大啦，
1: 温柔啦，温柔啦，温柔啦！
0: 你长大啦，好嘢啊，超 B！ 送俾你啊吓，
1: 多谢那些年啊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坡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日挨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会适时释出名额。他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人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铜锣湾轩尼斯道488号一个单位早上近11点发生火警，多名住客疏散，警方说接获多宗报案，表示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医务队扑救。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到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是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

0: 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9点，成交金额1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4.2，升7；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9，6冇升跌。长飞光纤光缆159.7，升18.9；美团77.75，跌4.95；建滔积层板38.94，升3.84；腾讯控股440.4，升4毫；中芯国际67.95，升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85美元，卖出464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铜锣湾嘅火警呢都已经处理好，现时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跟住轩尼斯道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㗎，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也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谈。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3: 李强，你眼暗暗做乜嘢啊？
2: 小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3: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9: 我想知
8: 道
9: 但是又不懂问，我想讲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0: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2: 每个星期二咧，我哋呢个 Kitty 留言信箱咧，都系好多听众有好多问题想问啊 Kitty 噶。
13: 系啊，我觉得咧，大家当咗 Kitty 咧，除咗系一个好似曾近荣咁样啦，家居嘅一个智者之外咧。咁啊，感情問題又會問佢啦，甚至咧，即係偶像崇拜又會有噶喎。
14: 係啊，笑死我啦！
13: 係啊，
14: 咁你我可以同
13: 曾 Sir 比啊，係 啊，你知咩嘅歌詞的啊？
14: 我梗係知啦，我都有睇曾 Sir 啊，因為我如果咁入屋就好啊，係咪？即係一打開電視咁樣見到或者聽到把聲咧，即刻好有親切，
13: 同埋好有代表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譬如阿曾 Sir 呢啲啦，又或者譬如係可能係嗰啲煮嘢食嘅
12: 方太
13: 系啦，嗰啲又系嗰啲，即系你好犀利，佢可以喺佢自己嘅范畴当中做到最好、最 top， 呢个好紧要嘅。即系其实唔需要话系而家兴咩就做咩咁样嘅。其实你做你最耍家、最中意嘅嘢系最好。
14: 有时真系专注一样嘢咧，就即系做到佢精，咁大家就会觉得啊深入民心啦。
13: 仲要精益求精，
14: 系啦，冇错。啊，今日都几多问题，好开心啊，收到好多信啊。
12: 好，先嚟第一个问题先啦。
15: 好
12: ，Kitty， 请问你咧有冇遇过最难沟通嘅同事呢？你用乜嘢方法相处噶？
14: 最难沟通啊？有个。不过嗱，我觉得要分清楚，佢系难沟通啊，定系个人唔好
12: 难相处，
13: 定系对你唔同你沟通啫？
14: 系啦，即系
13: 针对你
14: 系啦，即系你要分清楚系你同佢沟通唔到，即系可能系言语上大家即系唔升啊，即系大家
12: 做系啦。
14: 咁跟住另外
13: 态度上唔升
14: 系啦，态度上
13: 思想上
14: 啦，
13: 定系根本就唔妥你，
14: 或者人格上。系啦，人格上
12: 唔升真系好难。
13: 咁啊系，
14: 我觉得呢个系最难
12: 最难
14: 嘅，因为可能已经有心病或者即系总之冇啊，有时冇得解嘅。
13: 我就系憎你啊，
14: 就系唔中意你睇，
12: 就系唔中意你。
14: 你哋有冇啲咁嘅人啊？
13: 唔中意我啊？有啊，
14: 即系你一睇，唔系
13: 我唔中意人啊，少啲，
14: 即系唔会话一见到我就憎。
13: 我唔会，因为咧我系好。 系咪系叻咧？即系我
15: 咁都要赞自己，
13: 因为我唔中意嗰个人咧，我表面上扮到好中意佢噶。
14: 吓，
13: 系更要落得几钱肉紧。
12: 同埋咧，如果李志刚咧，佢系唔中意紧嘅时候咧，佢直情系呢个人咧
13: 死罪。
12: 唔系啊，唔系死罪咁简单，佢直情好似佢喺佢个世界当中消失，
13: 消失咗，
12: 面对面都好似
13: 透明嘅。
12: 不过出现过咩？我见唔到佢。
13: Black Mirror 咁样嗰啲嘅，黑镜咁样嘅，系啊，每日透明。
12: 好难学嘅呢
13: 样嘢。但系我就一定要喺门面功夫要做到最好啊！即系我要更加咧省镜啊，对佢特别好嘛。早晨，早晨，早早晨啊！嗰啲咧，系啊，系啊。
14: 咁你会唔会心理唔平衡噶？
13: 唔会，
14: 我
13: 开心啊！我中意做呢场戏噶。
12: 哦。即如果你對嗰人特別係恩善嘅話，可能你係唔中意佢多。
13: 咁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啦。
14: 所以而家呢個咪勁咯，即係你分唔到，
13: 分唔到
14: 真，邊下係假。
13: 連我自己都分唔到啊，何況你哋。
12: 即係

0: 分真與假。
1: 阿超超 B 好多喎，
2: 好多咩啊？
3: 好多咩？好多人爭啊！
1: 係好多人爭佢，同埋佢又爭好多人，係咪㗎？你算唔算啊？
0: 嗯，我又唔可以咁讲嘅。
2: 咁你想点讲咧？
1: 佢学我、啊，
0: 唔系人哋憎我都阻止唔到人哋噶嘛。
2: 真系啊！
0: 但系我咧常保持住一个咧都系平常心啦。即系人哋唔中意我咪。咪嘗試了解點解咯，咁、了解唔到咪算咯，
2: 係即係唔好因為咁而影響到自己心情。同埋如果一講係同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唔緊要，即係你做嘢啫嘛，唔一定係所有同事都可以同你做到朋友噶嘛。咁你做到朋友嗰啲就即係有緣分啦，咁啊好開心啦。咁但係你話我唔係嘅，即係保持工作上嘅一個關係。咁我覺得如果只係冇影響到個工作就 OK 咯。咁你話溝通佢係啊，因為人品唔好或者心地唔好，咁點樣做啊？定抑或是？哦、真係可能佢係同你諗法唔同，或者蠢啊，或者真係
1: 或者蠢啊，講到好輕描淡寫，呢個好大鑊㗎。
2: 咁呢個咧就兩個處理方法喎，即係你話、哦、如果係大家即係性格上唔同嘅，咁、咪真係淨係。對事唔對人咯，處理件事咯。咁但係你話哦唔係，即係可能要解釋一樣嘢都溝通唔到，我講 A 佢又 get 到 B 咁樣，咁你就要嘗試去諗。因為呢個問題要解決㗎，即係除非
0: 因為要做嘢嘛，
2: 係啦，一係就炒咗佢，一係炒咗你，係啦。咁如果唔係大家，
1: 佢啦，
2: 但係唔係你揀㗎嘛，老細揀㗎嘛，咁呢個你就要諗下啊，點樣去到即係同佢喺同一個平面上面去到傾偈啊？即係你要盡量或者哦，原來佢要即係講好多。次佢先明嘅，或者要從另外一個方法去解釋佢聽，佢先知嘅咁樣，咁你就要揾一個方法咯。咁、最緊要就係唔好牽動到自己情緒。
1: 雖然啊 ，Kitty 呢個答案就好樣板化啦，但係又好啱。
0: 係啊，面面俱圓啊呢、這個答法。
2: 唔係，但係真嘅，冇嘢可以做啊。
1: 冇啊，係啊。
2: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你改變唔到人。你有時其實你自己都改變唔到你自己嘛，咁你點樣可以改變到人呢？咁既然改變唔到嘅，你就只可以從住解決問題呢個方向去諗咯。
0: 我嘅心態直情係覺得咧，你無謂去改變個人啊，即係你改變，你做咩要改變人哋啫？人哋嘅生活好地地，你改變佢冇用㗎。咁你唯有一係就嘗試願唔願意自己改變去迎合佢啦，或者就係你直情 ignore 佢咯。
1: ignore 系最简单嘅，
0: 系、啊，
1: 即系以我
0: 嘅
1: case。
0: 因为有好多人而家嗰个新嘅谂法系净话咧，其实同事咪同事咯，我唔系要同事成为朋友啊嘛。
2: 系啊系啊，
0: 咁你咪净系喺同事之间嗰个层面咪算咯，唔需要有任何嘅再深层次嘅沟通啊交流噶嘛。
2: 但系有时真系可能工作上要有好多交接都唔定嘅，咁呢啲就真系要即系做好件事为主咯。
1: 我哋以前电台就好好，我哋以前电台，譬如我因为我系后辈嘛，咁好多前辈。咁我哋做嘢上面呢就有少少君子之交淡如水嘅。但係一做完嘢之后呢，譬如呢大时大节，譬如农历新年啊去拜年呢，就上班玩都好端㗎喇喎，好开心㗎喎。咁但係做嘢又还做嘢，咁所以嗰陣时我哋即係电台嗰啲水准好高，就而家都高
2: 下
1: 低只係鬥快。但係嗰陣时我觉得即係个同事之间嘅关系係我觉得最舒服嘅。
0: 咁既然问开同事问题啦，另外听众又问 Kitty 啊，请问你在港台做了这么多个节目，最喜欢是哪一个？如果有机会你想做哪一个，还有想跟哪一位的 DJ 合作呢？因为他呢，这位听众阿波他就说，我觉得你跟 Alex 啊和超 B 合作的时候很有化学变化，多谢你们。
1: 化学变化添啊，
0: 可能化学作用啊，
1: 我 OK， 变化都得。
0: 是啊，他说多谢你们每个星期都给了很多开心的时间我们。
1: 多谢你听啊，真的。
2: 是啊，多谢你感受到我们的欢乐啦。这个组合我都很喜欢啦。这个好似咧嗰啲港姐嘅問題，
0: 啊、
2: 你會想同邊個司儀合作啊？
0: 今個禮拜就港姐嚟預備定
2: 啦。我今個禮拜港姐啦，我真係唔知啊。我自己中意，其實個個節目都唔同感覺嘅。
1: 樣板答案啊嘛，
2: 選港姐咁噶嘛。
1: 但我覺得你做晨光嗰陣時開心。
2: 我中意做晨光嘅，係啊。咁嗰陣時因為真係好似你咁講咯，翻到去咧真係好開心啊，同阿彭仔啊、吉臣啊、嘉明啊、碌 Sir 啊咁，佢哋有好多
1: 冇啊，梁永忠嘅。
2: 唔係另外
0: 一個。
2: 咁我有排數啊，仲有嘉嘉啊、鐘哥啊、
0: 好多噶，
2: 好多人要數啊咁樣咯。
0: 佢橫跨幾個時代㗎？
2: 咁我由第一個時代開始數都好合理啊，係咪先？
1: 係喎，你由碌 Sir 嘅時候已經做神光㗎啦喎。
2: 咁但係我哋即係嗰個。感情都 keep 到而家喎，咁所以你諗下，我嗰陣時翻去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朝頭早咧，大家嘻嘻哈哈，同埋咧都真係大家冇顧忌嘅，係咪？即係大家咁樣即係攤開嚟講，即係你蠢就蠢，醒就醒。
1: 不過你有道好，因為你俾啲嘢你做咧，你佢交到貨，因為碌 Sir 好緊張，你交唔交到貨嘅，

0: 交到貨咧，佢就當你自己人；你交唔到貨，就掟出街。
1: 咁佢嗰陣時都好錫住我嘅，我覺得係啊，都俾好。
0: 我而家有睇佢嘅專欄，佢間唔中都有睇你㗎。係
1: 啊，佢好好㗎。咁其實嗰陣時朝頭早，雖然咧翻早係好辛苦啊，即係頭先都
0: 辛苦
1: 有講喎。朝頭早五點鐘起身，如果你翻六點咧，其實可能四點幾要起身喎。
0: 四點幾起身頭赤嘅會。
1: 係啊，你諗下，如果嗰日得三度，你香港即係有時啲冬天得五度咁樣，
2: 你真係攣喺個牀
1: 起
2: 身㗎。
1: 被窝里面捐出嚟，所以咧我都好 respect 而家翻组嘅同事系，系唔容易嘅呢个坚持。咁不过翻到嚟大家一齐啊，可能做完节目又去食个早餐啊。咁嗰阵时同阿 O 又系啦，做完节目啊，兜你落去九龙城食个早餐啦咁样。咁有时候即系其实都好开心嘅，我觉得。
0: 但你会唔会做完晨光，譬如四点钟之后咧，会翻屋企补眠啊？
1: 哇！都唔使自己補啊，直頭熄機啊！我試過即係通常咧係十二點一點嗰啲時間，
0: 自己熄機
1: 係啊，即係坐坐下，可能坐坐小巴啊，坐坐的士啊，咁啊就瞓著咗，
0: 暈咗
1: 係啊，
0: 阿 CB 都會㗎，係
2: 我成日都暈。
0: 佢坐架車咧，佢就實
2: 架車舒服啊嘛。
1: 佢相信你，你手車揸得好嘛？
2: 係啊，唔好換車啦，我好好瞓啊，你嘅車。喂，咁同邊個 DJ 合作啫？
1: 最想啊！
2: 最想啊！
1: 哇，好難，
2: 或者有啲咩？
0: 係咪梁明忠啊？
1: 周国峰咯，
0: 唔理我嘅。
2: 咁
0: 周国峰
1: 合作过咯，钟哥
2: 系啊。
0: 周国峰佢好少同人合作，系好噶。周国峰佢一支公就 O K 吓，佢系
1: 佢而家咪同阿婉婉
0: 冇啦，车婉婉而家要做嗰个同堂咩啊？三代同堂
1: 就冇啦。
0: 系啊，佢要去拍嘢，冇得冇做冇去辞一职。
2: 冇时间。
0: 而家阿周国峰自己一个人做。
1: 哦，系咯，咁
0: 我中意佢一个人做，佢一个人做咧，佢好讲好多啲无谓嘢嘅。
1: 唔系啊，我觉得。
0: 都
1: 冇乜
0: 嘢，
1: 我谂我哋都有，
0: 系咪赞啊？
1: 都有 mean 嘅一面啊嘛，睇下可唔可以同佢试下合作。
0: 同埋你同阿周科熟咧，
1: 啊系系
2: 系，咁啊，另外呢边啊，佢话 Kitty 啊，如果喺超市见到新出品嘅食物咧，好特别，你首先会注意嘅系有效日期啊，营养标签吗？价钱定系产品嘅成分呢？
1: 好问题，全部都唔系。我第一下睇下佢制造嘅地方，
0: 哦，
1: 即系佢睇佢嘅产地。
0: 好嘢，
1: 系啊！我自己会睇佢喺边度出产先啦，系啦。
0: 如果唔系产佢，
1: 睇下边度制造。跟住第二咧，我就会
0: 多谢你，我咁嘅笑话你都笑。
2: 你听到系咪？
1: 我已经冇理佢啦，
2: 我想唔理。
1: 我继续讲。跟住第二咧，我就会睇佢个营养标签。呢个系真嘅，即系人大咗咧会睇多咗佢。哦，喂，其实食一块呢个饼等于我食半碗。烦咁，我梗系即刻放翻低啦，系咪先？咁啊，睇下佢嗰个营养标签，跟住第三咧就睇佢个过期日啦，即系摆唔摆得耐啦。因为屋企唔多人咧，譬如一个人啊、两个人啊咁样样咧，你真系
0: 好容易过期噶。
1: 好系啊，即系你譬如你一包饼，你好难系咁食噶。哦，呢个咧我都想讲，有啲人啲习惯咧系可以开一包嘢咧。啪啪啪就拍晒噶咯，但我唔系呢样，唔
0: 系
1: 呢种，你系即系你一包饼可能十二块咁样，你可以一次过食晒。
0: 我尽量揿住自己咧，但系都一次过可以食到六块。
2: 咩？佢开一盒月饼啊，八件月饼，佢话哎呀好辛苦啊，食咗四十八嚿啦，我已经
1: 真唔会噶。
0: 我唔系啊，缩一招咪可能有成八只九只嘅，
1: 一次过食晒。
0: 我一晚可以食到七只噶，
1: 唔系嘛？
0: 系啊，
1: 点解嘅？我好想访问下你，
0: 因为我中意食咪成日食咯。中意食咪狂食咯！
1: 你唔会去到一个点，我食一只够咯，嗰阵味已经好攰。
0: 我唔知咩叫够噶，
1: 系就好犀利。如果你对
0: 佢讲嘅时候，同埋个眼神系唔同噶。佢口就话我好犀利，个眼系鄙视我噶。
1: 好犀利！如果你对住一个人系咁就不得了啦。对你嘅爱系唔会唔会厌噶。
0: 但系我细个咁样做咧系死紧噶。点
2: 解咧？
0: 譬如我记得有一次我阿妈买咗八个芒果翻嚟啦，摆咗喺雪柜啦，我食咗佢七个咧，跟住佢翻嚟见到之后咧，佢打到我出骑楼。但我唔知点解细个已经会噶啦，
2: 好抵打。
0: 八个芒果我食咗佢七个。
1: 我除咗犀利之外，我谂咗其他。
2: 点解你会咁样去做？你唔会留翻啲俾人嘅咩？
1: 系咯。
0: 我冇呢个 concept， 我冇咗呢一个掩饰体啊！
2: 冇礼貌嘅你真系，冇噶。
1: 唔系啊，佢好有礼貌，你咪留翻最后一啖俾人哋咯。
2: 点搞错啊？
0: 我唔会食晒嘅。
2: 八个芒果你食七个，
1: 咪教咧最后嗰嚿鸡咧留俾人哋食嘅，佢咪嗰啲人。
2: 人哋好容易让你好让大哥食先啦，你唔系嘅。
0: 我系有缺陷。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应间放工我哋就可以见到佢啦，三点后。有睇我哋星中嘛，系咪啊？魏俊生啊，有呢一首新歌《已出之物》。
1: 系，另外呢边有听众佢就话啦：，哎呀 ，Kitty 你好啊！上星期咧得到你嘅回复之后咧，我当时已经谂好到咧，今个礼拜要问你啲乜嘢啦。
2: 好啊，好啊。
1: 好，我想问，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系半年或者以上，完全唔需要工作，你会用呢一段时间做咩呢 ？A 学一技之长 ，B
0: 你可以用翻正常声。
1: C 纯休息，
0: 呢个唔系净系想要扮 man 啫。
1: 好，仲有一个 D， 呢个系唔会只做一件事，以上全部皆是做晒咧。
0: Okay, okay, 好，
2: 哇，多谢你嘅问题，我都其实间唔时咧都会有咁样嘅幻想啊。咁我冇谂住半年咁耐嘅，因为哇，我其实而家即系基本上咧，有时可能一个礼拜都未必有一日休息嘅，即系有时即系可能总系有啲嘢要做嘅。
0: 咁你有阵时做两三个钟又唔算话真系好做嘢嘅。
2: 但其实你就冇得成日出咗去咯，变咗即系你冇得去玩咁样咯。你成个可能就哦，咁我可最多可以食餐
0: 饭。安排你啲时间编排得好好，
2: 我都算系时间管理大师嚟，
0: 系管理得好好，
2: 即系一日都可以做几样嘢噶。但系有时就会想，啊，如果完全真系唔使做嘢，系会点样嘅咧个生活？咁譬如你话一个月咁样咧，或者两个月咁样，而家咧有一个词语叫做微退休，唔知你有冇听过咧？就系话啊，有一啲比较年轻啲嘅，即系唔系话去到六七十岁退休，可能去到四十岁或者卅零岁，你储到一嚿少少嘅钱啦，你可以 afford 到你。可能好似头先听众咁讲，你半年唔做嘢都唔会影响到你生活嘅咁样。咁而家咧就有啲人就觉得喺呢、這个即系享受当下，要攞一个平衡，就哦日日咁样做做到啊，又病又攰，咁唔得啊嘛咁样。咁就有呢个微退休。咁我知道呢个词语之后咧，我就间唔时都会谂呢个问题。如果我有两三个月时间唔使做嘢咧，我谂真系好似听众咁讲，有几样嘢会做嘅。第一，我会去个旅行，要去远啲嘅，因为好耐冇试过去。

0: 即東南亞以外的地方啦，就是去個遠啲嘅地方，甚至係未接觸過嘅地方，譬如可能北歐啊咁。
1: 拉脱維亞
0: 都可以。
1: 我諗緊一句遠到我自己都唔知道地方揀拉脱維亞。
0: 係啦，或者睇極光咁樣。咁第二咧
1: 冰島啦，極光。
0: 我會想真係好恆常做好多運動咯。而家我覺得已經培養咗個習慣咧，
1: 你算係咁噶啦，同阿超 B 比。
0: 有啲唔做唔舒服啊，但係咧真係有時可能因為要做嘢咁啊，一個禮拜就做得一日。我想試下咧。真係變成一個好長久嘅習慣，一個禮拜做到三四日運動，
1: 你得㗎。
0: 跟住然後咧 keep 住呢樣嘢，可能兩三個月，睇下自己個身體同埋
2: 有冇咩變化，
0: 有啲咩變化，
1: 身材一定好咗，
0: 一定啊。同埋我覺得個人會輕咗，即係
3: 已經好輕㗎啦，
0: 即係個感覺啊，冇咁累贅，唔會即係濕重嗰種感覺。
1: 都要有一個咧，唔係問阿 Kitty 嘅，係問阿超 B 嘅，但係咧我都幫你讀啦，係話喂超 B 超 B， 你個名點樣嚟㗎？因為咧你個名咧中文名又冇個超字，又冇個標。点解无端端叫超 B 嘅？
2: 哦，因为最初嘅时候咧，本来叫黑超 B 嘅，因为有一个
1: 佢成日戴太阳眼镜嚟翻学嘅，翻电台。
2: 唔系，因为嗰时候个公仔有个 brand name 系咁样嘅，即系改翻。
0: 我知啦。
2: 因为嗰时嗰个名咧，里边后边有个 Eric 噶，咁我即系佢个最尾 E R I C 啊嘛，咁我嗰个英文名就叫 Eric 啊嘛，嗰啲 friend 就不如叫黑超 B 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即系最初嚟做节目嘅时候咧，有啲人话黑生你好，咁我就算都系唔叫黑字，就净系叫超 B。
0: 黑声唔好
2: 听系啦，黑开有条路啊嘛，你知啦。
0: 叫红超 B 啊嘛。
1: 我觉得超 B 呢个名好啱你。
0: 系
1: 啊，超高 B。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費分為政府資助和市場導向兩類，政府資助的住院收費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醫巡訪、中醫治療、一般化驗、X 光診斷和用藥等全套服務。市場導向服務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中西醫巡訪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亦設有住院專病套餐、基本和進階套餐，每日分別收費由5520元和7890元起。院方表示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針對病情複雜，需要24小時臨床監察，暫時喪失自理能力或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療的患者，病人可經由院內門診或其他醫療機構轉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如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買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很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是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

0: 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水务署话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在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表示已经将该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与相关部门及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方案，以期今年底展开相关工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8升个3，南方恒生科技4.5毫0.2仙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60.7升19.9，美团78.05元跌4.65毫，建滔积层板39.02元升3.92毫，腾讯控股440.6升6毫，中芯国际67.6升8.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56，澳元系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1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260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99美元，卖出4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少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

0: 区嘅安居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沿住安居街去沙头角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唔能够左转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改经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嗰阵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0: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呢位同学玩朗诵唔系攞奖，系攞奖失。
14: 本身一开始系唔太中意，系俾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几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有一班咧，妹妹仔出现咗，就系、是、IDG Sunday。即使咪一齐讲句喂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 嗰啲之类嗰啲嘢噶。
3: 要噶。
0: 好，嚟啊，一二三。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IDG Sunday。
0: 逐个介绍。
3: Hello， 我系 Melanie 麦瓜。
0: 嗯。
4: Hello， 我系圈圈。
0: 圈圈。
5: Hello， 我系 Helen。
0: Helen 啲 hair 几靓。
6: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0: Hazel 系，仲有咧。
7: Hello， 我是 Sharon。
0: 嗯。
8: Hello， 我是 Rainy。
0: 哦、哇！你最大嗰个几多岁？
7: 十八岁。
0: 十八岁啊！我估你咯。
5: 哦，
0: 点
5: 解啊？
0: 因为你嘅样子老老地嘛。嗱，其實講真，我係真係妒忌你，我先咁講嘅啫。你點會老啊？係咪？
2: 好似又將我哋成個直播室嘅平均年齡拉低咗，
9: 拉翻低好多啊！
0: 本來
9: 係
0: 大學課程變咗幼稚園嚟，而家又
9: 係啊。
0: 嗯嚇，咁你點樣即係組成呢個 IDG Sunday 嘅咧？
4: 咁我哋 IDG Sunday 咧，其實係一個好突然嘅一個意外嚟。
0: 我知道你哋係參加 IDG Idol Girls 嘅比賽係咪啊？
4: 又唔係比賽，一個選拔
0: 咯，選拔
4: 係啦，一個公開嘅大型選拔，咁樣就係、是應該係千幾幾千個女仔入面就最後揀，
0: 千幾同幾千唔同嘅噃，
9: 都係四位數啦，
0: 幾啦，幾千啦，幾都係四位數啊，好嘢，好嘢，
9: 幫你幫你，
4: 記得好多人
0: 啊，
4: 係啦，咁樣嗰陣時就最後揀咗25位女孩子出嚟嘅，
0: 跟住就难以取舍，於是就变咗 IDG Bubble、IDG Sunday、IDG 交叉交叉咁样。
4: 我相信系咁样啦，
0: 相信系咁样，系咪真系噶？
4: 系就我一开头就系记得我哋嘅制作人阿拔，佢就系想讲话想制作好多个唔同类型嘅女团咁样出嚟。
0: 嘅 IDG
4: 系啦，就系、是、一个 IDG 系列咁样，系、啦，即系企划咁样。
2: 你哋 IDG Sunday 系咩系列呢？即係想大家見到呢個形象係乜嘢咧？
0: 有咩唔同
4: 我覺得我哋係
5: 甜品，
0: 甜品
2: sweet 係 sweet 啲嘅，
0: 新地啊嘛，係
4: 啦，冇錯。你解釋下，
5: 唔係未必係 sweet 啲嘅呢樣嘢，真係要大家幫我哋去諗係咪真係甜啲。但係因為我哋第一首歌咧就關於食新地食雪糕，係啦。咁跟住今次第二首 Yes Don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直接係全部嘢食咁樣擺曬出嚟。
9: 係、
0: 即係你哋係咪即係比較係即係年輕啲嘅，即係都係十零歲嗰群嘅，即係係咪啊？
5: 係。
0: 咁、你哋平時中意玩啲咩㗎？因為我本人咧就中意玩爆旋陀螺啦。
9: 咩爆旋戰士係咪嚟㗎？
0: 陀螺戰士。冇人叫爆旋戰士咁難聽，
9: 人哋新嗰啲咪叫陀螺戰士，你爆旋咧？你嗰啲
0: 我講下啫，其實我唔係玩爆旋陀螺，我扮細個嘅啫嚇。咁你會扮啲咩嘅？不如阿 Hazel 講先啦，你咁邊係啦？我好耐冇聽過呢啲聲啊 ！Hazel， 你中意玩咩噶？平時
6: 我平時中意匿喺屋企唔出家，
0: 好玩，最好玩係你
9: 宅在家。
0: Helen 咧？
5: 我平時我中意儲動漫周邊。
0: 动漫周边就唔系动漫，只系动漫嘅周边啫。
5: 动漫难啲储到喎，咁。
0: O K， 好啦，咁啊到阿圆圆啊，圈圈。
4: 因为我写
0: 两个圆圈喺度啊。圈圈。
4: 我得噶，我得。
0: 圈圈。
4: 我自己有养狗仔嘅，所以平时都系。系啦，可能佢玩我咯，可能。
0: 喂，咁近排啲事件咪令到你好伤心咯？
4: 系啊，其实系。
0: 我都好 sad 啊。
4: 我觉得系主人嘅。
0: 是
4: 即是人的责任咯，
0: 绝对是人的责任。
4: 小狗是他们自己很难去思考这些，即是什么是正确啊，所以人是有责任去保护好狗仔和其他的大众。
0: 是啊，所以真的停一停想一想啊，下做主人之前啊，Rainy?
7: 玩咩啊？我中意
4: 玩我哋，
7: 我中意玩嘢食，唔系即系我中意食嘢，我中意食嘢。
0: 唔可以玩嘢食噶，粒粒皆辛苦啊！啲农夫。
4: 佢玩完会食翻嘅。
0: 吓、啊，哇！唔得，太核突，太核突。玩完会食翻，
9: 可能系玩点样制作啲嘢食。
7: 或者系
0: 食
7: 啫，
0: 系啱、
9: 可能制作点样整只新地啲得意个味道咧、
0: 啊。你帮佢兜翻。好 ，Sharon 呢
5: ？Sharon 前排玩紧他妈歌词。
0: 哦，我话俾你听，我细个都有玩他妈歌词嘅。
7: 而家咧近排出咗好多
0: 新。因为我唔见咗嗰时。
5: 因为都可以连机，然后可以
0: 连机，我都知。
9: 但
0: 系我其实我最憎他妈歌词系帮佢执 A 啊。 執嗰啲 A 咧，
2: 都狗仔啫，又冇味嘅。
7: 唔執佢會唔開心啊？咪
0: 唔執佢會唔開心啊嘛？
2: 我想問而家係咪都淨係雞噶？因為我記得細個咧，我係有養過人啦、啊、恐龍啦、啊，都有雞嘅。
9: 你而家有養人啊？
0: 差唔多全部都有噶啦，而家
7: 係
2: 啊，係咪乜都有？
7: 而家有咩天上面嘅嘢，可能讀貓頭鷹啊、海海豚都有，有啊有啊。
0: 哦，係啊，其實有就而家咁睇翻嗰啲好喎，因為佢 double coach 咧，佢唔會有咩即係影響生命嘅嘢。
9: 係咪彩色㗎？嗰個
7: 彩色㗎啦，而家仲可以連線，可以連電話添啊！有隻，
0: 因為阿超 B 哥哥玩嗰陣時係黑白㗎。係
9: 啊，四十年前玩㗎啦嗰陣。
0: 阿蜜瓜咧？
1: 蜜瓜見圈圈玩狗，咁蜜瓜就玩貓啦。
0: 我係中意貓嘅。冇
1: 錯，因為屋企有三隻領養嘅貓貓。
0: 哦，呢個超 B 哥哥有四隻。
1: 哇，
0: 你
1: 八隻？
0: 大你一隻。
9: 你啲家貓定係咩貓？
1: 三隻都係糖貓，有一隻仲要係三色貓咯。
9: 哦，哇！
0: 有冇橙色貓啊？
1: 冇，但係有一隻係虎紋貓，有一隻係白色同埋啡色嘅。
9: 哦，
1: 即係咖啡貓。
0: 哦，咖啡貓。
2: 係，咁我想問下你哋而家係咪？

0: 全程投入就是做这个的演艺事业，定是、哦、有一些可能就
1: 是
0: 可能还在读紧书啊，或者有其他事做紧的。
1: Hazel。
2: Hazel 而家读紧精神科护士，嚟紧开学就 Year Five， 系仲读紧书。
1: 唔怪你精神恍惚啦，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吓 Helen 咧。
3: 我嘅话啱啱 fresh graduate， 依家就可能做下新闻主播啦，呢排报下啲诈骗数字咁。
1: 系啦，圈圈咧。
4: 我自己是现在是全程投入在这个 IDG Sunday 的活动之中。
1: 嗯，阿圈圈的头很漂亮，因为他是用那些以前日本那些叫什么
0: 公主切，
4: 是啊，什
1: 么切话？
0: 公主切啊，
1: 公主切啊，公主是公主切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齐音啊，是很漂亮啊，我都会第时整个头先。
4: 好啊，教你啊，
1: 你教 Randy 呢？
5: 我是下年 Year Two。
1: 下年先 Year Two， 咁你咪好细个咯。
0: Randy 系最细噶，系咪啊？
5: 系啊
0: 系啊，系啊，年纪最细。
6: 谂紧，我都唔系好清楚自己。
1: 吓，发紧梦。
0: 我已经起晒你哋底噶啦。好，跟住咧，阿 Sharon
7: 有喺啲冇活动嘅时候赚下小钱钱。
1: 例如做咩啊？
7: 有翻下工咁啦。
1: 即系 Image Girl 咁样咯。
8: 有翻工嘅 ，OK 好。
1: 因为咧，阿 Sharon 佢整头发好叻噶，佢自己整自己嘅计咧，哇，好似嗰啲 salon 嘅 level 啊。阿超 B 哥哥系咪好靓啊？
8: 靓啊，
1: 整得好好啊，
8: 犀利。
0: 我自己扎噶，
5: 系啊，
0: 我好犀利。
8: 喂，咁你教下呢个 Kitty 姐姐啊
1: ？Kitty 姐姐整头顶头好炸噶，
0: 唔使噶啦，由佢啦，整极都
1: 唔使添啊。
7: Kitty 姐够靓，
1: 哦，
0: 有前途啊！呢班女仔有前途啊！好啦，跟住等
1: 阿
0: Melanie 讲吓
9: ，Melanie 都系啱啱 fresh grad。
1: 但你似小学 fresh grad 咯，
9: 哎呀，唔知点答啊，好开心啊！
1: 唔好开心住啊，可能系讲你嘅智商噶咋，
8: 佢未讲美句啊，
9: 好惊好惊。
8: 喂，咁你哋而家即系 IDG Sunday， 即系啱啱出咗第二首歌啦，即系个成绩都好好，但系全部都系关于食，你哋系咪真系好为食噶本身？
9: 系啊系啊，我哋本身咧，我哋 Sunday 咧，例如系我哋完咗活动之后咧，我哋第一句一定系问今晚食唔食嘢，又或者系宵夜食乜嘢，跟住就会讲打边炉啊、鸡煲啊、寿司啊，嗌咗劲多嘢食啊，然之后我哋有一次试过凌晨十二点咧，我哋嗌咗一只成只完整嘅鸡。跟住每人搣嚟食，
1: 手撕雞啦，咪
9: 真係手撕雞，
1: 手撕雞咯。
0: 佢令我諗翻起我嘅青春啊！我十幾廿歲嘅時候咧，都係可以不停任食啦、打邊爐啦，同埋宵夜嘅。而家
8: 你唔敢啦，係嘛？
0: 而家唔夠膽啦，
8: 九點鐘就要瞓覺啦。
0: 你哋真係好好 enjoy 呢個青春嘅時光。喂，但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哋參加完嗰個選拔之後咧，你哋今年先至正式出道啊嘛？咁、中間嘅時間有冇有啲訓練啊？或者中間係咪都有一啲即係過程，令到你哋可以最后组合到呢个 IDG Sunday 咧？
4: 有嘅，我哋喺入咗偶像女生之后咧，因为其实我哋当其时仲未知道啊，究竟会唔会出道咧，或者系会我哋当其时系连 Bubbles 都未有嘅，系啦。咁大家25个女仔都系一齐训练啦，一齐上唱歌堂啊，一齐上跳舞堂啊，做体能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但系好感恩系嗰阵时，我哋已经有大大小小嘅可能商场演出啊，唔同嘅演出机会可以俾我哋去试下表演啊，或者系可以将我哋练习嘅成果去
0: 俾人
4: 展示出嚟，系啦。咁样我哋嘅制作人阿伯佢都有将我哋尝试系摆唔同嘅组合，会可能大家试下点样练唱歌啊。咁我哋Sunday嘅组成就系当其时就系嗰阵时已经有咗Sunday呢首歌啦，即系我哋嘅出道歌。咁但系呢首歌咧系所有偶像女生嘅女仔都试唱过嘅，所以其实我哋唔知道究竟首歌系俾边个嘅，只不过系大家都试过，咁系啦。然之后突然间就有一日就系、阿伯就 WhatsApp 我哋啦，就突然间就问喂阵间下昼六点得唔得闲去试下录音咁样，系啦就好突然。然之后去到录音室先发现就系、Sunday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呢几个咁样，系啦咁。
8: 即系你哋被选中嘅呢六个。
4: 系啦，但系我哋唔清楚系咪得我哋几个去录音咯，即系可能系其他女仔都有试录音咁样，因为佢同我哋讲系话试下录音咁样。
1: 咁但系譬如咁多人25个人啦，你 IDG 系列咁样啦，咁你做嘢分到嘅钱咪好少咯？而家有冇钱赚到噶？唔好意思，我问啲咁
0: 事实嘅问题嘅，
1: 因为我啲大哥哥咧系好紧张钱嘅吓，你哋咧吓？
4: 我哋讲心唔讲金，
1: 暂时啫，大个啲就唔系咁谂噶啦，
8: 啱啱入行系咁啊，
1: 咁都要。

0: 去 share 啊嘛，五餅二魚，即係你咁啊嗌個飯 share， 咁又平啲啦，跟住又可能化妝品又平啲啦。但係你當初知道真係咁樣成到一個團嘅時候，係咪真係極之興奮？同埋本身你哋喺嗰25個裡面，你哋算唔算係熟嘅咧？
1: 係咯，
0: 互相，
2: 我覺得都算嘅，因為。我啦 ，Randy 啦 ，Sharon 啦 ，Randy 啦 ，Helen 啦，同埋圈圈系喺 audition 嘅时候就已经一直黐住玩嘅，系、
0: 哦、
2: 啦。咁然后 Melanie 同 Hazel 咧就系佢哋系同年同月生啦，所以佢哋系一 audition 相中咗就一齐玩。咁、哦、所以基本上我哋就系两个咁样细细嘅圈子合埋一齐啦。第二我哋系夹到噶。
1: 咦？仲要阿 Hazel 同埋 Melanie， 你哋就快生日咯？
2: 系啊，
1: 同
3: 一日啊，月
0: 31号。哇！同年同月同月生同一个。group 組合好有緣，
4: 好有緣。咁 man to be 噶啦，呢、這個天都幫咗你哋啊！咁不如聽下呢一隻啊 ，IDG Sunday 嘅第二首歌係咪啊？
3: 係
4: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哋知。

0: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现场就见到佢哋成班女仔啦。
1: 听住首歌即刻好肚饿，系好多嘢食喺里面。
0: 年轻真好啊！
1: 系啊，其实你咁多个系都系中意食嘢噶嘛？其实净系一个。
0: 有时佢啲问题好难答噶 ，TV 哥哥，系你话俾佢听唔中意食嘢啊？
2: 我
0: 最憎食，
2: 系啊，
0: 最憎食嘢噶啦，系啊，中意食乜嘢先？
2: 我哋有
3: 肠仔包，
0: 肠仔包，我今朝先食完。叻女系啊！
4: 我有个问题，肠仔包咧，你会分开包同肠仔食啊，定系肠仔同
3: 吓嘅一齐食？
0: 嘅一齐食啦，

0: 问嚟嘅人咧，代表你咧系对肠仔包咧系冇尊敬嘅。
1: 但我以前真系分开食嘅，
0: 你基本上咧，你唔可以再入肠仔国。
2: 点解？
0: 因为肠仔包，
1: 我就因为尊重条肠仔啊，我先至留翻系最后食嘅，你明唔明啊？
0: 可以啊，
3: 同埋最好就系肠仔上面黐住啲湿湿地嘅面包，
1: 冇错啊，呢啲食食啊，呢啲。
0: 话俾你听 ，Randy，
3: 我揾到知音，
0: 我哋唔好再睬佢哋，我哋自己买肠仔包，
2: 我哋自己独食，
0: 自己独食啊，系啊，仲有咩中意食嘅蛋挞咧？
3: 蛋挞中意，我系曲奇皮派，
4: 我都
3: 系
4: 曲奇皮。
3: 我都系中意曲奇皮，
1: 我系咩嚟？
5: 酥皮，
3: 酥皮。
0: 哎呀 ，Spelly， 我哋两个合体啊！我哋一齐够晒酥啊！酥皮好食好多，
3: 曲奇香啊！
0: 系咩？
6: 但系酥皮都好香啊！酥皮佢有一种咧脆卜卜嘅感觉，
1: 但酥皮油啊，我觉得。
6: 但系通常你食得呢啲就唔会理佢。
0: 食我哋后生啊嘛，食几多都冇所谓，唔好同佢哋啲老嘢倾偈啫。
1: 我哋 P 啦嘛，食唔知啊？
0: 时间早啊，倾到而家嘅咁多啊吓，咁啊，下次再倾过 IDG Sunday，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十二月十一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中是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说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时监系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者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以经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还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宏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圣志阁的交通是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揀楼形容心情兴奋。今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是九龙湾圣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至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

0: 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阿里巴巴114.1元，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52元，升1.6仙；恒生中国企业87.12元，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2.9元，升22.1元；美团78.05元，跌4.65元；建滔积层板39.4元，升4.3元；腾讯控股441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99美元，卖出4,65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龙尾接近海景山庄。至于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没什么车龙的。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住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柯士甸道。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是有渠务工程的，直至到后日星期四的傍晚，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麻实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由新麻实道左转德云道，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改经窝打老道和多实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

0: 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2: 我是崔杰彤，
3: 我是超 B，
4: 我是阿土，
5: 我是莉莉姑，
1: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2: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3: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4: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2: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放你扫走烦闷。
1: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6: 现在呢，你走到去一些不同的商场啦，或者譬如去到中环咧，街市嗰度咧，哇！特別多嗰啲手作店啊，嗰啲鋪頭仔咧就是、一個檔仔，咁然之後就係買一啲佢自己嘅一啲手作嘅作品啦。係，
2: 而家好興嗰啲勾嗰啲冷咁樣，好似跟住勾啲公仔啊、卡通公仔啊咁樣都好靚。我都買過一棵咧係發財樹嚟嘅，但係佢係用冷嚟勾
1: 嘅，係
2: 啊，好得意，
1: 好靚嘅。同埋佢勾啲頸巾啊，或者啲立體嘅嘢啊，或者有啲杯咧勾完一個笠住咧，笠住個杯啊，
2: 係啊，
1: 嗰啲都好正㗎。
6: 其實而家啲手作嘅朋友咧，尤其是喺呢個疫情開始咧，係特別地盛行噶嘛，多人咧就去支持佢哋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手作朋友咧，佢哋會落去深水埗啦，即係個豬仔街啊、魚仔街咧，買嗰啲咁嘅材料嘅，即係好多豬仔啊或者啲配件啊。但係咧，我琴日就係睇咧一個碌到 IG 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咁話：哎呀，陰公啦！有幾間咧，即係平時佢去開嘅鋪頭咧，就相繼咧就話嚟緊嘅月尾咧就要結業啦。咁今日直情出咗新聞喎，即係已經成為咗新聞，就講到即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上網啊，去購買呢啲配件咧，就冇人落去揀，咁啊，亦都令到嗰啲鋪頭咧都搞唔掂啦。
1: 時代嘅洪流就係令到有啲轉變，唯有即係暫時即係形勢比人強嘅，就停一停先。啊！即係可能結一結業，即係止咗蝕啦，然後下次再東山再起咯。
6: 我之前真係有一段時間都落去呢個豬仔街度誒供下啦，睇下啲配件啦。哇！真係你諗得到嘅咧，佢都有喺度俾你買到。
1: 各色其色㗎，係啊，同埋你如果你有陣時件衫咧甩咗一粒紐，粒紐係好 unique 嘅。哎呀，揾唔到啊咩？對，其實係落去嗰度咧，你反而可以揾到。
2: 嗰度真係尋寶嘅地方，
1: 尋寶啊，乜都有啊，係啊。
6: 有好多時裝設計師直情落去咧就揀啊，即係落去睇下有啲咩得意嘢啦，我嚟作為靈感咯，即係點樣可以做件衫啊，加啲咩落去啊，都會有時喺度識搜羅下啲配件。
2: 啱啊，因為有陣時咧，我覺得就算上網買嘢係好方便，或者你覺得平。都好啦，咁同你真系见到即系摸到嘅实物又唔同嘅，因为有阵时你都唔知点样搜寻嗰样嘢，咁你可能一粒纽咁样，咁你咪金色嘅纽咁样咯，咁但系你出嚟嗰啲嘢咧，未必系即系有一啲好特别 wow 到你嘅，但系你真系去到嗰啲铺仔嘅时候咧，哇！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嘢咧，可能系即系出乎你想象。
1: 冇错啦，即系有一啲嘢咧，净系咧你谂住去买一粒金色嘅纽，但
2: 系
1: 原来金色嘅皇冠纽啊，哇！再靓到～
6: 所以亦都令到大家都会諗一样嘢，就係话而家咪好多朋友都话哎呀真係开心啦，上网购物啦，一件都包邮㗎，都送到你门口咁样，即係有时係咪真係好呢？
1: 我所以唔係咁网购㗎，亦都由于我係第一代网购嘅人，即係因为我网购过啦，即係知道佢嗰啲烦嘢啦，我觉得有时落到去呢唔係话自己搵咁简单，你落到去同嗰个嘅铺头嘅负责人傾呢，傾下係傾到啲嘢出嚟㗎。
6: 係呀，同埋嗰个人情味呀，即係落到去有时你諗唔到啊，哎呀我想要嗰样嘢。你又講唔到俾佢聽，我淨係想要啲咁類型嘅嘢啦。跟住嗰個職員可以好細心地同你逐樣幫你，即係梳理你嘅情緒啊。
1: 人品好嗰啲會嘅，人品好嗰啲會。但係其實咧，我覺得網購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嗰張相影到天花龍鳳，到我買咗翻嚟之後咧，哇！真係咧。20% 都唔知有冇啊！
6: 系啊，
1: 啲質地又差啊，咁樣啊，然後而家啲運貨啊，周圍劈啊，咁嗰啲嘢咧，
6: 真係搞唔掂喎！嗰個咧，
1: 周街掉啊！
6: 落雨濕濕咧，見到啲人真係劈曬喺地下度咧，有啲雨揼嘅咋，跟住你之後咧，我哋有空位啦，先擺翻嗰啲嘢入翻去個房裏邊啊！咁你都唔知攞翻屋企污糟。
1: 我而家好耐冇網購啦，我咩事自己落去買咯，再唔係搭飛機去第二度買。
2: 係，所以人人都唔同呢、
1: 這
2: 個，
1: 係咪好？係咪串咗少少？串咗少少。
2: 代購唔使，我自己飛過去咯。
1: 我咪代購咯，我代我自己購咯。
2: 所以人人唔同啦，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就以前即係網購好多，跟住好似 Alex 咁，我而家中意即係返璞歸真，去到即係摸上手睇下，咁啊覺得即係真實啲嗰樣嘢。咁啊亦都調翻轉，有啲朋友咧就唔係喎，而家我真係足不出户，因為太忙啦，我即係已經冇咗呢個 shopping 嘅體驗啦。佢話我上網就買，根本就已經搞掂曬所有嘢啦。咁啊。

0: 各有各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可能都即係睇翻你唔同嘅生意、唔同嘅貨品係啦，咁啊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經營模式啊，都要隨住個社會咧去到轉變啊。
1: 時代嘅洪流真係行得好快，
2: 小心俾人沖走啊 ！Toby， 我掹住你啊，唔好走啊！
0: 掹埋我啊！
2: 掹埋你啊！我哋一齊，我哋一齊耶！一二三耶！
0: 一齊沖走耶！
2: 面向 Toby 城。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由细到大有样嘢好困扰我噶，就系、是、我不嬲都有皮肤敏感呢一个问题啊。有阵时无啦啦咧，皮肤咧会一笪笪咁样生到好似风烂咁样啊，睇极医生都睇唔好啊。

0: 之后经朋友介绍咧，话中环有一间咧私家医生嘅诊所咧，系专睇皮肤科嘅，任何奇难杂症咧都一定会医得好。于是我啊 book 咗个 appointment 啦，咁啊今朝一早咧就去中环咧睇呢一个皮肤科医生啦。
1: 你好啊，李生，请问你 book 咗几多点噶？
0: 我 book 咗9:30嘅。
1: 嗯，咁你喺度坐阵先，一阵间医生得闲咧，我就会叫你入房噶啦。
0: 哦，唔该啊，姑娘。我喺诊所等咗一阵啊，短短五分钟咧，哇！呢间诊所就冇人啊，变到全部都系人啊，目测咧都有成廿几人，咦，认真虚撼啊！
1: 李生，请入嚟呢一间房啊！
0: 哦，姑娘啊，带咗我咧去到另外一间房啦，呢间房系比较少人啲嘅，但系都有啲人喺度等啊，咁啊足足喺嗰一间房等咗15分钟啊！
1: 李生，麻烦你过一过嚟啊，入嚟呢一间房度啊！
0: 呢、这个姑娘又带咗我去另外一间房，就系、是、咁样，呢间房等下，嗰间房等下，咁样等下等下等下，唉，终于见到医生啦！见到医生嘅时候已经10:15啦。
2: 你面上嘅皮肤敏感有冇痕同埋唔舒服噶？
0: 冇噶，冇痕噶。
2: 咁通常喺咩时候会发噶？之前有冇查过啲咩药？
0: 基本上咧，我一敏感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噶啦。其实睇过好多医生咧，我都唔掂，所以先嚟睇你咯，阿医生。
2: 哦，嗱，你皮肤严重发炎啊吓，就唔系三朝两日可以医得好嘅。
0: 吓、啊，
2: 嗱，我开咗啲药俾你，下个礼拜咧就再翻嚟复诊啦吓。
0: OK， 唔该晒啊，医生。喺呢间诊所咧，等啊等，呢度等，嗰度又等，咁等咗成个几钟。先至见到个医生，但系个医生只系用咗5分钟咧，都唔够啊！就睇我的证，然后我又要走啦。唉，间诊所咁多人，佢真系发晒大达咯。到攞药嘅时候，哇！见到嗰张单咧，我更加 sure 呢一个医生咧，一定赚好多钱啊！
1: 李生，多谢你3500蚊。
0: 3500蚊啊，姑娘啊！佢睇咗我5分钟啫。
1: 李生，医生第一次睇你咧就有 consultation fee 就系2500蚊，咁下次嚟复诊咧就会平啲噶啦。
0: 玉锤砧板上，呢度系中环，你话几钱咪几钱咯。攞咗药之后咧，根据啦嗰个药个封面嘅食法啊、查法咧，咁啊又查又食又食又查咁样，喂，又真系好神奇、啊。7日之后咧。我块烂面呢，哎，变返好，面上面嘅红肿呢都消退晒啊。
1: 李生，你今日嚟配嘅药多谢700蚊。
0: 哦，我淨係嚟配药㗎咋，复诊唔係会见下医生嘅咩吓。
1: 哦，见医生要收 consultation fee 嘛。
0: 啊
1: 我锡住你人包咋。如果淨係嚟攞药呢就唔使见医生，斋配药就得啦。
0: 哦，咁唔见啦，咁唔见啦，淨係攞药算就係啦。哎，唔该晒姑娘，唔该晒你啊。
1: 唔使客气。
0: 基本上香港地咧，各行各业啊，最 top 嘅人物咧，其实全部都喺晒中环嗰度开 office 噶啦，包括医生在内。虽然佢嘅费用咧真系贵到咧，哇离晒谱啊，天价咁样，但系真系估唔到，佢将我困扰咗成30几年嘅皮肤敏感咧，拨乱反正，虽则肉痛啫，但系呢啲钱，唉，算啦，眯埋眼都要俾噶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个礼拜六就系佢嘅出生纪念。
1: 系有好多听众咧拣一啲即系经典嘅作品啦，例如 I Will Be There 啦 ，You Are Not Alone 啦，
2: 系有 Remember the Time 啦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啦，仲有咧 Billie Jean Heal the World，
1: 仲有 Black or White 啦 ，Dangerous 啦，哇好多首都好正、
2: 啊、，Thriller 啦，好多都系好经典啊。
0: 吓咁，但呢一只都系听众拣嘅，呢只歌咧喺台上面表演嘅时候咧 ，Michael Jackson 就唱歌啦，就通常跟住一个女 dancer 嘅，其中有一次咧就系佢同 Britney Spears 喺台嗰度唱、，Britney Spears 就好鬼 sexy 咁周围行啦 ，Michael Jackson 系跟住佢啊，好正啊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1: 正喎、呢首，
0: 你系记得啦嘛？
1: 系咯，
2: 有画面啊，
1: 又记得啦，记得啦，
0: 系啊，同埋 Michael Jackson 佢一啲咧，嗰啲嗰啲唱法咧，佢真系咪佢创嘅咧？应该系咯，可第二个你听唔到、啊。
1: 第二個唱你覺得好似唔好咁扮嘢啦，但 Michael Jackson 唱就係佢特色，
0: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 ，MJ Michael Jackson。

0: 好耐好耐世纪之前咧，我个公仔咧，个公仔系好似嗰啲芭比嗰啲公仔嗰啲咁嘅胶嗰啲，
1: 系
0: Michael Jackson 嚟噶。
2: 哦
0: 系啊，我 keep 住咗有个 friend 送俾我咧，又系佢哋好即系典型嗰、那个即系吊脚裤啊，吓、有啲咩闪闪物啊、闪闪手套啊。
1: 我觉得咧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有个魔力嘅，就系、是、你一听嘅时候咧，你会跟住佢摇啦、摁啦、跟住个 beat 去。即係有曬 beat 咁樣，
2: 就算係而家聽都會
1: 係啊！
0: 我覺得成功嘅藝人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帶點主觀啊，但係嗰種主觀如果 work 嘅話咧就掂咯。
2: 同埋我覺得係要有個創新，
0: 係
2: 即係要帶領個潮流，
0: 要有個 groove 咯。
2: 係、啊，
0: 因為 Michael Jackson 用把口咧，佢可以編曬成隻歌出嚟㗎。咁樣嗰啲嘢嚟噶 ，beatbox 做得噶，
1: 好犀利真係。
0: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記住今日嘅 Me in Hong Kong 啦，我哋明天再見，唔該曬 Kitty，
2: 唔該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拣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到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优先拣楼。本身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盛智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购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拣楼，形容心情好兴奋。近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为九龙湾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元至354万元。另外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和大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厨房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前。

0: 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市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0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05元，升1.2元。阿里巴巴114.1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1.2升20.4，美团77.85跌4.8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39.28升4.18，中芯国际68.0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5，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93美元，卖出4,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交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收费广场转车站，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系车多繁忙噶。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去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嘉苑对开。另外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行车缓慢，龙尾喺圣座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同往同在。

隨鑽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a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8月25日啊，星期二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近排咧有呢个习惯啊，我开始咧训练紧啊，我咪望一样嘢嘅时候咧，已经睇到嗰样嘢有几多蛋白质啊。
1: 咦，呢个系所有做 gym 嘅人嘅终极嚟噶，
0: 系
1: 就
0: 开
1: 始系啦，因为开始要留意自己嘅飲食咧，就食食下咧就变咗专家，知道大概呢块鸡扒系几多 gram 同入边有几多 protein 喺入边咁。
2: 系，但其实快嘅，好快就识噶啦，
1: 就掌握到系嘛，
2: 好快掌握到噶啦，
1: 熟能生巧。
2: 系啊，因为通常即系一开始就系戒汁啦，戒完汁之后咧，你就会得翻嗰啲食物噶啫嘛，圆形食物，所有嘢都系圆形食物，跟住你就会有一个度量衡咧，就系、是、可能有一个碗或者一个拳头，你跟住嗰个大约嚟估咧，你都应该会估得到啊！
1: 我都搞笑，好似咧嗰啲街市嗰啲切猪肉啊，或者磅菜俾你嗰啲姐姐叔叔咁样咧，佢哋真系拎一拎就大概知噶啦嘛。
0: 三斤啦呢个，
1: 系啦，同埋你可能买唔知30元瘦肉咁样，佢切出嚟咧系真系差唔几噶啫，好劲
2: 噶啦，系啊，佢买手切肥牛嗰阵时都系噶，佢切几多片咧，佢话哦你要一磅啊，好
1: 差唔多啦，
2: 停咁，佢一摆落啊系啊一磅啦咁讲。
1: 仲有我细个咧好中意睇人哋执药噶，
0: 哦中药，
1: 中药铺系，因为我妈都带我睇中医噶嘛。细个，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嗰啲执药嗰啲嘢，跟住咧细细个已经发现，哦，佢哋成日都咁准嘅，咁
0: 手拎一执就知系一两咁，系咪？
2: 我成日都觉得唔
1: 系，同埋通常
2: 系
1: 几包噶嘛，你一执唔会净系执一包，系啦，可能我当你面前有三包啦，佢嗰、那个柜桶度抽嗰啲，譬如党参出嚟咁样啦，跟住咧佢搏完之后咧，佢嗰三份咧。佢好似知道係呢三份除開係幾多咁樣咯。
2: 但我試過睇中醫，我見佢哋好似大藥咁嘅啫，即係佢哋有一個磅重嘅，即係磅重嘅過程。
1: 係佢有個稱噶嘛。
2: 係啦，佢一磅完之後咧，哦呢一扎嘢要分開六包嘅，咁佢就大藥執，哦好啦，差唔多目測係一樣啦，咁樣就算咁樣噶咯。
0: 係。
1: 我估係可以容許有少少。
2: 有少少偏差 OK 嘅，應該。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個容錯率會好高嘅。
1: 唔係好似整甜品咁樣。你煲嘅时候都未必咁准啦，你谂下。
0: 系啊，八碗水，你边只碗啊？
1: 煲一碗
0: 咁啊。系。咁但系呢个过程都几得意啊，因为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即系增肌减脂嘅过程入边，其实最主要我嘅最大敌人咧就系饮食啊嘛。咁因为我有一样嘢好中意食嘅，但系而家就真系戒咗啦，焗猪扒饭。
1: 哦，
0: 系啊，
1: 因为啲汁走唔到啊嘛，
0: 走唔到
1: 黐晒喺度，
0: 即系佢咁辛苦焗完，你冇理由整走晒啲汁，咁你不如嗌一个猪扒饭，
2: 好对佢唔住啊，
0: 系啊，咁然之后你整得一个好美味嘅焗猪扒饭，咁你用梅头啦，系咪半肥瘦，咁嗰层脂肪你系可以掹走咗佢嘅，但系即系等同于有啲人话，你食鸡啊，你唔食皮啊，立即系浪费啊，
1: 系啊，蔡澜系咁讲嘅，
0: 蔡澜系咁讲。
1: 我記得噶，
0: 係啊，所以而家所有即係所有做 gym 嘅人都係蔡瀾口中嘅嗰班唔識食嘅人啦，係係啦，咁而點解就係話即係要去計咧？咁其實即係有一啲嘅即係 formula 去計話，哦，你嘅體重幾多，你應該要吸收幾多蛋白質、幾多碳水咁樣。咁但我發覺原來我睇翻以前自己啲飲食習慣咧。我真係吸收得唔夠多嘅蛋白質嘅咁樣。係
1: 啊係啊，其實你以為自己食咗好多嘢，但可能入面嘅蛋白質係一啲都唔夠咯。尤其是女仔啊，我覺得，因為女仔有啲即係可能想 slim 啲咁樣，咁佢可能就唔食咁多肉啊嘛。係，但肉就係好大嘅 protein 嘅來源啊嘛。係
0: 啊，
1: 所以因為我而家都有少少咁樣嘅即係。protein 嘅傾向就係我都會睇下食得夠唔夠咁樣嘛，因為我覺得就係、是，你咁辛苦做 workout， 但係你又唔食翻啲 protein， 咁你邊有肉生啫？係咪先？咁我覺得好似好嘥，咁我開始，尤其是我屋企嗰個咧，而家係成日都即係
0: 健康咩開始？
2: 成日都打邊爐啊！
1: 佢係好好跳嘅，佢係
2: 今日想健康。
1: 係啦，喺嗰一個禮拜入邊，你係會見到佢食快餐啦、公仔麵，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會生酮飲食咁樣嘅。唔係因為佢個工作時間好唔穩定，我都要講翻句嘅，係啊，所以有陣時佢冇辦法好即係叫做精挑細選啊。
0: 咁古老闆叫你喂飲翻杯先啦，咁你冇理由又唔係啊？唔係啊，
2: 古老闆你都一日一餐喎，你冇喺度咁樣喎。
1: 係啊，佢又試過一日一餐咁樣，又試過咁樣啦。咁跟住所以連帶咧，我都開始，咦係咯，其實我食得夠唔夠呢樣嘢或者嗰樣嘢咁樣，就開始去
0: 睇。你開始係又係
1: 有呢個傾向，
0: 有呢個傾向。突然間我沙律，咦雞胸嚟嘅喎，
1: 係啊係啊，我就快跟住我開始諗翻咧，就啊唔怪得知我之前成日都話自己即係所謂。 增唔到磅啊。其實真係咧，我食肉係唔夠多啊！而家再諗翻起就係覺得係食得唔夠多咯，係即係可能你覺得自己食咗個午餐，我食曬成個飯盒喎，好飽喎咁啊！因為以前啲人好興話咧，咪唔食飯啊，即係唔食嘢啊！我唔係啊，我晏晝
0: 係
1: 啊，我晏晝食曬成個飯盒噶咁樣，成日同人講。但係諗法就係、是，哦，我食曬成個飯盒，但係入邊嗰個嗰個組合係乜嘢咧？可能飯係好多，但其實肉係唔夠咁、
0: 即係碳水多，可能啲 lean protein 比較少啲咁樣。
1: 係啦，
0: 係咁而家跟住然之後就上網揾啦，即係你冇可能你一日三餐日日都食雞胸啊嘛，係咪？即係再。

0: 揾下，即係哪怕自己煮都好，咁但係就再揾下有冇啲其他即係 protein 嘅一啲嘅來源啦咁樣。咁所以就屋企而家就變咗長尾就係咩咧？就有急凍大字啦、急凍蝦仁啦、三文魚啦。然後咧有一樣嘢咧，我係而家就係挑戰緊嘅，係咩咧？我食納豆啊！
1: 咦，我有食過呢、這個。
0: 係啦，納豆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個植物蛋白入邊咧，其實佢都係算高
1: 嘅，
0: 即係佢一百 gram 嚟講都算高嘅，
1: 又唔算貴，我覺得。
0: 咁跟住咧，即係有啲就又做開 gym 嘅人咧，就會講啦，嗱食呢個納豆嘅好係啲乜嘢咧？啊，你知即係啊，我哋要去比賽嘅，下下都雞胸啊、蛋啊，咁啊，
2: 好
0: 悶㗎嘛，冇便便去㗎嘛，冇纖維嘅吸收。跟住佢話納豆就係高纖維，佢話嗱你試下嗱，你有塊雞胸啊，你擺納豆上去，你再食幾塊泡菜，即刻去廁所啊咁樣，
2: 你見到都想去啦。
1: 但本身你得唔得納豆呢單嘢嘅？
0: 我本身得納豆噶。
1: 哦，咁啊好好多
0: 啊。係啊，
2: 咁
0: 但係我知其實好多人唔得佢嗰陣味同埋 texture 咁樣
1: 啊
0: 嘛。
1: 冇乜嘢啊，我覺得幾正啊。
0: 臭同臭豆腐同榴蓮一樣咯，其實就係、
2: 是。
0: 係。即係你會唔會 OK 嗰陣味道咧？咁啊。
1: 係
2: 啦。但你未發展到去食奶粉嘅。
1: 即系嗰啲 protein 奶粉系嘛？
2: 系啊，
0: 有啊有啊有啊，
2: 开始
1: 啲味噶喎呢啲，
2: 因为冇啊，你一计条数咧，你就会发现咧，就算你食埋纳豆都好啦，
0: 都系争，可能系争争廿 gram，
1: 所以点都要饮啲 protein shake 系嘛？
2: 因为你一饮一杯嗰啲即系蛋白奶粉咁计啦，咁佢系讲紧一饮一杯就已经有廿几 gram。因为你每一个人呢可能佢一日我当你80 kg 咁样啦，一个正常人呢应该要食80 kg， 一对等落去呢就係 80g 嘅 protein。咁你一隻蛋呢大约就係得 6g
0: 嘅。
2: 咁你 6g 即係话你一日要食3-4只蛋先至叫做食够嗰个量。系啊，咁如果你即系饮一杯就已经可以抵消到20-30g 嘅 protein 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咦，咁我咪可以食少好多咁、因为即系纯 protein 啊嘛，系啊，好多人就会咁样
1: 想。但我觉得再进阶啲嗰啲人咧，就会尽量食圆形食物咯。
2: 哦，系
1: 啊。即系你如果可以食圆形食物得到嘅，系点都好过你用一啲、即系呢啲叫做所谓
0: 补充品啦、
1: 啊，系啊，补充品嘅方法咁样，因为佢即叫做 chemical 啲冇咁冇天然啊嘛，
2: 系啊。但系而最正嘅系咩咧？头先我讲紧嗰个，只不过系一个即系正常人需要吸收嘅一个量啦。
1: 唔计嗰啲大只佬要再增肌多啲。
2: 阿摄，我就咁听佢讲咧，佢而家系要食2g嘅，即系1kg 体重食2g嘅，即系正常人食1g，佢食2g，即系佢要食160咁多嘅蛋白質，
0: 系
2: 咯。咁所以其实你要食多好多噶啦，
0: 所以我而家屋企有另一样嘢啦，除咗纳豆之外，吞拿鱼、水浸吞拿鱼，同埋呢个沙甸鱼，系啦，要有埋呢啲。
1: 沙甸鱼好食喎、
0: 啊，系啊，跟住然之后啲人话，哇，咩
1: 同埋劲健康喎、啊，沙甸鱼系。
0: 唔系，但系我用一啲唔健康嘅做法去整佢，好食嘅。攞嚟炒意粉啊，系啊，加少蒜片，再加啲辣椒咁样，咁你意粉嘅量就当然系少啲啦，咁你咪多啲嘅沙甸鱼咁样咯，即系要不断去谂一啲方法，就系你个味道咧系可口嘅，系啦，但系你都吸收到
1: 自己唔好咁痛苦，系咪？
2: 要维持到咯，其实系
1: 系啦，
0: 因为我又唔系要去即系做比赛，要拉爆啲巴咁样。
1: 我惊你咁样落去咧，
2: 你
1: 系啊，可能你有一日其实系会想噶，
0: 呢个
1: 因为我试过身边有人系。即係去參加嗰啲比賽咧，佢都話過咧，佢一開始其實諗都冇諗過，佢當年亦都唔係為咗呢件事去開始即係做 gym 咁樣，而係為咗即係可能佢想個身形好睇啲咁樣，叫做健康啲去做。跟住佢話做到一個位咧，即係可能開始嚟了啦，
0: 夠科啦開始，
1: 係啦係啦，佢就開始見到其他人即係可能有參加嘅時候，佢話咯，其實我咪可以試一次咧咁樣，或者其實我而家。个目标都好似大概达到，咁会唔会下一个目标系可以咁？系啦，佢就开始有呢个念头走出嚟啊！跟住佢就真系参加过一次咁样咯。
2: 你第一个 step 开始有未啊？你做 gym 你开始有冇心痒痒好想落即系健身室嗰样嘢未？
0: 有
2: 开始嚟啦！开始嚟啦！因为通常咧就系、是、你做即系健身咁计啦，你系做开咧，你唔落去你个心会好唔舒服。
0: 但系其实我想落去几个原因，因为我只系俾咗月费，我点都要
1: 系一个推动力，
0: 系有唔同嘅，即系坦白讲系争好远嘅。
1: 推动力
0: 系
1: 好好
0: 噶，系啊，
1: 唔系我都话有啲人系唔 care 噶嘛，佢俾咗钱之后，
0: 我 care，
1: 佢俾咗钱系当做咗噶嘛，
0: 系啊，
2: 佢啱啱 join 啫，
0: 系啊，我落去浸水又好，我凉冷气都好，
2: 落去冲凉。
0: 冲凉又唔得，系冲凉我中意喺自己屋企
2: 吹头，
0: 系啦系啦，
1: 同啲人 喺會所攤奶嘢一樣。
2: 係啊，梗係要啦，交管理費。
1: 好多

0: 因為嗰日我要等收啲即係唔同家私嗰啲剩啊嘛，我夜晚八點鐘我落到去，佢仲喺度，
1: 冇喐過係咪？
0: 佢同一個 pose， 佢就係咁樣拎住兩部平板電腦，一邊喺度打機，一邊喺度睇劇。我點解可以睇咁耐嘅咧？咁、佢真係玩到八點幾九點先走。
1: OK， 係，但我又未至於係咁樣嘅。雖然我諗過即係帶多啲水樽落去，斟下水啊，帶多啲。带多几部即系啲嘢落去插电啊，系啦，即系可能迟啲可能做呢啲，喂都俾咗钱喎、啊，系咪？系嘛？即系内心系咁样谂咯。不过我觉得就系而家呢一刻，即系喺计铺田上方面就开始练到，哦，知道哦呢、這个几重，大概有几多咁样。
0: 你有冇 app 啊？
1: 即系我上网我见到有啲 app 咧，系你系咧，你系可以影个食物相，
2: 系
1: 即刻帮你计咁样噶嘛？
2: 大概
1: 即系其实嗰啲 app 其实个准确程度有几高咧？
0: 我觉得七八成啦，七八成啦。咪而家 AI 劲咗之后咧，佢哋个准确率会再劲啲嘅。但系嗰啲
2: 同埋睇你有冇俾钱咯。
1: 付费银落精准度
2: 真系噶，你有啲付费系准啲噶。
0: 同埋睇下你啲食物系咪偏向即系可能西方多啲嘅，即系如果你比较中式少少咧，
2: 佢唔识计，
0: 佢系难啲。佢个 database 冇嗰样嘢根本。
1: 咕噜肉究竟入边有几多 protein， 有几多 fat 咧？咁
0: 样系啊，佢系难啲计到嘅。
1: 系咁诶，暂时都只系一啲即系新试验嘅情况同阶段啫。
2: 咁你有冇开始系连身边嘅人食嘢嘅时候，你都会即系好似上身咁啊？即系你都会望一望，你唔够 protein 咁
0: 啊？你食
2: 即系譬如女朋友食个拣嗰样食，你呢个唔够 protein 喎。
0: 系啊，
2: 你使唔使食翻多少 protein？
0: 呢个有好多 fat 喺里面。
1: 我决定第一个咁样最即系对佢嘅人就系天意啦，即系佢一影啲食物相，喂，你又话想增肌嘅，系咩？
2: 我几时候影食物相俾你？
0: 唔系、啊，你都有，
1: 你摆上 social media 啫嘛。
0: 你食啲好嘢嗰阵时，你就会话，
1: 系、
0: 食过呢样嘢真系好啦，咁嗰啲好多呢啲嘢，
1: 我哋即刻疯狂轰炸佢，喂，唔够 protein 喎。
2: 好，我今晚嘅朋友可以食埋我影俾你睇，
0: 真美味，
2: 系
0: 啊，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加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与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是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化验、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1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0.02元，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元，升1.4；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2.2元，升21.4；美团77.6元，跌5.1；腾讯控股441.6元，升1.6；建滔积层板39.78元，升4.68元；中芯国际67.75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44美元，卖出4,63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系有坏车，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啊，经过都要留意翻。 在港岛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去北角方向啦，跟住菲林明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噶。现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系排到电信大厦。至于东行去红隧过海啦，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龙尾系分别排到数码港三期同埋沙湾径交界。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柯士甸道。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村。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珠海澳门方向部分的左线中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咁啊今日就可以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电话号码1-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喺今日咧，嚟一点特别少少嘅即系演绎嘅方法，因为咧呢一个嘅灵异故事咧系我班 friend 嘅即系分享嚟嘅，咁而佢咧讲得相当之全神，所以我决定咧用第一人申称。当我自己就系我嗰个 friend，去分享佢呢个故仔，系啦，咁我就 drop 低佢啲重点，我希望我可以演绎得即系、好似佢咁紧张咁样。咁我叫做阿明啦，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去露营嘅，咁啊同子豪一样啦，因为咧即系习惯咗即系自己一个人去露营嘅关系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准备好晒啲嘢 ，pack 好晒啲嘢咧，咁就去噶啦。咁而有某一个嘅营地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嗰个营地咧喺即系大约十分钟路程嘅距离咧，我就可以泊低架车，跟住咧丝丝然咁样咧拖住所有嘅即系工具啊，各样嘢咧，我就可以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去露营噶啦。咁而咧嗰一次咧就係、即係啱啱入秋冇幾耐，其實又唔算係好多人嘅時間。而去到即係嗰個營地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其實真係冇乜人，即係真係得我啦，同埋另外有一個即係遠處有個光點咁樣嘅。咁我懷疑嗰度應該係有人喺度露營緊啦。咁但我就冇特登行過去咧去騷擾人哋啦。於是我就即係自己就 set 好曬啲嘢啦，即係整好曬啲嘢啊，咁啊開始準備煮嘢食。咁煮煮下嘅時候咧，其實咧個太陽咧就已經即係日落西山啦。咁開始要點著啲燈啊、成啊嗰啲咁樣咧，你都可以照明。嗰刻咧，我先至發現咧，原來咧我係冇拎到嗰一盞油燈。咁我係玩開嗰啲油燈嘅。
2: 嗯。
1: 於是我就翻去架車嗰度攞啦。嗰陣時咧都仲未算係非常之即係睇唔得見，總之就係、是陽光已經冇咗㗎啦，咁但係都仲有少少陰陰天咁樣嘅即係暗暗地可以見得到前面嘅路啦。因為我知道只係需要用十分鐘嘅路程咧，我即係十分鐘嘅時間我就已經可以去到架車度，所以我手上面咧係就係得部電話啦，同埋我係冇拎任何其他嘅照明嘅工具。我就諗住快快手手去拎咗即係嗰盞油燈呢，我就上返即係個營地嗰度㗎啦。咁點知呢，我行到一半路嘅時候，其實我都認得嗰條路係點樣㗎。我係知道我再行多五分鐘左右呢，我就會去到我自己架車嗰度。突然之間喺前面嗰度呢就出現咗有個人。嗰、那個人呢係好明顯唔係呢一個年代嘅人嚟㗎啦。係一個女仔嚟嘅。而佢咧系着住嗰啲，即系你当系农耕田咁样嘅嗰啲服饰，即系啲农民咁样嘅一个嘅服饰啦。咁系着住普通嘅布鞋啦。我远远咁见到呢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有少少唔知点算好啊，因为我觉得哇，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装束嘅人嘅咧？因为冇可能噶嘛，即系唔可能喺而家呢个年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人噶嘛。咁於是咧，我嗰刻咧其實係有少少驚驚地，我覺得係咪我真係即係見到鬼咧咁？十五十六之際，我決定不如我翻轉頭，翻去拎翻電筒，即係拎翻照明工具，我先至再行啦。點知咧喺嗰刻我擰轉頭嘅時候，我行咗一陣，我發現，咦？點解？我前方即系喺个斜路嘅即系上面嗰度，隐约又好似有个人喺度嘅咧，会唔会系隔篱嗰个营地嘅人？佢同时间都要落车，即系都要落翻去车场嗰度攞嘢，定系点咧？咁我就冇理到咁多啦，继续向前行啦。唔知系因为我行得慢嘅关系，定还是系嗰一日嘅天气嘅关系，我开始越嚟越睇唔到前面。嘅路啦，迫于无奈咧，我就决定拎部电话出嚟，咁就开住电话嗰盏灯啦，尝试去照啦，咁啊照住。

0: 前面嘅路去行嘅啫。咁行咗一阵咧，其实都嗰、那个时间好短嘅咋，即系可能讲紧系几十秒嘅时间。咁我行咗一阵咧，嗰、那个人咧就已经越嚟越清晰啦。望真啲，喂，唔系我头先喺斜路下面见到嘅嗰个女仔啊。Exactly 系同一个人嚟，咁我嗰刻其实已经好惊啦，因为我知道我肯定系即系见到鬼啦、嗯，我肯定系撞嘢啦。咁而嗰刻嘅我咧，亦都唔谂咁多啦，觉得不如扮睇唔到啦，直接行远少少，唔好近佢嗰个方向啦。咁尝试就咁样行咗过去就算数啦。咁于是我就拎住部电话，照住前面条路耷低头。向前行，一直向前行。其实我知道那个人呢已经是在我隔离呢，就快掂，即就快跟我很近的了已经。
1: 嗯。
0: 那我行行行去到他就来很近的时候，我加快步伐，想快速地逃离那一个的环境啦。但是点知呢，即其实是叫做逃离了的，那个人呢亦都是在我身边经过了，就已经远离了了、嗯。但是最奇怪的事呢就开始了，我点行都行唔翻去我个影嗰度，
2: 即系不断 loop 住嗰条路，
0: 都唔知系 loop 住条路啊，定还是行错路，
3: 都唔知。
0: 佢唔知，总之就系我一直向前行，明明应该到噶咯，几分钟嘅路程，同埋系得一条路嘅啫嘛，一条大斜路转个弯再落一条大斜路，其实就已经去到我架车十分钟嘅路程，有乜嘢理由我行咗一半，我行翻转头嗰五分钟会行咗咁耐嘅咧？于是佢就再望一望个电话，真系佢行超过咗即系十分钟噶咯，点算呢？咁而家呢刻点呢？个天已经黑齐咁滞噶啦，咁而家就净系得翻个电话嘅嗰、那个即系电筒嘅灯。咁于是咧，佢就心里面即系谂，唉，不如算啦，我真系即系唔掂啊，咁样我真系搞唔掂啊，我要即系调整一下心情先。咁啊，企咗喺原地嗰度咧，深呼吸。唉，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不停喺度同自己讲冇事嘅。OK，OK， 我一定会过到嘅，我一定会行得到翻去嘅，我一定可以，即系 OK 冇问题嘅。咁佢就合埋咗只眼，心里面咧就喺度默念，系咁喺度默念。咁佢当佢即系默念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 ready 啦。佢一擘大眼，佢个人竟然系置身喺车场嗰度。
2: 佢本身系想翻去攞车，即系佢想翻去攞车噶嘛？
0: 佢想翻去攞车，佢完全即系我完全解释唔到点解我会其实置身咗喺个车场嗰度、
1: 嗯嗯，
0: 完全解释唔到吓，冇理由、啊、我明明向上行，即系又行翻去个营地嗰度，点解我会去到最尾我系行咗落去个车场嗰度嘅咧？点解咧咁？佢即系我解释唔到，我完全唔知点算好。咁但系都唔理啦，咁已经落到架车啦，咁不如我就。索性即系攞盏油灯，跟住就上翻去即系个营地嗰度啦。咁因为啲嘢全部都喺晒度啊嘛，仲要即系我系煮紧嘢食噶嘛。咁、
1: 嗯、
0: 于是我就拎好盏营灯啦。咁我直头就喺个即系车隔篱就点着个营灯咧，就谂住即系用呢个营灯嚟到做照明，咁就向前行，翻去个营地嗰度。当我点着咗个营灯之后，开始准备出发行翻去营地嘅时间。我喺远处咧，我见到同一个人影，即系嗰个女仔依旧喺度。不过咧，佢就唔系喺去营地嘅嗰条路，系车离呢个营地嘅停车场嘅嗰一边嗰条路。即系你当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咁，佢就喺我系应该要行去左边嘅，咁佢就喺右边嘅嗰条路远处咁样啦。咁我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我系个心里面系好慌嘅。其实佢系咪真系跟住我咧？而家呢刻，咁我应该而家呢刻系选择上车走啊，定还是系嘭嘭声跑翻去营地嗰度算，定系点咧？咁咁佢都谂，即系都谂唔到咁多嘢啦。不如就即系翻咗营地先啦，当睇唔到啦。佢话当即系当佢准备离开嗰个车场，一行出去喺佢嘅眼角，佢睄到嗰个人，即系嗰个灵体啦。佢拎咗一把遮出嚟，打开咗，跟住就向住佢慢慢慢慢咁移动行紧过嚟。佢话佢好明显 feel 到佢个目标就系自己，好明显。于是佢谂冇谂任何嘢，一支箭 飙翻去个营地嗰。

0: 度，今次佢跑得到翻去嘅，即系我系跑得到翻去营地嗰度嘅。翻到去嘅时候，咁就即系谂住即系快快手手执好啲嘢就走噶啦，就撤退噶啦。咁佢嗰刻，即系嗰刻我就谂起，系营地嗰度仲有另外一个人噶嘛，即系仲有另外一啲人喺度露营噶嘛，不如我去即系揾佢啦，同佢即系一齐走啦，系咪先？咁样嘅话咪安心啲咯咁。跟住咧，佢就即系谂住就行过去嗰个有光嘅地方，就去尝试去揾嗰啲人啊。行到一半，佢话嗰个女仔就系坐咗喺嗰度，
1: 早佢一步，
0: 冇办法。咁嗰刻嘅状态真系太惊啦。佢话即系佢系真系完全冇諗到任何嘢，擺低晒所有嘅刑具，各樣嘢全部嘢都唔理，拎住盞油燈，我就已經砰砰聲咁衝返返落去架車嗰度就走啦，唔理得咁多嘢，
2: 即係棄刑而逃囉。
0: 棄刑啊，佢話冇辦法，真係驚啊，真係好驚。於是佢就即係於是就上車啦，跟住就踏時即刻就已經開車走。佢话去到出到去出去出面嘅时候咧，佢个心先至叫做定翻一啲，即系觉得我真系露营咗咁多年，我系未试过遇到呢啲咁嘅嘢，同埋你都知道我噶啦，我习惯咗一个人去噶嘛，
2: 系
0: 我系未试过遇到一啲咁解释唔到、咁奇怪嘅状态啊、嘅状况啊，于是佢就离开咗啦。离开咗之后咧，其实佢出翻去市区咧，个心定翻啲嘅时候咧，佢有即系有打电话俾 friend 啦，即系问下附近有冇朋友喺度，咁就陪佢一齐翻去攞翻啲嘢。
2: 哦，即系再去多次嘅，
0: 系啦。佢一个人唔敢，但系佢觉得唔可以摆低啲嘢唔要，因为嗰啲嘢好贵。咁于是佢就即系揾到 friend， 就同佢一齐翻去嗰个营地啦。翻到去嘅时候呢，唔知系咪因为有朋友喺度嘅关系啦，开始呢，就算你唔着灯，你都会睇到条路系点样行，所有嘅嘢都回复翻正常。经历过呢堆嘢之后呢，后面再諗翻转头，佢就话去到嗰个营地嘅嗰刻，其实已经感觉好似特别有啲昏暗嘅感觉嘅。而佢亦都諗返嗰个时间线啊，各样嘢呢都会觉得冇理由个日落又落得咁快㗎，冇理由啲光啊各样嘢会冇得咁快㗎，冇理由即係我即係经历咗咁多嘢，冇理由我个判断会咁错㗎，冇理由会咁夸张啊，咁只能够讲就係嗰刻嘅即係自己係即係真係时运低，而嗰刻又真係俾我遇上咗嗰一个嘅灵体啦，系啊，同埋佢话嗰刻见到嘅嗰一点光咧，其实应该都唔系人哋露营嗰啲点嗰啲灯定系点样啊，冇人啊，根本就嗰度就系、
2: 是，哦，即系事后再睇翻嘅时候，就系、是、除咗喺嗰度露营嘅你之外，冇其他人喺嗰度露营啦，
0: 冇其他人，冇、
2: 嗯、
0: 其他人，佢话根本系即系就系、是、纯粹。即系亦系嗰有个有灵体喺嗰度啦，总之就系、是、系啊，佢话冇，根本就系冇、所有嘢都系冇。
1: 其实佢见到嘅灵体即系唔止一个，如果咁讲嘅话，
0: 唔知系咪同一个，系啊，
1: 定
0: 系
1: 一啲可能
0: 嗰一班
1: 佢俾你睇到嘅嘢，又或者系嘛，
0: 系啊，嗱、啊，只能够讲就系佢系话佢自己好好彩可以走得啦咯，因为佢个感觉系即系佢嗰日讲得好生动嘅，佢就话个感觉就系好似嗰个人系望住我而嚟。佢好似好想同我即系有交流咁样样噶，因为当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我系谂住即系调转头行啦，调转头行见到佢咧，佢系向住佢行过嚟。当佢攞咗架车，即系唔系点讲啊？喺架车度攞咗灯上翻去嘅时候，佢见到佢又系好似即系望住佢咁样，即系佢个目标就系我个 friend，就系佢。所以其实佢话都真心嘅，系嗰一次。
2: 成个山头得佢自己一个人，
0: 得佢自己一个，即系
2: 温温温嗰一刻
0: 系，
2: 其实
0: 系啊温温啊，咁但系又即系佢，我又笑佢嘅，我话吓咁我系你，我就唔要嗰啲刑具嗰啲，唔得嗰啲好贵啊，佢话点都要翻去攞翻，系啊，
1: 系 但可能我会去找咗人先咯。
0: 佢系
1: 即系落山揾咗人先至再上去执咁样。
0: 佢就好彩就揾咗个 friend 陪佢上去执翻。
2: 佢个 friend 都好，明知你啱啱即系领完嘢嘅时候都肯陪你上去。
0: 系啊，即系明知佢个 friend， 即系佢个 friend 其实我都识嘅，即系佢话冇，我话冇啊，冇嘢啊咁。可能因为嗰个人咧系嗰啲好 man 嗰啲人嚟嘅，
2: 系
0: 即系嗰啲黑实实
1: 阳气好强嘅人。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话冇啊冇啊，去过咁多次边度见过嘢，冇呢啲嘢咁样，即系佢系嗰一。type 嘅人嚟嘅，
2: 你自己有冇去过嗰区噶？自己
0: 嗰个 campsite 我未去过，
2: 嗯，
0: 系啊，嗰个 campsite 我未去过，我有想去嘅，系、
1: 嗯、啊，咁有冇听过其他人有讲过嗰个 campsite 嘅？
0: 有少喎、啊，真系、嗯，
2: 即系嗰度唔算系你哋即系 cam 友嚟讲嘅。
0: 唔系，其实嗰个都热门噶，即系嗰个热门嘅都多人去噶。佢、嗯、话其实系你一代去到嗰啲露营旺季咧，其实嗰个 campsite 系会满
1: 的，敷晒嘅，
0: 敷噶，系啊，多人嘅其实人气旺盛。
2: 咁即系要等多人嘅时候去咯，咁起码都有个照应啊。
0: 但系多人嘅时候你就会无位咯，
1: 同埋你唔知嗰啲系咪真系多人。
2: 嗱，你无位定撞鬼啊？即系你自己即系去谂一谂啦，
0: 嗯，
2: 系咪？
0: 系要自己思考嘅。
2: O、okay, K，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8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咁啊热线就已经开放俾大家噶啦。

佢哋都系去露营，不过系去拍 MV。听下有 Mirror 嘅最新派台作品《同往三成分》，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发言人话，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话，为舒缓基层市民的生活负担，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37.1港仙，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三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港灯话，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九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和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九月电费较上月增加15.3%。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

0: 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阿里巴巴113.7，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9，落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1.8，升1.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中芯国际67.8，升1.0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1，澳元5.598，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79美元，卖出4,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喺港岛坚拿道东同埋礼顿道嘅交界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之前近住菲林明道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了。咁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东行去洪隧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於洪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對出。另外西隧的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兆輝台。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慢車。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至到摩星嶺嗰段，亦都係行車緩慢噶。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一段车多；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车多少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5: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6: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13: 李强，你显浓暗做乜嘢啊？
12: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13: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15: 光天化日真系得，
16: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7: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8: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8号码87238啊，1872388系，唔好意思食咗个字啊。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老朋友喺度啊 ，Hello 阿 Sam，
1: 系你好啊
2: ，Hello 阿 Sam，
1: 系阿 Sam 啊，
0: 系。
1: 上次就讲起话我入门啦，拜师学艺啦，咁就讲起话师傅每人派咗个葫芦嚟保命啦，
2: 保平安
0: 系啦。
1: 系啦，咁究竟个葫芦实质系有咩用呢？点解我哋又证实到系有用呢？就事关有个师弟，咁啊嗰阵佢都啱啱踏入18岁，年少气盛，就成日走去啲我哋所谓香港嘅猛鬼地方度，叫做睇下啦。
2: OK，
0: 可唔可以多少少资讯啊？呢位嘅师弟其实佢18岁嘅时候，佢入咗门几耐？佢学法啊、修为大概系点样样嘅咧？
1: 佢其实入咗去跟师傅大概3年都未够，2年多嘅啫。
0: 嗯，即系16岁入门咁，系啦，学法
1: 系啦，
0: 嗯，
1: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其实已经系去到可以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噶啦，即系唔系话入咗门就一路懒懒行，乜都冇做嘢咁样嗰啲啦。
2: 嗯，
1: 系啊。咁啊，其实最搞笑就系咧。因为佢嘅好奇心啦，就比较大啦，咁成日去呢啲地方之余咧，仲因为咁我哋就知道个葫芦有几有用，就系佢有一次去咗一个比较出名嘅喺元朗嗰边嘅一个冇再用嘅校舍啦，我谂大家都估到系边度，
0: 嗰间学校
1: 系啦，咁但系佢就唔系 exactly 去嗰个校舍嘅，其实佢咧就喺校舍附近咧，原来嗰度仲有一个废弃嘅老人院嘅。咁嗰个老人院之前咧，系一路都好多人去睇，好多人。

0: 探險咁樣啦。
1: 嗯，
0: 咁啊，佢去到嘅時候咧，咁啊，周圍自己一個工啦，咁啊，拿住部電話，我好記得佢嗰陣係 live 緊咁樣啦。咁啊，我哋就喺度睇啦，咁啊，話俾佢聽，喂，轉左啊，轉右咁樣啦，咁啊，都冇乜特別嘢啦。咁啊，直至到去到一個位咧，嗰間應該係佢哋嘅舞蹈室或者係一啲練習手腳嘅
2: 活動室
0: 咁樣啦。系啦，咁啊好大块落地玻璃镜嘅，咁啊块镜因为其实嗰度都俾人遗弃咗，应该有一段时间啦，就有啲人入咗去喷啲 graffiti 嘅人像嘅画喺度啦。
1: 嗯，
0: 咁我哋一齐系大家即系旁观睇紧呢个 live 嘅人系一齐睇到，其中有一个人像系女人嚟嘅，嗰只眼系另转过嚟望住佢，即系佢影住我位嘅时候，我哋睇到。
1: 哦
0: 咁我就喂，块镜嗰度有嘢啊，嗰、那个人像有嘢啊，你埋去望下。咁佢就埋去望啦，咁又好奇怪喎、啊，真系正面影住佢嘅时候，佢又唔会好似我哋嘅世界名画咁样有个好出名嘅女人系你无论令佢边个都似望住你咁噶嘛。
3: 系，
0: 咁啊冇、啊，佢影住就冇、啊，咁我
2: 影住就冇喐到啦。系啦，
0: 系啦，嗰只眼冇喐到啦，我话喂，不如走啦，唔系咁痛啊，同埋嗰块系镜嚟噶。
1: 嗯。
0: 因为镜咧，师傅系讲过系其中一个叫做容易接通到另外一个世界嘅一个媒介地方啦。咁仲要你落地全身镜，仲要有个人影人像喺度啦。咁佢咧就唔信邪，仲走去咧话：，诶，画嘢啫嘛，冇嘢嘅。佢走去咧喺地下执嘢刮佢只眼咯。
2: 哇，咁多咗咯喎，呢、這个
1: 佢真系挑人，
3: 手多佢呢啲真系。
0: 佢准备笃落去嗰下咧，都唔使佢掂到啊！我哋都睇到佢系未笃落去嘅。
1: 嗯，
0: 块镜裂。
1: 嗯，
0: 嗰下裂咧，我哋就话喂跑啊，走啊！
1: 嗯，
0: 跟住佢就醒起大一师傅发布啦。
1: 嗯，
0: 咁佢就好惊咁样，即刻拧住面走啦。咁但系佢又。好 pro 咁个电话继续影住块镜，咁佢嗰下抌咗个葫芦落地，抌咗个葫芦落地咧，我哋睇住个葫芦系有淡淡嘅绿色光嘅，
1: 嗯，
0: 咁跟住之后咧，佢见到有绿色光啦，但系其实佢都系离开紧嗰个地方啦，
1: 嗯，
0: 咁我哋话你如果佢冇出嚟，你冇喐住望住个葫芦先，
1: 嗯，
0: 跟住我哋系睇住嗰个葫芦咧。裂开咗个，即系佢有个裂痕，见到有少少绿色光咁样啦，系睇住佢熟一声，将镜入边好似抽咗啲嘢出嚟咁，入咗个葫芦。
2: 哇 ，OK， 哇好似精灵球收复到啲精灵咁样喎。
0: 系啦，完全你出嚟就嗰个感觉啦，我哋睇到。咁之后我哋仲喺度谂，死啦，咁要唔要收翻个葫芦噶？
2: 系咯，要唔要拎走啊？系咯。
0: 系啦，咁跟住就大家又你眼望我眼啦，电话前同电话后嘅都有疑惑紧同一个问题啦。咁嗰阵时咧，又师傅唔喺附近，咁就打电话俾师傅啦。咁啊都衰噶啦，我哋都凌晨点几两点吵醒老人家。咁啊，师傅嬲嬲地咁样问啲乜做乜事咁样啦。咁我哋就话你个师弟走去玩呢啲嘢，咁啊来龙去脉同佢讲晒，就话咁我葫芦我哋执唔执噶？
1: 嗯，
0: 咁跟住师傅话执嚟做乜嘢啊？救命噶，帮你收喺入边个葫芦裂咗噶啦，佢随时可以挣脱个葫芦走出嚟。佢话嗰个葫芦暂时叫做帮你困住佢一阵，等你逃走噶，就你逃唔走。
2: 哦。即系原来唔系永久嘅，
3: 系唔系？我以为系要执翻去俾阿师傅咯。其实我心入边谂
2: 系，系呢啲
3: 系啊，
0: 嗯。因为咧，我如果上一个古仔有听众听过嘅话，有应该有留意到，我帮即系带阿舅父走嘅时候咧，师傅摆我手度俾我嗰个葫芦系金属嚟嘅，
1: 嗯。
0: 而佢掟出去嗰个咧系一啲我哋叫做
2: 陶瓷类嘅。
0: 唔系，我唔识讲啊。总之买翻嚟，你敲落好似木咁，但系好薄嗰啲咯。
2: 哦，所以即系你上次即系带走你舅父嘅嗰个金属，就系点掟都掟唔烂噶啦，理论上
0: 系啦，
2: 嗯，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应该就系嗰个分别啦。咁佢就梗系即刻走啦。
1: 嗯，
0: 咁最后系安全嘅，但系翻到嚟就俾师傅闹咗一大餐啦。
1: 嗯，
0: 因为师傅话佢垃圾不良。你去骚扰灵体都唔紧要，佢话点解人哋会咁恶咧？一嚟佢想督人，二嚟人哋闻到佢有恶意。咁佢坚称自己冇嘅，咁师傅咧

0: 就叫佢揞個袋出嚟，你自己袋咗啲咩，佢哋自己心知。原來佢咧就偷偷地攞咗阿大師兄嘅滅鬼符，
1: 嗯，
0: 擺咗落袋，
1: 嗯，
0: 佢係就係諗住如果有咩事，直接滅咗人哋就係啦。
1: 哦，但你哋係咪有
0: 師傅係嬲嘅？
1: 係，你哋咪有規條係唔可以立亂滅鬼
2: 的？呢個係咪大絕嚟㗎啦？
1: 係啊。
2: 即系不得已先至咁做啦。
0: 系啦，因为识得写灭鬼符同真系开到光用到嘅，暂时得大师兄一个做到嘅。
1: 嗯嗯，
2: 同埋师傅系嘛？
0: 系啦，好锡我哋就系佢摆咗一堆喺我哋可以攞到嘅地方，就系话师傅讲到明系唔俾乱用嘅。但系如果你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1: 嗯，
0: 你就品神同师傅或者同我讲，然后你就攞去用啦。
1: 嗯嗯嗯，
0: 然后佢两样都冇做到嘅，直接喺嗰个坛度攞嘅。
1: 嗯嗯嗯，
0: 系啊，咁所以点解人哋就未掂落去已经裂咧，就系、是、人哋一嚟已经闻到你有恶意，知道你来意不善。
1: 嗯。
0: 二嚟就系你真系想喐手去搞人哋，咁所以人哋先咁嬲。
1: 系。O K。
0: 咁啊，有个古仔咧就新鲜滚热辣啲嘅，就发生喺早几日嘅啫。
2: 系。
0: 而家啱啱先完成到个任务。
1: 吓。O K。
0: 就系咧，早几日夜晚瞓觉咧，就突然间。阿婆入梦揾我，
1: 系你阿婆都系好有能力噶嘛？
2: 阿婆系即系你阿婆啊嘛？你意思系嘛？
0: 系啊系啊，我阿婆啊，佢又走嚟话乖孙啊，你几时上嚟探我啊？因为佢撞嗰个地方系要上山嘅，咁啊，我跟住就佢即系问我呢个场景咧，佢个背景就系佢个位嘅地方，即系嗰座山上面啦，嗰个建筑物啦，咁就示意我上去探佢啦，咁跟住就讲话。我想要买鞋啊，因为之前我都有讲过佢好中意首饰啊，好中意啲贵贵手袋啊、靓衫啊，但系佢系对鞋系零要求嘅。
2: 系，
0: 佢叫我买鞋，我都已经觉得呢件事有啲奇嚟啦。咁我就唔理啦。咁我今日就放假得闲，啱啱先完成个任务，去买咗啲鞋啦，买咗佢中意食嘅甜品俾佢啦。咁、啊，我每次都有个惯例嘅，呢、這个惯例系其实屋企好多亲戚都冇，甚至乎佢啲仔佢啲女都冇嘅，得我有嘅啫。我就每次去咧，我都会攞佢个位出嚟，因为佢系一个个位装住佢骨灰咁样嗰啲啦。我
1: 系
0: 会攞出嚟由头抹到尾嘅，每年。
1: 系系。
0: 咁我抹嘅时候咧，我觉得冇乜特别啦、啊，你做咩无啦啦买鞋？即系我自己口暗咁讲啦。跟住佢就喺我隔篱出现，企咗喺度啦。咁我就话，即系人哋工作人员都喺度望住我，以为我傻嘅，自己喺度讲嘢。
1: 嗯，
0: 跟住我就话，点啊阿婆，你夜妈妈嚟搵我，断估唔会就系为咗对鞋同埋你啲甜品咁简单噶嘛？佢就话，乖孙，我要买鞋，你望下点解？原来咧，佢摆位嗰个位咧，一个个类似铁兜咁样不锈钢兜兜住嗰啲。骨灰庵位嘅，因为惊佢哋跣出嚟咁啦。入边系从来冇人留意过咧，唔知边度有人漏咗啲香油定点样啦。总之佢哋我阿公啦，同佢啦，同埋舅父三个三年位系全部浸住咗啲油嘅。
1: 哦，
0: 仲有啲油泥咁样嘅。
2: 哦，
0: 即系你啲尘加啲油，
1: 系
0: 一笪笪喺个底度嘅。跟住我话唔怪之你话买牌啦。跟住佢话系啊，我哋三个踩到成脚都系。
1: 嗯，
0: 跟住我就帮佢抹干净晒，搞掂晒所有嘢啦。咁啊，临走我就同佢讲咗句：，我话你次次搵亲我咧，都系使钱嘅，一系使钱，一系要我做餐懵。我话不如你俾啲嘢我，即系
1: 你着数啲嘢啊，
0: 系啊，
2: 俾啲嘢帮你系咩意思？
1: 俾个 number 我，
2: 嗰啲中六合彩嗰啲啊，系
0: 唔系？跟住咧，转个头咧。我就收到个消息啦，因为之前我申请咗一啲政府嘅一啲叫做资助啊嗰啲嘢啦，咁、其实嗰啲资助系唔需要还嘅，因为系我应该有嘅。结果头先咧，我同佢讲完啦，我啱啱翻到屋企，而家一睇 email 咧，我收到啦。
1: 嗯，哦，
0: 但系嗰啲一个贷款，其实我系搞咗大概成年几两年，都一路系 pending 嘅状态，
1: 系、哦。咁即系你系觉得阿婆帮你？
2: 即系你意思系佢帮你嘅，系咪啊？你觉得系？
0: 系啊，因为呢啲钱系唔需要我还嘅，系政府资助咗我嘅。
1: 系、
0: 嗯，但系好奇怪地，我唔知点解身边嘅人批晒啦，我永远都
2: 未到你。

0: Sam， 我想问咧，即系可能阿婆咁样啦，就同你讲叫佢帮手，即系叫你帮手买鞋咁样啦。其实佢会唔会可以系直接话俾你听？喂，唔得啊，我哋只脚嗰度搞唔掂啊，即系有啲嘢污糟咗啊，有嘢浸住咗啊。咁其实会唔会可以系咁样直接将嗰个问题话俾你听，而唔系净系讲我买鞋，又要你去睇翻嗰个地方，原来嗰度哦，原来咁样污糟咗咁样咧？
1: 其实我都觉得奇嘅，即系我都有同佢讲话，点解你唔直接啲讲俾我听发生咩事呢？咁但系我自己谂深一层，即系都会觉得其实会唔会系佢想我再多啲去探佢呢、因为其实我以往就算上去，我都系可能系拣清明或者重阳是但一个节日，即系每年真系一次咁样嘅啫。
2: 系
1: 啊，咁啊适逢你都。即系大家都知道明日就正日啦，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想我睇多啲佢咯。
3: 哦，即系无论再生嘅定系已经离开咗嘅，其实长辈都想我哋探佢多啲啊。
4: 几时都系
1: 系啊，即系唔系话佢唔系着重嗰对鞋或者着重乜，我觉得着重嘅就是我去睇一睇佢咁样咯。
3: 系，可能佢报梦都会攰啊嘛，即系你嚟到近佢嚟啲嘅时候，
1: 我谂都要啊，因为我听过。即系听过佢讲话，其实佢哋要去唔同地方之前话系要路票嘅。我谂佢应该系想悭路票。
3: 估无论咩都好啦，咁最紧要就系你即系帮佢解决到个问题，而佢亦都好似 in return 又帮到你咁样咯。
0: 嗯，
3: 系咯、
0: 嗯。
3: 好，
0: 系啊，多谢你阿 Sam，
3: 多谢阿 Sam。
1: 好啦，
0: 有啲咩故仔又
4: 精彩，
0: 再电话上，再打电话上嚟、
1: 我都唔知啊。不过我听日要去个旅行。我都唔知定日去旅行会有啲咩故事。
0: 哦、oh,
4: okay. ，去边度旅行啊？
1: 其实都系翻国内啫，但系又唔系几想去咁样啦，硬系有个感觉会有嘢睇到。
0: 冇事嘅，冇事嘅，冇事。
3: 阿 Sam， 你咁样，你咁样谂，好似我哋做节目咁样。有嘢发生嘅，值得分享嘅就系好事咯。
4: 你就话你就话系你份工啫，佢又唔系份工系咪？佢唔好着数噶。
3: 阿 Sam， 我谂我哋嘅交情其实已经系超越咗普通听众同埋主持啦，系咪？
1: 可以嘅，我睇下听晚有冇啲咩。我认为嘅奇离嘢就下个礼拜话俾你
3: 听。
4: 所以我哋作为如果作为你嘅朋友嘅话，我哋就系赠你出入平安。
0: 系，
4: 但如果作为主持嘅话，我哋赠你嘅就系有了即报。
3: 冇错。O K， 好多谢 Sam，thank you。
0: 系啊，多谢你分享。
3: 好，
1: 拜拜。
4: 拜拜。
0: 系，如果你都有即系灵异故事，18723888，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

0: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进入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发展新阶段，怎样统筹好安全和发展，做到两者并重，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亦都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工作。无论是管治团队定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定的行动。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香港经济正是稳步向前，连续14个季度录得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加达到5.1%，高于市场预期。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个人社交专页指出，国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层次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安全出现问题或者受到威胁，必然影响社会甚至个人安全。只有受到法律保障安全的法治环境，才会令人专心、安心、有信心谋发展。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美团77.2元，跌5.5元。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 聯想集團30.8升1.16，建滔積層板39.94升4.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5,856點，升328點。港金報43,305蚊，跌9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32.72美元，賣出4,63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区都系有雨噶，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跟进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系回复正常。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都系正常翻。港岛方面，坚拿道东和礼顿道交界的意外亦都是清了场的了，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铜锣湾之路是比较车多，龙尾是分别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华润大厦，同埋维园道西行跟住落桥位。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了，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即是黄竹坑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本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葵涌公园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啊 ，L。
1: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
0: 系 L 就系上个礼拜我打电话嚟分享啦，系啊，
1: 系 啊，我今日就继续讲多个就系关于工作间嘅灵异事件啦。咁我嗰阵时做嘢都其实系同我要住宿舍嗰个地方系同一个 building 嚟嘅。
0: 哦，即系嗰个系冇窗嘅一个密闭式嘅宿舍啊嘛。
1: 系啦，其实好多唔系宿舍嚟嘅，咁就真系工作地方。咁因为有唔同座数咁样样，咁我哋休息系一座啦，工作嘅地方就一座，咁好大，大范围嘅。咁就都喺啲郊区嘅位置，咁其实都几偏。咁都未去做嘢之前，都有零零星星听到有啲事件噶啦，咁样。咁嗰阵时好记得，又系初期开，即系开始入去做嘢。初期新 building， 咁咧真系好多怪事。咁除咗休息室嗰单啦，咁呢一单咧就系嗰个 building 入边有好多唔同嘅间隔，好多房啦。咁都系有啲房会有窗，有啲房就完全密闭冇嘅。咁我要去做嘢嗰个地方咧，就系、是、又系咁啱咩窗都冇，得只门嘅啫。咁而因为新落成又未用到啦嗰间房，咁其实一路都系冇人去过嗰间房。
2: 系，
1: 咁但系固定每个礼拜呢都有个时间要去嗰度去 check 一啲嘢。咁其实就真系淨系 check 嗰样嘢，跟住就走就 OK 咁样。
0: 嗰间房算唔算一个杂物房呢？定系
1: 唔系杂物房，系一间其实系好似 studio 咁嘅房嚟。系啦，跟住咁我去嗰度做嘢系要测试一啲仪器啦。咁我就开咗门，咁就等啊等通知啊要揿掣啦咁样样。咁样喺我等嘅期间咧，因为见到个门除咗我之外多咗个影咯，人形嘅影。咁只仲要只门系闩咯。系即只门系闩紧，咁我梗係頂住隻門啦，即刻即係第一個反應就係頂住隻門啦。咁就咁跟住就啱啱就收到通知啊，喂要測試啦咁樣樣。咁我就繼續做嘢啦。咁撳完個掣跟住走嘅時候，想閂門，閂咗閂門，跟住就聽到我把聲，做乜鎖住我？即閂咗半嘅隻門。咁當然我第一個反應係硬咁樣閂咗隻門佢啦。系啊，
3: 咁跟住咧，
1: 即刻系好寒嘅，关系好寒，跟住就唔理啦，收工，因为做完呢样嘢就收工噶嘛，收工都好紧要嘅，咁啊走出去啦。咁跟住之后咧，走咗之后，咁我就好记得我系放假，收工之后放假，放完假再翻工啦，就夹亲只手啊。就喺嗰间房附近，
3: 系
1: 嘅一啲位置，
3: 即系你觉得呢个夹亲唔
2: 系
3: 咁单纯嘅。
1: 正常唔会缩手咯，因为啲电闸嚟嘅系。
0: 系。
1: 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又同啲同事分享啦，咁因为有个同事系见到嘅，即系佢系会即系朝头早翻工，因为佢知道我唔惊啊，亦都即系。

0: 都感有機會感應到啦，咁佢就會同我講啦，即係佢成日都有時翻工就會突然間啊，我又見到啦，佢喺邊度啊咁樣樣，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原來佢喺嗰度做嘢，佢都見過咯，
1: 嗰間房，
0: 嗰間房係
2: 佢見到嘅，
0: 真係有嘅。
1: 佢有冇形容到見到嘅係點咧？因為你就見到個人影啦。
0: 佢有講係一個人嚟嘅，但係就冇好 details 咁樣話俾我聽是什麼。
1: 嗯
2: 嗯，
0: 係啦。咁就都幾肯定嗰度係有嘅咁樣樣啦，但係嗰間房係從來都冇用過嘅，即係由嗰座 building 落成到我去嗰陣時要去做嘢嘅嗰啲時間，全從來都冇人入過去嘅，
1: 嗯，
0: 或者冇使用過咁樣樣。
1: 係，即係似乎你一冇窗冇陽光曬到嘅地方，呢啲即機房啦、啊，可以咁講叫做。
0: 系都系嘅，其实以前即系工作间，总之一去到相对冇窗啊，或者嗰度系比较困住啊，咁就会系有依类型嘅嘢咯。因为依份夜间巡紧嘅时候，行紧都即系我会有 pose 停咁样样咁啊，做嘢嘅时候系有四个 pose 停啦。就好肯定其中有一个 pose 亭系个厕所系有嘢噶，
1: 嗯，
0: 因为我哋即个 pose 有埋洗手间咁样样，
1: 系，
0: 但系洗手间永远咧就，总之应该系有位好朋友喺度会搞个厕所板，
1: 会喐，突突突突
0: 咁
1: 样，
0: 会喐嘅，你会听到啪一声，
1: 嗯，
0: 即其实你明明系开咗，
1: 嗯，
0: 跟住你会听到啪一声，跟住你入去你就会望到系闩咗啦，
1: 嗯。唔会系有风，不过风你都唔会吹得喐个厕所板啦，
0: 系咯，
1: 冇
0: 窗嘅，嗰个密室嚟噶，
1: 系啦，嗯，其实你
0: 系 pose 亭都系密室嚟嘅。
1: 其实你同你嗰个同事其实可以整一个关于你公司真系一啲即系灵体出没嘅地图啊，系嘛？即系你已经有个 follow up 声喺度。
0: 我哋自己其实都知噶啦，知边啲
2: 系心入
0: 边
2: 嘅地图，佢哋系。
0: 但系唔止公司入边有咯，因为。我试过，我又系同一位同事出去食饭，即系收工食饭，咁就再翻休息室啦。
1: 嗯，
0: 咁我哋沿住条河边散步，即系食完饭咁啊散步翻公司。咁一路行咧，其实夏天又系呢啲八月九月呢啲时间啦，咁夜晚都唔会好冻噶啦。
1: 嗯，
0: 咁但系咧，我哋一路行咧就觉得哇，好凉浸浸，好凉浸浸。嗯，咁但系我哋就继续倾偈啦，唔理啦。咁当然即系通常。呢啲夜晚傾偈翻工咁，計都會呻下，即係放下褲啊咁樣樣咯。
1: 嗯，
0: 咁咧就臨翻到公司之前嗰條路咧，就突然間聽到後邊有跑步啵啵啵啵嘅聲追住我哋。
2: 嗯
1: 嗯，
0: 咁跟住我就撥開咗我同事啦，咁啊打側咗，咁啊讓咗條路出嚟。咁我仲要講啊邊個咁樣樣？
1: 嗯，
0: 係啊，當下即係就會好自然反應就係邊個。
2: 係，
0: 咁但係其實後邊係咩人都冇咯，就黑掹掹一片。哦，冇灯嘅，因为嗰条路冇灯嘅本身。
1: 嗯，
2: 但你两得你听到定两个都听到啊？
0: 我哋两个
2: 都
0: 听
2: 到。
1: 嗯，
0: 我哋同一时间听到，同一时间有反应，就系侧埋一边啊，边个？即系我哋以为诶，仲系咪阻住人跑步？咁但系其实过后系冇管动嘅，因为嗰条路首先基本都唔会有人行啦。
1: 嗯。
0: 第二，其实嗰条系小路嚟嘅。
1: 嗯。
0: 第三就系咩灯都冇，其实嗰个时间唔会有人出现咯。
1: 嗯。
0: 但系就蒙蒙咁样听，
2: 但系只系声啫嘛，即系你哋冇让开之后，真系 feel 到嗰啲有人行过嗰种感觉系冇嘅。
0: 冇嘅，但系即系让开咗之后系即刻冇咗嘅嗰个跑步声。
1: 嗯，
0: 系咁，当然唔理啦，跟住就翻宿舍啦，咁样。
1: 系，咁好在佢都跑得快咯。
0: 跟住同事傾返，就係話佢話其實佢一路同我行緊河邊嘅時候已經 feel 到個背脊後面係有囉。喺度，所以我哋即係回想返點解會咁凍，覺得個背脊咁凍咁涼。
1: 嗯，
0: 其實就係一路其實應該就係跟住咗我哋。係即係聽緊，因為
2: 咁然之後即係佢係跟人㗎囉，佢其實唔係長住喺個鋪頭入面喎，其實即係 office 入面喎。
0: 嗰、那個應該是 office 以外的嘢嚟嘅，
1: 嗯，
0: 但係就因為個朋友佢有講，即其實都八卦噶嘛，都會係啦，啲好朋友都會八卦噶嘛，咁佢就可能係八卦，就想聽下你哋講乜嘢咁樣。
1: 嗯嗯嗯， 你自己身上面有冇带住一啲乜嘢去，即系叫防一防或者避一避咁咧？因为其实你嗰个感应都高啦。
0: 啊，有噶，我有带肉噶。
1: 嗯，
0: 因为我试过都几神奇嘅。我有一个带咗十几年之后就带到大啦，但我有一次落水玩突就冇咗咯，即系甩咗咯。但其实嗰啲扣系金属扣，系好实净，咁就冇咗。跟住另外试过一次就系买咗嚿肉。我谂都唔知道有冇一个月定两个月，
1: 是
0: 但系无端端裂咗，崩咗啊！但系我从来系冇除过啦，都系戴住喺条颈度啦，但系就无端端崩咗咯，嗰嚿肉。
1: 嗯嗯嗯，
0: 系、
1: 嗯、
0: 啦。咁通常就系都嚿肉其实系咁多谢佢，
1: 帮你挡咗下。
0: 系啦，咁我搵个救生噶啦。
3: 但 L， 你会唔会话即系可能间唔时咧都会有尝试喺香港啲工厦嗰度游走？因为而家好兴去嗰啲工厦玩嗰啲咩工作坊啊，整啲整路啊嗰啲咁
1: 啊，会
3: 唔
1: 会啊？会
3: 唔
1: 会？
3: 因为其实嗰啲地方其实就系 L 形容嗰啲咧，即系昏昏暗暗啊，又唔
2: 系
3: 好见到阳光、啊，
2: 有时会少人气啲啊。
3: 系啊，
0: 嗰啲就唔好啦。我平时都撞到嘅时候，咁就唔好去啦，因为。本来如果睇下今日够唔够时间可以回应多个，我就系头先听到你哋讲露营啦，跟住我就谂起一个我后生玩 camp， 即系两夜三日两夜行山嗰啲活动，我哋中途遇到嘅一啲奇怪事件啦，算唔算灵异唔知嘅，但系就我哋全天人讲翻咧，都会有唔同嘅版本，但系大家都喺同一个位置见到唔同嘅嘢。
3: 哦、okay.。
2: 哇！呢、這個可能真係要留翻下次開個新 case 講喎，呢、這個
0: 係依個另外一個 case， 因為係行山，即係細個都會參加嗰啲乜乜乜計劃嗰啲，即係會有兩日三夜三日之類嗰啲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到而家約出嚟，即係朋友約出嚟，我哋都仲會提緊嘅依個話題。
2: OK， 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又或者總之你。边个星期得闲嘅时候，你就试下打上嚟
0: 我
2: 哋
0: 再分享呢个故事俾大家。
2: 好啊，好啊
1: okay,
2: 多
1: 谢
2: 你，
1: 好
2: 啊，
0: 多谢你哋，
1: 好，拜拜，
2: 拜拜。头先有提到话，即系而家系农历七月咁样啦。其实咁有啲手势系唔关农历七月事噶嘛。你一定会做噶嘛。例如嗰啲咩去酒店度敲房门啊嗰啲咁样。因为我嚟紧会去几日韩国嘛，同我啲朋友。咁咧。我印象中咧，我同我啲朋友都有呢个习惯嘅，就系入酒店房前咧就敲门，跟住就开门，即系话啊，我哋呢几日就系啦，系大家晒啦，喺度住啊咁样。跟住我发现咧，呢一个举动啦、啊，其实咧有一派咧系反对嘅。
3: 哦，点解啊？即系点啊？唔好骚扰人哋咁样。
2: 唔系，系佢觉得你。即有些师傅会觉得其实你是不应该做这个动作、因为你做这个动作等于就即是说
1: 我认同他的存在
2: 没错、你就已经是跟他沟通而且、是告诉他我来 share 你间房我们是可以 share 间房这样的意思、即你是认同了他本身已经是入面了、所以你才会这样即系好似入人嚟间屋咁咯，你就会即系敲门。
3: 咁嗰啲师傅又点有冇讲话应该要点样做先系正确咧？
2: 有噶，话咧你应该点咧？你应该不动声色。首先你嘟个房卡或者开个锁匙嘅时候咧，你唔好做任何嘢，你就直接开。开到入去之后系点咧？嗱，我觉得呢个都好待商榷嘅，因为佢讲嘅呢个方法咧都有，我觉得其实都系
3: 有冒犯系咪啊？
2: 唔系啊。有少少，
1: 是
2: 但系都系通知啫。佢话呢个心态问题咧，佢就话你唔系问佢，即系啊，我嚟紧住几多日，你唔系咁样直接讲嘅，你系话咩咧？啊，呢度 book 咗咧几多钱几多万，即系咁样讲喎。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乱讲啦。啊，我呢今次嚟旅行咧，呢度咧5000蚊 book 咗7晚 ，OK 啦 ，OK 啦，咁啊，唉，呢7晚喺度住啊，咁啊，即系你要扮喺度咧，自己度 review 自己个酒店价钱，同埋咧，你即系要讲个价钱嘅意思，即系话你话俾佢知就系我俾咗钱住呢度嘅。
1: 我话事嘅呢段时间。
2: 即系我唔系同你 share 噶，我系俾咗钱嚟住呢度嘅，咁佢就。 佢就唔會搞你噶咯。
3: 係，我代入翻，
2: 即係應該係咁樣喎。個邏輯係
3: 靈體嘅角度就覺得，哇，咁冇禮貌啊呢個人。
1: 係啊，
3: 俾豬大曬。
2: 嗱，唔知啊，你真係睇下你信邊派啊，所以係
1: 送啲 service 俾你先。
3: 係啊，因為我個感覺就會覺得係啊，好似有禮貌啲好啲，即係知會
2: 人哋嘅聲。即敲門嗰個動作啊嘛，係啊，
3: 知會人哋嘅聲就係啊，我哋嚟啦，即係要用呢間房啦。係
2: 啊
3: 係
2: 啊，我

0: 有连思亚嘅最新派台作品《残忍告别式》，
1: 提醒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今日5:09，希望我咩啊？
0: 希望你下个礼拜有故事分享，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或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落成起施行每月编配。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志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經濟戰極限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衝突，造成風險外溢，擾亂全球的經濟金融秩序，損害他國正當權益。他說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下昼4点，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至東北偏東，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

0: 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升4仙；阿里巴巴114.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毫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61美元，卖出4,6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系中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港岛方面啊，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启明治。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就系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系车多，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喺浅水湾大厦同埋去到富慧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志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20: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2: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21: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2: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的气压是否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1976年在都柏林 Dublin 组成，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有负责吉他的 D. Ashland， 还有就是 Bass 的 Adam Clayton 和打鼓的 Larry Mullen Jr. 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 U2。

0: 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月二十五号啊，
1: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2: 系
1: 咪惊一惊咧？
2: 我成日以为今日星期三啊，
1: 系咪以为礼拜尾添啦？
2: 唔系，以为礼拜三啊，
3: 礼拜五嘅其实。
2: 我唔怪之头先听到三五讲鬼故，我谂紧，咦，系咪因为农历七月，所以星期三都
1: 讲
2: 鬼
1: 故？全个礼拜都讲
2: 鬼故。系星期二啫，我成日觉得今日星期三嚟噶。
1: 证明呢几日大家都忙碌啊吓。
2: 我俾人转到已经唔知星期几啦。
1: 系咪？好多人转你啊？
2: 系啊，
1: 转你咩啊？
2: 转我啲场咯，仲转紧
1: 你啲时间啊嘛，
2: 转我啲石啊。
1: OK，
2: 哇，今日预告下先，我哋嘅嘉宾啊，六点钟将会有
1: IDG 2%，
2: 系唔系最细咧？都应该差唔多。
1: 我哋最近
3: 接触到最细
1: 认识咯，
2: 差唔多啊，因为 Honey Punch 都系十四五嘅平均系，系啦，总之年纪轻轻嘅女子组合啊，
1: 系。
2: 系啦 ，IDG 2% 两位，
3: 开心啊！你
1: 两个叔叔真系咧啊，
3: 好即刻
1: 留意住你啊，六点钟啊，
2: 啊，系讲下佢哋啦，系即系参加偶像女生啊，点样样组成咗啦，对对方嘅印象啦，系啊，几好似好青春噶，好青春气息啊，
1: 你都青春咗啊，即刻觉得
2: 系啊，同埋会听到佢哋嘅新歌介绍，借啲耳嘅，
1: 同埋会听到佢哋嘅笑声嘅，
3: 唔怪之你哋咁容光焕发啦，
2: 系成日都系噶啦，系
1: 啊，都基本噶啦。
2: 几开心啊！而家
1: 啊，今日咧，既然啊，就系、是、呢个星期二零零二吓，又加上呢一个农历七月，啊、
2: 又有啊，
1: 不如讲下啲鬼故事咧。
2: 好啊，
3: 门口嗰边我
1: 今日我要讲嘅咧，一啲职场鬼故事啊。
2: 哇，好啊，
1: 唔系嗱，呢、這个故事系咁啊，系嚟自我嘅朋友啊。不过我听完，我觉得即系几得意，几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亦都正值暑假期间啦，我见应该会有好多叫做读完书或者可能仲读紧书嘅朋友仔会翻下 part time 啊，做下暑期工啊，或者可能做下 internship 嘅工作、啊。
2: 唔系零二噶嘛，
1: 唔零二噶，所以你唔使揾啦。
2: 切，
1: 唔使揾啦。
3: 坐翻低先。
2: 你有冇谂过咧？配乐嘅重要性啊，照讲翻正常嘅，但我照用呢个音乐。
1: 哦，哇，你试下，
2: 唔知会变成
1: 我咧又试下咯，
2: 系俾大家感受下，
1: 实验下咯，有咩所谓？
2: 唔好意思啊，三诶，趁佢哋整紧其他，我哋借嚟用一用先。
1: 最中意偷人哋啲音乐，
2: 唔系咁，唔好咁讲。
1: 谢，
2: 系啦，继续。其实呢个音乐讲翻当年暑期工会唔会有另一种效果咧？
1: 欢迎嚟到骚动音乐职场鬼故事。话说正值呢个农历七月期间，亦都系呢一个嘅暑假嘅档期，
2: 系
1: 好多嘅同学仔都开始出嚟揾工啦噃。
2: 做完啦，
1: 好多嘅一啲 internship 系，所以讲翻啲啱啱发生咗嘅事情。咁啊，话说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系开公司嘅。咁佢间公司咧，我唔讲佢个行业系咩啦，咁但系都 office 嘅工作。咁啊，佢主要都系请一啲比较年轻啲嘅朋友仔去翻工嘅咁。咁而最近因为佢间公司扩充嘅关系，咁就所以招聘咗一啲真系叫做第一即系请多咗几个唔同嘅员工，亦都系比较年轻啲嘅员工。
2: 系
1: 咁，其中
2: 有
1: 一个
2: percent 咁年轻，唔得，
1: 犯法
2: 系喎，
1: 得
2: 喎，系
1: 啊，未得啊，未得，
2: 未得，
1: 大啲嘅，大啲嘅吓，
3: 合法嘅，
1: 合法嘅，合法嘅吓，咁但系都好年轻嘅吓，好似IDG 新地咁年轻啦。OK 吓，咁跟住然后咧就做咩啫？好似阿 Sean 咁年轻啦，系好就咁话，
3: 唔需要。
1: 系咁跟住然后咧。其中一個嘅主人翁咧，咁佢就係做 reception 嘅，就係應該如果冇估計錯誤，應該係佢第一份工嚟嘅，就喺我朋友間公司嗰度做 reception。
2: 恐怖啊！
1: 係啊，
2: 翻工
1: 呢個驚啊！話俾你聽，
2: 人生第一份工，
1: 職場鬼故事通常咧最可怕嘅，就喺佢翻工嘅第一個星期。佢就坐喺 reception 嗰度一路等，一路等，等到有一朝，嗰日佢应该系啱啱第七日啊！我哋俗称叫做咩啊？
2: 头
1: 七日未过 probation 吓，但系过咗头七日就好似辞职，就好似系咪啊？唔系过咗 probation 先要咩嘅？
2: 唔紧要啦，
1: 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唔 anyway 啦，唔重要吓。总之第七日嘅时候咧，佢嗰朝如常。好早好准时就翻到公司喺个 reception 嗰度坐低。喺呢个时候，有另一个嘅女孩子行入咗去呢一间公司。佢同呢一个 reception 嘅女孩子讲话：啊，你好啊，我系第一日嚟翻工噶。于是乎， 嗰个坐 reception 嘅女仔就同佢讲：，哦，我第七日啊，完。我唔知道大家 catch 到个重点，即系嗰件事就系我朋友同我讲翻呢个故事，觉得好好笑嘅。其实就系话啊，我请你翻嚟做 reception， 你坐喺个 reception 嗰度，咁有新同事嚟翻工，佢同你讲佢第一日翻工，你 suppose 唔系应该同佢讲话，哦，你第一日翻嚟翻工报道嘅话咧，就要填咗啲咩 form 啦，或者边个同事系负责联络你啊，我帮你叫佢出嚟同你去签文件啊嗰啲啊。
2: 即正常你听到话第一日翻工咧，就系后续嘅嘢交代，即系话俾你听做啲咩，点知对方嘅重点放咗喺日数，
1: 冇错，
2: 第一日啦，我第七日啦，
1: 完全。

0: 跟住於是乎
1: ，first time，
0: 第一日翻工，我女仔企咗喺度五分钟。
2: 因为佢冇交代嘢俾佢，
0: 佢第一佢以为翻咗第七日嗰个系已经通知紧人出嚟 reception 度接佢，系佢唔知道原来佢嗰句我翻第七日就已经完咗啦。咁而翻第七日嗰个咧，又以为翻第一日嗰个咧系通知咗接佢嘅同事。咁就以为佢喺出面喺度坐喺度等緊个同事出嚟接佢。
2: 大家互相喺
0: 度。於是乎大家就望你眼望我眼咁样过咗五分钟嘅时间。
1: 咁就等等。
2: 咁跟住点样打破呢个僵局呢由边个。
0: 跟住。
1: 点发展啊
0: 咪跟住然后咪就係我朋友打电话俾第一日返工喎。咦你到未啊咁样。
1: 我到咗好耐㗎啦咁样。
0: 係呀、啊。咦今日我哋返几多点㗎喎、哦。我想问一下你今日返到嚟公司未啊咁样。咁就发现咗呢一个事情。
2: 我返到嚟啦我喺 reception 等緊啊。
1: 我喺 reception 等緊啊。
0: 我喺 reception 啦你喺边哦你 reception, 跟住然后我朋友就即係接续就出翻去處理翻啲事情啦，咁就都有問翻啊，點解你坐咗喺出邊咁耐嘅？咁出邊嗰個 reception 嘅女孩子又好無辜，哦，我以為你哋你知道佢喺度，跟住然後我諗住你應該出緊嚟接佢咁。咁大家其實就一場好大嘅誤會嚟，
2: 大家都以為大家係咩？
0: 不過呢個我覺得係有趣嘅，即係亦都回想起咧啊，我到底第一次翻工嘅時候係咪我係咪咁啊？即係我會諗而家我咁樣笑人好似好搞笑啦，但係我係咪其實咦？我可能第一份工都冇呢啲職場嘅common sense 啊，或者一啲嘅職場禮儀啊咁樣嘅。
2: 我覺得頭先個故事用咗呢個音樂咧，個緊湊程度咧，戲劇性多咗好多，
0: 高咗啊，高咗嘅，好聽咗啊，
2: 唔同咗啊，大家你會期待好似有啲嘢會發生啊，
0: 但係其實係
2: 其實冇
0: 嘅，其實係一個普通嘅故事。
2: 我覺得係咧，我哋唔會知㗎，因為我哋當日翻第一份工啦，叫做或者唔好話翻第一份工，總之我哋翻工咧，我哋嘅 point of view， 我哋覺得我哋做到呢個程度就已經係等於做咗我哋本分，咁但係亦都好睇上司佢個 concept 嘅，係啊，即係可能喺頭先個情況，有一種上司嘅 concept 就係、是、你嚟到會通知我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喺嗰個員工第一日翻嘅就覺得，咦我同 reception 講咁，你哋個
0: 你哋溝通
1: 啊，行翻啲流程，
0: 係啦，
2: 係行翻啲流程啦，好似咁樣啱啲咁樣，即係可能我哋當日翻工，我哋覺得自己做足曬，但係喺當時嘅上司角度，
1: 或者
2: 喺
1: 另一邊睇，
2: 係另一邊睇其實唔系
0: 嘅，同埋我都有同我朋友讲嘅，即系我话嗱，其实成件事咧，我觉得我个 friend 都有唔啱。我话你冇理由第二日有新同事翻工，你唔同 reception 讲声话啊，今日有个新同事嚟报到，佢嚟报到嘅时候，你就点点点点点啦，你就接佢入去啦，定系你通知我一声啦。咁我话嗱，呢个咧。你唔係第一日翻工㗎，你應該係要知㗎咁啊！
2: 你前輩啊，
0: 冇，即係我又冇開個公司，點解前輩？
2: 唔係啊，即係
1: 嗰、
2: 那
1: 個
2: 嗰人啊，係
0: 啦
2: 係
0: 啦係啦係啦，
2: 即係前輩嚟㗎嘛。
0: 係啦，佢係前輩嚟嘅。咁我話你都要同啲即係咁你都知呢、這個雖然佢叫做翻咗七日啫，但係都好 fresh 㗎啫嘛。即係其實講真句，你問佢公司個架構係點，可能佢都未答得出嘅時候。
1: 佢淨係答得出有 reception 咯。
0: 佢頂籠答。到你廁所喺邊度咯？邊個？
1: 哦，係啊，好重要呢個。
0: 啊，廁所喺出邊啊，咁樣咯。咁我話咁呢啲你其實有時你咁樣去睇一啲叫做年輕人翻工，好似好大懵咁啦。我話，但係其實你自己作為前輩，你都有責任噶。咁我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事情，係大家如果最近遇上好多新翻工嘅人，係要留意一下嘅。
2: 理解下嘅，你可以问下佢咯。有时可能佢都未必识问
0: 啊，
2: 真嘅。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通常咧，我记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时，第一份工嘅时候，其实系有一种恐惧喺度噶，即系嗰种恐惧咧，系唔够胆开口问身边同事嘢啦，好惊会烦到佢哋。系啦，即系成日会觉得啊，佢哋有嘢要我做，佢哋就会开口同我讲噶啦。咁佢哋冇嘢叫我做，咁。我见佢哋咁忙碌，系啦，就唔好骚扰佢啦，系啦，好似好烦咁样。我以前都有呢一个嘅概念嘅，咁久而久之，即系去到再大少少，就会识得睇多少少。唔系，识得睇多少少人哋眉头眼额啦，系啊，因为去到后期咧，我系试过有一份工系咁嘅，喺第一个礼拜我不停去问。啊，其實我今日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啊？你可以出聲我，你話我聽啊，咁樣。跟住啊，今日冇啊，你熟悉一下環境先啦、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去到一個禮拜之後咧，佢開始嫌我煩啊。
2: 其實係啊，因為你。

0: 厘清局势，究竟啲分党分派边个同边个 friend？
1: 好叻啊！
0: 我嘅 supervisor 喺呢一间公司里边佢 position 系点？
2: 系、
1: okay,
2: 要呢啲噶。
0: 然之
3: 后，职场三国志。
2: 咁因为需要啲咩，我就只可以同佢 friend， 唔可以同边个 friend。
0: 同埋唔好即系同嗰啲人应该要去到几熟络。咁因为当然都有一啲可能大我少少，但系又未去到中高层嘅人士啦。咁、当然 supervisor 就中高层噶啦。咁我都会打听下，唔好话打听嘅开始，留意下系啦，即系佢喺。依家公司 reputation 系点？知道下咧，咁后屘同啲年纪差不多嘅倾开偈，就知道咗边个同边个就 friend。因为有阵时做嘢嘅时候，你有机会要跟呢个出去，咁可能你又跟 B 嘅前辈出去 ，C 嘅前辈出去，
2: 小心
0: 讲嘢。系啦，但系你个 supervisor 系 D， 咁可能你个 supervisor 同今日你个 job 跟出去嗰个前辈咧，可能唔啱码嘅时候，咁你就要小心啦。因为对方会唔会当咗你系
3: 敌对
0: supervisor 党派嘅人咧？咁样。细个睇太多剧，所以我第一份工嘅时候，我第一件就最清楚就系做呢样嘢。
3: 阿桑咧，你嗰阵时好似嗰间公司都劲过你嗰间。
2: 唔系咁，嗰间公司其实咧得好少人嘅，咁所以就冇咁多分党分派可以分到嘅。
0: 边次呢度啊？
2: 呢度多人，
3: 净系一个直播室，我话俾你听，已经有三派啦。
0: 佢依要睇下究竟要近阿斌多啲定系近阿波多啲啦。呢两个你都唔知两个咩来头啊？
3: 但殊不知而家系要近阿桑多啲。
2: 如果唔系我当初做咩粒声唔出咁样喺度观察你哋啊？
3: 系
2: 我全部喺度观察观察，默默地观察。
0: 系啊，
2: 成日
3: 匿埋喺厕所，
2: 咁又冇。
0: 好古啊！咪出嗰度咩？张亚辉话喺厕所度啊，好古啊！
2: 厕所上好多料噶。
0: 系啊，所以大家体谅下职场上嘅体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

0: 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嘅住宅客户受惠。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今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

0: 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中线、快线都系要封闭，车龙啦系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龍尾去到中區警署，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左係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之內。至於慢線落灣仔啦，龍尾就喺管道入口，紅隧嘅九龍入口收費廣場車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富慧角，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柏爵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慢车啦，龙尾接近对行道，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近住太子道西至到旺角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慢车，龙尾去到沙田街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他们的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距离的态度，不用落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人，唔同嘅处境都要用唔同嘅方式去待人处物噶。
1: 啱啊，所以冇话一套方法系可以用成世嘅。你要去了解身边每一个人嘅性格特质，用唔同嘅方式去同佢哋相处。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free 艾俊生，以出之物，唔好用你曾经对待过上一位嘅方式去对待我。我心谂，深信呢一句系好多人发自内心嘅一个对白。

0: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如果回忆是美好的，那很简单，就有它留在回忆里面。有时做一个完美的后备，
1: 好想见你，
0: 总好过做一个不合格的正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施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表示，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话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兼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之前近住宝翠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啦，龙尾去到启明寺。喺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嘅慢线系有坏车，近住马湾一段车多慢驶。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嘅交通意外仲未清场噶，快线、中线都系封闭紧，车龙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队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嘅出口噶。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封，长青桥桥面入口呢段啦系车多慢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挤塞。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入口，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沿住奥运港铁站至到南昌站慢车。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沿住伊利沙伯医院挤塞。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沿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观塘方向，沿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永光书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沿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兴田村。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噶，车龙过咗回旋处，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塔塔塔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
5: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
4: 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

0: 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讲脚。

0: 波城，今日两位嘅新朋友虽然年纪轻轻，不过佢哋好投契喎。
1: 系啊，斌神，所以佢哋组成呢个组合之后嘅日子就要互相扶持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2: IDG 2% 正相识，
0: 唔知佢哋又系点识嘅咧？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IDG 2% 嘅 ，Hello 你哋好，
1: 你哋好，大家好，我哋系 IDG 2%， 我系17岁嘅 Alpha，
2: 我系15岁嘅 Fiona， 我哋都系嚟自偶像女生一期生里面最细嘅两位成员，
3: 俾掌声先。
4: 好咧，因为咧佢哋今日咧即系同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咧，应该系佢哋第一个嘅访问
0: 嚟嘅。
4: 咁我觉得佢哋已经系有晒腿型啦，所以呢度已经先赢，
0: 即系个访问可以完啦，系咪可以
3: 考牌成功啦？大家我哋去庆功
0: 食牛杂啦。你公司派嚟考核你哋嘅咋？系啊，完成
1: 咗。我哋有几多分啊？
0: 满分啊！
1: 哇，好啊！
0: 会咩好好啊，所以可以完啦，咁系嘛？
4: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即系有 IDG 2% 上到嚟骚动音乐啦，我哋都系依照我哋嘅传统，系有个礼物仔要送翻俾佢哋先嘅。
0: 系啊，我哋用你哋嘅组合名咧，食咗一句嘢，我哋会解释一下嘅。
4: 佢又好叻啊！你知唔知头先佢哋我头先咪前同佢哋讲话啊，我哋一阵有个惊喜嘅小礼物送俾你啊，咁样佢话我知啊，有个短足啊，咁样啊。
0: 咁我哋今日送俾你呢一句咧，就系。IDG 2% 声相识啊，
4: 知唔知咩声声相识啊？聲聲相
1: 識啊，知道
0: 系啊，即系讲两个人系大家互相会支持啊，互相了解啊，一个咁样嘅意思啊。咁我哋将 2% 个声字个音咧扭少少。就所以食呢個聲聲相識啊！
1: 咦，又食到我哋首歌嗰個 meaning 喎，
0: 係
1: 哇，好勁喎，真
3: 係好有心思喎！
0: 而家啲主持人真係好有心思。依個我哋有幾多分啊？到你俾翻分我哋啦，可以。
1: 哇！你哋梗係滿分啦，勁有文采，
4: 好好啊！我哋呢個訪問 keep 住都留喺呢個嘅氣氛當中，好唔好？
0: 係啦，咁啊，所以希望你哋會中意呢一句嘅意思啦。係啦，咁好似頭先你哋都有介紹，即係你哋係偶像女生裏邊最細嘅兩位組。成咗呢个 2% 啦，先讲下啦，即系当初你哋两位又会因为咩原因去参加咗呢个偶像女生咧？
2: 咁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跳舞同埋唱歌啦，咁妈咪见到呢一次嘅活动有得俾我去试下，因为个岁数都啱啦，然之后咧我就去用一个去玩一下个心态，系啦，然之后我就去尝试。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成功啦，但我嗰阵时得13岁，然之后差唔多14岁，然之后我就谂话会唔会唔俾入呢？但系最终都系入到啦。
0: 妈咪系咪久唔久就会有一啲嘅活动就会同我讲，女人不如去玩呢个啦，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以前有冇都有玩过一啲唔同嘅嘢咁样都可能
2: 有玩。

0: 一啲好多唔同嘅跳舞比赛。
1: 啊，咁、你自己系中意跳咩类型嘅舞咧？一路都系咪中国舞啊？好似有见
0: 中国舞同埋体操。
1: 哦，咁跟住呢个妈咪嘅推荐之下就开始去玩啦。咁 Alpha 你咧，你系？
2: 我觉得我的经历就好搞笑嘅、其实有一日就系喺个 Instagram 嗰度咧，我就收到一个Idol Girls 嘅 IG account 去comment 我某一个 post， 咁就话啊有人推荐我参加呢个轮选、哦，咁、然之后我就同我屋企人讲啦，佢哋就话哦试下佢咯，识多一两个 friend 咯，咁样就去咗啦。咁、因为其实去之前系知道咧呢个轮选系要考唱歌跳舞嘅，咁、但系因为呢两件事上我本身系冇乜基础嘅，因为我本身系跳开 ballet 嘅，我冇跳开呢啲pop 啊咁样嘅，咁然之后。我輪選之前嗰一日咧，我就勁焦慮，我就焦慮自己可能做得唔好啊，表現得唔好啊。咁的確係去到之後咧，見到好多女仔好靚，全部都跳得好好。咁然之後我就唔太跟得上嗰個輪選要跳嗰隻舞，因為佢係職場教要職場跳翻嘅，咁就唔太跟得上，咁就自己秘埋喺角落頭哭，哦，真係跳唔到。跟住後屘有兩個女仔超級好，佢哋有留意到我嘅。咁佢哋有行过嚟主动问我需唔需要帮助啊，咁就有教返我跳个舞同我一齐 pick up 囉。咁虽然佢哋两个而家就唔喺 IDG 入面嘅，但我哋都有 keep 住有 contact 囉。
0: 哦係呀，哦係呀。
2: 但你喺后尾先教我，你都冇留意到我。
0: 我有留意你㗎。
2: 但你嗰陣时冇留意到我，系咪呢一个呢，因为
0: 个
2: 系身高问题睇唔到，我被遮住了。
1: 咁Fiona， 你又有冇遇到啱啱 Alpha 讲个情况，定系你 pick up 到嗰只舞嘅嗰阵时系？
0: 我系因为我跳舞方面系比较好嘅，咁我嗰阵时就见到佢自己一个喺角落头喺度练啦，然之后咧我本身系好想去识佢嘅，所以我就话Alpha 你好得意啊，我可唔可以加你 IG 啊？咁样，然之后后屘我哋就一齐练舞啦。
2: 你睇佢寄予我嘅美貌，
3: 呢句几好啊，
1: 美貌
3: 吸引几耐。
1: 下次你系咪谂住见到啲女仔都谂住咁啊？
3: 几得意
1: 系。
3: 我可唔可以要你 IG？
2: 嗱，呢个系搭晒模板，要学一下先。
3: 我想问一下就系、我好好奇就系当初去即系、叫做嗰个轮选当中嗰、个过程系要做啲乜嘢，或者嗰个考核系点样样嘅咧？即系可能去 interview 嘅时候已经有一个啊你要跳呢只歌嘅舞，然后即场就要练出嚟啊，定系自己会准备一啲嘢咁样嘅咧？
2: 我哋系首先第一轮嘅轮选嘅时候咧，就系、跟一个跳舞老师去学一只舞，我谂大概30秒左右啦。咁就要即场学完之后咧，俾少少时间我哋消化完之后，就要再跳翻俾佢嘅。咁然之后到入咗 IDG 之后啦，咁嗰阵时应该系上年嘅2月左右。咁我哋就keep 住咧，就可能去。跟老师去学跳舞啊，去学一啲basic 嘢啊，或者可能系练体能，咁然之后再去参加一啲活动，即系好似我哋之前系发布会之前，我哋有参加过一个活动，就系、西九嘅其中一个 show 啦，就我哋好多女仔一齐跳舞嘅，咁嗰个亦都算系我哋嘅轮选一部分咯，去睇下可能大家面对舞台啊嗰、那个适应力啊咁样咯。
1: 咁真系嗰、那个适应上面需唔需要都花啲时间？即系两位本身都有即系跳舞又学下，譬如头先 Fiona 都讲跳中。个舞啊，各样嗰啲咁样，个适应需唔需要一啲时间，定系其实都几快 pick up 到咧？你自己觉得喺呢个过程？
0: 我觉得都唔系话要好耐时间嘅，因为我哋个练习都比较密集啦。咁我哋练嗰啲嘢都系比较平时跳舞嗰阵时会练嘅嗰啲嘢。然之后例如话拉筋啊，我哋可能做一下一字马、大字马、拱桥嗰啲啊。
1: 哇！但系一字马、大字马，
3: 你唔使谂噶啦，你冇得参加噶啦，波成。
1: 系你哋15、17岁嘅时候，我都拉唔。
2: 唔系啊，而家努力下都仲可以噶，真系噶。
1: 我而家只系老，
3: 佢年纪过咗。
1: 我而家只系老啫。
2: 相信自己嘅潜能可以发挥无限可能。
3: 当你拉到一字马，你再嚟好唔好 ？OK， 波成加油。咁但系我又好好奇就系、好啦，即系经历咗好一个都几严谨嘅轮选之后，当你收到个通知话。Alpha 阿 Fiona， 你哋 OK 入咗咯，即系入咗嗰个轮选啦。咁嗰个反应系点咧？因为最初你哋话都系谂住试下或者识下朋友咁样嘅啫嘛。
2: 我觉得系好有啲震惊，有啲超出我嘅想象，因为即系我头先都有提及到，就系我基础唔太好嘅，即系冇谂过喺嗰、那个 表現冇咁好嘅情況底下都有揀我咯，我就會覺得好震驚，亦

0: 都好好高兴啊，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机会去试唔同嘅嘢咯。
1: 系 Fiona 嚟嘅，
2: 我嗰阵时都超级开心啦，但系妈妈比我更加开心咯，因为都系佢帮我报名，所以先入到。
3: 第一个通知嘅都系妈妈系嘛？
2: 系
3: 啊，
1: 咁你本身你哋自己一路以嚟系咪都冇想象过自己会成为好似即系女子组合咁样，冇呢个画面出现过咁大个都？
0: 冇啊，因为之前一直对自己未来嗰个铺排可能就系、读完书之后咧就想去读化妆嘅，系啦，咁然之后咧就突然间遇到而家呢个机遇，咁就可能停一停嗰边先，我哋而家投入下呢、這个玩下先，
1: 但点解会系有谂化妆呢一样嘢嘅？
0: 因为即系。女仔都会贪靓嘅，咁我就本身好细个开始就已经贪靓啦。我小学嘅时候咧，有试过咧偷偷地自己买化妆品，然之后自己偷偷地试下化，咁然之后当然最后嘅结果咧就俾人没收咗个化妆包。
1: 系啊，阿妈话买得好啊，等我试下用先。
3: 咁而家几好啊！而家入咗去IDG 之后，佢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每一日都我做嘢咋，我为咗做嘢咋。而家买化妆品，我唔系为自己啊，我系工作需要咋。
0: 你好惊我？
3: 你可以攞住呢一句就橫行啦，之後翻屋企。
0: 係啊，然之後而家 Fiona 咧就成日咧都叫我幫佢化妝咯，
1: 真係幾好喎。
0: 係啊，但係超慘㗎，即係化一個妝啦，可能就要個半鐘啦。然之後咧拍 MV 嘅時候咧，又要我幫佢化啦。跟住之前個我哋之前有一個 show 咧，就喺7月12日嘅。然之後咧又係晨早流流我又要幫佢化完妝之後，我自己又要再化，勁攰真係。
2: 唔緊要啦，我教你跳舞，你幫我化妝。
0: OK 啦，等價交換。
1: 大家交換
3: 培養到個感情出來啊！
1: 咁Fiona 你咧，即係對於成為兩女子組合咁樣女團咁樣呢一樣嘢，係咪又係以往都冇想象過嘅自己？
2: 係冇諗過，本身係諗住去玩一下個心態啦，即係去用玩嘅心態去報名呢個啦。但係最尾真係入到咯，所以都好開心。
0: 我哋兩個都覺得好神奇咯，即係我哋两个都有努力嘅，咁然之后可能睇翻嗰个咪拍 MV 会有嗰、那个mon 可以睇翻嘅，我哋两个就睇翻，哇！原来我哋头先做嗰啲咁样，特别系我哋拍 MV 嘅时候，因为我哋都冇经验，即系可能自己做主角嘅 MV 我哋都冇经验嘅，咁我哋可能就究竟要做啲乜嘢啊？跟住导演，我哋嘅导演倾超级好，佢就不停咁 lead 住我哋，因为我哋拍 MV 嘅时候咧，我哋嗰晚都冇瞓觉，劲眼瞓，跟住咧我哋就全日都系处一个好似半昏迷嘅状态，
1: 咁
0: 然之后系啊，然之后导演咧就不停咁同我哋讲，你哋而家咧就扮傾偈啦，你哋，我就問佢嚇傾咩啊？有咩好傾啊？你突然間要我傾偈咧，係傾唔到噶嘛？佢話：哎呀，講下指甲啦，講下扮靚嗰啲嘢啦。咁我哋就喺度。
2: 所以嘅 MV 裡面好多睇我哋嘅指甲嘅片，
1: 係就因為真係傾緊嗰啲指甲嗰啲咁。
3: 一路睇 MV 咯，喺度估佢哋可以講
1: 傾緊啲咩，估下咁
3: 係。但係喺整個過程，即係到今次出歌當中，有冇話即係？去到有一個位置就覺得哇，原來即係做女團嘅成員真係都唔容易喎。有啲位置都覺得哇，原來仲辛苦喎，翻學啊，即係呢個誇張咗啦嚇。咁但係有冇一啲咁樣嘅時候咁樣嘅咧？
2: 可能我哋拍嗰啲即係拍 MV 嘅時候啦，我哋要拍好多好多次咯。即係你當一個 shop 啦，你拍完一次。但是个导演话要拍多一次，然之后话拍多最后一次，就会变咗拍多两次，拍多三次，拍多四次，拍几多拍唔完，
1: 系啦。通常都系呢、這个几好啊，我哋
3: 嚟多一个系啦，安全嘅，
1: 安全嘅咁。但以往系咪冇拍嘢嘅经验嘅？即系可能读书学校嗰啲嘢都未试过噶。
2: 拍 MV 我哋都有拍过嘅，之前即系出道之前，我哋都有拍过嘅，即系我哋 IDG Bubbles 啦，佢哋个。第一首抱抱我，我哋喺后尾都有一齐跳，即系成班女仔一齐跳舞嘅。然之后新地都有嘅，我哋喺后面一齐食雪糕啦。因为我哋嗰阵时系拍雪糕啦，所以会有个雪糕机喺侧边咯，所以就一路拍一路食，所以好好味嗰阵时。
1: 所以今次就只不过调翻转就系你哋就系个主角咁样解。咁但系你哋两个其实即系对对方嘅感觉系点咧？即系相处呢一段时间啊，认识咗咁耐，因为头先讲 Fiona 就问 Alpha 可唔可以加你。你对对方最初期的感觉是怎样的？记不记得
0: Fiona 好烦啊！
2: 喂呀，
0: 不是啊，是
3: 想听
0: 是认真的，因为 Fiona 是他 send message 是很好笑的，即是他可能想找你，他就在 IG 那里 send message 给我，但是呢 佢就唔会讲佢目的嘅，即系佢可能就想揾我帮。

0: 手睇下啊，你觉得呢张相呢个角度好唔好睇？佢唔系噶，第一下咧就 send 个 hi 俾我，
1: 就唔讲个目的，
2: 好有礼貌打咗个招呼先。
3: 系，
0: 咁但系等我复咗之后咧，佢又要再复多一下。其实嗰时间咧嗰个消耗好多，我就唔太中意。我话你以后唔好再 send hi 俾我啦，你有嘢你就讲啦。
4: 唔系噶，我讲完佢都唔复我噶。
0: 系啊，我复啊，我唔复你嗰啲系因为你嗰啲好冇意义嘅嘢，我就唔复。
3: 所以系想单刀直入，直接啲嘅，你直接讲你想要啲咩？
0: 系啦，我哋唔好浪费时间。
2: 咁但系 Fiona 你会 send 个 hello 系咪即系我有礼貌？
3: 礼貌系啊，
2: 你得唔得闲？
4: 睇下佢而家得唔得闲复我啊嘛，系咪？
0: 如果唔系 send 咗 message 嘅功能就系 for 啊，我写咗俾你先，你得闲再复，咁你再多个
4: 系得闲但
0: 系你多此一举
2: 啊。咁 Fiona 你又讲系 Alpha， 你又觉得佢系点咧？
4: 我第一次见佢嗰阵时咧，系觉得哇你好得意啊，系啦就系咁啦。但系识咗佢嘅时候咧，就唔系噶啦。
2: 是怎样的
4: 就
0: Alpha 好正啊
4: 好好正
0: 是啊他认同啊他认同的
3: 除了好正
2: 除了好正之外
3: 除了好正之外
4: 他好狡猾的
2: 好狡猾搞笑
3: 即是例如他会选择性地复 message
4: 是啊是啊即是可能你 send 很多好多条 message 俾佢啦，佢就会拣啲嚟复咯。即系佢唔想复嗰啲就咩啊，我睇唔到啊。
0: 哦，唔系啊，我纯粹系我拣啲重点嚟复，
2: 拣啲知道点样复嘅而复嘅，系啦。
0: 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增聚的龛位。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

0: 发言人林坚回应，中国同伊朗嘅合作喺国际法框架内进行，唔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话：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冇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中快线都封闭了，车龙过了丁九交汇处，龙尾去到金竹角。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嘅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咁另外，屯门公路转去大榄隧道嘅支路，亦都系车多啦。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而家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隧道的望后石出口。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洗衣场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私隧的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沙田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厂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IDG 2% 嘅 Fiona 同埋 Alpha 嘅。咁啊，佢哋两位头先都有讲咗大家初认识对对方嘅印象啦。咁如果要你哋赞对方一样嘢啦，你哋又觉得系啲咩咧？
1: 化妆叻，
2: 赞美下佢。
1: 化妆好叻，
3: 因为成日帮你化系嘛，所以呢一刻点都要讲佢咧。
4: 唔系平日，佢希望未来都系，所以必须要赞佢。
3: 如果佢呢一下唔赞佢咧，之后就
4: 要自己搞掂
3: 啦。
1: 俾个氹我踩，即系我以后都要帮佢化。
3: 冇错，聪明噶 ，OK，
4: 聪明，
3: 聪明嘅。
1: 佢聪明嘅位唔太多，呢度系其中一
3: 个。咁嗱 ，Alpha 又赞下先，
4: 赞下 Fiona
3: 先。
1: 唔 Fiona，
5: 你赞唔落系咪？
1: 唔系。Fiona 咧个人好白嘅，会发光噶。
5: 啊，多谢。
3: 因为你化得好啊嘛，
4: 佢有机会赞住。
1: 唔系，我系赞佢基因好。唔系，因为咧嗰阵时拍 MV 嘅时候睇翻咧，即系有得即刻睇翻噶嘛。我睇一睇我哋两个一齐企埋嗰啲画面咧，好似两个人种咁样啊！即系我系劲黄，佢就系劲白。
5: 你将你帮我用嘅粉底化落你嗰张你个面度就得噶啦。
0: 你自己觉得即系相处呢啲时间，即系譬如大家会练习啊等等啦，你哋会唔会都有嗰啲倾心事时间噶？虽然头先听大家会有啲好似打情骂俏咁样样啦，你哋会唔会都有啲倾下心事嗰啲 moment 噶？有冇试过？即系啲夜话两个人啊？有冇
3: 夜阑人静嘅时候收到电话？喂 ，Fiona，
1: 唔好谂咁多。会有嘅，我哋，但我哋可能多数都系面对面讲咯，好少打电话讲咯，因为始终我哋见面嘅机会比较多，即系有啲咩其实见面都应讲。
5: 唔系啊，唔系，因为打电话佢唔听。
1: 唔系咯，唔好屈我。
0: message 又解嚟复啊，
3: 因为通常系年纪成长少少嘅先打电话嘅，我哋啲年轻人通常 message 就搞掂。
1: 我认同啊。
3: 在这个相处当中即亦都有好的一面，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觉得如果在往后的日子你在这一方面再改善或者做好多少少，我就锡晒你了，这样有没有一样？
1: 不会
3: 锡晒他。
1: 不会锡晒他。
0: 那就是一路去到几时就知道你们两位会成团组成 IDG 2%呢？
1: 我哋系好突然噶，呢件事都系。我哋喺大概六月尾左右，我哋收到呢个借啲嘢 demo 嘅。
0: 系。
1: 咁然之后阿伯就俾咗呢个 demo 我哋，话你哋试下啦。咁样我哋就喺上呢个唱歌堂，我哋上呢个唱歌堂嘅时候，我哋练习一下。咁然之后咧，有一日七月头嘅时候咧，有一日同我哋讲，我哋想去录音室试下。咁又试下咧，又话。我哋录埋成首佢啦，即系我以为系试下系好 hea， 真系试下，点知结果系好嗰一录音嘅时候就劲执着我哋嗰啲咬字啊，同埋嗰啲歌词嘅语气啊，跟住结果就已经录埋成首，
5: 录
1: 完之后系啦，又同我哋讲，不如我哋七月十二号嗰个 show 咧，我哋唱埋啦，我哋出啦
5: 、
1: 我哋两个就
3: 吓，有冇觉得其实阿伯系 plan 好咗，跟住然后逐啲俾你知道？
0: 你个感觉会唔会
3: 有冇啲哇好开心？即系嗰下可能会开心，因为你唔会估到，原来嚟紧有咁多嘢发生噶咁样。咁嗰下去到话俾你听嘅时候，
0: 真系，
3: 好似有少少梦想成真嘅感觉啦。咁样，
5: 咁嗰阵时咧，阿伯就俾咗个歌词俾我哋啦。咁佢嗰阵时系冇讲话系我哋首歌。然之后唱下，我就觉得点解里面啲字咁似我同 Alpha 讲嘅嘢嘅？然之后好似第一句啦，未接触就可爱，就系我未接触过佢，但系第一句就话哇你好得意啊咁样啦。然之后我哋就去问阿伯，点解首歌同我哋讲嘅嘢咁似嘅咁样啦？然之后佢就话唔知咧，可能系你哋首歌咧咁样啦。
0: 啊，咁但系一路试嘅过程，你哋其实会唔会都有问可能其他偶像女生嘅女仔？你哋都有冇粉丝啊？咁样，定系你哋都知道净系你哋两个有试？

0: 咁又冇特別問，啊、因為我哋平時要傾嘅嘢都好多咯、嗯，所以就冇問到佢哋呢個咯。
1: 係，咁所以就真係去到嗰一下就知道，誒、欸，真係會出啦。咁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改呢一個名 IDG 2% 咧，其實呢個名咁，你哋會唔會都有一齊去諗下，定係都係咦突然間知道咗係有呢個名出到咯？咁樣咧係邊一個情況咧？
0: 我哋係知道咗，哦呢首歌係我哋啦，我哋兩個要一齊出道咯。咁我哋就喺度諗，我哋兩個人咁、嗯、就二。咁系啦，然之后阿伯就话、嗯、啊，不如咁样啊，我哋加一个数学元素啲嘅嘢，我哋就 2% 咁样好唔好？跟住或者系two square 啊 ，two 者啊，即系好多唔同嘅谂法嘅。咁最后我哋就觉得啊 2% 讲出嚟或者可能写出嚟都比较美观，系啦、嗯，我哋就拣咗 2%。
1: 哦，咁唔怪之歌名英文系 excuse 有个 square 咁样样，
2: 都要有啲数学元素，
1: 元素
2: 因为你数学系好叻嘅。
0: 唔係啊，就係、是、數學唔叻，所以我哋要增加啲數學嘅元素，
1: 提醒佢哋啊，係啊，
2: 要數學叻啲啦，但係喺即係呢一個過程當中，會唔會可能去到有一刻喺個工作嘅過程，都真係會覺得啊，即係可以咁樣成團嗰、那個嘅 partner 係你，實在係太好啦，咁樣即係會唔會都有呢一下就係、是、啊，都有啲感動
1: 啦，深情啲啦，係咪而家
2: 感動啦咁樣？
0: 會一定會嘅，即係。嗯、啊，同我一个其中一个好好嘅朋友一起出道、哦，即系其实你谂都唔敢谂噶、嗯，即系你同你嘅朋友一起工作系好开心噶、嗯，即系每一日咧唔似工作咯，似大家一起出咗去玩咯，即系成个性质就好似好唔同咁样咯，会好 enjoy，
3: 同埋冇谂过系我哋两个人咯。
1: 嗯，
3: 即系以为系可能好似 Bubble 新地佢哋六个人七个人咁样啦，点知系我哋两个人最 friend 咁样一起出。
2: 咁就好開心啊！知道嗰下，
1: 咁啊喺呢一首你哋嘅作品，頭先都有提到嘅咪借啲耳呢一首歌啦，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叫做試錄試錄咁樣啦。咁試錄嘅過程係咪即係好似頭先 Alpha 講係其實因為冇諗咁多，咁所以就真係有一啲嘅指示就按住歌詞啊去理解，跟住去做嗰個錄音咧嗰陣時。
0: 嗰陣時係即係都有理解咗個歌詞嘅、嗯，就是、我哋兩個就覺得，哇！呢、這個情況好似我哋兩個喎，咁我哋就將我哋兩個自己可能嘅友情代入咗落去啦，係、嗯、啦。
1: 係咁，有冇諗起一啲即係諗住一啲啊？你哋嘅點滴啊，一啲乜嘢去錄咧？嗰陣時你之間嘅
3: 係諗住我哋相識嘅過程咯、
1: 嗯，
3: 因為我哋都係即係個歌詞都係講緊我哋係點樣識㗎？究竟係講咗啲咩，然之後識到 Alpha 咁樣咯。所以嗰陣時就係諗住我哋嗰陣時究竟係讲咗啲咩，所以先而家变咗咁 friend 咧，咁样
1: 系，同埋因为你话系一路好似唔知情，系唔系属于自己，所以其实系一个好似少少嘅礼物咁样样，因为讲你哋之间嘅，但系你哋又冇话啊要同填词人讲好多，但系佢就好似好了解你哋嘅过程咁样样，系咪咧？
0: 其实系阿伯咧就将我哋嗰啲平时相处嘅模式啊，同埋个经历咧，就 send 咗俾我哋嘅填词人钟雪啦。然之后咧，佢又真系 get 到嘅，真系写得好重，真系超级中意借啲而呢个咯。因为一开始咧，阿 Fiona 就借啲赞我咧，就想认识我咯，
3: 系借啲赞你，
2: 未接触就可爱啊。
1: 系啦，而家就借啲想你以后帮佢化妆啦，就会。咁你自己咧有冇话喺歌词里面自己特别喜欢嘅，仲有边一啲嘅部分咧？所以头先第一句就觉得好重啊，讲紧你哋之外，仲有冇其他歌词都几中意呢句咁样样咧？自己录嘅时候，
3: 嗯、我比较中意就系、是、但愿我奋力努力周边好，我最中意呢句，因为呢句咧就好似讲到自己你要努力奋力，你就会更变得更加好啦。
1: 嗯，
3: 系。
1: 咁 Alpha 你咧？
0: 我比较中意最尾嘅，奇妙到能寻获快乐伴我，我觉得好成个 meaning 好好，同埋好令我好感触咯。即系我觉得伴我咁样，大家一起互相陪伴，一起成长咁样，一起好好浪漫啊！你哋唔觉咩？
1: 系啊，同埋同姊妹一起两个人一起成长啊嘛，喺呢个过程里边，
2: 喺呢个咁浪漫嘅过程当中，如果要你哋讲一件事系好深刻，即系成团以嚟觉得同对方嘅相处好深刻嘅一件事情，会系一啲点样嘅时刻咧？
1: 系
0: 我觉得系因为我哋之前上一年。完咗嗰個 press con 之後，我哋 keep 住都有唔同嘅 training 啦，同埋 event 啦。咁嗰段時期基本上係每日都要 training 同埋見面咁樣啦。咁因為我本身冇乜嗰啲跳舞基礎嘅，咁但係因為我本身係玩開田徑同埋 ballet 嘅，咁我有啲舊玩喺個腳腕嗰度啦。咁因為嗰個 training 嗰個密度有啲

0: 牌啦。咁然之后练练下，有一日系愉景湾之前嘅 training 啦，我突然之间 feel 到跳跳下只脚，哇搞唔掂，好痛，好痛好痛。但因为冇得拖累大家嘅进度，咁所以就 keep 住顶硬上啦。咁到嗰一日嘅 training 差唔多完嘅休息时间啦，我顶唔顺出咗去走廊喊，
1: yeah.
0: 然之后 Fiona 就跟我出嚟。做乜嘢？做乜嘢？跟住就一路喺度帮我练下只脚啊，跟住
1: 唔知越练越痛。
0: 你睇呢个人好心做坏事啊！
2: 边度痛啊？我帮你练下嘅。
3: 喺边度啊？痛啊！练多两嘢先。
0: 怀疑佢特登嘅，
1: 唔系噶，唔系噶。
3: 但系 Fiona 有冇一啲即系头先都有一个很好好嘅经历，即系都我觉得系透过呢啲好少好少嘅事情去建立你哋之间嗰个感情嘅。你自己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嘢咧？
4: 我觉得最深刻嘅系咧，咁啱啱都有讲 Alpha 跳舞方面。冇咁好啦，咁咧我同 Alpha 就会成日早到去跳舞室嗰度一齐跳舞咯，然之后就佢俾下建议我啊，我俾下建议佢啊，我觉得咁样好似大家一齐咁样跳舞咁样好开心咯。
5: 嗯，即系大家一齐去为件事努力嗰种感觉，就好似你头先话中意嗰句歌词一样咁样咯。咁喺录音嘅时候，你哋系咪都有一齐去同步喺录音室嗰度，大家咁样录咁样
0: 嘅？哦，我哋系卡拉卡拉咁录噶，即系可能佢录完佢嘅 part， 跟住就轮换我就我发录翻我。

0: 拍咁樣咯。所以佢錄緊音嘅時候咧，我就喺
1: 瞓覺，
0: 係啊，喺嗰個廳即係監聽嗰個室入邊咧，我就瞓咗喺個沙發度冚住張被，跟住就瞓同玩電話咯，勁爽。
1: 然之後錄和音嘅時候咧，就變咗全部都係我錄咯，因為佢瞓著咗，
2: 就交俾你係要。咁啊，真係錄屬於自己嘅歌嗰個過程係點咧？即係有物體從旁指導嘅時候，同你哋各自嗰、那個可能佢 guide 你哋嘅方法啦，嗰、那個過程又點樣樣咧？
1: 我覺得第一次入去錄音室咧，點都會有啲緊張咯。但係咧，你知道錄音室有幾安靜㗎啦，然之後入到去超級安靜就更加緊張啦。然之後嗰陣時就阿伯就叫我哋笑多啲，笑多啲，係咁叫我哋笑多啲，然之後就。要笑住唱才可以錄到要嗰個音啊！
2: 但有冇會咁樣仲都緊張？笑多啲好似
1: 要會變硬咗，係咪？
2: 會唔會咧？有冇？
1: 但係唔係嘅，笑咗之後咧，就可能好似玩咁樣唱緊啦，所以就會冇咁緊張咯。
2: 嗯，
0: 但我覺得咧，錄音室嗰、那個錄音室係有一個好似工具咁嘅嘢，有得撳掣嘅。然之後我哋嘅編曲人 Oscar 咧，佢就幫你錄嘅時候咧，佢就突然之間錄完呢個 sound check， 佢突然間撳咗兩個掣，突然之間嗰、那個。可能那個混響已經不同了，就覺得勁神奇。跟住咧，喺佢出咗去休息，可能斟杯水或者去 toilet 嘅時候咧，我就喺度睇佢嗰個研究佢嗰個撳掣啦。然之後最後都係放棄啦，我都係唔係搞呢個。
2: 但你好有興趣，好想撳下佢嗰種。
0: 而家冇興趣啦。
2: 點解？點解而家冇興趣啦？
0: 因為發現 handle 唔到啊。
2: 太複雜啦呢樣。
0: 我哋都係做翻啲自己 handle 到嘅嘢先。
2: 咁啊，真係錄音嘅體會自己，因為都係真係一個歌手嘅身份錄歌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都有一种体会，就是哦，原来以前听歌人家唱歌是这样的，到自己录的时候作为一个歌手有些事情我都要做好啊，即是那个体会是怎样呢？
1: 我觉得自己尝试了录音之后呢，是发现呢咬字是很重要的。即是我们首歌有个讲笑讲笑啦，会成日变咗讲笑咯。
2: 啊！就要講啦，
1: 冇錯。
2: 係咪平時即係錄歌之前，日常生活都好少會留意咧？
1: 係啊，所以入到嚟 IDG 先發現，原來廣東話係要重新學過噶。
0: 我哋錄音嘅時候，阿伯咧話我哋原來係唔識講廣東話噶。
2: 但係呢其實都難，因為你個習慣咁耐咁多年咧，咁所以係咪要 mark 低有啲 notes 要寫低點樣拼點樣讀咧？
1: 啊，喺度畫畫咯，喺個歌詞嗰度，
0: 同埋成日都係啊，成日都話突然間同。Fiona 讲：喂，唔啱音，唔啱音，
1: 然之后就画一落，
2: 系即互相提点啦，要
0: 系啊。
3: 所以录音嗰个过程系咪大家都在场嘅？即系一齐去睇住咁样。
2: 吓，咁到即系只歌完成咗，即系录好晒之后，你哋听到个成品咧，嗰阵时嘅感觉系点嘅？你记唔记得？同埋一个点嘅情况之下听到个成品嘅嗰阵时？
0: 系。錄完音之後咧，即係可能等 Oscar 細執一執啦，咁我哋就已經即刻有得聽啦，係啦，咁然之後就哇，比我想象中好聽嘅，因為想象中出嚟嗰個效果可能有啲災難啊，真係唔敢
2: 咁悲觀，
0: 唔係因為由細到大我媽都叫我唔好唱歌，成日喺屋企可能沖涼咧，你哋會唔會沖涼唱歌㗎？
2: 會啊，好中意。
0: 然之後我媽就喺出面。嗌入嚟啦！喂，好难听啊！你唔好再唱啦。
3: 咁到然后录好咗，你就证明咗俾佢睇，唔系嘅，我得嘅。
0: 系啊，我阿妈话：咦，几好听喎、啊！又跟住到首播嗰一日啦，即系上嗰啲音乐平台上架嗰一日啊。
2: 系。
0: 然之后佢就喺自己喺屋企播，我嗰日唔喺屋企，佢自己喺屋企播啦。跟住佢话：哎呀！有啲想喊添，跟住佢真係喊咗咯，佢勁感動咯。我爸阿媽特別中意喺屋企咧，得閒就打開個 YouTube 啦 ，loop 下我啲訪問片或者嗰啲表演片啦。我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喺我面前播啊？我勁羞恥咯。
3: 我懷疑呢一刻咧，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句説話啦，可能若干嘅時間之後咧，佢爹哋媽咪就喺屋企聽緊個嗰個重温啊。
2: 可以大聲啲啊 ，Auntie， 俾多啲人聽到我哋騷動音樂啊。
3: 阿女好叻啊，係啊，讚多啲佢哋嚇。
2: 因為我妹喺屋企都係。他無端開我的節目，跟住咧半夜出去斟水，點解聽到把聲咁熟嘅咧？跟住我話你可唔可以熄咗佢？我好唔想聽到，即係你會有嗰種尷尬，所以我都好奇你哋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1: 一定係會的。
3: 嗱，咁啊經歷咗即係好多嘅事情，終於都有自己嘅作品借啲耳啦。即係亦都會唔會開始希望期望之後自己喺 IDG 2% 會有點樣嘅發展？有冇對呢一個嘅組合自己有啲期待嘅咁樣？
0: 期待下我哋下一首新歌啦！我哋已经努力紧筹备紧啦，系，所以我哋。

0: 今年好快就会有下一首歌啦、
1: 啊、你自己会不会都有一些少少的目标好想达到、啊
2: 目标啊，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在多些不同的场合表演给大家看咯、嗯、希望大家见到我们
0: 还有、嗯、有更多不同的人识我们。
1: 是因为见之前譬如你们出道那天又会去不同的地方，去我叫去旺角啊、铜锣湾啊那些地方、嗯、真的去接触见一些 fans 的时候，那个即当然我知道很晒晒雨林这样、嗯、但见到他们真的那种感觉又是怎么样，你觉得？
2: 其实就好感动咯，都系、嗯、因为见到佢哋真系好 support 我哋啦，然之后嚟到系面对面咁同我哋讲，哇要加油啊！我真系觉得你哋好正啊，首歌好唔错啊！咁、嗯、样我哋真系觉得，主要系面对面咧，嗰个感觉系再浓厚啲嘅。
0: 系，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哋，同埋嗰一日咧都真系好热啊嘛，佢黐住嗰个退业贴过嚟睇我哋咯，
1: 所以你都见到都戥佢哋辛苦。
2: 系啊，同埋我哋咪坐嗰个开篷车嘅，唔系好坐得惯咯，佢嗰个座好低啊，然之后咧嗰日我哋系走嘅时候咧系放工时间啦，咁我哋就去嗰个过海嗰个隧道咧，跟住又塞车，咁我哋就坐住咧，系啊，嗰个底盘又好低，跟住搞唔掂，翻到 studio 咧，我快冲入去厕所，
3: 一齐
2: 喺度呕咯，
1: 呕去到
2: 系啊，劲夸张，
1: 因为坐住，
2: 系啊，我喺架车度已经顶唔顺啦，但系唔得，要忍住，
1: 系啊，做 artist 唔容易噶，做 artist 唔容易，
4: 好多嘢要习惯噶，
1: 即系譬如你拍 MV 嗰啲，又系要好长时间啊，嗰啲咁样。咁、嗯、但亦都係好似偶像女星嘅傳統咁樣，你哋嘅 MV 去到最尾都有其他嘅師姐啊嗰啲一齊出現咁樣，去拍歌出會唔會都有一種啊都幾開心幾感動，即係一齊去
4: 完成
1: training， 跟住喺自己 MV 裏面佢哋又出現，因為之前係你哋參與佢哋嘅 MV 啊嘛，係啊，會唔會都有嗰種即係感動開心嘅感覺咧？
0: 是会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姐姐过来看我们咯、嗯、然之后我们又可以有这么多人一起玩波波时仲开心、啊、
2: 他更多的是好玩咯，他会觉得。
0: 好玩。
2: 因为我们那个 shot 呢是那些姐姐呢后面拿着波波时那些波是掟我们啦。然后呢导演就叫我们不要那么激动，望镜头向前，然后已经完全听不到，已经变成混战了，大家已经在接近打架，咁系掟系咁掟，
1: 系即系好似玩咁样，
0: 已经冇咗表情管理啊！
1: 咁佢哋有冇同你讲啲咩？即系同你讲啲打气说话嗰啲咁样，有冇？
2: 啲姐姐觉得我哋，哦 ，Alpha Fiona， 你哋好可爱啊！佢哋系对我哋有一层嗰啲B B 滤镜嘅，
0: 睇到好似系我哋系佢妹妹咁啊！
4: 因为你哋年纪系最轻，
1: 锡住你哋，佢同你讲嘅应该把声都变咗，好似头先。
4: 所以要好好珍惜，好幸福的其实有姐姐爱锡住噶嘛。
1: 系啊，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喜欢 IDG2% 借啲演呢首歌，喜欢佢哋朋友都爱锡佢哋，继续支持佢哋啦。咁头先都有讲，亦都之后会继续陆续有作品推出，继续加油啦！今日多谢你哋。

特别多谢 IDG 2%， 头先就讲过有一班姐姐好锡住佢哋嘅，咁啊，包括好似啱啱听紧呢一首作品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话，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话，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或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有法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系咪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系咪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000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用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

0: 每张落油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号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落油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说，相信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下午5点多发生交通意外，最少涉及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和1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去博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较早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啦。不过喺青葵区一带啦，喺葵青区一带啦，去屯门元朗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取消咗间封噶啦，咁但系长青隧道仍然系需要间封。长青隧道嘅车龙啦，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是挤塞，车龙是过了回旋处，是排到去屯赤隧道的出口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是排到落去联合道的浸会，跟住联合道的天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就排到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啦，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噶。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是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慢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另外，青葵公路通去葵涌道的支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接近丽

0: 知觉公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平日的时间，做完嘢放咗学，唉，最疲累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噶啦。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每日的欧布拉欧瑞强节目。其实我希望我的名字等于一啲靓角，所以今个礼拜我哋随住音乐的思维，随心所欲，想起一些好听大家一定喜欢的歌，我就会摆晒出嚟。呢些歌熟到烂，有冇人会反对听《似水流年》？有冇人会唔中意呢只歌？我肯定冇。梅艳芳《似水流年》。

电影的主题曲叫做《似水流年》，作曲的日本的电子音乐大师喜多乐，但其实不是他整只歌这样作了拎来给阿妹唱的，而是他整了这些电影的配乐啊，这样即是一些片段式的。但是来到香港的时候呢，黎小田就将他串合作成为一只完整的流行歌《似水流年》。阿妹的同时当然同一间唱片公司华星唱片里面哇好多歌手，不过他是大家姐。当然亦都有一位曾经在宝丽金开始，但是后来转过去华星，啱啱巧遇梅艳芳，一拍即合。梅艳芳之后，我哋有张国荣嘅歌，都系由黎小田作曲，《浓本多情》。

当年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龙本多情》，作曲是黎小田，包括辉哥顾家辉和 Michael 黎小田，这些都是我们由本地孕育出来的音乐人作曲家。但是呢，我亦都觉得当年八十年代香港的乐坛百花齐放，其中一个原因呢，都是有些海归派，即是说在外国读完音乐回来的，因为香港的需求很大，所以后来阿辉哥顾家辉都会远飞去波士顿那里呢，读了两年音乐才再回来再战江湖。讲起海归派呢，以前有一位我非常欣赏，就是林敏儿。他的歌呢真的很有 style， 很有品味，非常之老道，即是在音乐上面。所以他写的歌呢，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听，好像这一首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唱的《这是爱》。

0: 难得啊 ，Teddy 用呢种方法唱歌嗬，放轻把声，加咗好多 reverb， 即系好多啲 echo 落去，令到把声都好迷蒙，好浪漫地完成咗呢一首叫做《这是爱》。头先讲过话，我哋本地乐坛梗系需要除咗辉哥、黎小田等等嘅传统作曲家之外咧，我哋会需要一啲外来嘅感觉。另外一个咧就系土生土长，不过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佢个名都叫做 Romeo Diaz， 佢写咗好多好听嘅歌，包括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這个歌我觉得好 romantic， 叫做《月亮神》。
1: 50年珍藏。

0: 歌名叫做《月亮神》，今日嘅文歌味道。跟住落嚟，我会想听一只歌，因为听个味道，嗰啲味道咧依然都系萦绕住喺我嘅脑海当中。辛晓琪唱味道真系好有味道，佢有另外一首代表作，我都好想听，叫做《领悟》，大家一定识啦。而且一开始佢有深情嘅独白添。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二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繼續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現金回贈。樂遊卡持有人在指定參與商戶實體店用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可以獲得8元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高可以獲得回贈800元，名額有限，派完即止。今個月31日開始，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及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领取现金回赠。舒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升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到10月期间，每期的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

0: 中医医学，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系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青衣交汇处。喺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嘅慢线啦，就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啊，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过九龙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所以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后些少啦，近住湾位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在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仍然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丁九桥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慢驶，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小秀村，后些少近住大榄至沙涌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仍然繁忙噶，车龙排到过咗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嘅出口。咁现时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喺青衣啦，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长青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桥面分叉位。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样咧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欧瑞强
5: 今天一半钟一半英，一年五首，顺住一些抒情的味道，所以下半部分我们都有五首心仪的英文歌。有只歌是我的民歌偶像 Don McLean 所作，亦都唱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一个比较资深的男歌手，一把好抒情的声音，老练得来是好抒情，他的名字叫做 Perry Como。 唱民歌，调翻转头，民歌变成流行曲感觉嘅 And I Love You So。

有一把咁抒情、咁靓、咁纯嘅声音，再加一啲歌唱嘅练力，冇得输啦！拣咗一只咁好听嘅《And I Love You So》，唱歌竟然系 Perry Como。如果拥有一把咁嘅声，梗系容易啦。不过如果你拥有一把系啱啱相反嘅声，又点咧？我讲紧系豆沙喉，你会点？大家都知道豆沙喉 Ross Stewart， 但系最难得嘅，你竟然唱抒情歌又再红一次。将美国嗰啲怀旧三十四十年代嗰啲怀旧金曲重新演绎，厉害厉害！呢、这、只、个、歌咧竟然系 Van Morrison 作嘅噃，但系 Rod Stewart 演绎得真系好。Have I told you lately？ 我最近有冇话俾你听？我好爱你 ，Rod Stewart。

0: I've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1: 精彩啊！我觉得佢唱呢只歌比较其他版本更好听。跟住落嚟呢只歌咧，我就唔想有个音乐搭住，点解咧？就当正大家咧，好静心咁样咧欣赏一个演唱会喺音乐厅里边好仔细、好靓声嗰啲音乐会咧。第一，嗰啲音乐嘅配搭未唱已经要欣赏。首先，我哋有双簧管，即系 oboe 嘅演奏，然后加入一啲弦乐，再有横笛。跟住有竖琴，当然揾啲好高质素嘅演奏家演奏，佢嘅前奏已经非常吸引。戏玉大名鼎鼎嘅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有咁嘅唱功，有咁嘅排场，系用排场嚟讲都啱嘅，因为阿珊姐咧真系影后之余，亦都系歌后嚟，用靓嘅乐团去伴奏，认真典雅优美。Smoke gas in your eyes， 我都中意揾一啲真系演绎得好好，但系未必一定原装正版嘅，好似 Righteous Brothers 嘅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呢只。有冇人唱得好过佢？唔需要比较，因为 Righteous Brothers 系男仔，而且系乐队。如果系女歌手唱，当然唔同味道啦。以前有位女歌手唱过 Downtown 啊等等啊，叫做 Cilla Black。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女士失去咗恋爱嘅感觉，同男人有冇分别咧？

呢個特別啲嘅版本 ，Cilla Black 同我哋唱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當你冇咗一啲戀愛嘅感覺嘅時候，好似春夏秋冬喺一個季節度停留，而一個季節叫做秋天，永遠都恢復唔到春天嘅生機。有首歌，我自己當年做晨早節目嘅時候都經常播嘅。啊，嗰啲唱片公司就將佢擺咗落去一啲。即係所謂 compilation 嘅精選碟嗰度，得與幸存 ，Justin Hayward 永遠嘅秋天 ，Forever Autumn， 少少冷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和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以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

0: 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即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三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

0: 另外旁边嘅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喺窝打老道去思瑞方向，之前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正常翻噶啦。至于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较早时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呢一个位置仲有前车少啦，洪隧九龙入口嘅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桥面登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大榄隧道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至到丁九入口一段仍然车多，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少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杯道路。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4: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5: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一般嚟讲，开课都系九月头啦，多数都系九月一号添嘅，大部分学校都系啦。哇，暑假就嚟完啦！我以前仲有学校暑假嘅时候，都唔会话太唔舍得嘅。因为我又几喜欢翻学的，但是我的同学呢，他当时都说哎呀好不想翻学，尤其是那时有暑期作业的嘛，多数都是临问才冲刺的，我是怕死的，所以我不会搞到那么问先做了。所以这些很兴奋啊、刺激的又或者很紧张的心情我就少一点的。但是其实人有时有这些兴奋啊、紧张啊都未尝不是好事的，不可以时时都是太平静是吧，但也不可以太激咯。他很不舍得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留下有很多浪漫史，很喜欢这里的气候、这里的人、这里的欢乐、这里的动感，但是始终都是要再见。

有音乐有快乐之外啦，佢仲有爱情啊，所以佢活到好快乐，亦都活到好长寿啊。佢第三任太太系细佢40年噶，所以喺佢离世之时日子啦，都系一个快乐嘅音乐人嚟嘅。Mr. Harry Belafonte 离开咗我哋3年啦，如果唔系咧，佢而家要接近100岁啊。呢首系 Kingston Town 啦，讲到呢个地方啦，系好有动感嘅。当时咧，呢个水手去到呢一个咁浪漫嘅地方，哇，梗系有好多伴侣啦，都唔定啦。总之系多姿多彩啦，但系始终因为佢系一个水手啊，佢。工作完再要离开呢地方嘅时候，就要 say farewell 噶啦。有呢一首好有加勒比风情嘅 Jamaica Farewell。佢都好中意大自然，但系佢中意大自然啊，未必需要好似头先首歌咁动感嘅。反而佢中意静静地去享受下阳光同埋空气。

張德凡俾我哋印象一路都係與世無爭嘅，聽佢啲歌真係好療愈啊！但喺另一個方向咧，可能係充滿咗競爭性嘅舞台嘅競爭啦。咁琴晚可能有啲朋友仔都好留意電視台主辦嘅歌唱比賽結果咧，完咗啦，嚟緊又有選手或者選美添嘅。總之各有所選擇，你中意與世無爭又得，你出去比拼一下亦都可以嘅。呢位是 American Idol 第一届冠军的大师姐，赢了之后大会为她写了这首歌，制作了这首歌，亦都是成为了 American Idol 的一首代言歌。因为她想告诉大家听 American Idol 这个舞台呢是可以带领音乐行业的，那由这位第一届的师姐去演绎，还得美国世界榜的冠军，一切一切都是好像编排得很完美那样。咁而 Kelly Clarkson 都冇為大家帶嚟一啲負面啊，因為佢一出場咧已經係好唱得，一直以嚟都係好俾心機於自己嘅事業嘅，形象非常之正面嘅 Kelly Clarkson 有呢一首歌。

在很多竞技场上近年都会听到这首歌出现的 A Moment Like This， 真的那一刻是很难得的，无论你是得不得到奖参与的机会都是不生难忘的，尤其是一些很大的活动。这首歌是24年前第一届 American Idol 冠军 Kelly Clarkson 的第一张 single， 刚才讲过特登为他而写，其实就是想他宣传一下 American Idol 呢将会成为音乐行业的带领者，很有造星的能力的，财雄势大，有这么多的关联当然可以做到，但是也都有 Kelly Clarkson 这些这么形象特别是很正面的，不是只靠给人感觉是样貌啊或者是讨好，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来的。所以这首 A Moment Like This 真的显示了如果你是有才华的呢，一定是拿到机会啦，加埋仲有伯乐呢，就会有机会，每一个 moment 都是属于你的啦。咁会不会有人是可以挑战下另一个比赛的时候唱这首都挺难唱的 A Moment Like This 啦。跟住这首歌是很难唱的，给你听一下先。

睇好多歌唱比赛，都会发现有歌唱者揀呢首 You Raise Me Up 嘅，实际好好发挥嘅。但系如果系争咁啲功力咧，就好夹硬噶啦。呢位歌手佢嘅第一志愿系做演员嘅，但系歌唱才华太高啦，所以更加适合唱歌嘅 Josh Groban， 唔系佢原唱嘅，原唱系 Secret Garden。You Raise Me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系需要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不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嘅住宅客户受惠。熱帶氣旋紫檀已經在傍晚大約6時多在海南昌化鎮沿海地區登陸，預計紫檀將會向東北方向移動，強度緩慢減弱，逐漸向雷州半島一帶沿海靠近。而受到紫檀和強颱風沙德爾影響，內地多處遭遇強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實防禦應對措施。中央氣象台朝早將颱風預警升為橙。

0: 色。福建省当局将暴雨预警提升为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且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而沙德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浙江省当局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r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N3。上榜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食咗饭未呢？会唔会呢？因为我哋太多选择噶，好多时反而成为有啲烦恼啊！哎呀，想食咩呢？尤其是两个人或者以上啦，更加呢个意见又唔同，有啲人冇意见，最后都系拣嗰个人呢，如果啲嘢出嚟嘅出品唔系咁好，又俾人话都麻麻地啊，早知唔叫呢个啦。哎呀，做人真系好困难嘅。有时人哋话冇所谓啦。未必表示佢系顺德人，佢只不过有少少唔想承担呢个选择嘅责任啦。承担咗就要俾人怨噶嘛，要唔够好嘅时候，唉，做人真系困难一啲。但系我哋睇开一啲咯，总之喺嗰个 moment 自己拣咗，以一个好嘅心态去为大家着想咗嘅，出嚟嘅结果不似预期嘅话，都唔好责备自己咯。

由你決定啦 ，I'm leaving it all up to you。原裝版係70年前嘅 Don and Dewey 嘅版本，不過當時又冇上榜嘅。到佢哋63年，由 Adele and Grace 再重新唱呢首 I'm leaving it all up to you， 就有好好成績啦。1963年美國細碟榜嘅冠軍，其實攞咗冠軍歌，而對佢哋之前唔係咁有名氣嘅組合咧，應該係可喜可賀，開曬香檳。但係好可惜，當呢一首歌成為美國細碟榜冠軍嘅同一日咧，係美國嘅金拉迪總統被殺嘅嗰一天啊，所以大家心情都係非常之矛盾啦，開心都唔可以去慶祝嘅。

佢唔系出现喺电影嘅邦女郎，但系唱咗好多邦电影嘅主题曲嘅，好霸气嘅 Shelley Bassey 系 Madam 嚟噶。但系佢话其实自己最喜欢你呢首 Q 嘅 Kiss Me Honey Honey 就唔系佢嗰啲好有霸气嘅邦电影歌曲噶。而家我哋有多时都会笑话，No Money No Honey 啦，即系个物质嘅社会啦，爱情同埋你中唔中意嗰个人。

好多时都有物质嘅衡量嘅，呢啲唔系一概而论。部分人可能会有，所以佢有呢一首歌意念就系、是，好多时一啲关系都系有个价值观喺度，价值就系金钱同埋物质。

歌唱就歌手 Jessie J 十五年前呢一首 Price Tag 喺18个国家都得咗冠军嘅位置嘅。我觉得呢首歌除咗听落轻快咧，系对一啲年轻人有好好嘅影响嘅，因为年轻人中意听呢啲快歌啦。咁而 Jessie J 演绎呢首歌嘅时候都系好 hip 嘅。呢首歌嘅内里意思就系讲喺现今嘅物质社会，好多时都系以钱嘅或者数字啊呢啲统计去衡量，特别喺娱乐圈啊，咁会计下你呢个人身价值几多钱啊，或者喺音乐界咧就系呢一首歌系上咗榜第几位啊，卖咗几多张唱片啊，有几多点击率啦、啊，呢啲都系用数字去衡量你系值几多嘅，就。未必一定是你的真实的才华啦，同埋你人品啊等等，内里好多意思啊，年轻人听下会有啲反省咯，都系几好嘅一首大人细蚊仔都啱听嘅 Price Tag。

0: Rebecca 首《Sugar Baby Love》系好丰富嘅，三分几钟之内咧摆咗好多元素喺里面，包括呢啲超高音嘅假音，再加咗啲怀旧嘅嗰啲叫 Babshwari 啦，成首歌都系好 catchy 嘅，令人一听就记得，歌词又好简单啦，所以难怪听到而家我哋都仲好记得有呢首《Sugar Baby Love》，呢首就好温馨咯。
1: Love.

加拿大組合，他們原本叫做 The Five Bells， 後來不知道是否驚住有扇齊腳，所以都是不要要個五字了， The Bells。一首每次聽都覺得很有意境的 Stay a While， 他們希望這個情景能夠一路留住，因為對方實在太漂亮了。

曾经当兵嘅，所以有啲人称佢做兵歌歌手啊。佢话自己喺当兵嘅时候已经有好多音乐灵感啦，所以储埋。一服完兵役之后咧，就系将呢啲歌化成现实啦。其中系有呢首靓歌，佢系 James Blunt。对于呢首歌嘅创作有两个版本，有一个就系话佢自己系幻想嘅，幻想喺一个景象啦，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离远望到一个好吸引佢嘅面孔啦，好美丽嘅面孔啦，呢个女仔，但亦都有话佢系重遇女朋友，但系当年嘅女朋友现时已经有个新嘅伴侣，所以唔方便埋去 say hi 嘅。如果

Prince 嘅 Rhythm of the Rain 都係代表咗我哋嚟緊嘅天氣預測，會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開頭咧 ，boom boom boom 嗰啲係代表咗有狂風雷暴嘅。好似前幾日咧，我哋都係迎住會有打風或者係打巨風，但係又冇喎。连风大雨大都冇，会唔会储埋储埋嚟紧真系会咧？大家密切留意天气咯，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巴士上面有八人轻伤，的士上一名乘客亦都受伤。受到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听朝九点四十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至下午一点四十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会延迟至傍晚六点二十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国务院据报正是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预计美伊之间不会重回全面敌对状态。纽约时报引述内部文件表示，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让驻中东国家司令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并且缩减司令馆应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表示，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司令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是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0: 報道話，雖然近期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脅要實施新的經濟制裁，但是美方仍然決定推進計劃。但有負責相關事務的高級官員指出，召回使館人員並不影響特朗普政府未來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決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4: 我是唐丽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梁鹤琪。
6: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8: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9: 我是邓子峰啊。
10: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1: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2: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3: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4: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5: 佢系好心情嘅经理人。
16: 李志刚。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Yo,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气质嘅诗词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2: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呢？
3: 跟佢学下嘢啦。
4: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5: 率性豪迈，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金奖同高中组嘅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屋企门窗若果是紧闭的话，你会睇唔清窗外的风景，凉爽的风亦都吹唔到入嚟。同样地，当我哋心里边嘅门窗紧闭，我哋都睇唔见自己内在嘅风景，亦都冇办法体会发自内心好似风一般嘅自由。自相自怜，自怨自艾，使我哋闩埋咗心里边嘅门窗，匿埋喺一个自我封闭嘅世界里面，而嗰个世界就好似荒漠一片，一啲凉风都冇。所以，请放开心胸，唔好装好多微不足道嘅小事放喺心上边，咁样我哋先至有气力嚟到打开心里边嘅门窗，感受一下内在的自由嘛。

屋企嘅门窗每日都要打开，为的是望下窗外嘅风景，为的是让凉爽嘅风吹下入嚟。同样地，我哋嘅心每日都要打开门窗，感受一下自己同外面嗰个广大世界嘅交融。每日都要打开心里面嘅门窗，感受自己内在嘅嗰一个无限辽阔嘅世界。

早之前有孙明光的微风中，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8月25号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9点19分的时候，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碟嘅点题作品《共你伤心过》。张晴嘅大陆晚上9:2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去到星期五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9:30新闻前，我哋有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八二八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号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国大邱失联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身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遗体。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在追踪过程之中锁定疑犯，警方将会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且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又会搜查疑犯住所取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升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

0: 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21.73美元，賣出46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死人啊！死人啊！要死人啊！
5: 李强，你显暗暗做乜嘢啊？
4: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5: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7: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8: 音乐情人郑子成。

属于你的一往情深，几唔舍得都好，你都要狠心，因为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人，绝对不会比你风风雨雨；又能够让你依赖依靠的情，绝对不会让你伤心哭泣的。将爱留翻俾值得的人，将你的真留翻俾明白你的心。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情人在这里陪着你。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晚九点九个字，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女方嘅不舍得你之后，我哋有 KCL 李国祥《最美世界等于你嫁我》。喺度讲得一啲都冇错嘅，头先都讲过啦。一至五九至十，最美嘅音乐世界就等于你加我，让音乐情人用音符同大家一起去谈情说爱啦，好吗？

叶倩文、郑秀文嘅谈情说爱之后，又刚刚听过嘅呢一首《也曾相识》嘅作品，冇错，咪就系《也曾相识》啦。广东版本谭咏麟嘅《也曾相识》，国语榜版本刚刚听过吴启贤《你是我的唯一》。时间仲有五分钟，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至于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天气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表示，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至交通繁忙。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35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4613.35美元，卖出4613.8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18、19、25、34、38，特别号码7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80几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咔咔咔，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了，今晚的嘉宾依然是有沈振轩。
3: Hello， 仲是我啊。
4: 今日的沈振轩就是在这个平衡宇宙的沈振轩。我们不是请错了隔离宇宙的沈振轩。大家瞓醒完知不知道我讲什么？
2: 昨晚就讲到话开正阿兰子的题是吗？给你再
3: 讲平衡宇宙。
4: 子清都知道的，因为我们是很喜欢心心灵的东西。但你自己信不信有另一个平衡宇宙这样？
3: 不是信啊，是。
4: 必定是啦，是不是你觉得是？
3: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来的，但真的人一到越活越多，认即你多了知识你会了解很多东西。即譬如 我如果你讲身心灵，你信不信你发梦的时候梦到的东西其实是另外一个时空发生的。
4: 信，同埋你知不知道，同埋你可以从个梦中呢是可以控制你的梦，同埋是可以将那个梦带来现实的。那个英文我唔记得叫
2: 什么。因为我都试过呢，好多年都是的，同一个地方呢我未去过的。我梦好多次都去过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发生一些事，但我从来未去过。
4: 那个有个法文叫做 Deja Vu。是法文你最劲喎。Come on, Deja Vu, Deja Vu。
5: 咪住佢头先讲个嘢啱唔啱咩，你觉得佢发音好好啊？
4: Deja Vu。
3: Deja Vu。
4: Deja Vu。
3: Deja Vu。
4: Deja Vu。点解你法文咁叻嘅？佢真系
3: 加拿大啊。
5: 佢喺 Quebec 读书啊。
3: 我移咗民国边嗰阵时。
4: We,OK， 佢呢度我厕所啊
3: ，V 啱啊
4: ，V 啱啊，一个字都错，咁我去厕所先啊，V V。
2: 好，咁等我就回应翻琴晚咧，沈振轩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啦，佢除咗话，相信大家咩平衡时空啦，工作上面咧，因为自己嘅年纪啦，多咗多经验啦，想法唔同咗，但系佢讲咗一个重点，我好认同嘅，佢系唔会回望过去。回望过去嘅意思就系话，唔好成日谂我以前点噶，我其实以前点啊，我成功过，我失败过，点点。喂，人是向前望的，呢一點咧，我是很認同的，即係都跟我講，喂，嘉樂，你以前做咩角色好好啊？你以前咩咩？點解依家？依家就係依家，將來就係將來，過去就係過去。你認唔認同，或者你覺得我有冇理解錯咗？
3: 我想拆開少少，見到有人 po 咗你一個以前嘅一個應該你總之有一條片好靚仔嚟。
2: 以前嘅就是以前，過去嘅就
3: 過去咧。跟住哇，個
4: 佢係人想回望啦。
3: O、okay, K， 我差太遠啦。
4: 照鏡啊，佢回望。
5: 我想回
4: 靚仔過㗎，
5: 我想回應翻大家。
3: 偶像劇咁樣。
5: 因為吳家樂上鏡靚過真人。
4: 係。哎呀，
5: 係咪啊？
2: 所以我真人專登整歪啲，因為點會有個差異啊？人有差異才會多姿多彩。
4: 不過你歪完都靚，
5: 都靚仔。
4: 我唔想拆你。
3: 佢 keep 得好好啊！
5: 佢 keep 得好，佢個
2: keep 住殘啊嘛。
4: 係啊，有啲人係殘咧都靚嘅喎，因為佢譬如佢啲紋咧，雖然你話如果呢個紋擺我哋咁樣就出事啦。
3: 其實係心態啊！
4: 我真係跳去另一個平衡。
2: 嗱，如果今晚嘅嘉賓唔係沈振軒咧，我會欣然接受嘅。但係一個又型又靚仔又大隻。
4: 唔係我哋講歪啊，我哋歪得好啊，我都冇歪，
2: 歪係我，
4: 唯有擺你上台咯，你明唔明啊？
2: 我鬆筋，
4: 咁你話佢又歪，你又歪，咁樣梗係或者擺佢上台咧，冇你份咯。而家我哋講歪嘅就集中喺你身上。
5: 嗱，我哋先講歪唔歪咧，呢一樣嘢其實喺尋晚我已經想講噶啦，我唔想讚得佢太多，但係的而且確我有留意到嘅。
2: 係。
5: 佢有開健身院噶嘛，係咪、所以即係尋日講話咩生意失敗，其實 past tense、okay? 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其實人講拜拜啊、舉手啊，所有嘢咧，其實會有啲人係似蝙蝠噶嘛。
4: 系，
5: 系咪？
2: 唔明。
4: 哎呀，蝙蝠侠啊，
5: 蝙蝠侠啊，
2: 拜拜拜拜
4: 肉。嗰啲系毒柠檬啊，最罩忌啊，毒柠檬。
2: 唔好意思，
4: 反正唔毒柠檬啊，你永远
2: 唔系。我未听过呢个形容词，可能我有啲背。
5: 哦，
2: 似蝙蝠，拜拜肉我知
5: 啊。蝙蝠咯，咁但系你知唔知啊？佢只手嗰个肌肉系好实净嘅，因为佢一路佢嗰个肢体语言系好多嘅。沈振轩嘅肢体语言系好多嘅，
2: 本身运动好多。
5: 我想告诉你，他不停在喐紧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实
4: 在的。即是你这样望住我，是不是叫我不要这样喐那么多？因为我也很多很多喐来喐去，是不是好像并做紧这个中那些叫什么那些中剧呢，揈水法
5: 你没有、因为你今天着你这两天
4: 有袖
5: 嘛。
2: 不同不同不同。 沈震天喐咧，我哋見到啲肌肉，
5: 肌肉係啊。
2: 跟住蘭子喐咧，我哋 feel 到啲風。
4: 就是古裝嗰啲揈水法就是由呢
2: 蝙蝠就
3: 唔係啊，好 firm 啊，
4: 機唔係因為而家唔得嗱。
3: O K
4: 嗱，如果我咧，我截一次的士俾你，同你好嘅，喂的士啊
3: ，N P C 咁咯。
5: 嗱，我想問一樣嘢就係點解你會開呢一個嘅即係 gym room 咧？
4: 係咪方便自己？
5: 係咪方便自己？
2: 唔係你屋企有
3: 其中一個，其實其中一個當然係因為我自己中意嘅嘢啦。
4: 嗯，
3: 咁。而另外又覺得其實我覺得運動好緊要嘅，運動係嗱美容好緊要啦，即係美容以前 young 啲嘅時候，梗係唔即係每日都要 recover 勁快噶嘛，但係真係嘅，去到年紀慢慢，我以前都唔做 facial 嘅，我而家我四十歲開始之後咧，我而家先開始，所以啲人都好開心，啲人就啊點解你而家 keep 得咁好嘅？因為我一開始去管理自己嘅樣貌啦，
4: 哦、
3: 即係我以前咧係。我雖然我而家都係嘅，即係沖涼咧，加埋洗頭咧，五分鐘要搞掂曬噶啦。咁我但係而家開始咧，我會搽翻多啲嘢喺塊面度，因為真係見到個分別啦。以前喺電視台藝，
4: 聽到未啊？吳家樂，人哋都搽嘢啊，你唔搽嘢嘅？雖然我唔係瞓喺你隔離，我唔知
2: 道。我如果搽啲嘢，我點樣 keep 住殘咧？我唔可以嘅。我要俾人覺得
4: 佢走去跑步，佢都唔搽嘢唔敷
3: 其實要嘅，
5: 係啊，
3: 因為唔係個問題係乜嘢咧？係
4: 紫外光嗰啲嘢係
3: 咪？好第一啦，
4: 炒嘅
3: 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唔覺咧，因為我自己個本身可能個體質都 OK 嘅，但係原來好得意嘅我哋以前尤其是我哋電視台咧，其實我哋用咗我哋好多 quota，
5: 係、嗯、
3: 你見到有一啲嘅例子啦，即係有啲 artist 啦，或者你見到外國都係嘅，突然間有一年佢可能係上一年係咁。下一年佢突然間變咗個狀態好差，其實就係你個 quota 完啦，一出咗嚟，跟住你一見到個分別之後咧，其實你再去回翻咧好難，因為你嘅身體機能已經冇以前咁咩噶啦嘛。咁你正話講嗰樣嘢啦，望出到嚟，我都係嗰句，咁我哋仍然做喺幕前對住人啦，就算唔幕前，我哋可能做生意去見客咩都好，你都係見人噶嘛，你俾人嘅第一個感覺好緊要。咁我所以覺得。keep 呢樣嘢，其實係一個禮貌咯，亦都係對自己一個我覺得你 respect 身邊嘅另一半都好，咁你都想有一個好好嘅體質去照顧屋企人噶嘛。
5: 嗯、哇！呢句講得好
2: 有禮貌，我化翻個妝，翻嚟再做下 part，
4: 太遲啦。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继续同阿沈慎谦倾偈先。
1: Hello。
0: 系，我啱啱睇咗 show 化个妆，一只歌时间有啲赶，唔觉定唔惯啊？
2: 唔
0: 惯啊！唔系我啦，嗱，听完佢咁讲之后咧，沈振轩，我对我屋企人、对我嘅听众、对所有人都系唔礼貌嘅，但系亦都系啦，我俾咗个自己个藉口，就系我敌唔过地心吸力。
1: 嗯，
0: 我成日都觉得，哎，啲地心吸力好劲。
2: 你呢个系藉口嚟噶？
0: 我想问藉口咯。
2: 系啊。真係藉口嚟㗎！你睇下我哋其實，我同阿沈振軒都係會做運動嘅，
0: 就係、是、
2: 因為、
0: 啊、
2: 就係、是、因為有地心吸力，所以做運動嘅時候都要保養啊嘛！你有乜理由你而家出去跑步你係唔搽身 block 㗎？你點解會唔敷面呢？
1: 唔係，雖然中意黑，我以前都等手去曬燈去黑嘅，但係其實你又可以曬黑得嚟，咁你曬黑一定有紫外線㗎啦，咁你咪保護多少？因為真係嘅，可能。今日呢個年紀唔覺，你見到好多例子都係嘅。突然間可能突然間下個月突然間哇殘得咁緊要嘅，跟住個體能突然間 drop 得好緊要，就是、因為其實
2: 斷崖式，
1: 其實就係我哋以前。
3: 同埋你講緊斷崖式嗰樣嘢咧，就係、是、話我哋後生嗰陣時，譬如曬咗雀斑，你唔搽呢個 sunblock 啦，嗰啲叫做哇好 cute 啊型啊雀斑。而家有任何嘅斑咧，係啦，曬喺度，哇你咁快出老人斑嘅咁，唔係啊雀斑嚟嘅，雀咩斑咧、啊、老人斑。我但係幾廿年前個雀斑都係咁樣嘅，你明唔明啊？所以一定係即係後生
0: 再唔 keep 啊，變 C 斑啊！
3: 哇，好入得好呢、這个，我死咗啦！
0: 把口衰得嚟又好似好啊，好
3: 啱、啊，真
0: 都要警惕一下、啊。所以今次我乖啦，你讲完之后咧，我要乖，我唔可以俾俾冇礼貌啊！我觉得真系啱。
2: 你知唔知啊？即系嗰阵时，你哋有冇听过咧？喺韩国啊吓，即系嗰啲女士
3: 啊有啊，屋企人咧俾你个毕业礼物系咪啊？或者员工
2: 唔系。是他们在隔离即是老公或者是男朋友起身之前其实他会起身化了妆。
1: 日本人嘛。
2: 日本人都会。
1: 是啊。
2: 这两即所以他们就是好像刚才沈振轩所说你究竟你尊不尊重隔离那个咯、
3: 嗯、
2: 即可能他们会觉得这样我希望隔离一起身的时候觉得我靓或者是哦这个世界真美丽这样是不是
0: 反对。
2: 是怎样好好。
0: 反对。
2: 是。
0: 男女平等，你咁尊重我，我应该比你更早起身，我都要梳翻靓个头，敷翻嗰个面，跟住见到老婆，
2: 系咪先？然之后呢两个人就四点都系，
0: 从来冇瞓过，
1: 从来冇瞓过。
3: 哎呀，知道你今日四点，我听日要三点五十五分，
0: 你三点几
3: 钟？三点四十五分，哇，系呢
0: 个最终咁咪变咗分房瞓咯？哎呀，唔好。夫妻唔和睦。
2: OK OK OK， 有你啦。其實我咧好想問一下一樣嘢，沈振軒，你喺屋企，因為我有睇佢啲 news 嘅，因為我成日即係我對佢係有少少好奇心嘅。
0: 邊樣啊？身形啊？
2: 唔係，即係整個人同埋佢嗰個娛樂圈嗰個運勢啊！你明唔明我
1: 講？你識睇運嘅？
2: 我有讀
1: 呢啲嘢嘅，係咪啊？
2: 係啦，係啦。咁、
1: 嗯、
2: 即係你如果你橫跨翻睇佢，佢真係有好多獎啊，然之後好多好多經理人公司會簽佢，
0: 大公司係
2: 啦，即係佢未停過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咧，我又會睇啊，佢喺屋企真係好努力嘅喎，即係你屋企都有 gym 噶嘛，
1: 嗯、
2: 即係你擺咗好多啲器材、
1: 嗯、
2: 會做
0: 我成日睇到你嗰啲 post 咧，哇！你間房嘅 gym room 啊，又有
2: 你同
0: 又有又有唔係，同埋最緊要啊，嗰樣嘢就係我哋成日都好想有嘅，但係冇啊。玩具房啊！
2: 哇！你又去到玩具，而家我想赞佢同佢女朋友啊！
0: 哦，咁你赞呢样嘢先。
2: 系啊，即系两个都好健康嘅，俾佢嘅感觉就系话啊，我哋一齐拍拖嘅时候，我哋系一齐进步，一齐健康咁样。咁你就有呢一个健身室啦，咁样。但系有好多人就系话，艺人系好难做到生意嘅。咁你觉得系唔系呢一样嘢有你自己去做一个 model 嘅时候，开健身室反而会系一件好事呢？
1: 其实呢个问题系我都唔否认，即系未必个个嘅。但系直接啲讲啦，其实生意啊，做生意人啦、啊，系要狠心的。
2: 嗯。
1: 即係如果你做一個有良心嘅生意人係好難做的，
2: 嗯，
1: 因為你如果你有良心，即係唔好話，即係唔係話一定所有都冇良心，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用情去行先，去做一個生意，即係最簡單啦。譬如你有員工，個員工真係做得唔好，但係因為你同理心好強，點樣嗰啲嘢，你會容忍佢做繼續差。咁、嗯、但係或者你就算鬧咗佢，但係佢真係都係差， 咁其實最終你拉翻開睇翻成件事，始終都係對個生意唔好噶嘛。咁個生意唔好就大家一齊攬炒噶啦。
3: 係係。
1: 咁所以其實做得成功嘅生意人，其實係唔可以有情喺裏邊。
3: 嗯，
1: 即係我係好 buy 一啲即係啲機構啦。如果真係要做一件事，係對事咯。
0: 嗯，
1: 即係唔可以攞人去凌駕嗰件事咯。咁所以你話藝人做生意好多都失敗，呢個係會大部分啲，因為我哋係用情去建立我哋嘅工作噶嘛。我都話我哋做戲，即係直接講演員嘅專業係咩啊？講大講大話啊嘛，我哋專業地講大話啊嘛，即係我哋喺個鏡頭面前，我今日明明係我好傷心嘅，但我要演笑片，其實我係專業地講大話啊嘛。咁我就係玩緊我嘅情啊嘛。咁所以我哋當我哋仲要我哋喺度 practice 到我哋呢方面咁叻嘅時候，突然間叫我哋去好理性去處理一啲好實質嘅嘢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唔係過做到咯。咁所以做得叻生意嘅人，即係可能啦，唔係一定全部啦，但係可能就係因為佢會真係可以將佢即係如果尤其是藝人啦，可以將佢呢一方面嘅抌開咯，即係唔得就即刻炒，或者冇情講噶，因為對個生意唔好嘛。咁所以就係咁咯。
0: 同埋所以佢咧個好人，因為好多時候可能就係話啦，有啲咩事我寧願蝕底，我食咗佢先。即係所以最終可能就係話啦，哦，做唔成生意。咁但係你會覺得就係話你自己經過咗呢個經驗之後咧，會唔會話，哎，我都知道發生咩事啦，會唔會話都再想有機會再做生意咧？咁啊，不如轉頭翻嚟答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3.06美元，卖出4623.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

0: 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嗌死人啦！嗌死人啦！
2: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1: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2: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6: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5: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6: 收到。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啦，咁啊，又翻到嚟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啊，沈振轩，头先咧讲得好清楚，就系话其实你都好知道自己点解喺生意上边嘅问题啦，
3: 唔叻咯，
2: 系啦，唔叻啦。既然你知道自己唔叻啦，咁即系话你可以做好啲啦。会唔会话自己都系谂紧？咦，依家喺娱乐上面。咦，都慢慢慢慢上翻軌道咯喎，咁喺生意方面，自己又再投入翻多少少咧？
3: 我諗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嘅，即係我都，即係我真係會檢視翻自己咩係好，咩係唔好。咁我確實我自己係一個我幾容易俾同理心啊情呢樣嘢去激力，即係令我會做一啲處理一啲事嘅。即係你見我最近啱啱都喺網上面 post 咗啲嘢，講一啲嘢咧，我覺得。我想講嘅一啲嘢，甚至乎我而家經營緊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我都係盡量我睇對住啲記者訪問都係噶，我盡量想係既然我哋有責任，我盡量想可能 po 一啲 content 係俾大家有智慧啲去思考一下嘅，而唔好淨係 po 埋啲垃圾 content， 係嗰啲花生嘢係會有流量係會乜嘢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取捨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話你話我會唔會？去做生意，我會繼續去 try 嘅。如果有本錢，亦都話甚至乎就係可能我會會醒目啲。醒目啲嘅意思就係可能咁我都話啦，我做戲都係嘅啫，咪從學錯誤中繼續去學習咯，即係做好啲咯，每一樣嘢做好做好啲咯。
4: 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日我要講翻我即係尋晚嘅時候，我已經話，佢真人同上鏡真係唔同嘅。因為咧，點解我會成日研究佢咧？第一，佢女朋友又靚啦。然後第二，你知唔知我俾你有一套戲咧？我影響得我太深啦。
3: 俾我夜蒲？
4: 冇錯。

0: 心腩。
1: 知唔知啊？所以点解我成日喺度研究呢一个人咧？我呢个人究竟系咩人嚟嘅咧？你又见到佢每样嘢好努力，然之后哇，你又居然追到一个好靓嘅女朋友，身形又好靓，但系佢又好专一。然之后两个一齐做生意，然之后又谈婚论嫁。所以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反差，你令到人好。
2: 好 confuse
1: 係啊，
2: 好confuse
1: 冇錯，即係所以點解我會問啊吳家樂，你哋兩個有冇合作過？佢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呢？
3: 我真人係一個阿伯嚟㗎。
1: 嗯，
3: 我真人系一个，
4: 咪先你系花心阿伯定专一阿伯？
1: 唔系啊，佢真系你睇到佢成个过程咧，真系好奇妙啊！佢唔系喜爱夜蒲嘅人嚟噶。
3: 唔系，其实我想讲，所有我都可能代唔系代嘅，即系可能亦都系 one of the comment 啦。通常做得坏人角色嘅人啦，
4: 都系好人系嘛？
3: 其实你识做坏人，系因为你里边有好人嘅嘢，即系。周星驰讲咪即系唔系周星驰咧，即系做喜剧系源自于悲剧啊嘛。
4: 系系，
3: 其实你一定要有嗰个理解，你先至可以做到嗰样。
1: 即系好似石坚坚
4: 系啱啱我都想讲坚叔啊。
3: 因为你真系坏，其实我想讲嗱，做好人，即系如果真实个人啦，唔系做戏啊，做好人系一个选择嚟嘅。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坏思想。
4: 系系
3: 系，即系你每朝早起身。你話啊，今日唔想翻工啊，我今日不如 call sick leave 先。其實呢個已經係壞思想啦，你就講大話咯。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充斥住好多壞思想。咁、但係你點樣將個壞思想去擺個尺喺邊度咧？咁我覺得點解我 enjoy 做戲，同埋我可能會啲人可能比較話中意啊，見到你做壞人做得好好，其實我只不過係將我啲壞思想擺喺個戲劇度啫嘛。因為我真實，我選擇咗做一個好人。
4: 嗯，
3: 我。我當然係好多壞思想啦，我當然有好多即係可能好多妒忌心啊，乜樣人嚟噶嘛？咁但係我會選擇我去咁樣做，但係我喺戲裏邊我就可以，哇！我呢個嘢唔使 restrict 自己，我可以無限量咁放大嗰樣嘢，仲要係
0: 個天使魔鬼
3: 係啦，
0: 攞翻出嚟啦。
4: 喂，其實個個你講得啱啊，有個個人都有壞思想，個個都其實係可以做好人。人之初性本善惡，我都真係唔知點樣講。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你係一個阿伯，專一嘅阿伯定係花心嘅阿伯？
0: 佢都點話阿伯啫？
1: 佢都唔係阿伯，唔
3: 係。其實每
4: 頭先佢話佢自己係阿伯。
3: 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每一個男人。冇话男人啦，你见到靓嘅嘢，你点会唔望多两眼？
4: 所以头先阿
3: 花心系每一个人都花心。
4: 子清头先又讲嘛，佢真人唔系喜爱夜蒲。我又嗱，而家 object 翻佢，我反前去 object 翻阿陈秘书。
1: 嗯，
4: 我想讲啦，好多男人咧唔爱夜蒲嗰啲，正正经经嗰啲，都其实里面有阵时就系、是，我见到个女仔，我有呢个诱惑，佢个自律性
3: 系啊，
4: 系咪啊？
1: 其实系靠自律咯、
4: 嗯。所以我觉得佢自律都，觉得运动嘅人应该有自律性嘅。
0: 陈秘书。
4: 秘书讲你
0: 好
4: 啦，我
0: 系
4: 老板啊，
0: 陈总，
4: 炒嚟听住翻工啊嘛，我系秘，喂老板，你叫
0: 今日翻工着得靓，我都赞你啦，即系靓嘢系即系人
3: 会
0: 睇欣赏，咁你着得靓出嚟，我哋都希望，你都希望人哋会
4: 赞同你讲紧嗰样嘢系唔一样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多時候男人有啲人喺度講，犯緊天下男人犯嘅罪，你唔好咁樣講，因為我相信每一樣嘢就每個男人，你唔好話女人見到男人都哇正喎，都舐下。
0: 坐翻嗰啲啊，
4: 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我有老公㗎，我真唔可以咁樣，真係靚啊！佢真
3: 係跟。其實就係你要俾自己，一個約束咯。係。即係你約束到，咁你咪叻咯。咁你叻先至可以做更加多其他叻嘅嘢。
4: 所以你个自律，男人或者一个人或者呢一行能够做到自律不简单。
3: 其实唔系我哋呢一行，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一个，即系我举个例子啦。你夜妈妈凌晨呢、這个，我都系个啲哲学题嚟嘅。夜妈妈凌晨四五点，你过马路。红灯、
1: 哦，
3: 你过唔过啊？
4: 我梗系
3: 冇人噶、啊，
4: 我梗系过啦，
3: 系咪先？
4: 系啊，
1: 你咪
3: 正常
1: 答不答？
3: 你答
4: 边个会啊？边个会跟翻红灯四
1: 五？
4: 你会？
0: 我会等到佢转绿灯，先至会踏出第一步，仲要望清楚左右有冇车添。
3: 呢一个就系官方答案，但系内心每一个人都话：，咁我又冇阻住人，又真系冇影响、
4: 欸。不过我而家转咗啦。我会睇有冇 CCTV， 以前咧冇 CCTV OK 嘅，而家有 CCTV， 我觉得会唔会阴啊？跟住我会收到嗰张 ticket。
3: 我嘅意思就系话啦，你当而家我哋一个平行时空啦，喺个世界里边冇 CCTV，
4: 咁啊肯定红灯过啦。
3: 呢个系人性嚟噶嘛、
4: 啊，
3: 正常，因为我又冇影响人，
4: 我又唔系受
3: 嗰啲嘢，但系。

0: 同一樣嘢啦。
1: 嗯，
0: 你唔選擇嗰刻過係你嘅選擇啊嘛。
1: 冇錯，
0: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綠燈先過。
1: 冇錯，
0: 就等於再拆開啲。如果大家中意睇 superhero 片嘅話、，Superman，
1: 嗯
0: ，Superman 之前拍得好好嘅，上一個就係講話佢係可以你鬧我，我咪一日殺死你度。
1: 嗯，
0: 其實點解佢要做？我要俾你鬧，我仲要保護你哋啫。佢選擇做好人啊嘛。
2: 係，
0: 其實佢一萬個理由，即係等於你嗰刻你唔過馬路，其實只有內心有一個有一把聲話俾你聽，你都戇居嘅，凌晨四點冇人望你度，你哋都戇居啫。我選擇做，
1: 係，
3: 所以喺呢度一定要揾翻啊陳秘啊陳秘書咧，麻煩你，因為咧我講呢樣嘢咧就係、
1: 是、其實你係
3: 說服力㗎，
1: 唔
3: 係麻煩你話俾聽眾聽咧，我哋就算四點鐘咧，我哋都要做翻公民嘅責任咧，要守規矩。
1: 唔係，我覺得
3: 我唔會講呢番
1: 説話。我覺得陳總都係為咗呢一個。喜劇，
3: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 冇錯。
3: 但即係如果你四點鐘咧，如果跟紅燈走，你真係落地獄㗎啫。
1: 係啊，我哋係應該要守法嘅。

0: 好啦，嚟到我哋呢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
1: 系
0: 嗱，我哋讲翻少少就系话啦，啱啱既然都带咗出嚟啊，
2: 哲学题嗰啲啊，
0: 唔系哲学啦，
2: 啊，
0: 喜爱夜蒲、花心大笑呢啲嘅角色啦、其实大家都好似觉得，咦？电影入边或者电视入边嘅沈振轩，衰人嚟噶，好花心噶，坏男人嚟噶
2: ，boy
0: 系啦。咁但系演员系最就忌咩咧？俾人定型、
1: 啊、
0: 但系又觉得啊，又真系好啱你、啊。咁你自己对于
2: 点啊？
0: 对于一个演员嚟讲，被定型，
2: 你羡慕佢啊？
0: 唔系，因为有时系咁讲噶。嗱，当你冇被定型，即系话你冇一个角色入边插咗支旗啦。但系有时就系话插咗支旗之后，你又发觉弊啦。我咪以后都系花心大小，冇机会演小男人呢？咁即系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咧？
1: 嗱，其实如果你要咁样睇嘅话，被定型系因为我喺另外一边未可以做得好到好似我做呢一个咁样，令到人哋可以有嗰个印象啊嘛。
0: 嗯，
1: 咁其实都系自己嘅能力话俾人听。咁但系其实我都话啦，我真人其实系一个我开头入行嘅时候，如果我攞翻我真性格去演戏。咁啊死啦！你悶到咁，邊個睇你做戲啊？你都唔 playful 嘅，即係喺我因為我由細到大我中意睇戲劇嘅人、其實我自己啊喺 social， 因為我都係一個未 social media 年代有
0: 入行
1: 好勁嘅時候，我係睇電視噶嘛。其實我係好 enjoy 睇一個演員或者認識一個藝人，我係唔知佢私生活嘅、因為我即係好簡單，我去睇 Robert Downey Jr. 做 Iron Man， 如果我知道原來佢真實咧，佢連電腦都唔識撳嘅。我是会好出戏的下次之后睇、你明唔明啊？跟我是 enjoy 呢样嘅，但系因为而家个年代已经唔同咗啦。我中意睇嗰度系因为我要知道佢真实，佢系咁，佢个性格系咁样，我先至会中意佢，我先会睇佢嘅。咁而家系扭咗，但系喺我都话我自己本身个我嘅喜好啦，我就系中意佢就系演嗰阵时佢咪嗰个人咯。咁佢真实嘅时候我唔理佢系乜嘢啊，总之佢做嗰个角色嘅时候系嗰样嘢。咁所以讲翻嗰样嘢。啲人覺得定型，你諗下，如果我真實係咁樣嘅性格，我做起我夜蒲可以做到就係、已經會覺得哇，你就係嗰、那個，或者觀眾覺得你就係嗰、那個。其實喺我裏面個內心啊，我係暗爽嘅，咁咪即係做得好好咯，
0: 成功咯，
1: 係咯，因為你我仲要做嗰套戲嘅時候，我一個新人嚟嘅啫，
2: 係，
1: 即係哇，第一個導演覺得你做，我都問，我嗰陣時都問阿 Wilson， 我都話，即係導演，我都話。點解你覺得我你又冇睇過我做戲？我嗰陣時都冇戲做，即係我仲做緊後邊啲咖啡嗰啲嘅啫嘛。你又冇見過啲戲，你又點解你會突然間俾我咁重嘅角色？我嗰陣時喺電視台啊嘛，佢就話咁第一佢身邊人介紹啦，同埋佢見過，我覺得你有呢個戲做。第一就好似而家 Tom 咁樣咯，即係舞台劇，點解你會覺得我做到咧？咁試咗之後啦，我到現場都係嗰句，我會自己擺好多嘢落去。咁最尾出到嚟嘅效果就係，我覺得就係、其實我係。即系你当我里边，我就觉得啊，呢、這个唔系我对我自己个交代，就觉得诶、哎，我可以塑造咗一个完全唔系我嘅人嚟嘅，咁系一个成功嚟噶嘛？
2: 系，其实我觉得咧呢一啲访问系非常之好，原因因为越系同阿沈振轩倾偈咧，你越觉得佢好多嘢啊，同埋会变咗另外一样嘢，你会开咗另外一啲 style 出嚟噶啦，因为越系同佢倾偈，
1: 其实我会喺榕树头讲故。
2: 即系你会发
0: 觉佢又中嗰啲 friend 嚟噶，
2: 即系佢又好重视爱情啦，佢又好中意，即系佢又明白身心灵嗰啲嘢啦。然之后咧，你会发觉佢好中意讲哲学啦，你会觉得佢系另外一种人。
3: 唔系最紧要，佢一个守规矩嘅男人，佢冇犯天下男人会犯嘅错。
2: 我而家咧有样嘢又有啲八卦嘅，因为咧不停喺度睇你嗰啲 news 啊，所有嘢成日都话诶就嚟结婚啦，就嚟结婚。我心谂咦，但系喺你嗰度啊，就会已经唔系女朋友系边个，系配偶系边个？咁我就配偶
3: 结咗未啊？
0: 但系咧，我同你一样啊，我都系睇到女朋友，跟住咧我问 A 系。未結婚
2: 係啦，
0: 係啦。
2: 咁究竟，因為我哋喺網上面揾嘅，
0: 定係
2: 係啦。其實個真正確答案
3: 係你唔諗
0: 得
3: 㗎，
0: 講唔講得㗎？
1: 唔係，我係其實我都係仲係好 enjoy 我嘅真正好私人嘅生活嘅嘢咧。即係我唔會特登好公開，我亦都唔會特登好收埋。即係有一日你可能見到，咪見到咯。
2: 係，
1: 或者甚至乎可能嗱，即係我嚟講，甚至乎可能已經係都係㗎。咁但係我又唔中意好。變成一個好似做，即係除非我覺得啱嘅 timing， 咪會話俾大家聽，咁啱啲所有嘢咯。咁我又覺得同埋做好多嘅決定，我都會即係會 care 埋身邊嘅人。 咁因為佢都係一個 artist， 佢都有好多嘢

0: 即係大家有好多嘢進行緊。咁我又覺得好多嘢係啦。
1: 我贊成嘅，你睇下佢好貫徹嘅。其實佢喺較早之前，佢已經講一樣嘢，就係話有好多時佢都希望一啲嘅觀眾會入戲咧。其實藝人係咪應該真係俾太多嘢俾別人去了解咧？你越唔了解嘅時候，其實
0: 你先可以睇到套戲噶嘛，
1: 係啦，
2: 空間會大啲。
1: 因為如果下真嘅，如果你而家咁樣，我哋話哦，佢已經結咗婚啊咁，但係有一套戲你同某一位嘅藝人個 CP 好強嘅。咁大家就唔會期待嗰對 CP 噶啦。
3: 我知道，即係社交媒體咧問你咧，你同譬如話會講自己係單身啦、結咗婚啦，有一個叫無可奉告嘅，係咪啊？咁其實因為你而家呢一個咧，我哋係從呢一個嗰啲咩？
1: 呢個係搞亂曬我哋嘅。係
3: 啦，唔係咁乜稿咁樣咧？咁我哋要清楚啦嘛。咁我覺得你要話俾佢聽。话俾佢，
1: 其实而家佢
0: 唔系，但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年代，因为大家都其实而家好多 artist 嘅主力嘅工作都系 social media，我哋又唔可以讲大话嘅，即系我又唔
1: 可以，你可以唔掂呢个 topic，
3: 系
0: 啦，即系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适当嘅时候咪俾大家知咯，甚至乎喺一啲嘢里边，我觉得顺其自然咯，即系我又唔会好强求去一啲，尤其是关于真系好私隐嘅嘢。即係我可以講多啲嘅，咪講多啲咯。我唔想講嘅，咪大家互相尊重。
3: Sammy， 你真係好好，你好有福氣同埋好有運啊！上到我哋嘅節目，因為點解？點解要讚我哋節目？即係我喺度講緊讚，但係大家有份愛，
2: 所以我就話
3: 擺我上嚟咧。
2: 唔係你今日，
1: 因為你今日唔問咯。
2: 佢今日放你一條生路，
0: 多謝你，多謝你啊！因為我中咗新心靈嘅 friend 啊，
2: 放你一條生路。
3: 最重要，你知唔知點解啊？我由老人班已經變咗 C 班，所以我已經死咗。
0: 係 A 班、B 班同 C 班，
2: 咁所以就係啦。下次大家傳媒朋友知道啦，你呢個問題咧都知道 Sammy 會點答噶啦，亦都就係話啦。乜嘢都係隨緣啦，或者係時候你會知道嘅時候，佢咪會答你咯。不過當然啦，呢個時候我哋又好似好多嘢都未問，
1: 係啊，
2: 他又未
1: 冇錯啊，唔係喂，我而家明啦，佢經理人話咧，同沈振軒
0: 佢好驚我，
1: 係真係可以唔會冇得停㗎，咁所以我哋不如聽日繼續啦。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业、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听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三点几驾车沿住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疗。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话，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日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验尸确定死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39美元，卖出4,63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 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咧开始咧，一连四个礼拜，我哋喺深度入面咧，又是去探讨啊，或者发掘啊，一啲唔同行业但系有关旅游事嘅二三事。
1: 系，
0: 我相信咧，大家听众们咧，应该都会好好奇。以下落嚟，今日我哋开始一连四个礼拜都会听到佢把声嘅嘉宾，入面嘅二三事，因为佢系一个资深空姐。
1: 系
0: ，Apple，
2: 大家好啊，你哋两位好啊，我系 Apple 啊。
0: 系，我首先想问一问资深空姐 Apple 先。你認識很多朋友，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啊，有幾個朋友跟我說你認識很多人啊，你是不是全部在空中上面，
1: 空中奇遇記，
0: 是啊，飛機上面，即是我們經常看電視看到就是有人接張紙仔給你啊，是不是這樣呢？
2: 其實呢，接張紙

0: 就系呢啲嘢咧，成日都会发生嘅。
1: 我真系收到噶，
0: 有噶，但系真系后生嗰阵时咧，细个啲嗰阵时系会嘅。
1: 唔系，你而家都好正啊，
2: 多谢你，
1: 系真系。
0: 咁但系咧，但系通常呢啲我哋绝不回应嘅，即系我嘅性格，我系唔会回应嘅。系啊，因为但系其他同事有冇空中情缘咧，系有嘅。
1: 哦，真系有噶，
0: 有噶。嗱，好似而家即系无谓开名，即系啲城中嘅一啲
1: 名人啦，
0: 都几名下，因为即系做美容业。咁佢係我一个同事嚟㗎，但係呢佢呢就喺飛機上面就認識到佢而家嘅老公囉。咁而家嘅老公都係一个伯樂嚟嘅，咁所以而家佢而家嘅事业好好啦，同埋佢真係做到上市囉。
1: 所以飛機上面呢我成日觉得有无限嘅可能。
2: 但係我想问你哋呢个職业里面有冇话有即係有啲条款或者有啲叫做細則，就係唔可以喺嗰个飛機上面攀談啊，或者係佢可能喺个飛機上面俾紙仔你，你就唔可以即时去回应啊，咁样嗰啲。
1: 你要落機先可以覆返佢。
2: 喺私人时间覆。
0: 会囉，因为公司嘅規條係好鍾意我哋呢係同乘客傾偈嘅。即係佢会觉得呢啲係先係窝心嘅。係啦，即係有近距離接觸嘅，唔係當佢一個客，係當佢一個好好嘅朋友。
1: 我認同啊，有陣時咧，佢哋同我哋講 hello bye bye 嘅時候，我都一定會嗱呢個我個基本嘅就係同翻佢哋講
2: 禮貌嚟嘅呢個。
1: 我有陣時會加埋辛苦曬，因為見到佢哋真係
2: 好辛苦，
1: 係因為我搭嗰啲短途機為主啦。哇！我見到你哋啲頻撲咧跑嚟跑去，又或者係點樣去照顧，或者真係睇實百分百咁樣金睛放眼睇實大家嘅安全。
2: 嗰啲好計時間㗎，即係幾多點啊要派餐。如果咪派唔曬㗎，
1: 係啊，我覺得你哋好辛苦，所以我真係會同你哋講埋辛苦曬咁樣。
0: 多謝你啊！同埋咧，我係譬如嗰啲乘客好傾嗰啲咧，即係我哋會睇下佢哋叫咩名啊，行埋去即係。稱呼埋對方嘅名嘅，
1: 係啊，呢個好有心。有啲人真係試過，我曾經有試過，係真係有個人同我講彭小姐咁樣同我講，我想哇，記得我左邊個位叫咩名咁樣，
0: 好開心啊，係咪啊？
1: 超開心啊！
0: 係啊，尤其是投訴嘅時候咧，
2: 當日乘客，你係咪投訴啊？我想問你嗰陣時，
1: 彭小姐，你投訴我，
0: 好笑啊！如果你講開名呢樣嘢咧，我亦都有啲小插曲同大家講，
1: 係點啊？
0: 咁話説咧，喺好多年前咧，咁咧因為咧航空公司冇话规定你坐喺21D，但系21D上边嘅行李柜系你嘅，系咪嘅？其实系大家共用嘅，即系入边个有位就边个摆啦。咁有一个乘客咧，好后期上嚟嘅，咁跟住咧佢咧就系上到嚟之后咧，就发现自己个位嘅上边咧个行李柜满晒，跟住佢就好嬲啦，就将原先有嘅行李咧。就人哋擺咗喺度個行李櫃
2: 拎咗落嚟啊！
0: 佢就掹曬啲嘢出嚟，咁跟住咧就喺度嗌交啦啲客，咁啊嗌交啦，咁我就啲人就行埋嚟，喂阿姐喺出邊嗌交啊，你出去望一望啊，要你出場啊，佢話即係佢哋好嘈好激，即係打交咁滯啊，咁於是乎我出到去嘅時候咧，咁啊我就會預先睇清楚即係佢哋咩名先啦，行埋去先啊。唔好意思啊，陳生，我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樣，跟住佢就即刻望一望我嘅名牌。咁咧，當其時我哋嘅名牌係寫啲咩咧？我嘅英文名，再加埋你係乜嘢語言嘅？當其時咧，我係粵語咁樣啦。可能佢嬲到睇唔到，粵小姐，你評下你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陳生你冷靜少少啊，我唔係姓粵嘅咁樣。笑
1: 但最後咩係搞得掂定係點啊？
0: 梗係搞得掂啦！即係其實啲人咧擺行李咧有一個習慣就係將自己個袋劈咗上嚟就算，或者將一件好厚嘅羽絨褸劈咗上嚟就算。咁其實如果你有少少公德心嘅話，將自己啲嘢。擺好佢，企直少少，擺埋一邊，其實可以擺到噶。
1: 所以其實原來飛機上面唔係代表就係你喺邊個位嘅話，上面個位就一定係你噶啦。係
0: 啦，大家一齊共用嘅，因為咧你好多時你發現譬如30HKG 咁三個位咁啦，咁其實佢係一立櫃咧，咁其實坐喺30或者31嘅人都可以擺上去嘅。
1: 哦，嗱，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傳聞啊，
0: 係
1: 成日都話坐長途機嘅話，最怕就係有人嗌杯麵食，因為如果杯麵嘅話，其他人就會聞到陣味咧，就會繼續嗌落去啊。係咪真係可以任嗌杯麵食嘅咧？
0: 其實係可以任嗌噶，
1: 真係噶，
0: 係啊。 你中意點食都點食。
2: 我想問你個全貨係真係多到成機人任嗌都食咩？
0: 其實唔係個個都會食杯麪嘅，咁啊有其他零食嘅咁飛機上面，即係公司都好好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啲蝴蝶酥啦，米果啦。

0: 咁樣，同埋呢樣嘢我真係如果賺公司嘅蝴蝶酥，因為佢係即係揾一啲退休人士咧，即係佢哋有個組織係退休人士嚟嘅，跟即係佢哋就會喺度做嗰啲蝴蝶酥，跟住就即係交俾航空公司咁樣。
1: 我收過呢個啊！
0: 你真係收
1: 嘅
0: 蝴？
1: 我收過最近嘅，不過我係最近收到噶。
0: 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咯，呢樣嘢係咁其實唔係一定有杯麵嘅，有其他嘢食嘅。
1: 但係我想問杯麵呢樣嘢係咪我嗌先至會有嘅？即係唔係指定嘅？
0: 嗱，睇下咩環境啦。嗱，如果真係長途機，個個真係可能去紐約啊、美國呢啲長途好長機，即係咁上下嘅話，佢哋一定會肚餓。當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喺度撳燈嗌杯麵嘅時候。你宁愿佢揿灯，你
1: 一次过
0: 系啦。咁我哋通常就去咁嘅环境咧，就系攞个大 tray， 跟住就摆好多杯面，咁就问佢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咁样？
1: 呢个醒目啊，
0: 系咪方便我哋直逐杯行先？
1: 系
0: 咁咪会好辛苦咯，逐杯行嘅话。
1: 咁我想问下有冇定义噶？即系几多个钟头机以内先有杯面食？几多钟头以外？
0: 嗱，你食完一个餐你唔够饱嘅话，你都可以即刻嗌杯面嘅。
1: 咁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0: 嗱，其实飞机餐咧就系应该每人有一个嘅，但系问题唔系每一个乘客都中意食飛機餐，或者佢上機之前咧係食飽咗，咁佢哋就如果有得剩嘅話咧，一定會即係俾你嘅。但係問題係，係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係咯。

0: 我哋咧继续翻嚟咧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
1: 系
0: 哇，令到我拆解咗好多我一啲嘅疑团或者谬误啊！
1: 大件事啦，泳儿咧从而家开始咧就开始唔食嘢上去啦，
0: 跟住
1: 就系啦，跟住之后食完之后又可以再叫啦，再叫唔得咧就叫杯面啦，开始。
2: 好啊，
1: 将未来嗰一日两日嘅食嘅都食晒佢先咁样。
2: 其实问题即系长途机嘅话咧，你冇咩做，又瞓唔着嘅话，
1: 闷嘅时候，
2: 其实真系。有咩做咪食嘢咯，同埋飲嘢咯，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正常嘅。
1: 係。
0: 另外咧 ，Siri 有問啊，嗰個問題其實我都好想知
1: 嘅。係啊，我最近咧好彩啊，因為咧我幾次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其實冇 request 位嘅。同埋咧，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好多航空公司咧，佢都係要就算你 check in 都好啦，佢冇得揀位嘅，或者要加錢先可以揀啦。
2: 係。
1: 咁咧我就直頭唔 check in， 即係唔做網上 check in，
0: 排隊先。
1: 係啦，排隊。咁排隊去嘅時候咧，我亦都冇任何 request 嘅，但係。我每一次攞嚟嘅时候我都发觉咧，俾咗个好正嘅位我啊！
0: 嗱，我就问过佢，我话你系咪因为你靓女咋？
1: 佢
0: 就同我讲，个地勤女仔嚟。
1: 系啦，个地勤女仔嚟嘅，因为有一个地勤真系女仔嚟嘅，即系例如系咩咧？可能比较窄嗰啲飞机，即三三嗰啲，或者三二三嗰啲咧，我系直头系坐喺最前嗰个啦，即系嗰个
2: 门
0: 阔啲嗰啲位，
1: 阔嗰啲咧，即系七嗰啲位啦，即系可能廿一嗰啲，总之阔啲嘅位啦。跟住有一次
0: 噏到晒 number，
1: 系啊，跟住有一次咧，
0: 好癫啊！
1: 因为点解咧？有一次咧，我仲要系坐咗去嗰啲即系 premium economy， 即系嗰啲加长，
0: 你真好啦，好羡慕你
1: 加长加阔嗰啲咧，系啊，跟住好正啊，真系
0: 系咪真系话有礼貌啲啊，或者靓女啲啊？即系网上曾经有啲新闻啊，嗰啲有攻略噶嘛，
1: 或者咩迟啲去啊，临到问先至去啊，咁样会多啲机会。
0: 我觉得问应该唔会啊，因为你阻住佢，
1: 冇位啊嘛，但系
0: 但系如果论靓女咧，佢我都唔差。
1: 系嘅，你真系上头顶添。我谂系讲彩数多啲系啦。
0: Apple 我就好想讲，我从来冇试过咁样咩 upgrade 过啊！我每次去到嘅时候咧，我真系礼貌到就你好啊，唔该晒，即系嗰啲咧。
1: 我有问过一个叫做即系嗰啲旅行社做旅行社嗰啲咧，佢都话佢从来冇试过俾人 upgrade 过。
0: 系啦，咁我想问下，
1: 究竟系点解咧？
0: 又或者去到飞机上面，你哋有冇得即系通常地勤做嘛呢样嘢？咁去到飞机上面，你哋又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咧？
2: 嗱，其实我哋系冇权 upgrade 任何乘客嘅，咁除非有一啲叫做 medical 嘅事件，即系可能嗰个人好唔舒服啊，真系要俾一个舒适啲嘅座位俾佢坐咧，我就会咁样做咯。但系问题系，因为咧而家好多航机咧都要睇你嘅彩数系咪真系敷晒嘅话咧，想做都冇得做嘅。即系嗱，你咧，我觉得咧你系好彩嘅，即系你又唔做，
0: 你嘅 Siri 好彩啫，
1: 好彩。我系好彩噶，
2: 又唔做 online check in 就排队，咁可能佢咧去到机场嘅时候咧就你讲嗰啲前边我哋行内人叫 bulkhead seat， 即系话可以即系伸长只脚。如果你飞机上边咧呢啲有另外加钱俾钱嘅，咁可能咧呢啲位咧啱啱好冇人拣，即系冇人俾钱去，咁佢去到嘅时候咧就要又要俾个位嘅 Siri 就俾咗呢个 bulkhead seat 佢啦。咁如果你讲到话 upgrade 上去呢个特选经济舱嘅话咧，可能咧后边嘅人已经坐爆咗，因为好多时咧航空公司买飞咧可能系超卖嘅，超卖嘅。咁啱佢 check 嘅时候，后边嘅位已经冇晒咯，咁所以咧就咁好可以俾咗 Siri 坐特选经济舱。
0: 所以好彩，唔好谂住最尾先去啊！
1: 我冇系最尾，
0: 真系分分钟有机会咧会冇得搭嗰班机，因为超卖关啦，系咪咁样嘅理解啊？
2: 都唔系，超卖咧佢就系超卖嘅意思，可能佢超卖咗经济舱。
0: 喂，咁就可以上头等啦 ，Siri， 原来你啱。嗱，我哋唔可以咁样去同听众讲嘅，系啦，
1: 唔关事啊，超唔超卖你唔知噶嘛，因为
2: 你唔知噶，
1: 系啊，你唔知噶嘛。
2: 因为咧，我想问咧 ，Siri 系咪一啲航空公司嘅嗰啲叫做
1: 嗰啲 membership 嗰啲，
0: 我冇用緊啫，
1: 我亦都唔係，我次次都唔同揀唔同嘅，所以我唔係，
0: 所以我就去飛機用緊啫，飛機用。
2: 因為咧，
1: 我純粹好彩，
0: 我哋各人都係飛機用緊嘅。
2: 係啦，我哋尊貴嘅客人啦，譬如有啲我哋係分鑽石級啊、銀級啊，即係綠色啊咁樣。即係如果你係鑽石級嘅人士咧，咁通常咧就會即係照顧呢啲嘅鑽石級嘅人士先嘅。點解即係話點解航空公司咁大細超啊？但係你真冇。办法，因为呢啲钻石级嘅人士分分钟飞得密过我哋
0: 吓。 即係飛得密過空姐，
2: 真㗎！
0: 我就係知佢哋係好多錢㗎，即係每次飛。
1: 我有睇到話咩咧？如果係好似佢哋要保持佢哋個 grade 咧，佢哋變咗咧係
0: 有個數咯，有個額咯。
1: 係啊，因為佢哋保持唔好 down grade 嘅話咧，佢哋係就算冇嘢咧，佢會飛嚟飛去㗎，因為要儲嗰啲里數啊。
2: 係啊。
0: 即係但係嗰嚿錢咁點啊？
1: 因為佢哋如果要 upgrade 某樣嘢嘅話，佢嗰嚿錢係仲大咯，所以

0: 佢寧願攞嗰嚿錢去 keep 住佢嗰個 miles 咯。
1: 係啊，
0: 係啊，所以佢哋係真係可以七日可能飛十幾轉，但係就咁來回飛咯，就咁香港，可能香港泰國香港泰國香港泰國，跟住唔落地咁飛㗎。
2: 喂，但我入得鑽石級嘅話，其實我啲時間好寶貴啦，但我攞嚟搭飛機咁樣玩。
1: 因為鑽石級咧，你真係好好嘅優待，有特別嘅，
2: 例如咩？例如咩？例如咩？
1: 特別嘅 counter 幫你 check in 啦，啊，你上機又上先，上飛機先啦，同埋咧，佢哋咧會有一個 launch， 呢個 launch 喺機場香港機場嘅 launch 係專櫃俾佢哋上入去食嘢嘅。
2: 嗱，有一個 premier 嘅 premier 嗰個定係普通嗰個先？
1: 一個係呢個係航空公司嘅 launch 嚟噶，呢個 launch 咧裏邊係嗱，以前係一啲酒店嘅員工嚟嘅，咁全部係好專業嘅。而呢一個鑽石級人馬嘅 launch 咧，你入到去係好似一間餐廳咁，有個餐牌俾你，你自己點嘢食啦，你可以預約按摩啦，有得瞓覺啦。
2: 按摩使唔使錢㗎？
1: 按摩是不用錢的。
2: 哇哇，唔怪之咯，唔怪之咯。
0: 即係呢個應該同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係
1: 係完全噶，同埋有得沖涼啦，有得瞓覺啦，直情有間房，嗰間房係好似酒店房咁噶。
2: 哇，咁鬼知啦！
0: 所以你要保住嗰、那個，
1: 所以你點都要保住呢一個名銜
2: 啦。而家好明啦，
1: 係啊！
2: 我想講我到而家都係綠卡，
1: 綠卡都好好噶啦，
2: 綠卡
1: 好叻啊！
2: 咁我想問一下啦，作為 Apple 啦，即係喺飛機上面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我，就係令到我可以有少著數
1: 哦，其實咧，咁我哋平時咧就係一視同仁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有啲咩需求嘅話，都唔可以讲着数，你想要啲乜嘢嘅话，其实我哋都系会即系因应翻嘅客人嘅需要，即系令到你开心又满意嘅。
2: 好好，我觉得呢、這、一个系系啊，一视同仁，
1: 系一视同仁。
2: 系除咗钻石级嘅咩吧，
1: 嗰啲嘢冇得好讲嘅，因为真系人哋坐飞机多过我哋。
2: 系好，今集我哋多谢晒 Apple 上嚟同我哋拆解咗关于飞机上面嘅少少嘅事项啦。下个礼拜我哋会继续同 Apple 倾偈嘅 ，thank you 你。
1: 多謝。

0: 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2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的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进行，不应受到干扰，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表示，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道琼斯指数报53451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99美元，卖出464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大家又讲啲女人嘢啦，
2: 嗯，
1: 因为早前咧做咗一个关于香港嘅女性贪靓嘅调查，
2: 女性贪靓嘅调查，
1: 系，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调查咧，系
2: 几奇百怪嘅系嘛，
1: 但系又几贴合自己嘅，或者真系好贴合生活，嗯，所以我觉得谂起做调查嘅人咧，我觉得佢都几劲，即系或者度一啲调查嘅人咧，
2: 系，
1: 即系你谂下，你度一个迎合社会上面大部分嘅人都会有共鸣嘅一个调查，
2: 嗯，
1: 我哋再去一齐做呢个研究。
2: 嗯，
1: 再去做呢个调查，
2: 可能会唔会佢系已经睇到而家个社会有呢个趋势，所以佢都有呢个疑问，先至发觉，嗯，我要去做呢个调查啦，咁样咯。
1: 女仔为咗贪靓，佢又使几多钱？咁大家都心目中都知道，其实个人工里面三分一
2: 噶，无止境噶，呢个
1: 三分一或者三分二咁
2: 滞嘅。睇时候咯，即系睇下几咩时段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会呢啲。所以其实呢一个就知道，其实你咩年代咩时间去做都得。但系有阵时我见过有啲咧个调查好搞笑噶，
2: 嗯，
1: 即系譬如我哋平时。见嗰啲call车失物啊，咩，
2: 嗯，
1: 十大失物呢啲，我觉得都得意啊。
2: Okay，
1: 譬如可能你喺泳池上面成日会遇到嘅二三四十件咁样，我觉得就系，是，喂。揀呢一樣嘢嘅人都得，即係揀呢樣嘢嘅人，佢中到個 point 咧都難嘅，哦。
2: 嗯，
1: 係啦，即係如果俾你啦 ，Siri 你揀嘅話，你想揀啲乜嘢嘅調查？
2: 我想揀啲咩嘅調查？
1: 係啊，
2: 我想揀係呢個叫做香港人平均叫做用電話嘅時間，
1: 同埋
2: 用係啦，但係用電話瀏覽呢個可能唔同平台嘅時間
1: 都好似有啊，
2: 係咪啊？
1: 好似有，
2: 我去睇翻啲結果。
1: 唔緊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好想咧知道就係香港人食兩餸飯或者三餸飯，
2: 嗯，
1: 必揀嘅餸係啲乜嘢？我覺得呢個得意喎，
2: okay，
1: 反而
2: 都得意嘅，或者奶茶店揀咩奶茶啊？係啦，或者係一個商場，你會揀係搭 lift 定係扶手電梯啊？
1: 係，
2: 我見到個調查就係覺得最。

0: 诡异，唔系最诡异，系最奇怪嘅升降机。
1: 吓，升降机都有分诡异或者奇怪嘅咩？
0: 奇怪，即系
1: 升降机即系搭 lift 嗰只，即系唔系一二三四五六嗰只啊嘛？
0: 咪就系一二三四嗰六咯，嗰只叫扶手电梯。
1: 啊扶啊 ，OK，
0: 系升降机咪 lift 咯？
1: 升降机点解有奇怪化啊？
0: 嗱，佢啲装置好奇怪啫，例如吓，有啲商场咧，佢系中意嗰啲楼层咧，系你永远唔会明嘅，即系可能佢 B 一，跟住又 B 二，跟住就系唔知去到 G 一 G 二，即系你唔知边个先边个后，即系类似啦，即系讲唔到你唔会明白佢嗰个标记系点样啦，即系 B 同 G 点样明啦，即系。basement 同个 ground 个明啦，但有啲楼层你系会唔明嘅，大家唔知而家我明唔明我讲嘢啦。跟住仲有啲咧系好奇怪咧，就系佢揿落去啦，佢唔系由下至上嘅，
1: 系
0: 佢系由上至下嘅，即系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咁样嘅。
1: 系
0: 咁你就会揾个掣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
1: 哦，
0: 即系你会停一停你先去揿啊，或者有时太快手你会揿错。
1: 系
0: 跟住仲有一啲咧系嗰个灯咧，正常你以为系红色灯系着咗啦，佢唔系嘅，佢一入到去可能系全部都系红色灯，你揿佢嘅时候反而系白色灯咯。咁我咪觉得呢啲系好奇怪咯。
1: 我想讲咧，以前咧试过咧有啲灯啊，有啲灯，有啲 lift 啊，嗰啲 lift 入面啲灯，你譬如揿咗六楼啦，
0: 你系取消翻佢啊？
1: 系啊，可以取消翻佢噶，
0: 系揿两下咯，
1: 同埋可以掹个掣出嚟就代表。系啊，掹个掣代表开门，或者揿翻个掣就闩门咁样噶。
0: 哦，
1: 好旧式嘅楼，
0: 嗰啲真系好旧式。
1: 我好细个嗰阵时见到嘅时候，我都仲系唔识用咁样噶。
0: 我就系试过嗰啲自己闩门、开门、烫门嗰啲咯。
1: 系
0: 啦，
1: 系咁，所以其实意见调查或者啲唔同嘅不同嘅调查，对我哋嚟讲，我觉得系长知识了，同埋长识或者了解自己多啲，或者了解社会多啲。
0: 系
1: 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除咗系了解社会多啲、了解自己多啲之外，我觉得正情系揾共鸣啲 friend 嚟噶。
0: 系
1: 头先所讲就系呢个女性啊，为咗贪靓有几好呢一个咧。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我都唔系算使得多啲嘅咁样，
0: 系
1: 啦咁样嘅。咁话说咧，呢一个咧就系做咗个调查，就访问咗一班嘅女性啊。咁呢一班嘅女性咧，就系佢哋平均每个月啊使钱，或者每一年啊，你使钱使喺化妆品啊、护肤品入面咧，使得几多啊？咁样啦。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喺呢一个调查面有讲过嘅，25至34岁入面咧，有一样嘢佢哋最常入货嘅，你觉得系啲咩？即系可能清洁用品啦、护肤品啦、化妆品啦，定系啲特别嘅护理咁样？
0: 我觉得系护肤品咯，
1: 系，
0: 啱，系啊，系嘛，
1: 系，佢平均咧每个月啊，有机会啊，系会使咗成4021蚊落去护肤品入面噶，系25岁至34岁里面嘅人
0: 先，咁撩楞嘅，
1: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点解咁有钱嘅咧？喺呢个时间，
0: 因为 average 啊嘛，
1: 25至34岁，唔系通常34岁以上啲人先更加。有钱或者更加舍得使钱嘅咩？
0: 可能佢哋嗰个位，佢哋嗰个针对性留翻俾呢嚿钱系大少少咯。
1: 系
0: 系啦，即系佢哋成日话咩，可能变咗轻熟女，咁我就要成个系列换晒佢啦。咁咪变咗投放多少少咯。咁之后佢可以继续用嘅时候，佢咪唔使咁样转再买多 set 咁样咯。
1: 不过你讲得啱嘅，靓妹咧，佢29转30岁嘅时候就死啦，我真系唔知点算啊。三十岁啦，我真系要。你剛才所說的換了譬如所有東西、可能衣服、啊、或者心態或者其他東西，他覺得自己好像換了整個人生一樣是你感覺到他們的苦惱是這樣，但我就會覺得你到40歲、50歲的時候那會怎樣呢？這個我覺得是有趣的。這個調查有說過呢，到底呢、本地、消費的人士，即是女性裡面、進一步的分析就發現啦，這個剛才所說的平均、25至34歲的女士呢，大概每一年呢大概会帮衬11次到啦，即系你如一个月松少少就会帮衬1次噶啦。咁而好啦，去到最肯使钱嘅时候，就系头先我所讲啦，年龄层里面消费最强嘅35至44岁啊。佢呢个组别入面咧，平均佢哋嘅开支每一年咧，分分钟系可以去到5000蚊以上噶。咁如果加加埋埋嘅话，咦唔系、啊，好似我都。唔系，因为我中意囤货，所以唔同嘅。
0: 但系囤货系咪真系会用晒先？
1: 用唔晒我都会用方法用晒佢嘅，即系佢过期嗰啲我都照用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我哋快速再讲一讲啦。好啦，喺入面咧，咁佢有讲过啦，就系护肤品，你头先都讲啦。

总额大约54亿美元嘅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嘅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嘅50%关税所涉及嘅商品价值差唔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采取嘅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嘅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

九，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兑美元1.365，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23美元，卖出4646.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欢迎嚟到8月26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大家好，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了吧，我是 Benji 小姜姜文杰。今天有少少特别，因为我的女女小姜蓉今天白日宴啊。多谢大家，睇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喺度祝贺紧呢件事。冇啊，我想同大家讲咧，乘住呢一个咁开心嘅心情咧，今日我准备咗嘅一啲嘅歌单俾大家咧，全部都系一啲好有力量啊，好有呢个精神嘅一啲嘅歌曲选择啊吓。希望大家今日如果系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或者系我哋而家通宵喺度揸紧车或者工作紧嘅朋友，会中意今晚嘅歌单啊，因为会好精神奕奕噶，系啊。而为咗我嘅女女呢，其实揀嘅第一首歌曲呢通常都係 Carpenters 㗎嘛，咁但係今日呢就可能改一改佢啦，我就有少少想冲一冲起成件事，咁即係令到个气氛呢就大家踊跃少少，令到大家呢都兴奋少少，咁样去开始我哋嘅节目呢，咁样都会唔错嘅。咁稍后 Carpenters 呢再慢慢揀选一首好 sweet 嘅歌曲送俾佢啦，但係我 promise 咗今晚是充满力量的，所以之后大家会听到的张国荣啊、谭咏麟啊等等的歌曲呢，都是会一些 disco 的快歌来的。咁如果大家现在想着要睡觉的话呢，就要记住啦，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就不单止是要应付一班就来想睡觉的一班轻谈的听众的，是不是先？我们还有世界各地的朋友啦，有通宵营业的一些朋友啦，所以如果想听一些睡觉的歌曲的话，其实刚刚艾力哥哥已经叫了大家 good night 的啦，是不是先？又或者听一下我们其他日子的轻谈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帮到你的，是啊。但是今天因为承托住这个这么兴奋这么开心的这个大喜日子，今晚是会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所有的需要大家拉筋一起起舞的这股精神啊。你准备好没？所以即刻已经送给大家这首 In My Dreams， 等大家 ready 啊。接下来第一首歌当然就是有请小凤姐啊。

承托住小凤姐嘅喜气洋洋呢股嘅气氛，大家跳到有少少攰啦，系嘛？有少少口渴啊，要饮下啲 H2O 啊！而有请哥哥张国荣啊！

引致我高叫 Hey too low， 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而饮完哥哥张国荣呢杯 H2O 即系水之后，我哋当然就有谭咏麟谭校长啊，拣嚟一首我冇播过嘅歌曲，讲好咗嘅电子舞曲，快嘅节拍，哇，好有力量啊！竹电舞啊！

下一首歌竟然不是陈百强，因为陈百强要留俾点唱环节播放，但是山口百惠的《曼珠沙华》就出现了先了。

山口百惠是为了准备邀请梅艳芳。大家洗干净个嘴，搽翻个烈焰红唇，准备锡我小姜蓉一啖。

亦都要记得喺呢个八日宴啊，要尽快教晓我嘅小姜蓉活着多姿彩啊，珍妮姐姐。

呢首歌歌名都同我有关系。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应该系个女见到我要翻工嘅时候，记得要叫醒佢。我梗系唔叫醒佢啦，我。

希望个女女几癫都好，有一日都冇变咗 maniac。Michael Cimbello， 有好多人好想喐动啊，系咪？系啊，呢首歌如果带翻个 MV 嘅话，嗰阵舞好癫噶。

0: 喺度要介绍翻我哋开始节目到而家嘅一啲歌曲啊。今日改变咗少少啊，因为我嘅女女白日烟啦，耶！最开心就系有你哋班听众一齐陪伴。如果你系啱啱新开始入到嚟听我哋嘅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点解时变得咁自私啊？小姜，你凭乜嘢喺度讲自己嘅生活啊？利用珍贵嘅呢个宝贵嘅呢个 airtime 喺度讲自己啲嘢，你唔知噶啦，因为小姜蓉同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嘅听众非常之有缘分。佢出世之前嗰晚，我都喺度通顶做节目，正正就系呢个节目带住佢出世嘅，知冇？所以咁多位听众都系佢嘅契妈契爷咁样嘅差唔多咁样嘅关系啦，哎呀！所以一嚟即刻有啊徐小凤姐姐嘅喜气洋洋啊，佢嘅代表作之一啊，充满节日气氛嘅经典快歌，收录喺1984年嘅《秋水伊人》里边嘅一首歌曲啊。但系今日又唔系即刻有陈百强、啊，再讲多次先啊，因为有人点唱陈百强，我哋每晚只可以播一位歌手一次咁多，所以留翻俾一阵间啦。不过啱啱就播咗张国荣嘅 H2O， 收录喺1984年 Leslie 啊，又名 Monica 嘅专辑里边，同 Monica 一样系同期嘅经典快歌啊。我本来想播拒绝再玩，但系谂谂下，叫大家饮多啲水，所以拣咗 H2O。谭校长今日拣嚟嘅竹电舞啊，收录喺1984年嘅专辑《爱的根源》里边啊，里边啊当时好流行嘅 break dancing 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啱啱唔知大家有冇霹雳舞起嚟啦吓？仲有欣妮姐姐嘅《活着多姿彩》啊，收录喺1985年嘅《为你而歌》嘅专辑里边啊。而啱啱两首嘅英文歌就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1984年收录喺 Make It Big 嘅专辑里边，仲有 Michael Cimbello 嘅 Maniac， 1983年嘅电影啊《闪舞 Flashdance》里边嘅经典插曲啊。Yeah， 系咪好好咧？仲介绍歌曲俾你哋。喂，不过老实讲，大家如果听惯咗小姜嘅节目咧，知道有阵时候我就会播慢歌多啲，但系今晚绝对唔系，因为要喝白日烟嘅话，一定系充满住气氛。唉，不过都有新歌介绍俾你哋嘅。以下落嚟嘅呢一个乐队，我系未播过嘅。有位朋友叫做冯伟林啊，咦，冯伟林咁熟嘅，俾你听下先，卖个关子。阳光空气，1979年嘅作品。
1: 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0: 唔系周星驰啊，系。

系啊，同阳光有关嘅歌曲有好多啊！希望小光荣第时都咁中意大自然，咁中意阳光啊！送俾大家我最中意、最中意、最中意嘅430穿梭机歌曲，张庆龙嘅《共享阳光》啊！

一听到呢个编曲就好挂住大自然啊！希望小姜蓉都咁爱大自然。谭校长彭健新，我爱大自然啊！

正所谓轻弹点唱不夜天，除了有点唱啊，仲有浅唱啊，仲有倾谈啊，仲有轻谈啊。冇错，而家就系轻谈少少嘅时候，趁住最后尾仲想播翻首 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而家花两分钟时间讲下小姜蓉啊，因为有好多人喺度恭喜紧佢啊。系啊，佢真系好大只啊！啱啱先至三个月大啦，但系而家咧已经着紧一啲六个月大嘅一啲衫啦，哇，犀利啊！同埋话三个月抬头，其实佢第一个月已经趴咗喺度抬起个头，虽然而家都仲系摇下摇下个颈，未有太多力啊，但系咧呢几个礼拜已经开始慢慢向前爬，我哋慢慢教紧佢啊。而另外一样比较得意啲嘅嘢咧，就系喺佢面前咧，我哋食饭嘅时候会发觉佢一路望住我哋啲嘢食，好想去尝试，个口仲抹抹下咁。所以咧呢、這个礼拜我已经买咗少少嘅一啲嘅牙膠送俾佢啦。咁啊呢度亦都讲嗰个好笑嘅故仔啦，就系、是、咧，因为我哋有位亲戚咧就系喺个药房度做嘅，咁我哋就打电话问下佢啦，喂有冇嗰啲嘅牙，即系 B B 仔咬嗰啲膠咧，咪叫牙膠嘅？我问佢，喂有冇牙膠啊？咁呢位亲戚就话咧，有啊有啊，做咩啊？你哋边个有假牙啊？佢以为我问紧系咪有嗰啲假牙黐嗰啲牙膠啊？By the way， 小姜蓉咧，而家喺咧嗰啲健康院度就知道啊，吓一啲 B B 嘅成长图啊，即系究竟佢嘅重量啊，同埋佢嘅 size 啊，系喺嗰个图嘅边个位置咧，可以话俾大家听系喺最高最高嘅嗰个位置嘅。咁啊，所以咧好开心咁讲啦，有好多人话俾我听，一个 B B 大得咁快咧，同埋系学啲嘢咁快嘅话咧，我谂第时咧都系啊，都有翻少少聪明嘅。咁我都希望系嘅，因为我自问自己就唔系一个太聪明嘅人啊，虽然都系一个大学生咁。但系都真系下咗唔少苦功先至可以攞到呢个 degree 翻嚟嘅，咁所以希望咧小姜蓉俾我同俾我太太阿 Rain 咧都要聪明咧，咁我就开心晒啦。好呢、这个时候送翻首今日本身节目次次第一首都要播嘅 Carpenters 嘅歌曲啊，而家系 Sweet Sweet Smile， 希望我个女女以后都有咁 sweet sweet 嘅一个笑容。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陪住大家，仲有点唱环节嘅，千祈唔好走开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 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

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欢迎翻到嚟8月26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系啊，我要用翻呢一把比较挫少少嘅声音啊，因为啱啱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提醒我呢一把声，大家先至系最中意嘅。最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系啊，今日系小姜融嘅白日宴啊。喂，欢迎欢迎大家啊，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吓，咁啊，随便嗌嘢饮嗌嘢食啊吓，咁但系呢个时候都系要送翻啲歌俾大家听下先啦。讲明有 beat 噶嘛，系咪先？啊哈 ，Take on me， 仲有 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好啦，系时候翻翻去我哋广东话歌曲嘅时候啦，继续有啲力量嘅爆炸境界，张德兰姐姐嗰阵时叫张圆圆嘅。

呢度亦都提提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啊，我以国王嘅造型啊，戴住我嘅小公主嘅造型嘅一张白笔图下边，嗰度就可以点唱噶啦。截止嘅时间系4点钟啊，而4点钟打后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小时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就会播出，大家我拣选最细心嘅一啲点唱歌曲，我就会读出你哋嘅来信噶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要继续播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先陪伴住大家，因为你哋都系我嘅最佳拍档啊！听众嘅关系同主持人嘅关系非常之紧密啊！而小姜蓉同你哋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缘分同关系啊，大家都系蜜糖嘅关系，最佳拍档啊！

喺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下啲心事先啦。其实今日大家听到我把声咁啊有力量咁样咧，除咗好兴奋之外咧，就其实我冇瞓到觉啊。你知道通常做呢个节目要喺十点几十一点啊，快啲上床休息下先过嚟开工啦。咁啊，但系呢排咧住我楼上嘅嗰位嗰个家人啦吓，就成日都由十一点钟一路去到一点钟咧，都有啲拖台凳啊、拉闸啊、跌嘢啊，哇，总之好嘈啊，造成好大嘅滋扰。阿小姜蓉瞓紧觉，你知道，哇，大佬成个钟头先啱到佢瞓觉噶嘛？点知啱啱一嘢 bang 一声，又吓到佢喊啊！我都唔知点算啊！大家有啲咩计仔啊？上留言板度分享下，系咪最佳拍档先？喂，系最佳拍档阿拉定根啊，都话咗今晚嘅节目系比较劲歌热舞嘅，仲系电光霹雳武士啊，麦杰文啊。

正啊，成吉思汗啊，我最中意嘅阿 Lam 歌曲之一啊，因为我爸爸演过成吉思汗啊，知唔知边套剧啊？

0: 系啊，做呢一份 DJ 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除咗要考眼瞓之外咧，吓自己嘅精神啊、体力啊，都系一部分啊。所以楼上成日吵醒我呢一样嘢咧，搞到我冇得休息啊！今日系顶住眼瞓嚟开工啊，日头又要陪住小姜蓉啊，所以我而家就嚟癫啊！所以呢啲歌曲嘅力量啊，一路帮我充电啊，我先可以一路继续播歌俾大家听啊！你明唔明啊？
1: 这世界是艳歌。有色素和影像。
0: 1988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主题曲啊 Raiders 太阳计划，好短嘅呢首歌。

1983年出现咗一对乐队叫做 Beyond， 呢首冲开一切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

前几集一路做緊啲1986啊85年啊嘅主题，所以好耐冇播梦剧院啊，但我知道你哋好渴想听到梦剧院，所以送异乡人俾你哋啊。

0: you like music?
1: Sometimes I do, sometimes I don't.
2: 两人女子组合，仲有对 Face to Face，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午夜节目啊，唔知系咪讲紧轻谈浅唱不夜天呢？系啊，仲未接惯呢一个新嘅小姜嗰把声啊！系啊系啊，听我节目好多把声噶，有阵时会用呢一把，亦都有阵时会变咗脆字啲呢把噶，所以好啱听噶。新鲜啲啊嘛！费事你哋上个礼拜听到我咁多集之后，对我有啲闷啊，所以每 part 翻到嚟都换一个 DJ 唔同嘅声，咁你哋就多啲娱乐啊嘛，系咪先？

呢首歌令到我谂起一首英文歌啊，莫名其妙嘅音乐就系咁啊。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A Man After Midnight， 唔知系 chord progression 定系个 beat。之后送埋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八五年嘅作品。跟住翻到嚟下一 part， 四点钟新闻过后就会有 Cake Town 点唱不夜姜啊！你哋嘅点唱写得好嘅朋友，我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噶啦，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

0: 善家、演员、劇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图利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图利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图利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图利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4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系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7: 欢迎回到嚟8月26号星期三凌晨4: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你而家听紧嘅系 Happy Thoughts， 希望大家嘅心境保持正能量，去迎接你哋嘅每一日。在这里送上两首英文的歌曲之后，就会去到倾谈点唱不夜姜的了。我们的留言啊，即是讲点唱的留言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的了，所以在这么多这么多云云的点唱当中，究竟你们的点唱会不会被读出呢？很快就会揭晓。不过这个时候都是听下歌先啦。

劲歌热舞之夜啊，何何啊，小姜蓉啊，不过劲歌热舞嘅时间都差唔多啦，系时候处理一下大家嘅点唱啦。冇错，嚟到小姜点唱机啊！首先有 Susanna Khan 啊，佢就话 ：Hello Benji 你好啊，今晚嘅点唱咧有啲疑嘅，希望麻烦可以帮我读出嚟，因为大家好期待呢个点唱啊。今日就算就系一班失联咗30年嘅旧同学，哇！佢哋尊重要求去做呢个点唱嘅，咁我想点咧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哇！好冧冧住啊！而呢首歌咧，亦都成为咗我哋呢一个 group 嘅歌啊！呢首想点俾阿恒、Ivy、Brian、Iris、阿瑞意、Simon 同埋明仔啊，最后亦都想点埋俾所有轻谈嘅观众听。唔该晒 Benji，nice，very nice，thank you，Susanna Khan。跟住有 Ben To 啊，你好啊，小姜，我系阿 Ben 啊，今日想点黎明嘅《爱比我重要》。俾钟老师同埋佢个女女雪玲啊，仲有佢个女婿丹尼听，多谢晒佢哋为我嘅病啊祈祷同埋担心同埋难过啊！另外亦都祝你同女女小姜蓉快高长大，有劳小姜你啦！多谢晒，多谢你啊 ，Ben To。仲有 Lisa Wong 啊 ，Benji， 我要点黎明嘅《我的亲爱》啊，俾小姜蓉 B B， 咁快就百日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希望姜蓉公主 B B 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听教听话，姜姜有力啊！多谢晒你哋三位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每晚只可以出现同一首歌手咧，就一次咁多嘅啫。咁啊，但系咧，大家都系无非一个爱字啫。不如就播 Susanna Khan 嘅呢首《一生最爱就是你》啊，送晒俾 Ben To， 送晒俾佢嘅老师同埋女女雪玲，同埋佢嘅女婿丹尼，仲有 Lisa Wong 啊，送晒你哋咁多位听啦，《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吓。跟住落嚟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早晨，小姜，我系 Anna 啊！睇到小姜国王同小姜小公主乐也融融，真系开心啊！呢种亲情快乐，等人睇到都开心啊 ！Anna 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送俾 Maggie， 祝佢9月1号生日快乐。呢首歌系代佢嘅家人对佢讲啊，因为佢家人咧一齐经营呢个粥面店，哇，好辛苦吓、啊！每一日咧，清早咧都负责咧煲粥底啊，预备开铺之用啊。而佢包粽咧，亦都包得好叻，好好味嘅。所以送俾小姜国王同埋小姜蓉公主，因为大家互相有咗对方啊，嗰种父女情好咁窝心啊，愿生活开心愉快每一日啊！多谢晒 Anna Choi， 仲有位 Isabella Yip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由小姜蓉未出世到而家百日宴啦，感受到小姜嘅喜悦啊，喜乐亦都带动咗节目嘅气氛啊，祝小姜一家笑口常开。佢都系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俾大家听啊，哇 ，so sweet， 咁就真系要播啦。咦，跟住又系同一首歌啊，喂，正啊，读埋佢先。周子嘅点唱啊，小姜王啊，小姜蓉公主，你哋好，轻谈善友们好啊，一句简单祝福就系健康同埋快乐，越简单就越珍贵，越可贵嘅。佢想点四朵金花啊，世界真细小。多谢周子，有位 Ricky fan 就话小姜 Benji 好，轻谈又好，我同阿周子一齐点唱哦，原来 friend 嚟嘅。小姜蓉公主贺佢百日宴会，想点又系四朵金花，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张德兰、张元啊，即系话主唱嘅世界真细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送晒俾大家啦！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

醒啊！陈百强嘅有了你，仲有沈殿霞、肥肥 Auntie 啊、汪明荃、汪爱明、王爱明，同埋张德兰姐姐嘅世界真细小啊！喂，中间送多首 B B 保利大俾大家好唔好先？一连四首歌啊，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

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哇，好有童心啊，多谢晒呢首歌啊。继续点唱啦，我哋读下啲来信先。Connie Tam 就话今晚想点唱小虎队嘅《伴我在歌声中》，系啦，《伴我在歌声》啊，补足8月24日嘅士林尼的生日，祝身体健康，事顺心，生活愉快，幸福快乐啊！点俾小姜阿 Rain B B 女啊，仲有一班轻谈嘅咁多位啊！系啊，大家上留言板度睇下 Connie Tam 嘅呢个留言就知道点俾边个噶啦。OK，thank you 晒 Connie Tam。有位 PX 啊就话 ，Hello， 首先祝小姜用正式100日啊，想点俾 Benji 啊，冇错，小姜系你啊，哇，多谢晒 PX， 同埋咁多位轻谈嘅听众啊，抽 B 嘅时候童心啊最容易揾得翻啊，如果大家可以喺日常嘅工作当中啊，或者系学业啊当中可以尽量保持童心，嗰种好奇心啊，勇于探索尝试嘅心啊，话唔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嘅，因为创新咧就系跳出有嘅呢个框框啊，只要你谂到一定有办法实现，呢个正正就系、是。实现哆啦 A 梦嘅卡通啊带出嚟嘅信息啊，所以送俾大家哆啦 A 梦日本版嘅主题曲啊，希望大家可以揾翻个童心啊。喂 ，PX， 我揾呢个向日葵都约定俾你啊，系 Stand by Me 啊，哆啦 A 梦嘅主题曲啊，呢、这个秦基博啊，系啊，佢嘅歌曲嚟嘅，好正啊呢首，送俾你啊。跟住有 Florence Ng 啊，就话今日想点 The Morning After by Maureen McGovern 啊，嚟自电影《海神号历险记》嘅歌曲，想点俾你同你嘅屋企人啊，同埋所有嘅听众啊。系、这个系我做嘅鳗鱼寿司啊，Have a nice day everyone！ 哇，好似好好食咁啊，有冇得食噶、啊？Kitty Leung 就话咧：你好啊，小姜，你到小姜嘅打扮真系好开心啊！想补足啊，好邻居啊，苏家富伯伯寻日生日啊，农历7月14日啊，丽芳8月30日钱佩佩同9月1日温哥华嘅侄仔啊黎海杰生日快乐，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8月22日咧，咩妈特别开心，因为我约咗舅父同阿姨咧同一齐见面食饭啊！咦，你系咪用语音打字嘅咧？妈妈见到佢哋滔滔不住咁讲嘢，几乎连食嘢都唔记得咗啊，都难怪嘅，因为大家都好忙啊，约咗好几次先成功啊，珍惜见面啊！佢想点呢个齐豫嘅《榄兰树》同埋林志美嘅，哇呢、这个好笑、啊、，Kitty 咧你写咗想点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啊，火腿嘅腿啊，美腿嘅腿啊，系咪腿神啊？实在好耐冇听啦，麻烦晒你，最后祝福啊，小姜一家三。

口啊，同埋咁多位兄头老乡机，同埋我个屋企人同朋友生日快乐啊，轻松愉快，一阵见，下次唔好写咁长啦。我谂你系讲紧啊，你的眼神啊，系咪啊？唔会有火腿嘅，点会火腿呢？唉。好啦，跟住仲有 Tetris Lee 啊，佢就话咧恭喜小姜 B 同埋小公主健健康康、愉快成长啊！想听听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点俾小姜 B 啊公主听啊，同埋一位啊旧同学超 B 啊，啊唔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靓仔嗰个超 B 啊，系佢嘅中学同学啊，系啊，祝福咧带俾年幼时候辛劳嘅照顾我哋嘅父母听，但系有啲攰啊，但系值得噶，大家加油啊！跟住 Margaret Lai 啊，咁啊想点翻去日本啊，本来想点嘅歌曲啊，佢有一系列喺度啊吓，咁啊再多谢 Benji 寻日啊播咗太极嘅恋爱天分啊，冇谂过喺大气电波嗰度听到啊，好啦，我就播出你点嘅其中一首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啊。仲有两个啊，有 JM Man 啊，佢就话咧今日系小姜嘅百日宴，真系可喜可贺啊！寻日99日冇得点唱啊，今晚难得百日，梗系要可贺佢啦。所以想点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啊，多谢晒啊，合家平安幸福，多谢你。好，最后一个点唱陈家雄啊，凌晨轻弹牌咁，大家好，想点蔡琴嘅《夜来香》啊，俾好多好多人啊，又大家又去上网睇下啦，陈家雄嘅 message 吓。哇，多谢晒大家咁多嘅点唱啊，一定够我哋去到五点钟新闻之前播晒佢啊，耶、yeah!小虎队嘅《伴爱在歌声》啊，1984年嘅歌曲，跟住有秦基博嘅《向日葵的约定》啊，《Stand by Me》叮当哆啦 A 梦嘅主题曲，仲有 Maureen McGovern 嘅《Morning After》，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唔系你的眼神，关正杰嘅《勇力向前冲》啊，努力向前冲。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Been Mellow， 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啊！

是啊，关正杰的努力向前冲啊，我们一路向前冲，冲到去五点钟的新闻啊，回到来继续有小姜陪着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话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话，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聲明說，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對伊朗進行工作訪問期間，與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舉行建設性磋商，雙方重點討論兩國在維護各自主權和主權權利的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航行的相關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離世，終年80歲。陶麗巴頓的公關團隊表示，她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安詳離世。聲明形容陶麗巴頓是全球文化符號和人道主義者，亦是一位備受喜愛的歌手、音樂創作人、慈善家、演員、劇作家和作家，享譽世界。聲明又說，陶麗巴頓歷久不衰的音樂和創作，以及她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她永遠能夠鼓舞人心。在橫跨幾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陶麗巴頓憑她的音樂以及致力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堅定信念，激勵了幾代藝人和樂迷。她的歌曲將繼續引發不同年齡層的共鳴，她的慈善事業亦將產生深遠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啦，係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8.5美元，賣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喺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約係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橫過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喺沖繩島以北，大約係1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東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大家好，欢迎回到8月26日星期三早上5:06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上一 part 我哋仲有3首嘅点唱歌曲系仲未播俾大家听嘅，所以呢一 part 要补翻啊！有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黄欣欣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1986嘅歌曲啊。不过你而家听紧嘅就系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The Fast Lane， 等而家起咗身准备要翻工翻学啊，做咩都好嘅朋友啊，都要跳入去最快嘅节拍嗰度迎接新嘅一日啊！

在介绍新歌俾大家之前，再次翻到去劲歌热舞嘅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系啊，迎接住嘅听日，即系一阵间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嘅夏日啊！

热辣辣嘅热爱岛啊，尤其是系夏天啊，最想嘅梗系落翻场靓雨 ，cool down a little。更加想嘅就系落完雨之后，雨后会有阳光啊，许志安啊。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另外一段香港女团 Shiro 的《我们就是什么》。

呢个时候报一报时先啊！我哋而家系5:39:40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啊！跟住落嚟有好靓女嘅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將會對總值大約200億美元的700多種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同時推出總額大約54億美元的企業及工人援助計劃。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 50% 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對額是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於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桑柏菲表示，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以及數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農戶、家庭和企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印度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

0: 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係18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咁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 83%，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點半。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在北緯20.4度、東經11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係14公里，橫過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北緯27.7度、東經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係18公里，橫過東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細至西南風5至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橫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3級能見度23公里，汕頭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是17公里，黃茅洲吹南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12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本安市買入是4656.59美元，賣出4660.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星期三的朝头早6:09，今日是2026年的8月20日，农历的7月14日，星期三的朝头早。注意啦，在朝头早6:09已经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啦，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的7:30。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嘅。早晨啊，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三的朝头早 ，Vicky 首先都好想问一下大家，你向着你的目标进发，会不会有觉得好攰的时候呢？不过今日要提提你，我亦都要提埋自己，千祈不要因为行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点解出发，找翻个初衷出嚟，找翻个初心。然后继续向前行，可能最后的这个距离就是最需要坚持的一段路，过埋它，目标就会到的了。希望大家在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每朝早都能够得到少少的力量，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行的。

0: 6:14。
1: 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0: 细细个嘅时候喺爹哋架车，一听到佢播呢首歌咧，到而家都系一听就会有个词语出咗嚟，就系、是、知足。我哋都要感恩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嘢。嚟自陈百强嘅《一生何求》，6:15。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骤雨嘅。注意，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噶。其实随住我哋而家喺日常生活当中越嚟越多咧，就系、是、有智能嘅嘢，咁大家咧都会见到啊，机械人咧都开始面世添啦。啱啱就有个机械人嘅运动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但系原来咧喺北京咧都有一个叫做机械人数据训练中心。咁呢个训练中心咧系全程由我哋人啊，手把手咁样教佢哋点样做好呢份工，即系譬如教佢哋点样可以攞螺丝出嚟啦，点样去分拣快递啦，到去接衫啊、烹饪啊、一啲照顾嘅服务啊，都系每个机械人身边咧都有一个专属嘅教练嚟到去教佢啊，究竟去点样做嘅呢？咁除此之外啦，其实人工智能咧亦都去到校园嗰度嘅。咁教育大学咧其实都研究咧，就系、是、啊，究竟点样可以结合 AI 嘅技术，为学生提供一个即时嘅学习回馈咧？即系譬如假设而家仲系暑假，究竟喺暑假嘅当中，佢哋学生唔需要翻到去校园当中啦，又可唔可以去结合 AI？可以会有一个嘅作业自动批改啊，甚至乎咧可以俾学生即时知道究竟佢嘅成绩系点样。假设2+2，如果学生系答咗5嘅 ，AI 又可唔可以就系从中去马上更正佢、改正佢呢？教到佢诶唔系咁样噶、啊。咁就可以咧，就系好似一个助教嘅形式。就算系老师唔得闲，甚至乎系我哋放假嘅时候，当学生自己都想主动去学习下嘅时候，都有一个 AI 助教去帮一帮到手。咁所以其实咧 ，AI 而家系真系喺如果喺10年前嘅话，我哋会觉得哇，好犀利啊！冇谂过可以有机械人啊，有 AI 可以帮我哋做到呢啲嘢。咁但系我哋而家望住啲机械人咁样去成长，我哋用成长嚟到去，好似个人咁样去形容佢哋，个感觉都真系觉得好奇妙啊！就好似超人咁样咁犀利嘅。所以今日喺呢个时段拣嚟一啲女侠嘅歌。

0: 刚才听过有嚟自叶丽仪姐姐嘅《女黑侠木兰花》，之后有黄兴平、汤宝如同埋周慧敏嘅《美少女战士》。6:23，早晨，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嘅成语百科。

我要同大家睇下有关一啲放假嘅四字成语，好冇啊？都话晒，学生哥都仲系放紧假，下星期先翻学啊嘛。嗱，原来我哋咧喺放假嘅时候咧，通常我哋感觉系点嘅？系放松啦、休息啦，同享受都系有关嘅。所以我哋可以用以下嘅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放假。怡然自乐，即系形容我哋心情好愉快，享受当下嘅赏心乐事，就系咧令人哋我哋愉快嘅心情啦。见到一啲事，即系譬如去旅行咁样，甚至乎咧学生哥喺放暑假嘅时候会无忧无虑嘅，冇烦恼啊，快乐逍遥啊，直情系自在快乐，冇束缚，冇任何嘅束缚。咁但系咧喺放假嘅时候咧，多数啲同学仔咧都会觉得，哎呀，唔好咁快完啦，如果可以继续放假落去就好啦。所以同大家睇下呢个流连忘返嘅意思，就系形容留恋一啲美好嘅事物又或者环境，好想沉迷落去，唔舍得离开嘅。多数咧都系形容一啲譬如游玩啦、欣赏美景啦，甚至乎系投入某种嘅活动嘅时候嘅眷恋心情。咁出处喺边呢？就系孟子《梁惠王下》。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从楼下而忘返谓之楼，从楼上而忘返谓之年。之后呢，后世就引用成为这个四字成语流连忘返了。那暑假的尾声的了，那希望同学仔都可以好好去调节你们的心情，好好调节你们的作息时间，玩得开心都要努力读书的。最后这个星期如果可以玩的就玩埋它，如果不是呢，就要好好开始重拾你的课本啊。6:26，在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林忆莲的纸飞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說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4啦。啊，出边雷暴警告啊，咁啊天气咧都可能会系比较上唔稳定嘅，今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见到政府咧，其实为咗鼓励食肆就善用一啲叫做盛事啦。咁啊，所以咧。都即係希望佢哋諗多啲計制嘅。喂，原來有唔少嘅鋪頭咧，佢哋都中意聯成嘅喎。所謂聯成即係咩咧？即係揾嗰啲我哋而家成日講嗰啲 IP， 簡單啲嚟講，即係以前咪講嗰啲
2: 公仔
1: 係咪啊？即係公仔咯。係，
2: 其實即係公仔。
1: 係啊，學術啲嘛。
2: IP
1: 懶勁咁啊，改到個名 IP。
2: 咁我哋而家叫翻公仔咯。
1: 公仔都得，係啊，或者啲主角啊咁樣咯。咁啊，去到
2: 主題人物
1: 係啦係啦，去到主題人物，去到咧就。做好多嘅聯成嘅，簡單啲嚟講係咩呢？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有少少想咧，就重現當年食神咪有黯然銷魂飯嘅，
2: 係啊
1: 係
2: 啊，
1: 即係阿周星馳嗰、那個，嗰部戲啦，
2: 嘉怡媽媽嗰，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啦，仲有其他人啦，咁所以呢部戲咧就出咗黯然銷魂飯，咁啊去到今日咧，其實嗰啲冰室茶餐廳咧係嗰個飯咧
2: 都會嗌嗰個名嘅，
1: 就係、是、叫黯然銷魂飯，
2: 咁或者會加多少少咯。啊、可能可能佢有少少特色嘅，可能加啲葱油咁样啦，唔知啊，跟住个名就会配葱油咁样，
1: 哦、
2: 即系会有自己嘅变化啦。每间餐厅，
1: 不过葱油真系好香啊，嗬。
2: 系啊，
1: 你屋企自己食嘢会唔会加葱油？
2: 我自己唔会整啊，但系食烧味嘅时候一定会问佢可唔可以多姜蓉。
1: 哦，姜蓉葱油又另外一样嘢啦。
2: 两边咧，
1: 葱油咧就直头咧，你开个镬出嚟、
2: 嗯，
1: 就倒啲油入去啦，跟住咧就真系攞嗰啲葱咧放入去煎香佢。
2: 系。
1: 煎到啲葱咧黑黑地啦，開始黑啦，咁咧
2: 油都好香嘅，
1: 就係要用嗰啲油，嗰啲油咧就我嚟炸
2: 炸落去啲嘢食度啦，或者俾你腌啲雞啊咁啦。
1: 哇、哦，其實如果蒸魚用葱油蒸魚，即係炸落去嘅話咧，之前咪講過就咁落落去嘅嗰啲滾油，
2: 嗯，
1: 落落去，如果用葱油炸落去，
2: 酒樓都係咁樣
1: 做噶，酒樓未必用葱油嘛，
2: 哦，就咁熟油，
1: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有啲不一樣。
2: 等食你整嘅
1: 葱油都真系好食、啊、我都好中意咩葱油鸡嗰啲，系咩？
2: 系啊，
1: 整下整下整下整下，
2: 好
1: 食
2: 下。
1: 喂，讲翻呢一个 I P， 即系啲主角啊，啲公仔咧。咁啲茶餐厅咧，其实佢哋都好努力咧，就去到揾唔同嘅角色咧，就去到做一啲嘅联成嘅。咁啊，佢哋有啲甚至乎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同香港嘅经典漫画咧就合作推出一啲期间限定店。而家好多期间限定店嘅，咁就佢哋可能。譬如擺一杯菠蘿冰喺度，或者紅豆冰，咁、
2: 嗯、
1: 有層冰喺度就插咗一個 character 喺度咧，嗰啲公仔就例如係阿黃小虎咁講、
2: 嗯，
1: 又或者係即係仲有係以前嗰啲，譬如牛仔咁樣，牛仔個爸爸咁牛仔個媽媽喺邊啊？我突然谂翻，牛仔有爸爸，有牛仔，真系唔知道牛仔阿妈去咗边。我记得以前有人解释过牛仔阿妈喺边嘅，系、
2: 哦、
1: 啊，但系我唔记得咗个咩啦。等我试下揾翻牛仔个阿妈，到底佢系何许人先？系啦、
2: 啊，
1: 咁见到有啲咧，甚至乎老字号嘅茶餐厅咧，咁佢哋都会用呢一种嘅方式咧，就去到尝试同香港嘅经典漫画咧，就合作推出一啲嘅主题店。我觉得咧。主题店啊，虽然我唔系话真系非常之因为主题店就会去食嘢嘅人，
2: 嗯、
1: 但系我食嘢嘅时候，如果佢有主题咧，我会觉得开心啲。
2: 系我自己咧就有真系因为一啲嘅公仔啊或者啲角色咧而去真系帮衬嘅。之前咧有一间嘅茶饮店咁样啦，佢就同一个嘅就系、是、嗰个玩具啊，
1: 嗯、
2: 前排咪上电影嘅嗰、那个玩具，跟住佢就 crossover 咗。
1: 玩具总动员嗰、那
2: 个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好靓啊！佢特登咧整到成只杯咧，嗰啲茶饮店嗰啲手摇饮品嗰啲杯啊。好靚啊！跟住你就會好想買嚟打張卡咁樣咯，係、
1: 哦、
2: 啦，我都會因為咁樣而去買嘅。
1: 我自己可能我奄尖啦，我去過一啲叫做聯城嘅鋪頭咧，咁佢哋嗰日咧就係食一啲拉麵嘅，嗰間鋪咧本身食拉麵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唔同聯城嘅時候啦。咁我有一次食嘅時候咧，就因為一個好特別嘅 character， 咁我就哦好啦，帶埋小朋友去食啦，小朋友都中意嗰個 character 咁樣。咁但係又排咗排得耐，好啦，咁咪入去就食啦咁樣。食嘅時候咧，就發現其實佢

0: 植物的質素呢我就覺得一般、
1: 哦
0: 啊、都幾一般、啊、所以 我會覺得呢、打完卡就走，就算他再下一次即係有機會啦、
1: 嗯
0: 可能會突然一下今次就聯成邊個卡通人物嘅，可能我鍾意嘅我都未必會再去、
1: 哦、
0: 即係食物嘅質素呢我自己覺得呢其實係對我嚟講係最重要添，係啦係最重要添。咁你見到譬如香港有唔少嘅食肆啦，甚至乎一啲可能譬如日式嘅壽司店，佢哋都經常又會聯成唔同品牌嘅一啲叫做卡通人物啊、
1: 嗯、
0: 即係香港都有幾間嗰啲回轉壽司，其實佢哋都會好努力去到諗呢點樣去到同唔同嘅角色去到 tie up 嘅，咁實際上嚟有陣時係開心啲嘅嚇，咁啊但係食物嘅質素我都係覺得係最緊要，咁但係有啲食肆咧佢哋就話到啦，啊而家咧我哋都好努力去到諗呢啲嘅聯成啦，但係佢哋又覺得聯成未必一定揾到錢嚇，咁啊又令到呢一樣嘢好似即係容易卻步啊，係啦，咁所以就兩刃刀咯，咁你用咗個 budget 去到。揾咗啲角色翻嚟，但系又系唔系真系可以留得住班食客咧、
1: 嗯？
0: 但系吸引咗班打卡嘅人而消失咗一班真系食嘢嘅捧场客咧咁、
1: 嗯、
0: 样，
1: 要平衡咯。我觉得系要引用呢个 I P 嘅角色吸引人嚟到呢一度咧，
0: 试咗你啲嘢
1: 系啦，咦正
0: 正、啊，你呢个谂法又好。
1: 就算下次冇 I P， 我都会想翻嚟食嘅。我觉得呢个最重要，即系质素咯，食物嘅质素。
0: 例如你嗰个黯然销魂饭咁讲啦。你食完之後，你發覺真係好香口喎、啊！啲、
1: 嗯、
0: 叉燒嘅肥瘦啊，油
1: 係
0: 啊，油嫩度啊，非常之適中嘅。而嗰個飯咧，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原來佢用啲特別嘅方式去處理過。食、
1: 嗯、
0: 完之後，佢今次可能例如佢同一個香港好耐以前嘅一啲。筷子姐妹花聯成過嘅，咁、
1: 嗯、
0: 就算我本身我唔識筷子姐妹花嘅，我都認識咗啦。但係我唔會因為筷子姐妹花而再去嘛，可能我就係因為佢呢個飯嘅味道而再去嘛。所以食物本身個質素咧，係真係相當之緊要。
1: 嗯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今日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就雨势较大，而家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对唔住啊，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周末期间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噶。好啦，早上嘅时间咧，其实前两日咧都睇到一单新闻啦，咁啊讲到其中有一个咧都叫做发达城市啊，咁啊位于咧就系东洋嘅神户呢个城市。好啦，重点唔系呢个城市，重点咧。就是这个城市它40度，然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呢出现海市蜃楼。
2: 嗯
1: 啊、都即沙漠，我小时候觉得沙漠才有海市蜃楼嘛。但今时今日原来不是了，即是连埋啲大城市呢都有机会会出现这些海市蜃楼的现象。啊、好啦，咁出现海市蜃楼到底是为什么呢、样我只是知道呢应该在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啲咁嘅影像，唔知点解就折射咗过去一啲平时唔会出现嘅地方，大致上就係咁样啦。好啦，其实呢喺阳光充沛嘅日子入面，当我哋喺一啲好熱嘅公路上面，我哋都会见到点解硬係好似啲水質㗎嘛，呢个 Vicky 睇过啦、即係离远嘅时候见到条路好似有啲摇下摇下咁样，嗰啲即係夏天嘅时候盛夏啦，咁嗰啲呢其实真係都偶尔都会见到呢一种咁嘅现象。事实上地面上面嗰啲唔系真系有水嚟嘅，咁呢个大家就应该容易啲理解啦。我哋睇到嗰个咧系一个天空嘅倒影，嗱呢种现象就称之为海市蜃楼。你有冇见过海市蜃楼？坦白讲，轻微嘅，
2: 少少咯，
1: 石屎嗰啲热下热下嗰啲咪有见过咯。人哋讲嗰啲唔系啊，人哋真系见到一成个村落喺个平时系望到座山嘅。而家就見到哇，好多有啲大廈、有啲屋啊，喺嗰啲嘅位置啊，真係會睇到呢啲嘅殘影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大嘅現象啊！咁有啲人呢，原來以前啊，有啲人會以為海市蜃樓係因為心理作用而產生嘅幻象。
2: 哦，係心理啊！
1: 以前
2: okay,
1: 以前啲人唔知物理嘅時候，哇、點解你睇錯啦？你即係以前啲人話你一定傻咗啦咁樣。其實就唔係。海市蜃楼咧就一种自然嘅光学现象。嗱，要了解海市蜃楼点样形成咧，我哋就需要了解光系点样空气入边传播。因为光通常都系以直线行走嘅，咁但系当佢从一个即系进入去第二个界面嘅时候，头先咪话过嘅，譬如啲路可能会好热，有啲好似水蒸气咁样，系啦，例如空气啊、水啊、玻璃啊咁样，喺唔同界面穿透嘅时候咧，由于有唔同嘅界面，亦都有唔同令到光嘅密度咧就改变咗，甚至会令到光嘅折射都会改变咗。光有折射，即系光咧就会改变佢嘅方向。呢、這个咧就物理学过啦，唔知中二嘅时候就学咗 physics 嗰啲咧就折射咁样啦。咁、所以日常生活入边咧都有好多呢啲嘅情况睇得到咧就折射嘅。咁啊，例如筷子放喺水入边，咪睇到弯咗咯，系啦，呢啲都系折射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讲啦，当光线进入咗两种唔同界面嘅时间咧，佢咧就会因为光嘅反射问题，咁啊令到佢咧就有机会将个残影咧就射咗去其他唔同嘅地方。而喺其他地方嗰度咧，就因为又有第二个界面就停留咗。一个残留嘅影像喺嗰度，所以呢一个咧就海市蜃楼。
2: 唔系幻觉，
1: 唔系幻觉。如果真系幻觉嘅话，你又真系谂得太多，就好似呢首歌一样，真系谂太多。早晨，早晨，朝早6:48嘅时间，揾嚟一首嘅作品。早上都可以，你希望用呢首歌曲令到大家醒一醒，或者谂下今日我哋系咪必须想得太多？定系只系向住目标好好进发咧？佢哋 Mister 想太多。

0: 一首作品，我哋 Mr 佢哋嘅想太多。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三分啦，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继续去到早上嘅7:30。咁当然喺早上嘅时间，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星期三有啲乜嘢呢？如果你记得嘅话咧，星期三都会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去到咧，就同我哋讲下到底啲花嘅有趣事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電話旁邊邀請到我哋嘅晨光花園嘅花藝師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2: 早晨，早晨，小白。
0: 差啲講咗你叫做園丁添，因為園丁同花藝師兩樣嘢。
2: 你成日都係幫我改名啊！你
0: 好，今日咧花藝師安安有啲乜嘢嘅植物俾我哋睇？我見到今日嘅顏色都相當之悦目喎。
2: 是啊，精神啲嘛。咁咧，今日我介紹嗰個咧叫做鵝掌抽啊，又叫做馬垮木喎。點解咧？首先形容俾大家聽先啦。咁佢係橙色嘅一朵花。咁佢咧點解？因為側邊睇嘅時候咧，嗰個花瓣咧好似鵝掌咁啊，

0: 似有四五塊鵝掌搭埋一齊咧、哦，但係鵝掌係橙色。
1: 安安嗱，但係我覺得咧，望落去嘅時候咧，有少少似咩咧？就有少少似一個已經打開咗嗰啲山竹啊，嗰、那個食物、那個水果嘅山竹咧，開咗嘅山竹。
0: 啊成日都講山竹噶，不過我想同大家講咧，我都講我呢個誒鵝掌比較核突啲啦。其實佢咧好靚嘅，人哋咧佢花朵嘅形狀咧，我唔好話似鵝掌啦、
1: 嗯，
0: 就其實係好似鬱金香，你想象下鬱金香。
1: 哦，咁你呢個咁樣形容就真係靚好多啊！
0: 咁我就翻佢個名嘛，鵝掌抽。咁嗱，佢咧就係、是、其實花形狀成朵花，好似鬱金香咁嘅。咁、但係冇鬱金香，其實咁冇花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實有啲花瓣都有啲鋸齒，好似手，好似手掌咁嘅。咁、呢個咧，鵝掌抽咧，就係、是、因為你知鬱金香就係荷蘭㗎啦，原始。咁我哋呢個叫中國嘅鬱金香，我哋形容佢為。
1: 喂，幾得意喎！即係中式嘅鬱金香，呢、這個未聽過喎。
0: 係啊，嗱，另外一樣點解會叫馬跨樹呢？因為其實呢種花嘅葉咧，其實側邊係著住咧，就好似古代嘅時候啲官員著嘅馬跨咁嘅樣。咁、聽眾朋友可以咧喺網上面搜尋一下啦，睇下你覺唔覺得似唔似鵝嘅腳掌或者係馬跨？但好聽啲咧，其實是中國嘅鬱金香嚟嘅。咁、佢花。花瓣好大嘅，比鬱金香大嘅，咁係好似杯狀啦，或者鬱金香咁嘅形嘅，咁比較闊肥闊嘅鬱金香咁嘅形，咁通常都係橙黃色嘅，咁睇出嚟就會好精神咯。
1: 哦，我見到咧，其實而家你手上邊有譬如有橙色啦，有啲係綠色啦，所以佢嗰個顏色嘅種類都唔係話咁單一嘅噃。
0: 唔得噶，佢其實個橙出嚟成個鮮橙，其實每一朵花咧，細心啲睇咧，其實佢唔係得一種顏色嘅、
1: 嗯。
0: 你話橙色嘅花、紅色嘅花，其實佢都有漸變嘅顏色，經常會有可能溝到白色，即係本身其實好多花都係由白色慢慢係自己生長出嚟，即係唔會整個都係白色嘅橙色咯。咁、佢花瓣係有九片花瓣嘅，係咁佢。我唔可以叫佢做橙黃色咯，你嘅觀察係好好嘅，係帶少少綠嘅，橙黃有少少綠色，黃綠色嘅、有少少清香噶。
1: 佢嗰個橙色都有少少似南瓜嗰只橙，但係南瓜個橙，南瓜唔夠熟咧，都會又有橙色又綠色，我覺得幾似呢只顏色。
0: 但係咧，佢嘅深淺咧，其實唔係一定係咁嘅深咯。每次我翻翻嚟嘅圖片或者網上嘅搜尋咧，你會發覺嗰種花，你話橙色咧，其實第二度可能係粉橙嘅喎，有啲可能係粉紅嘅喎。咁其實嗰種顏色嘅深度都會睇下佢增長嘅過程係點啦，或者原本佢吸佢個泥土種嘅時候個泥土嗰個酸鹼度啦，或者佢咩方向啦。所以我唔可以單一話呢隻花係鮮橙色嘅，因為我呢張圖片係鮮橙色，但係佢係橙色咯。喺唔同嘅過程生長都會有唔同嘅色嘅。
1: 係，咁呢一隻叫鵝掌抽啦，佢自己本身有冇啲香味啊？會唔會吸引到
0: 啲？有少少清香嘅，
1: 係
0: 有清香嘅，係、啊。
1: 唔知道你泡茶得唔得咧？
0: 唔得嘅，花香嘅花味嘅。
1: 係。
0: 咁佢中意温暖潮濕嘅地方啦，亞熱帶嘅天氣啦，但係喺中國咧就係、是。都好容易生長嘅，係啊，就好多嘅。咁佢秋季咧就會有即係九月十月咧，咁佢嘅樹葉或者棵係一棵樹上面嘅花嚟嘅，唔係喺泥土嘅。咁佢棵樹咧其實就係好，佢樹可以生過百年嘅喎。咁佢其實喺嗰棵樹苗咧三至五年已經可以成為形啦，跟住十年咧就已經係結果期啦。咁其實花喺中間嘅過程入邊會生長啲花出嚟啦，咁其實秋季嘅時候，啲人就話睇啲咩黃葉啊、紅葉啊嗰啲，其實佢喺九月同埋十月呢一棵樹嘅花咧，都係會變成金黃色嘅景葉。
1: 即係嚟緊嘅啫，其實嚟緊都會變成金黃色喎。如果咁樣，好靚喎。
0: 係啊，係啊，而家咧可能見唔到呢棵樹咧，就見唔到啲花啦，因為佢都係四五月嘅時候開花嘅。咁而家咧可能凋謝咗慢慢啦，等個葉咧變成係紅葉咁樣變咗黃色咁樣。
1: 咁佢會唔會有果實啊？因為有花。即係可能佢會變成果實，仲要佢係樹喎，會唔會係啲果實？
0: 佢有果實㗎，呢個係有果實㗎，佢本身係果實嘅，但果實又係唔係可以執翻嚟食嗰啲咯，但佢係有果嘅，
1: 係唔好亂咁食啊，所以呢一種叫做鵝掌抽嘅植物咧，我覺得都幾靚嘅。咁啊，唔同嘅顏色，好相當之悦目啦。除咗我哋識欣賞之外，我諗好多大自然啊，可能啲雀鳥啊、蝴蝶啊，都好中意欣賞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聽完之後可以網上邊搜尋一啲嘅圖片啦，或者直頭喺國內啊都有機會見得到嘅話咧，就可以影多兩張相啦嚇。
0: 冇錯。
1: 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至于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再见。系好啱音乐，唔好意思啊。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社交专业话，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令到长者无需要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以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日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的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聯邦官員說，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50%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反制的是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會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桑彭菲說，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和幾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農戶、家庭和企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說，中方願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礙、實現龍象共舞，又說雙方應該總結歷史經驗，將邊界問題置於雙邊關係的適當位置。在北京和王毅舉行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5次會晤的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說，印方願意和中方有效管控邊境地區，探索邊界問題解決方案。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谂起啲乜嘢呢？我哋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嘅作者王静婷，同我哋倾下佢心目中嘅豆腐妈妈。约定你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啦！
9: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28度嘅气温，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而家7:08啦，收听紧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人齐啦，有白拳佬小白喺度啦，
4: 有 Vicky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Didi 系啦，
5: 早晨，
3: 香港电台嘅交通女王，哇，
4: 唔系啊，拼 Lady 啊，
3: 今日真系拼 Lady 喎，
5: 粉红色啊，
3: 系咯，
5: 我都话我好中意呢啲啊，粉红色啊，黄啊，绿啊，紫啊咁样嘅。
3: 嗰啲 sharp 醒嘅顏色，
4: 身邊嘅人望到我都覺得醒神啲，
5: 係啊，
4: 精神啲，
3: 係啊，係 啊, 啊，真係。我喺如果我喺著衫比較上鮮豔嘅時候咧，就有陣時真係會係行山嘅時候，係啦、
4: 嗯
3: 啊，因為即係老遠都睇到我嘛。
5: 咩、啊、色啊？我想問你個鮮豔色係
4: 熒光黃嗰啲啦，係咪？
3: 我隻鞋真係熒光黃噶，
5: 係、
3: 嗯、啊，我唔知點解我買新鞋都中意。即系呢只颜色咯，可能可以逼自己快啲啩。我成日幻想佢会唔会即系夜晚人睇到我跑得太跑得快嘅时候，嗰、那个
4: 无影脚咁啊，
3: 无影脚咁样啦。
5: 咁我就啱，
3: 黑色睇唔到嘛，
5: 真系好啱啊。咁但系你身你唔会着黄色嘅衫噶系嘛？
3: 嗯，
5: 有冇黄色嘅衫啊？
4: 运动衫的而且确系多好多荧光黄，
5: 系
3: 啊，系
5: 啊，
3: 系啊。其实有原因嘅，
5: 因为深色比较吸热噶嘛，系咪啊？浅色就散。
3: 其实最主要原因咧，即系除咗温度之外，就系、是、当你发生一啲意外嘅时候啦，咁、嗯、你同即系大自然嘅颜色呈一个好大嘅对比嘅话。嗯

0: 咧，好快再揾到你嘛。
1: 咁又唔可以再綠色啊？咁咪？大自然綠色
0: 係啊！我真係冇喎，係喎，即係行山系列嘅衫，
2: 我都冇，
0: 因為我唔係要匿埋我自己嘛，我又唔係嗰啲咩，即係要匿埋深山入邊係啦，又唔係嗰啲部隊，咁我要俾人睇到我安全第一啊嘛，係
1: 啊，
0: 係咪？
1: 所以啱嘅，其實就係著衫啦，都有時要睇下你係做咩活動。
0: 啱啱啱啱啱，係啦係嘛，啱啊，做啲咩活動啊？
2: 因應住個情況，係
0: 啦，揾啲適合嘅服飾啊，好重要啊！嚇嘛，大家今日如果翻工嘅話咧。翻工之後有活動嘅話，就諗下自己嘅服飾，點樣係可以承接到兩者，又或者攞衫翻去換。
1: 係，咁大家翻工之前咧，上車咧都諗清楚，自己應該唔好揸咁快，係咪先？真係講嚟講去都係啦。希望大家咧就係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啦，
0: 啱啊，
1: 避免造成交通意外。
0: 我尋日咧喺下低廣播道行六樂富嗰陣時，咪有個十字路口嘅，嗰個十字路口見到有架大少少嘅貨車咧，佢真係失控，係啊，佢原本想轉彎就往呢一個獅子山方向行嘅，咁佢一轉嘅時候轉唔到，佢個胎盤都轉咗噶啦。但系所有車同所有企喺度等過馬路嘅人就睇住佢喺度，咦咁樣，哇！好彩冇撞到任何嘢，跟住佢就停咗喺嗰個中間，就再前面嗰個紅綠燈前面少少嘅位，佢就停咗喺度，跟住就慢慢扭翻個胎，轉翻個位咁樣，係。
1: 好彩嗰陣時車速唔係好快。
0: 係啊，我唔知佢車速快唔快，因為我望嘅時候佢應該咦緊咁樣啦。
1: 但係起碼唔係肯定唔會太，如果太快就失控啦。係
0: 啊，
1: 一定要
0: 危險啊，危險
1: 係。所以大家真係揸大車嘅更加要留意。
0: 可能尋日又有少濕咧，我地下。
1: 係啊，所以落雨嘅話咧，你知地下有啲油跡啦，咁你跣一跣咧就好危險啊，係咯。係。
0: 我出門口之前，大家都先望一望。嗰條胎啊嚇，係咪廣頭胎先？如果係嘅話咧，就一係就選擇乘搭交通其他交通工具啦。如果唔係，就快啲諗辦法換咗佢先啦。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啊？要交俾啲
1: 咁啊，暫時咧咁多條隧道咧，同埋路面嘅交通咧都係正常㗎。咁都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就係、是、何文田嘅惠利道嘅，仍然有工程啊。咁啊，依個惠利道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咁影響到車輛咧不能夠右轉去君怡峰。咁另外啦，卑路乍街由於有電纜工程啦，卑路乍街去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樓嘅慢線咧就封閉嘅。咁提一提大家啦，之前港珠澳大橋咧，香港連接路有个强风措施嘅，咁而家咧就啱啱取消咗啦，回复翻正常嘅车速。咁大家留意翻啦。
0: 系啦，咁大家留意翻嗰个车速噶吓，咁叫你唔好揸咁快，系有原因嘅。
1: 强风就费事啦。
0: 系啦，有啲路段都系咧，明明写咗50嘅，咁咪转翻50咯。
1: 系啊，80就80咯。
0: 系
2: 为咗大家安全起见。
0: 冇错，冇错，冇错。好，咁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1: 相信咧依然系好消息嚟噶。早前啦，系啦，早前咧就系咧运输署宣布啦，我相信咧小白同阿 Fiki 唔知有冇去过北潭涌附近咧？
0: 北潭涌有去过，
2: 你行山去啊？
0: 行山
2: 行山嗰边
0: 系啊！如果你墨镜嘅话，都系成日都喺嗰带出没噶啦。因为墨镜佢喺西贡嗰度先兜咗个大圈嘅，跟住先至会再去咩飞鹅山啊、狮山啊，
2: 先有啲分叉路。
0: 系啦，跟住先去譬如马骝山啊，跟住再上针草帽嗰啲咧，跟住再去元朗嗰边噶嘛。即系条路系咁行。
1: 系啦，咁咩好消息呢？就系而家咧有呢个4小时嘅停泊车位登场啊！系啊，喺呢个西贡嘅北潭涌有35个标位啦，连埋遥距最多可以泊8个钟。
0: 哇！
1: 8个钟喎，咁因为运输署咧早前就话啦，咁啊北潭涌停车场咧其中35个咧设有咧系呢个收费标嘅泊车位啦，因为每次嘅交易最长嘅泊车时间咧系得2个钟嘛，咁而家就改咗4个钟啦，咁相关指定嘅泊位咧就会竖立咗一个绿色嘅时间指示牌喺度，即系会就你睇到有啲同普通2个钟唔同噶吓，
0: 2个钟系蓝色噶吓，
1: 系啦，佢而家都系
0: 1个钟嘅，系啦，
1: 真系
2: 有啲半小时，
0: 系啊，冇错，有半小时，
1: 半小时系咩颜色唔记得咗？
0: 好似系唔知黄色定白色呢个，我
1: 总之唔
0: 紧
1: 要，你睇下先，系啦，咁但系你记住啊，竖立咗绿色嘅时间指示牌啦，司机咧就可以咧喺呢个入标仪嘅 app 里边咧，就系按需要咧，仲可以摇佢，咁啊继续买多个泊车时间，买多4个钟啦，总共系8个钟嘅。咁咧，大家咧，因为运输署佢哋就话啦，又由于考虑到呢个市民嘅点啊，远足出海呢啲咁嘅活动，其实咧，大佬2个钟点搞啊？一来一回都冇啦。
0: 你有情绪喎？你呢个
2: 唔系因为咧，
1: 我
2: 人都
1: 有情绪。
2: 你每次入啦就2个钟，你可以摇佢加多2个钟，即系 total 4个钟啦。但好快，
0: 呢个亦都系咧。有阵时我行山嘅时候咧，我成日都有谂，谂下谂下之后咧。都是搭車啦，點解呢？因為其實就算嗰一個嘅行程咧，可能即係搭巴士都好唔方便嘅，咁搭的士又未必啲車肯去嘅時候，其實你真係會選擇駕駛。咁但係如果佢有咪標啦，當然有部分行山路段佢哋嗰啲停車位咧係冇咪標㗎嚇。 部分係冇咪標嘅，咁冇咪標你咪拍啱個位，咁咪 OK 咯嚇。咁、但係都唔好成日話拍過嘢嗰啲啊嚇，唔啱噶。
1: 哇！依啲真係唔好啦，霸人嚟有需要嗰啲。
0: 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咪標嗰啲咧，我成日都要規劃個路線，我最多都係四個鐘，跟住先至就會翻嚟。同埋仲有另外要面對第二個問題，因為行山人士經常如果你行山嘅話咧，你行得咁遠，即係代表其實嗰個路段有機會係比較上入咗少少，即係遠離咗市區更加多啦。未必收到信號嘅，佢只係收到 GPS。但 GPS 同信號兩嘢嚟噶，你有 GPS 你可以繼續定位啫。咁但係你個冇信號你就唔可以入標喎，
2: 又唔可以入標。係
1: 啦，
2: 當
0: 你我試過有一次，我仲有五分鐘就夠鐘啦，咁入標啦。我行十幾分鐘先至可以收到個信號，
2: 咁
0: 我冇咗係啊，
2: 即
0: 係
2: 要行翻轉頭啦。
0: 即刻跑翻去入標添啦，要
1: 小心小心。算啦，錢啫，錢財身外物啦。
0: 喂，錢財身外物係緊要，但係好似俾人覺得我係咪諗住霸住個車位？呢個就唔好嘛。
1: 即覺得唔守法呢樣嘢係最重要。
0: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呢個哇，你四個鐘
1: 係咪啊？
0: 再入標。八個鐘，
2: 係啊！
0: 規劃路線方面咧就好好多啊。
1: 但好似你咁講啦，你提醒咗，最緊要就係收到咯。收唔到嘅話，你幾多個鐘都冇。
0: 好容易收唔到嘅，因為你去到
1: 啲、
0: 喂深山、
1: 咁但唔係個個都行山嘅，有啲人係其他用途嘅，出海嗰啲都得嘅。
0: 啱。出海嗰啲都係嘅，出海嗰啲其實有陣時我都有諗啊，八個鐘啦。咁你當你朝頭早九點鐘出海，其實你八個鐘，你五點鐘就即係要翻嚟啦。
2: 係
0: 咁、可能都會慢慢地嘅，因為有啲可能船家我五點鐘先去嗰個島接翻你啊咁樣。咁、其實又有機會過時嘅、所以但唔緊要，佢都已經咧係一個極度優化咗嘅計劃嚟。係
1: 啊，幾開心啊！即係呢啲智者啦，即係會諗到人哋真係貼呢啲叫咩啊？貼地啊！
0: 係啊，
1: 你做啲嘢出嚟都唔貼地嘅，
0: 可能佢哋自己都行山，有啲啊，我想入標都入唔到啦，而家
1: 有咁嘅可能性，
0: 想入多啲又唔得啦。
1: 唔理佢啦，總之可以令到市民開心嘅話，咁我覺得係好嘅，同埋做咗樣好事啦。你記住啊，嗱，依個北潭涌停車場咧，其中35個設有收費標嘅泊車位咧，每次交易咧嘅最長泊車時間由兩個鐘變到四個鐘啦，其餘嘅咪標位咧就維持兩個鐘，唔係全部嘅，大家留意翻啊，唔好以為哇幾廿個都係咁啊，你睇清楚先，唔好立亂嚟啊，咁啊令到市民咧。可以喺呢個行程咧，好靈活咁樣選擇咯。咁頭先咧，小白都講過，其實北潭涌咧好多嘢玩嘅，户外露營啊、行山啊，仲有探索呢個歷史嘅古蹟啊，好有豐富嘅活動選擇嘅。所以咧，呢一個非常之主要嘅地方，係咪啊？所以大家咧就係好好善用啦。
0: 係啊，咁我相信即係喺譬如政府嘅網站上面啦，譬如運輸署各樣嘢，其實都會有網站顯示到底嗰個嘅該停車咪標佢可以提供嘅時數到底係幾多，同埋一定係寫曬出嚟㗎啦。
2: 每次泊車之前都可以睇得到嘅，啱啱有讲啊，四个钟啊嘛，呢个新增嘅就系绿色牌，两个钟咧就蓝色，然之后一个钟嘅话啡色，半个钟咧。是黄色
1: 的、大家今朝可以知道五颜六色
2: 有四色
1: 开心
0: 四色好似游水咁都系四色
1: 游水最难游就是蛙色咯
0: 唔
1: 系，系咩最容易？对唔住，系嗰
0: 碟色。
1: 最容易又系蛙式，最难又系碟式。学极都学唔到我碟式。
2: 背泳都好难，
0: 背泳都难嘅。
1: 背泳我 OK 噶，碟式就真系搞唔掂。
0: 哇！
2: 所以你身形苗条，
0: 苗条
1: OK 啦。
0: 咁多年都 keep 得咁苗条，有原因嘅，有原因嘅。
1: 好，
0: 唔该晒 Didi。
2: Didi 同大家睇埋星期三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咧就系地区会雨势较大嘅。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0: 系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0: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咧有中医嘅，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0: 呢啲天气咧又落雨啦，有阵时啊热啦，都系嗰啲湿啊、焗啊、热啊、闷啊嘅感觉，我觉得比较上多嘅。咁当然要注意住自己嘅身体湿唔湿啦。除咗湿唔湿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咧。有時都會應運而生，就是消化不良。香港呢，照道理來講，夏天這麼濕熱，大家應該沒什麼食慾的。不過我們真的是一個富庶的地方，所以我們 基本上我哋一食飯咧就會接觸到咧就係冷氣，令到我哋有個好舒服嘅環境食啦。所以我哋完全唔好似唔。

0: 受到四季影響我哋嗰個食慾。咁你有好多人都會可能又食得多啦，又或者食嘅品種令到自己揞住揞住啦。所以真係要揾 Tracy 同我哋解釋一下中醫角度睇消化不良到底係啲乜嘢嘅病症嚟嘅咧？
1: 如果主要即係同食入去相關嗰啲消化不良咧，即係我哋中醫就講叫積滯啦，係啦，即係食滯咗啦，就是、簡單嚟講係咁樣。咁但係食滯咗咧，除咗頭先小白你講嘅一啲天氣影響，係啦，因為天氣就好影響我哋個腸胃消化嗰個功能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同本身自己個底子啦，我哋話嗰個脾胃功能比較弱係有關係啦，咁樣嚇。咁但係有另外一啲情況下咧，其實都會引起我哋嗰個叫消化不良嘅情況嘅喎，譬如話壓力大，係啦，即係除咗天氣，壓力大都係好大嘅關係啦。即係譬如話，有時可能小朋友考試啊，或者自己工作壓力大嘅時候，咁可能你都有機會係唔係好想食嘢啦，甚至就算你食咗落去咧，你都覺得好似排空得好慢啊，即係成個胃好似脹住脹住啊，好多氣咁樣，係啦。咁呢個都係屬於消化不良嘅一種嚟嘅。
0: 哦，系啦，头先阿 Tracy 你就话啦，天气有机会影响到肠道嗰个嘅运作啦，咁即系四季嗰个肠道其实个运作系咪有啲分别，都有机会影响到消化不良嘅问题噶？
1: 系啊，而家呢个天气就可能系湿影响啦，系啦，咁再加埋可能如果我哋真系平时中意食一啲生冻嘢啊嗰啲咁样咧，系啦，你知有时可能放暑假或者点样，即系或者放假去旅行咁样，系啦，可能食嘅嘢又会有啲唔同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嗰个湿就会影响我哋个肠胃多少少，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假设去到冬天多啲啦，系啦，咁但系去到冬天嘅时候咧，有机会有啲情况就系、是、啊，可能谂住冬天啊，我要補啦咁樣，咁可能有啲人又會食得比較熱啲，即可能食多咗羊啊，係啦咁樣。咁呢一個情況咧，又可能會衍生另外一啲嘅消化不良嘅問題，係啦，食得太多肉類啦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其實天氣上其實都會有啲影響嘅，即係我哋飲食即係食嘅食物嘅種類啦，再加埋我哋本身對於嗰個天氣變化嘅影響，其實都有啲唔同咯。
0: 我哋自己體質咧，會唔會就知道其實呢一種嘅體質消化系統通常都會好啲？哪一种的体质消化系统就会差啲？有冇呢一种嘅学法嘅咧？
1: 如果体质上嘅话，当然如果你系我哋话一个好好嘅体质，咁一定系最好啦。消化就系啦咁样。咁我哋通常偏即系睇翻就是、譬如脾虚嘅人会差啲嘅，譬如肝郁嘅人又会争少少嘅，系啦。咁又或者佢本身个底系有机会湿重啦，系啦，或者寒湿比较犀利嘅，咁可能都会争啲。即主要系呢几种。系会个消化能力系弱少少嘅。
0: 系咁，如果消化系统出现问题，除咗头先提及过嘅肠道之外，我相信胃就一定系关事噶啦。咁胃咧就即系啲食物就放咗入去，就慢慢去到即系消化佢啦。会唔会影响到譬如消化不良就即系等于胃胀啊、胃痛啊？系咪都系同消化不良好有关系嘅一啲嘅病症嚟嘅咧？
1: 睇下系咪食多咗或者点样啦，系啦。咁胃系一个会表现嘅地方嚟嘅，即系胃痛啦、胃胀啦、胃气啦，系啦。咁呢啲都系好常见噶啦。咁如果系胃落到去肠，即系落少少，即系肚脐对落嘅位置嘅，咁有啲咧你会 feel 到佢嗰、那个下边又系好谷啦，系啦。咁或者我哋都要睇埋佢大便嘅情况啦，系啦。有啲可能会系因为食得多得滯，食滯咗就搶肉唔切咁樣，咁可能佢會有便秘啦，係啦，或者佢嗰啲大便係比較大陣味啊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0: 哦，咁如果真係遇到呢一類型嘅問題嘅話啦，咁啊當然可以問下醫師啦。咁大部分嘅人咧，通常都係會用啲乜嘢嘅方法咧，去到即係處理佢哋食慾不振啊或者消化不良嘅問題嘅咧？
1: 通常咧，其實如果係輕劇嘅一啲 case 咧，其實佢哋只要譬如食翻清淡少少。即系嚟紧个几餐食翻清淡啲，唔好
0: 食
1: 太多，
0: 食多啲菜咁样系嘛？
1: 系啦，即系等佢个肠胃慢慢喐翻，即系佢慢慢褪到佢之前即系食得太多啊或者嘅情况咧，咁其实就已经系 O K 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有一啲真系同压力相关啊，或者譬如话啲湿气相关嘅，咁可能我哋就要有一啲多少少嘅嘢辅助啦，即系譬如可能揿下啲穴位系啦，或者譬如话可能饮下一啲麦芽或者一啲山楂嗰啲焗水啊，咁样咁可能帮到佢嗰个肠道消化嗰度做好啲咁样咯。
0: 系咁啊，头先提及过，虽然食欲不振啦，食欲不振同消化不良系两样一定嘅，其实可能差唔多嘅病征嚟嘅咧。
1: 消化不良嘅时候可以食欲不振。因为佢个肠胃已经好多嘢喺度顶住咗啦嘛，系啦咁样，咁但系咧，食欲不振嘅话，可以系其他因素引起嘅，即系佢可以系佢都冇乜点食嘢， 系啦，纯粹系有啲唔舒服，系啦，即系可能感冒咁样，咁有啲人都会。

0: 瞓係食得唔係咁好啊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一定係消化不良嘅情況咯。
1: 嗯，如果兩者啦，通常我哋就會諗啊，你譬如食多咗或者消化不振，都可能會譬如食下啲菜咁樣啦。係咪我另外一樣嘢，我哋中國傳統嘅，譬如粥咁樣，粥係咪兩者其實都幾啱去到咧就應對嘅咧？
0: 粥系几好噶，因为如果我哋讲话，譬如你脾胃真系弱啊，或者譬如你嗰轮系真系个身体唔舒服，系需要有一个即系好似打仗咁样啦，即系你要留翻啲我中医讲嘅精气或者自己身体嘅嗰啲气血嘅话咧，咁其实去食粥。佢容易吸收，容易消化，系啦，咁对肠胃嗰、那个负担冇咁大啦，咁同埋佢都好好营养啦，令到嗰、那个身体可以多啲能量去抵御嘅嗰啲邪气啊，或者譬如话去令到身体强壮啲，咁所以其实咧喺你病紧嘅时候食粥系最好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时你话啊，即系可能有啲个胃啊顶下又唔舒服嘅，咁其实我哋都会建议，譬如加翻少少陈皮丝啦，或者姜丝落去嗰、那个粥嗰度，咁就会再好啲咯。
1: 系咁啊，菜粥又会唔会？都是一个选择
0: 呢，反而其实菜呢我们在一个肠胃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呢，因为菜始终一它可能有机会有些是纤维比较多啦，有些就可能是比较寒凉啦，所以我们即系食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即系唔可以太多，个量唔可以太多啦。一嚟，二嚟就系你煮嘅时候，可能你煮淋少少啦。如果你自己个肠胃本身又唔系太好，再加埋要加姜咯，即系同佢一齐煮，咁佢令到佢个寒性和翻去自己嘅时候咧，佢个肠胃就唔会咁寒啦。因为寒都可能有机会会导致到消化不良嘅。
1: 嗯，系啦。咁如果你讲到譬如手法方面又有冇嘅咧，即系譬如一啲。当我消化不良的时候，一些推拿的方法啊，譬如按摩啊，自己近胃部啊、肠道啊，有没有这一类型的方法令到我们可以舒服一点的呢？
0: 有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穴位帮手啦，我们通常都会拿肚的穴位的啦。如果简单来讲，我不记得任何的个位置啦，我们最简单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叫摩腹。摩腹的话呢，就是拿我们的手掌心啦，即是整个手掌啦，摆在我们的整个腹部的右下。
1: 右
0: 下方开始，
1: 系
0: 即系将我哋个肚脐当系正中，
1: 系
0: 啦，就摆咗十字先，咁然之后就将我哋嘅手咧就摆喺我哋嘅右下腹
1: 右边嗰度开，即系我用右手就最方便啦，
0: 系啦，右手最方便啦，咁然之后咧就向上咧就有一个顺时针围住个肚脐咧去做一个小轻轻嘅按啦，
1: 哦，就喺度兜圈咁样围住个肚脐兜圈咁样嘅。
0: 但要加少力嘅，
1: 加少力，
0: 因為如果你就咁摸個皮膚啊，或者隔住層衫就咁摸咧，咁其實就個效果就唔係太大，即係你就要加力，加少少力落去，好似按落去咁樣，就有啲穴位附近有一堆穴位嘅，係啦，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可以刺激曬全部穴位啦。咁但係當然，如果頭先你講過咧，就話譬如個胃真係好頂咧，有啲人撳落去咧，佢會好唔舒服，即係我哋中醫講叫拒按，即係拒絕我哋撳落去啊。
1: 哦，原來有呢啲咁樣㗎，拒按咁樣㗎。
0: 係啦，即係如果佢真係頂得好犀利嘅話，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如果譬如你自己撳啦，或者你幫人哋撳嘅時候咧。就唔好突然间一下好大力咁样揿落去，系啦，就要睇翻佢受到嘅情况下，咁你就帮佢慢慢按摩咯。即系你咁样按嘅时候咧，可能有机会有啲譬如穴位气啦，或者譬如放屁啦，或者肠郁啦嘅情况，咁就其实就最好嘅。
1: 哦，如果我长期都系受到消化不良影响嘅话啦，咁啊发觉即系按住个胃咁样，都成日都系咁样帮自己按摩噶啦。咁有冇啲我真系想解决埋，好似呢一个好似病症咁样？解決埋佢嘅，拔除埋佢呢個病氣嘅，我用針灸嘅方式有冇得真係處理埋佢嘅咧？
0: 針灸會好啲嘅，因為始終針灸我哋針落皮膚下面啊嘛，即係唔係喺嗰個即係肚附近啦。咁但係當然，如果我哋做針，即係我哋做一個真係做一個治療嘅時候，咁我哋就唔係淨係攞肚嘅穴位啦，咁可能有機會會攞埋譬如。腳的足三里啦，係啦。如果譬如佢係真同壓力相關，有機會可能攞埋腳背嘅太沖啊、手背合谷啊嗰啲咁樣。咁我哋會係跟翻佢個情況，因為頭先講就係、是、哦，消化不良可能有機會係除咗食滯之外，可能係因為譬如嗰個情緒壓力嗰啲影響啦，係啦，或者係有其他濕氣啦。咁我哋都要。即係做治療嘅時候，除咗你話無論係做針灸或者係開中藥，咁我哋都要兼顧埋佢其他嘅情況咁樣咯。
1: 我足三里呢個穴咧，其實都幾犀利喎，好似好多嘢都關佢事咁樣噶喎。
0: 係佢長期出現啊，
1: 成日即係啲咩就足三里咁樣，就好似點都係百搭咁樣幫到手喎佢。
0: 唔係，因為竹山就係一個保健大月嚟嘅，係、
1: 哦、
0: 啦，即係佢我哋中醫有一樣嘢叫四種月啦，咁佢其中一個，咁基本上你話脾胃好多時即係消化道啊、腸胃嘅一啲問題，全部都關竹山嘅事，而佢亦都可以幫我哋身體製造多啲氣血，所以變咗

0: 就算你唔係有時唔係腸胃嘅問題啦，如果你想係保健令到個身體強壯啲嘅，其實足三里都係好好。
1: 嗯，所以成日都會聽到足三里呢一個穴道啊嚇。
0: 係。
1: 今日就了解住消化不良中醫角度點樣出發啦嚇。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想從中醫角度了解呢一個問題更加多，或者遇到呢個叫做消化不良嘅病去到困擾住自己嘅話咧，都歡迎揾一啲註冊中醫師咧就到處理你自己嘅問題啦。唔該曬 Trac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到船家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包括咗有阿欧啦，
2: 早晨嘉明啊，
1: 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
3: 早晨嘉明，
1: 仲有我哋心爱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朝早落雨湿湿噃，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九点半，嗯、真系要带翻把遮先至好出门口啦吓。嗱、嗯，嚟到暑假嘅尾声啦，
3: 系啊，
1: 有部分翻国际学校嘅同学仔已经翻咗学添啦、
2: 啊，
1: 各位家长心情点咧？
2: 嗰啲幼稚园咧，部分都已经翻咗学啦，
1: 系嘅，
2: 系啊，咁啊，各位驾驶人士就要开始。适应翻咧道路上边、可能会慢慢挤塞翻噶啦。
1: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各位爹哋妈咪都吓、陪伴咗小朋友一个长活嘅暑假，
2: 都要咧系忍痛等佢哋再翻学噶啦。
1: 系啊，好唔舍得，
2: 好唔舍得啊，好想再同佢哋玩啊。
1: 黐住你嘅啫，
2: 系啊，
1: 系啦，
2: 但又要想佢哋独立、啊，
1: 系啦，咁样佢哋有长知识噶嘛，
2: 系啦，
1: 即系始终妈咪爹哋未必系做老师嘅、就真系唔识教嘅，即系要交翻俾学校嘅老师，专业人士去到帮佢哋成长。
2: 就算几咁。挂住佢哋，都要俾佢哋快啲翻学先得。
1: 日日好似喊噶，
2: 系啊，
4: 学生哥仲使唔使做嗰啲暑期作业噶？两位家长，
2: 要梗要啦。
4: 即系依家系究竟暑假？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做晒定还是而家漏夜赶科场咁样
2: 噶？有几多个真系好似我细个顿唔到就系原来
4: 快做快
2: 都未开始收到个暑期作业就已经即刻做晒佢嗰个
1: 仔噶你
2: 系啊
1: 哇有远见、
2: 以前因为我哋有几年都俾即系自己各人嘅父母闹得太多，次次都系临急抱佛噶咁
1: 鞭策出嚟，
2: 跟住咧就决定咗咧就话我哋想玩得过瘾啲，于是乎咧就。暑假嗱，啱啱派呢个嘅暑期作业嘅时候咧，就几个同学仔就不如咁啦，我哋今年咧，我哋都想落多啲街玩，因为大家都住同一个村啊嘛，
4: 夹手夹脚做咗佢啦。
2: 不如咧，大家都俾啲心机做晒佢，做晒佢之后咧，咁咪成个暑假唔会再有人话我哋咯。
1: 系，
2: 咁不如我哋一齐努力，好、就系咁啦。
1: 哦，真系犀利，
2: 非常好，系。
1: 今年我都学习咗呢一样嘢，咁啊，于是乎咧，同我家中嘅两位小学生就讲咧，嗱，我哋咧安排做一个七月尾嘅旅行，未做晒咧唔去噶，咁、就好有推动力啦，就尽快喺暑假一半之前咧就 KO 晒啦，咁
4: KO 晒添啊，真系，
1: 系啊，因为佢哋嗰啲又讲真，即系啲 project 嘢多嘅、哦，又唔系好多抄写
4: 嘅
1: 啫，
4: 系制作一个有科学元素嘅一个小玩意咁样系咪啊？
1: 一个。新嘅发明点样可以帮到你嘅日常生活噶？
2: 水压火箭咁样，
1: 嗰啲 friend 啦吓，咁所以佢哋都好有动力地咧就做晒啦。咁但系咁话就话，而家我哋抓住暑假嘅尾巴啫。咁但系其实讲点，对于好多家长嚟讲，或者好多小朋友咧，最紧要个适应，除咗话新学期唔知会有啲咩新嘢学之外，就系、是、嗰个作息时间啦、
2: 嗯。
1: 坦白讲，有边个喺暑假期间都真系乖乖地九点几十点去瞓觉噶？
2: 系
1: 浸话乎，就算开咗学啊，都未必可以十点前瞓到觉啦。
2: 我有就呢个议题咧，同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听过。

0: 我话你最近咧都瞓到八点几九点咁、样，咁啊会唔会谂紧由即系啱啱今个星期嘅时候，由今个星期开始啊慢慢适应翻咧咁样？换嚟一个说话就系、是，其实翻学嗰日咧，我都肯定我自己会醒到噶啦，你放心啦咁样。
1: 系咪噶？
2: 好积嘅，
1: 咁佢自己承受啦，系咪先？
0: 大个都 OK 嘅，但系细个就未必得咯。
1: 系嘅，咁啊，当然啦，唔同嘅小朋友有唔同嘅一个性格啦，亦都有唔同佢哋自己嘅前瞻性。咁、家中嘅小朋友咧，慢慢啊，寻晚先至玩完 sleep over， 咁啊，今朝早都顺顺利利，应该赶到佢哋出门口嘅。咁但系都有今个星期咧，喺我 Radio 3三台嗰边嘅节目咧，就访问咗一位睡眠专家，咁、就问下佢咧，其实喺唔同嘅年龄层当中，小朋友佢哋需要点样去调节翻，准备翻翻学嗰个时间咧？可能真系暑假期间，唔好话佢玩到心藏晒啦，只不过系嗰个睡眠嘅时间令到佢可能朝头早唔使咁早起身，咁咪夜晚顺理成章你咪夜啲瞓咯咁，但系都要转战噶嘛，又或者去个旅行翻嚟都要调教下嗰个所谓嘅 jet lag 啦，嗰个嘅即系时差嘅问题啦咁，所以佢就话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究竟小朋友在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其实他们需要睡几多先。
0: 十个钟。
1: 是啦。
0: 我通常都是这么想的。
1: 几多岁是几多个钟呢，有一个很详细的列表的。譬如说真的 BB 仔一至到是12个月那种这么小小的 BB 仔，他每日的需要连埋中间日间的午睡时间是要14至15个小时的。咁啊，去到一至三岁咯噃，学前呢个年龄嘅时候咧，就12至14个钟。咁啊，开始翻幼稚园嘅小朋友，各位 K 班嘅小朋友咧，3至6岁嘅10至12个钟，预佢可能都仲有5岁时间嘅。咁啊，但系去到小学阶段啦，7至12岁咧，10至11个钟嘅睡眠机会就够啦。咩叫睡眠机会呢？嗱，去到小学就冇午睡呢样嘢噶，你自己上堂瞓觉两回事啦。咁但系如果你翻到屋企，你发觉佢咧已经唔系喺度跑嚟跑去啦，喺床上面你当佢系闭目养神又好，或者只不过系有本书静静地去到安静地去睇，总之喺张床度有机会入睡就计埋噶啦。咁就变咗条线咧，就唔使咁死。佢一定要瞓着我先至开始计时，好嚟，唔使咁死板嘅。总之你有个当系休息嘅睡眠机会就开始计，瞓到有10至11个钟咧就最理想嘅。咁啊大个啲啦，去到中学阶段啦，12至18岁嘅青少年啦，去到吓8至9个钟嘅睡眠机会，咁啊去到成年咧7至9个钟嘅睡眠机会。咁啊呢个基本嘅一个 guideline 一个建议啦。好啦，咁但系坊间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有冇见过咧？有啲可能喺啲个人护理连锁店又有，网上面都有得买嗰啲咧，好似食软糖咁样样嘅。佢话俾你知咧，系一啲帮助睡眠，尤其是系写埋俾小朋友食嘅软糖，系一啲嘅 melatonin gummy， 即系啲褪黑激素软糖。
3: 嗯，
1: 有冇见过啊？
3: 有啊有啊，依家都好流行喎，喺嗰啲药妆店嗰度咧，即系唔同国家都有出啦。
1: 系啊，一嚟啦，唔同国家有出啦，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送到嚟香港啦。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嘅所谓嘅糖有冇帮助嘅咧？又话说，嘉明咧，小朋友喺幼稚园期间咧都曾经试过款待一啲嘅朋友仔嚟屋企住啦，咁佢哋夜晚瞓觉前咧系有食呢一粒软糖嘅习惯嘅，即系夜晚总之你临瞓之前食一粒，咁佢就话好快瞓得着噶啦，快成点咧？咁我当时大开眼界，佢真系食咗嗰粒嘢之后咧，15分钟瞓着咗。
0: 哦，
1: 咁我嗰啲小朋友
0: 攰会唔会啊？
2: 玩到攰。
1: 嗰日嗱。最标准嗰、那个度嗰把尺就系我啲小朋友同佢呢个小朋友争几远啦，我嗰啲咧都摸咗半个钟头左右先至瞓得到嘅，咁但系佢咧就大概真系15分钟到咧就去到熟睡嘅状态啦，咁就哇咁神奇嘅，我跟住去买啦，买咗之后嗰阵俾我啲小朋友食啦，咁我有两个女做测试噶嘛，咁大女咧。又真係好似早咗啲瞓嘅，未去到15分钟咁靚騎呀，20分钟唔使半个钟啦，但係二女呢冇乜作用，冇乜反应，
0: 因人而异啊。
1: 係啦，咁我就开始睇咦究竟呢粒係咩嚟嘅呢，咁到到后期呢发觉大女其实佢唔使呢粒嘢都係可以瞓得好嘅，但係阿姨呢佢又好似食咗之后食惯咗又習慣咗又可以真係早啲瞓喎咁。咁於是我就问呢一位嘅睡眠专家，其实系咪真系咁神奇嘅呢一粒嘢系咪啲灵丹妙药嚟嘅呢，对于家长嚟讲系好大嘅一个好消息嚟㗎嘛。咁佢就话呢，第一 因为坊间有好多唔同牌子、唔同国家嘅出品，亦都嚟到香港嘅咧，亦都有唔同嘅入口标准。咁所以咧，你首先睇嗰个剂量咧，都好大嘅差异嘅。有啲讲到明个剂量咧。

0: 係啱小朋友食一粒或者兩粒嘅，咁就睇翻你個小朋友嘅需要。咁但係其實究竟呢一件事係啲乜嘢嚟嘅咧？咁佢就話啦，因為呢一種咧，佢對於啲特定神經發展障礙嘅小朋友係可以幫到佢個效果咧顯著一啲嘅，可能本身有自閉症啦、ADHD 啦，幫佢哋嗰個神經系統咧有少少嘅作用。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係真係可以有一個比較顯著嘅效果。咁但係如果係一般嘅小朋友嘅話咧，其實係未必夠長期嘅一啲實際嘅測試數據或者安全數據咧，係可以證明到佢係有效幫你快啲瞓覺嘅。咁但係因為佢個劑量嘅唔同咧，反而係有啲小朋友見到有糖食啊。
1: 嗯，
0: 譬如話美國嗰邊個數字都幾得人驚嘅。佢話如果你有買開呢一種嘅產品嘅話咧，小朋友誤服嗰個百分比咧係
2: 530%。
1: 哦，係啊，都係糖啊嘛，
0: 五倍嘅機會小朋友係攞出嚟亂咁食嘅。咁所以呢個一定要小心處理啦。咁同埋第二件事咧，呢位嘅睡眠專家就話俾我知，其實咧佢嗰個大作用嘅原因係因為你食個糖嗰個嘅動作。话到俾你嘅小朋友知，我哋开始进入睡眠嘅程序啦。
1: 仪式感，
0: 冇错啦，原来系仪式感嚟嘅啫。咁、
1: 哦、
0: 你其实如果你本身嗰个仪式感系做得足嘅，你由刷牙啦、熄灯啦、换睡衣嗰一刻，甚至乎你食饱饭之后就可以开始一连串嘅仪式感噶啦、
1: 嗯。
0: 究竟有冇呢一粒嘢呢？未必系个重点。
3: 心理作用都系作用嚟嘅。如果睇书系你嘅仪式感。即系每一晚睇几页书就瞓得着，咁可能就已经代替咗呢一粒糖咯。
0: 系啦，
2: 睇字典嘅话，半版都应该瞓得着噶啦。
4: 咁但系呢个就要家长嘅持之以恒咯，因为你食一糖咧好快简单，俾佢知道你食一粒糖好快，一秒就俾咗佢啦嘛。但系譬如你读书啊，你真系要陪住佢每一日都有呢个规律。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明白到有啲小朋友点解佢会咁有效咧，好似吓未必真系关嗰一粒嘅软糖入边嘅成分事，反而系因为佢知道我食咗呢粒糖就系要瞓觉啦，咁有呢一个嘅联想，
3: 我都有食过。其实你有冇食过呢啲瞓觉软糖？
0: 我都有啊，
3: 我都有啊，但我都唔 work 噶，系啊，
0: 嗯、
3: 我食第一日好似感觉上啊，好似瞓得好咗，第二日咧真系好攰啦，但又瞓唔到啦，一食咧其实都冇用嘅，
0: 系啊，
3: 即都系眼光光咁样等天光咁样，
0: 系、啊、主要帮你提升过一个睡眠嘅深度咧、
3: 啊，
0: 未必系你真系想象中嗰个熟睡啊 REM 啊嗰一个程度，可能都系轻。睡嘅分子比较多，咁同埋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嘅短期安全之外咧，都有啲嘅报告就话咧，其实长期食、成日食、晚晚食嘅话咧，有机会会系因为长期暴露喺外源性嘅褪黑激素入边咧，咁会干扰到小朋友嘅内分泌系统，咁所以有机会会延迟到青春期发育嘅潜在风险。咁呢啲头盔要戴定啊吓，如果唔系咧，小朋友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可能有啲嘢迟啲先至发生嘅，咁各位家长要留意一下咯。咁好啦，另外咧就会系睇下大家啲近排社交网络会碌开啲咩啦，咁佢会喂啲唔同嘅嘢俾你食噶嘛，咁近排家明咧就可能。撳過一下就睇一個你當佢一個小玩具或者小工具啦，一嚿金屬但有嚿直膠包住嘅嘢，就係小朋友咧掌握喺手入邊嘅。咁佢就話會刺激到啲穴位。咁據聞咧，刺激到有一個叫做 PM8 嘅穴位咧，就會幫到小朋友咧冷靜下佢嗰個神經系統。咁如果小朋友坐唔定啊，或者瞓唔著啊，咁啊撳住呢一嚿嘢揸住佢嘅時候咧，佢就會都係滴滴滴滴滴滴，咁就幫到小朋友滴到佢瞓喎。咁咁我好奇咁样入去睇啦，咁佢系咁喂俾我睇啦。咁但系咧嗱，如果系呢一方面，我都有问过呢一位睡眠专家嘅，咁佢就话咧，第一，因为实在坊间好多冒牌，咁就算佢正牌嗰一个佢话有晒充足嘅医学实据咧，但系如果买咗一个系 A 货嘅。咁當然有好大嘅風險啦，始終講到電流呢家嘢咧，都真係唔知個電流個極限有幾大，又或者漏電嘅風險係點樣做得安唔安全？咁呢個係自己要考慮嘅用家因素啦。咁第二咧，佢就講到呢一個嘅穴位啦。嗱，穴位我哋成日都聽，譬如中醫師會講啦，我哋自己去腳板按摩都可能會知道個穴位嘅神奇功效係來自邊度啦。咁但原來中間呢一個嘅 MC8 嘅位咧，你可以當係你將個拳頭揸實嘅時候，中指同埋呢個無名指中間嗰一個。位系啦，即基本上咧，你会见到咪好多你嘅人生嘅命脉掌喺你嘅手入边，
4: 我哋嘅命运，
0: 你嘅命运啊，系啦，咁就喺呢一个你嗱，当系十指揸拳头啦，咁就喺呢一个嘅食。对唔住，应该无名指同中指中间嘅位置系中间位嘅。咁呢一个位置咧，其实就真系联系到你好多关于神经系统啦，一啲同你个大脑思绪有关嘅一啲神经穴位嚟嘅。咁其实你就算唔需要用呢个滴滴嘢咧。 你自己按一下呢。

0: 多啲按，
1: 嗱、嗯、都几舒服噶。
0: 左右两边只手都系，
1: 都有少少凝神嘅感觉噶，
0: 有少少冤冤地。
1: 系啦，咁唔好太大力啦吓、okay. ，安乐嘅、温和嘅，就已经系舒服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如果是想考虑我啲关于电极啦，又或者会是刺激性的物体呢，第一睇下出处先、
2: 嗯、
1: 第二睇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第三其实好容易唔见嘅，小朋友揸揸会瞓着㗎嘛，係咪？

0: 佢係 Carly Rae Jepsen 啊，之前 Call Me Maybe 嗰個咧，有新嘅作品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1: 晨光第一線 ，Vicky。
2: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演员梦的，阿欧你都会有的，是不是？
3: 有
0: 希望是一个演员来的，
2: 是啊，
0: 他根本就是一个演员
2: 主角，是不是？想不想有没有拍过古装？
3: 冇啊，
2: 我都冇古装，
3: 我咁值得
2: ETV 就有咯，
3: 系喎
2: ，ETV 古装有喎，突然之间谂谂下，
3: 哦 ，ETV 我都有拍过古装，
2: 我试过扮过皇帝噶，女扮啊，
3: 咁我做功夫师傅，
0: 大家想睇
3: 教力学，
2: 我私生子我都有。
3: 教力学咯，我记得嗰、那个，哇啲稿背到啊，反作用力同埋力，因为
2: 我系历史科同埋中文科。
3: 哇，你都好背得、啊，
2: 你就系
3: 物理科、科学啦 ，science 啦，我同佢主要拍 science 嗰边 ETV， 依家都仲放紧噶，如果啲细路仔，
2: 系啊，
0: 我想睇啊，有冇得追翻嚟睇？
3: 有喺香港教育城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噶啦。香港教育城系一个教育局嘅网站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即时咧开翻嗰一集嚟睇噶，
0: 可以睇欧哥。哥，欧师傅啊，嗰阵系欧师傅。
3: 哇，我都原来做，我应该拍咗廿几卅集呢啲 ETV 啊，嗰阵时系啊，我好中意 ETV 啊，所以教育电视嘛，系咪咧 ？Vicky， 我估唔到你拍咁多。

0: 嗰啲仙子啊、天使啊，乜都有。
1: 哦，咁你红硬啊！嗰阵时黄祖蓝同埋咧阿陆永咧都讲话拍过 ETV 嗰啲人一定红啦，你一定红噶啦。
0: 系啊，唔系细细个开始拍。
1: 你相信就可以噶啦。
0: 我相信咁样。
1: 相信就可以噶啦。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啊，你都想尝试一下。點樣做一個演員呢？原來有方法喎。喺橫店嗰度咧，而家有一啲嘅短劇拍攝體驗咧，係可以一條龍俾你咧去嘗試一下，究竟做一個演員，特別係做古裝劇嘅演員係點樣嘅咧？嗱，我哋而家可以知道就係、是、啊，一定會有啲劇本俾你啦，係咪？可能會有導演啦，有梳化服咁樣俾你啦。但我覺得佢呢個犀利嘅位咧，就係、是、你唔單止可以自己揀題材啦，即係揀你套劇係穿越形式啊、重生形式啊，定係一啲。战神啊，总之你想做娘娘嘅又有，做皇帝嘅又有，
2: 有冇得拣男主角噶？
0: 呢一个咧就真系要了解一下
1: 咁样系嘛，张凌赫咁样系嘛，王一博咁样系嘛，王一博咁啊。
0: 咁你除咗可以自己拣你个题材之外咧，系有好多拍摄嘅传统仪式，佢都会俾你喺当中尝试埋。
1: 哦，即系一开始由拜神开始开镜，开镜咁样。
0: 冇错啦，会有开镜仪式嘅，譬如拜四角啊，究竟点样开镜之前咧要揭个红布啊？
1: 系啊，或者切烧猪啊咁样。
0: 切烧猪就冇嘅，
1: 哦，切烧猪冇啊，自己买佢咯，
2: 自备自备，
1: 做戏做全套系咪先？方法演技啊嘛，
0: 佢就用咗个揭红布嘅仪式啫，
1: 系啊，你觉得啱唔啱啊？阿嘉明，你都系读演出出身噶嘛，读表演艺术出身噶嘛，
2: 真系得噶，
0: 系啊 ，give and take 啊。
1: 喂，我又信呢啲内地咧做得好专业，因为每年咧原来咧喺国家咧唔同嘅省市咧嘅电影学院啦，同埋咧一啲表演学系咧。其實咧都人才輩出嘅，但人才輩出唔係個個都可以拍到國劇啊，或者有電影可以開到工噶嘛。好多人喺橫店試機會，但調翻轉頭咧，其實咧有好多演員咧橫店揾唔到工做咧，就幫人哋做演員啦。
2: 哦，
1: 導演人哋就係呢個搞呢個活動嘅，或者搞呢個賺錢模式嘅人啊。係
0: 啦，咁就可以俾咧其他嘅旅客咧嚟到呢度咧，就嘗試一下究竟做主角係點，做明星做演員係咪真係咁好玩咧？嗱，啱啱我講。佢会有好多传统仪式俾你去了解埋，原来有拜四角啊、揭红布啊，会 roll 机之前咧，会大家一齐嗌声开机大吉咁样，系啦 ，roll 机咁样，甚至乎咧喺过程当中拍摄嘅过程当中咧，导演系会手把手教你点样去做戏嘅，譬如我知道要对嗰个眼神系要点样啦，甚至乎要啲借镜借位啦，可能我哋平时睇咧唔知噶嘛，为咗角度个镜头拍摄出嚟好睇，你只眼咧未必望到对手嘅眼噶嘛。是是可能你是要借位的，可能是要望佢耳仔啊，望佢额头啊咁样，系啲眼神角度会教埋你
1: 嘅。你有冇试过有导演教你戏
0: 有
1: 做咩你静咗？
0: 有咪都导演
1: 做咩你静咗？
0: 因为我都谂紧系戏方面啊，定系还是主持方面？但系好，我接触嘅所有导演都好好嘅。
1: 戏系戏啊嘛。
2: 其实有啲导演自己本身戏瘾都大嘅，
0: 系
2: 佢会表演一次俾你睇，
0: 系啊 ，damn 一次啦
2: ，damn 戏。
0: 系咁啊，甚至乎咧，你要学埋，究竟收音里面咧要点样咧？即系平时你以为哦，一 roll 机就即刻讲对白，唔系嘅，收音师会同你讲话，当导演嗌咗三二一，你起码停一两秒先开始讲嘢，如果唔系咧就搭声啊咁样。系啦，咁呢啲又会教埋你啦，甚至乎咧喺过程当中咧，会啊真系完成咗啦，成个拍摄，然后咧就会有一个杀科嘅奖俾你嘅，系啦，有个演员奖俾你咁样，
2: 好嘢好嘢，
0: 咁咧系好齐全嘅。到最后你等多佢两个钟左右啦，佢就有一条咧分半至到两分钟嘅片段俾你，就系、是、你拍摄成个嘅结果啦，系啦，有埋字幕啊，有埋音乐啊，甚至乎咧有埋拍摄花絮，
1: 哇，全部都好有晒，系争一样嘅，我一路咁样听，争一样，争万岁。
2: 系啊，
1: 一定要有啊！突然间，喂，华仔万岁啊！
0: 或者导演万岁啦！
1: 攞嘢食啊！系啊，通常系咁啊，片场啊，特别系电影嘅世界啦，每一日都有人轮流万岁啊！一听到万岁咧，好差嘅心情啦，好绷紧嘅情绪，会好啲咯 ，relax 啲咯。
0: 系啦，咁如唔系啦，咁多数有阵时有啲导演员都中意万岁噶嘛。
1: 有。
0: 咁如果你去呢度拍咧，就真系，辛苦晒导演啊，辛苦晒收音师啦，又有跟场噶，有人帮你咧去打反光板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喺里面除咗你可以尝试一下做主角或者做演员系点样之外咧，其实了解咗好多喺拍摄过程嘅一啲细节位啦。究竟系咪真系做一个演员咁容易咧？其实就会俾你体验过咧，更加去欣赏每一位。